0: C 址、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陆竹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顶金系统汇入国时东向匝道有掉落物，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车行速度在40公里左右，南下在中港系统汇入国四东向匝道的转弯处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国道三号北上260公里，在斗六出口大货车自撞翻覆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拖掉当中。北上从三鹰开始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还有国道十号东向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4线东向10.7公里，过了五股一路段事故已经排除。台66线东向24.6公里，过平镇三交流道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我们要去哪里呀？哎，你看旁边那个山壁，绿油油的草皮上面还罩着黑色的网子，远看就像帮山穿了一件绿色的紧身衣耶。
2: 难得有空闲，今天啊，就带你去山上踏青、赏景跟拍美照啊。至于你说的那个紧身衣啊，那个是工程上面常说的边坡挂网直升啊，主要是用来保护山壁，防止落石掉下来砸到车子。
1: 既能保护山壁，又兼顾整体的自然景观，哇，真是好棒的点子哎！但是为什么要挑这个路段做挂网直升的设计呢？
2: 这是因为以前曾经发生过落石坍方，所以才会用挂网直升来帮它加强防护，避免土石再崩落。
1: 所以做了挂网直升之后，这里就再也不怕土石崩落了是吗？
2: 哎，话不能这么说哦。就像我上个月帮你的手机换了那个号称军规防摔，摔10次都不会坏的新手机壳一样，装再厉害的手机壳啊，也不代表可以一直摔手机啊，就像山路的边坡一样。
1: 哦，我懂了，这好像虽然我的手机有防摔壳，但还是要好好爱护手机，是一个提醒我们的保护设施，对不对？
2: 对啦，所以啊，我们开车经过这种做挂网直升的路段的时候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小心慢行，而且绝对不能在那里逗留或久待。
1: 我知道啦，有你这个安全驾驶跟挂网直升一样保护我，这趟旅程一定会平平安安。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喝阿里山的咖啡还有拍美照了。
3: 边坡历经豪雨冲刷，常有落石甚至是土石崩落的危险，影响驾驶人行车上的安全。因此工程单位会以边坡挂网直升来加强防护的措施，减少因为剧烈天气导致土石大量崩落的现象。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边坡曾经做过挂网直升的路段，请小心慢行，千万不要久留。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8:05，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中港系统，也就是呢在国道三号南下要汇入国道四号往东的匝道，在这里转弯的地方内侧呢是有护栏，小客车撞护栏。好，这是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中港系统啊，也就是呢在汇入国道四号，国三汇入国道四号内侧呢有小客车撞护栏，马些爱碎的哦哈。来台中市的龙井区向上路六段往台中市区，刚过了龙井交流道啊，内侧车道也是有抛锚车啊，也要特别注意下了。还有呢，大甲东路这沿线路段啊，那么也是在大甲交流道这个地方平面道路之前啊，那么刚刚阿信有特别说，大甲东这里要准备要上国三，大甲交流道这沿线路段呢，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因为车流量也很大。今天天气不是那么的好。所以呢车子也蛮多的，再加上呢朋友说开学喽开学喽，很明显感受到车流量很大，比较容易塞车。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在中部哦，丰原

到台中系统，台中系统到丰原这双向车流量是比较大。那么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台中系统到后丰路段，这里呢是往潭子，时速落在40公里。后丰这沿线路段往潭子落在40。那么另外在台74线的太平这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时速呢是落在20公里左右。还有呢西屯往雾峰，德芳南路往雾峰，恰马西就贼哦，爱塞里哦哈。呵，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它从那个台74线衔接到国道一号大雅系统，从大雅交流道到大雅系统这一段呢，其实它车流量呢也都是蛮大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湘云看到你咯，湘云跟江和英都看到你们，还有佑君佑颖啊。好，那么很多的同学们呢还都已经去上课了，现在剩下那个爸爸妈妈可能现在在路上咯，赶上班上课。记得啊，在开车的时候，如果有发现有些路段可能呢我们没有提到的，就要麻烦您跟我们警广说一下了，好不好哈、哦？好，谢谢。来 ，Rainbin 说什么 ？Rainbin 说往彰化的方向要接国道四号的入口处有事故车。好，这个是台74线往西往彰化要接上国道四号交流道的入口地方是吗？哈、哦，好，这边呢是有故障车，那么这也会造成整个行车上面受到影响哦。这是呢在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啊、那么因为在衔接处有故障车，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那么在台74线的太平一路到了潭子系统，还有潭子系统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不管是往国四或者是呢往彰化，行车速度都是在20公里左右。那么在西屯往雾峰，还有德芳南路往雾峰，恰马是就贼哦，好，那马是爱塞里哦，好不好？好好，感谢你啊！有什么路口卖拍摄卖害羞，卡接电话礼拜，我的电话号码是0800000123，感谢你喽！来，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是徐佳莹的《你的童话》。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1: yes!
0: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四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2: 国道路况报火力哉。
3: 好，目前国道的路况来邀请到中区交控，今天是易安，易安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
3: 早安。
4: 目前在中部辖区呢有两起事故，先跟大家说明一下。那第一起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斗六出口，目前斗六出口是有一台拖板车翻车的事故。那再麻烦驾驶员，那现场已经有拖吊业者在协助处理，工勤也有抵达在处理当中，再麻烦驾驶朋友再多加注意，就行经斗六出口的时候可以改由南云，就是再往下一个交流道南云、或是提前改由台国道三号的古坑系统，然后转台78，然后再由台78的古坑交流道，然后下古坑交流道之后再从台三线然后前往斗六的市区，就是可以避免就是避开这个事故。那还有第二

0: 个事故是在，第二个事故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中港系统出口，然后要转国道四号东向。那目前是有一台小客车翻车的事故，那现场已经有员警在做处理了，稍
1: 是，
0: 后排除会再做后续的通知。
1: 嗯哼。
0: 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在国道一号北向的台中到大雅路段，目前就是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第二个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头份到新竹系统路段，目前靠近新竹系统大约在100K 左右，目前这个路段车流量比较大一点，那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注意。那在今天施工的部分，首先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90到198。在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那今天会在内车道有一个中央分隔带的割草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会预计做到下午的5点钟。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147.7到144.4，在三义到同罗路段，那会在内车道有个伸缩缝的填补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预计会做到下午的6点钟。那第二。诶，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四号东向的17到20K，在丰市到潭子路段。那今天会在外侧道有个隧道，修裂缝注射的施工作业。那这施工会预计做到下午的5点钟。那最后今天晚上有几个匝道封闭的施工。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在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三号双向的民间入口有个匝道封闭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是在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一号北向的园林入口。那会封闭从西湖方向要进入园林北向入口的匝道。那第三个是在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一号北向的苗栗入口。那今天晚上会封闭从市区方向要进入苗栗北向入口的匝道。那最后跟大家更新一下，就是稍早在国道三号南向中港系统出口的这个事故是已经排除了。那最后就是再麻烦驾驶朋友就是行经，就是这几天还是会有下雨的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行经雨区的时候再多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是，应该那个斗六那个在7点多左右就发生了哈，所以呢还会再处理一段时间吗？
0: 对，还会再处理一段时间。
1: 好，因为它是大车嘛哈。
0: 对，没
1: 好，
0: 错。
1: 好的，有没有预估大概会有多久的时间？
0: 现在还没有办法预估，对，可能至少还要在1、2个小时左右。
1: 哇，这么久啊！好的，好的，
0: 对
1: 好。所以主线车道没受到影响吗？
0: 对，主线的话，目前是靠近斗六出口的外车道是有封闭，就是有封闭大约500公尺左右的外车道这样。
1: 是好，所以呢，就请大家提前从古坑下去，古
0: 对
1: 坑交流道
0: 对
1: 下去嘛，接台78嘛，哈，这样会比较能够避开斗六的事故。
0: 对，
1: 好的，好的，好，非常谢谢易安哦，谢谢，好，
0: 好，
1: 拜拜。好，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哈，因为呢，在斗六路段，在斗六路段哈，就是呢不是南向啊，刚刚是说北上的路段。好，那么因为在斗六呢，这里是有事故发生，而这个事故呢，其实大概7点钟左右，因为它的车体是比较大一些啊，那么在处理上面会花一些的时间。所以呢，大家提前的从古坑交流道下去啊，从古坑下去之后呢，接省道的台78线，然后呢，再从古坑交流道啊，那么接台3线，就是那个台78之后呢，接台3线进入到斗六市区来改道啊。这是呢，在国道3号的部分，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下了啊，因为有事故发生，所以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呢，都需要请大家特别的留心一下了。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的地方，太平一路到了潭子交流道，也就是往国四的方向，太平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还有潭子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落在20公里左右。

西屯，西屯这里就是在台74线往雾峰的地方，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马西爱塞里哦，爱注意哦。好，那么在其他的路段当中，如果我们有遗漏的话哦，再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特别的给我们提醒，打个电话进来 0800-000-123。 来，我们来看其他的部分哦，就是在台中市，台中市的地方，也就是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这里有工程。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哈，这里有工程。还有台中市的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外侧有工程。向上路跟英才路口也是有工程在进行。还有五权路往台湾大道，过了民权路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哦。好，所以呢，如果行经在这些工区的话呢，特别注意一下施工人员的安全。好，有其他路况再麻烦0800-000-123啦。浪花男子的 Seven Seas。厂员郑军，小苹果，小苹果还在不在？还月芳、淑芳，哦，月芳跟淑芬，还有良才、豪志，都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雨势有比较舒缓了，是不是啊？那么刚刚呢，其实我们在朋友要准备上班的时候都有点下雨啊，现在好像雨势有点舒缓，小心。

this. Idolo， 谢谢你啊。Idolo 说呢，刚刚说到了斗六交流道啊，那么这边有事故发生。国道三号，其实它从那个七点多左右就发生了，北上260公里斗六的出口处啊，这里有大车的事故，现在都还在处理，因为它是那个翻车事故，占用到了外侧跟路肩，所以呢要下交流道是受到影响的，都请朋友们从。

从国三的古坑先下去接台78，然后呢再接台三线啊，从古坑扎到下去之后接台三线。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彰化系统时速落在20，因为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车潮的原因是因为有工程，彰化交流道一路往北。那么在台74线的地方，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还有乌日成功路段到高铁这里沿线呢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富奇刚下班啊、哦，好辛苦你了哈。那么大家在上班，你刚刚下班，其实那个都是生理时钟的改变啊、哦，不容易。好，富奇早安，还是跟你说早安，长渊。

Waltman 的爱很大，文志啊，看到你喽！还有玫瑰也来了。来，现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新竹系统还有南下的竹北都是车多。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德国莱比锡哈雷机场的员工8月10发现一架搭载不明爆裂装置的无人机，警方随后动用机器人拆除并检查引爆装置。德国官方今天正式认定俄罗斯是攻击的幕后主使，同时宣布一系列对俄的反制措施，包括关闭俄罗斯驻波昂的总领事馆，终止柏林俄罗斯之家的合约，以及加强俄罗斯公民入境审查，打击俄罗斯的影子舰队等。劳动部长洪生汉昨天证实21号将出席在中国南京举行的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部长洪生汉证实已经收到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正式邀请函，21号将出席在中国南京举行的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此举受到朝野关注，立委提醒房中期间

0: 可能遭遇不平等对待或出现政治穿小鞋的动作都要慎防。洪山表示，台湾是 APEC 的正式会员，拥有正式会员相关权利，无论现场发生什么状况都会清楚说明，并争取正式会员应有的平等参与、对等尊严权利。
1: 我想我们就是在这个会议上面刚才说，就是平等参与、对等尊严的互动，然后提供我们在人力跟劳动政策上面专业的意见跟经验，所以其实我觉得原则是很清楚很简单，所以不管发生各种的状况，我还是要说我们就是会来针对我们作为一个正式的会员该有的权利，我们就会来做说明，就会来争取。
0: 此外，因中国新边境管理规定15号正式上路，外界担心此行有国安疑虑。洪山强调，此行本质上是单纯的国际会议参与，行程都跟外交部、陆委会及国安单位讨论评估过。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办诈欺案，透过大数据锁定诈团作案车辆，连日跟监后埋伏查缉，逮捕三名收水成员，并查扣40万元诈欺款项。另外，从监营的车辆内查获768万元的赃款。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警方调查，该诈骗集团先由机房成员创设 LINE 账号，随机加被害人好友，每天嘘寒问暖聊天博取信任，再以投资虚拟货币为由诱骗被害人提领现金交给诈骗集团假专员。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三队队长陈建法说，
4: 透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诈骗集团的车辆在北部地区流窜，经过数日跟监搜证，趁该车辆在停车场准备交接款项时，一举查获2名嫌犯，专案小组持续埋伏，再查获另一辆诈骗集团的接应车辆及一名共犯，两辆车分别载送40万及768万的赃款，宛如行动 ATM 啪啪走。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后，由士林地检署起诉在案。
3: 刑警大队提醒，网络交友若谈及赚钱、投资等话题，务必提高警觉。网友一旦提出金钱要求，切勿汇款或借款，如遇可疑情形，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方也将持续强化查缉，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因应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国际航空公司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将从9月7号起调涨，短程航线调涨为32.5美元，长程航线84.5美元。记者杨欣报道。
5: 民航局表示，2005年与国际航空公司协调客运燃油附加费调整机制，以中油公司公告的国际航空燃油每桶牌价为收取基准，未达40美元为不收费的第一级距，40到未满50美元为开始收费的第二级距，短程航线为5美元，长程航线为13美元，当油价每增加10美元时，短程航线增加 2.5 美元，长程航线增加 6.5 美元。民航局科长邱美珍说，
6: 航空燃油价格近期上涨，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从这个月的9月7号开始调涨，转乘航线调涨为 32.5 美元。
5: 民航局表示，依据中油1号公告的国际航线航空燃油价格，由每桶 147.57 元调涨为 156.79 美元。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短程航线由30美元调涨为 32.5 美元，长程航线由78美元调涨为 84.5 美元。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叶子上，お元気ですか？
9: 阿千上，我的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得死，竟然也会遇人不淑，被感情诈骗。我的心我就更小的呢。
8: 叶子桑，不要担心，你这么优秀的人一定值得第二次的机会，或者可以回头看看你身边。

0: 默默陪伴的我。
1: 你对我的心意我不是不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再经历一次，不只是感情，交通安全也是不容妥协的。
0: わかりまし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就应该放置三角锥，并且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不能再让二次事故发生。
1: 不愧是阿千桑，总是这么的懂我。像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为了要给大家安全的用路环境，现在就在国道一号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的改善工程，但也因为施工需要，所以主线车道缩减，限速调降，万一再发生二次事故那就不好了。
0: 没错，就像你的感情也不容发生二次事故。燕子桑，请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逮就补，你破碎的心由我来守护。
1: 哎呦，阿千桑，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0: 燕子桑，愛してる。

高速公路局统计115年二次事故造成的 A1 死亡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用路人行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应该立即下车，放置好警告标志之后，到外侧护栏外等待救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人员损伤。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于国道一号248.8到250.5南北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因为施工的需要，这个路段的区间国道主线限行偏移，仍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限速调降为90公里。外路间以施工钢板围篱封闭，但设置有紧急避难空间。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请依照指示标志限速行驶。如果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请立即下车，放置好警示标志，退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确保人员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大家好，我是许恒佳，从事亲职教育业，影响我最深的一句话是生命影响生命，榜样带领榜样。在工作上，我经常成为父母与子女的沟通桥梁，我见到过许许多多的冲突与和解的场面。在这些过程当中呢，从这句话提醒了我，教养是生命的旅程，好好的善待彼此，会对一生产生正面的影响。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8:40，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国道3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时速是落在20公里左右，特别注意了。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彰化系统啊，国道三号的彰化系统跟国道一号的彰化系统都一样，那么这里的交汇处呢，车流量也是稍微大一点点，尤其是在国道一号的彰化系统，因为这边有工程，车流量都是比较大，所以都在系统处啊，大概就是在交汇的地方，行车速度都特别的谨慎小心。像刚刚我们提到国道一号的新竹系统，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这里的交汇处跟国三跟国一的彰化系统啊，都要特别注意。其中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彰化系统，这里的车流量有比较大。好，来，那么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呢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还有呢乌日成功到高铁，以及五权西到市政路，这沿线路段往雾峰的方向，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都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

0: 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北上260.3斗六出口大货车自撞的事故，现在都还在处理当中。刚刚中区交控特别提到了，因为它是一个大货车又是翻车，在处理上面呢会花许多的时间，大概还要一个多小时。当然如果说有提早的话，我们再跟朋友们也是会持续的通知。好，那么因为呢在这样的一个路段会影响到大家的从斗六交流道出去啊，所以呢朋友们要先从古坑先下匝道，然后呢接省道台78线。然后呢走古坑匝道这边下去之后，接省道台三线再进入到斗六市区。好，因为呢现在目前在国道三号的部分特别注意的就是在古坑匝道这个地方要先请大家先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斗六的出口处在处理大货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到外侧跟路肩，所以影响到行车了啊。那么先暂时封闭，那大家都必须要先从古坑下去接省道台78线，然后呢再从古坑交流道啊，那么这边下去之后接台三线进入到斗六市区。好，这是呢目前在国道三号的部分，也就是在斗六出口的事故，请朋友们特别的配合。台中市的军工路往省道台74线，他家哦给阿里呢哦，一大早的时候其实呢上班时间是有下雨的状况，那像下雨的话呢车流量本来就比较大一些，所以呢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啊。不过呢现在雨是有稍微舒缓一些些了啊。好，不过呢大家还是特别的要把雨具带好哦啊，开车的时候记得还是把大灯打开。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以及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还有呢在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往太原，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彰化系统，彰化交流道到彰化系统，这里的时速也都是落在20公里左右。好，在待会儿呢也就是在9:05的时候，我们会邀请到我们在这一次啊，特别非常谢谢喜长来加入我们的捐血活动。那么我们会邀请到总经理的特助张琼文，琼文会来我们的现场当中跟我们聊聊天。嘿，这个有时候啊那个在民间的创业啊，在创业当中怎么样，可能在这个中间的一个心路历程，包括了长辈创业之后他交给了下一代，这下一代呢你知道从理性还有呢创意还有在整个感性的部分，又是家人又是事业伙伴，要怎么样能够在彼此的磨合当中仍然维持家人还有工作伙伴的角色，这很不容易耶。所以待会儿我们邀请琼文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好，9月15号是我们的捐血日，先把这一天空下来，欢迎大家一起来捐血。水蜜桃，我好久没有看到你哎！哎，早安，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水蜜桃。好，那么还有很多的朋友哈，玫瑰刚下力哈，玫瑰做了一件善事，谢谢你，谢谢你。还有祥伟，还有富奇厂员哈，都欢迎你们都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而且厂员说，我一直都在，一直都在哦。哦，感谢你啊，
1: 祥伟的朋友
0: ，Hello， 所有的朋友，来陪你唱歌喽，街角的祝福。

0: 戴佩妮的歌
1: 街角的祝福。
0: 来，8:48，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宜上的彰化交流道到彰化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落在20公里左右。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双向的竹北，以及北宜上的新竹系统，还有茄东到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啊，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好，所以呢，也都请您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那么在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那么还有武泉溪这沿线路段，恰马西救贼救贼哦 I say the 哦。好，那么在9月15号啊，记得把大家呢把那个时间都定下来，9月15号的上午9点到下午的4点，在台中黎明办公区礼堂，那么我们会举办捐血活动，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那导航的话呢，大家就设定在那个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啊。那当然捐了250cc 的这个朋友们呢，哎，就会送您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师茶包、环保手提袋，还有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用两用伞啊，晴跟雨都可以啊，还有一帆风顺小礼盒，哎，这个名字叫一帆风顺啊，祝福大家一帆风顺，丢丢好皮蛋，还有樱岛家保酒乳，以及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以及氨基酸洗发精，这些多项的好礼。不过真的礼物很有限哦，那么当然就数量真的是有限啊。那么我们的很多的企业厂商呢，他们都很尽力的，很愿意能够给捐血的朋友，不过呢真的不是能够这么样的大量哦，所以呢我们都很谢谢许多许多的朋友哦，因为真的太有幸了啊，所以呢如果说送完的话，我们就真的是感谢您。好，不过呢这个 250cc 我们刚刚有讲到这些奖品对不对，好，如果说呢您是 500cc 的朋友，再加送哦，再加送您这个玻尿酸沐浴露哦，中油公司所提供，我们也非常谢谢中油公司。中油公司在这几年当中，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行销营业部台中营业处啊，那么在这一次仍然会加入我们的行列啊。那么每一次呢，我们都会看到他们的那个帅哥美女啊，在这个。

当中，这个年轻新世代很有活力。好，来，这个我们在这一次呢，非常谢谢这些的厂商，包括了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还有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像那个维他路啊、阿华师啊，也都是非常的这个每一年都是这样参与，我们这也很感动哦。还有那个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一业处以及维赫国际餐饮啊，非常谢谢吴家德总经理、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皮蛋王，谢谢你们。还有双人企业有限公司我们的季董，以及呢善心的企业黄先生、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真的这也是呢每一年都很赞助我们的哈。还有樱道家高总啊，高总过两天也会来节目当中。喜常来呢，今天呢会有一位美女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聊天。你知道那个在新一代的创业啊，跟这个爸爸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想法，怎么样让这样的一个中小企业呢持续的来继续的往前走，哎，这个很不容易啊。好，那么尤其呢我觉得这个常常你会发现时代的变迁，还有呢可能在当时的在那时候的年代跟现在这时候年代有些的想法都不太一样，你说现在行销的方式也更不一样啊，所以呢对很多中小企业来讲啊，他们在整个传承下去经历过了些什么，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好，我们待会儿要请琼文来跟我们分享。好，那么所以呢我们真的非常谢谢这些的企业团体。那么另外呢在这次9月15号的捐血活动，我们要特别的请朋友们稍微看一下家里面还有没有什么废电池啊、旧的 3C 产品。环保局这次会来我们现场设摊，如果说您家中有废电池、旧的 3C 产品，可以拿来换有机肥料，不过这也是送完为止了哈。好，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大台中中医师工会中医师会到现场来为大家做义诊的服务，一起守护彼此的健康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说呢在9月15号可以的话，把空下来，上午的9点到下午4点钟之间，我们有办捐血活动。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啊，行车速度是慢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五泉溪往雾峰，这里的时速都落在20。那么另外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彰化交流道这沿线路段往北的方向时速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明宇、依琳还有明府都跟你们说早安哦。来，这首歌郑一农阿爆的，或许就变成书里的风景。

0: 路上常见医疗电动代步器爬爬灶到底安不安全？是否符合道路安全法规呢？根据行政院卫福部公告，电动代步器属于医疗辅助器材，因为使用的目的及功能有别于一般车辆，被视为行人辅助器材。
1: 因此，电动代步器在道路上行进时，应视同行人，并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务必在人行道使用。如果没有人行道，或是因为人行道有障碍物，行进时就必须靠边通行，千万不可以行驶在道路中央而影响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2: 再次提醒大家，电动代步器应该在骑楼或人行道通行，过马路必须走斑马线或行人穿越道，绝对不可以随意穿越车阵。违规骑在车道上可依法开罚，如果没有依规定行驶而发生事故撞伤行人，必须负担相应的刑事与民事责任。电动代步器虽有动力，依法属于行人，为了您的安全，请遵守行人规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心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乌堵到东湖，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五羊高架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到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沿线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车行速度30到40

0: 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260.3 公里，在斗六出口大货车自撞翻覆事故，占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脱掉当中，再麻烦往斗六方向的驾驶朋友从古坑系统改道。北上的树林开始到南胜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还有西行的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二甲西向大园到钻头交流道，还有南部地区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 21.1 公里，过了板桥路段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台68线西行8公里在新竹二交流道前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好，来9点02分，我是郑晴。好，来，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 177.7 靠近台中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小客车小货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后方现在是有堵车的情形。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 177.7 靠近台中交流道的外侧是有事故的啊。好，那么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彰化交流道这沿线路段时速是落在20，还有呢，我们刚刚提到在台中交流道的南下，因为外侧有事故，现在车流量已经开始渐渐增多。那么另外呢，在比较北部的路段，我看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还有双向的竹北新竹，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时速也落在20。来来来，我们来到了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以及五泉溪这沿线路段往五峰，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也都请您如果在这路段保持好安全车距。还有一个路段啊，就是在国道三号北上 260.3 斗六出口，因为有大货车自撞翻车事故，现在占用到了外侧跟路肩，还在脱掉，所以斗六现在下不去。那请大家先从古坑先下去，然后走省道台78线，然后再接台三进入到斗六市区。好，这是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 260.3 斗六出口处啊，因为有大货车自撞翻车事故，都请您特别注意了。好，再次强调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 177.7 靠近台中交流道外侧有事故。来，我们有客人来咯。
2: 生活资讯学习，无论现在是未来是想要知道什么事，一起关心大小事，都在请晴 online。
1: 我们刚刚一直跟大家讲说9月15号一定要空下来，每一次呢空下来的时候，大家捐完血哇，都会有那个很多很多的礼物，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这次是新加入我们的喜常来公司的，今天是总经理特助张琼文。琼文早安。
3: 主持人然后各位听众大家早，我是琼文。
1: 琼文说他也是景广听众，
3: 对，
1: 是吗？听多久了？
3: 应该有十几年了。
1: 哇、wow、
3: 从小朋友小的时候上小学
1: 我还吓一跳，我想说你说你小朋友的时候听啊，是你小朋友的时候听，
3: 对
1: 啊、就是意思他们现在已经到了国中了、高中，
3: 一个高中一个国中。
1: 好、哦、高中国中哦，很有那个自己的想法了，对不对？
3: 对
1: 现在国高中生哦，真的是有时候反而是要陪伴他们。
3: 嗯，哦、是的，
1: 对哈、哦。好，所以呢是我们的景广的老朋友喽。
3: 对，
1: 哇，太开心了啊！为什么会想要参加这一次我们景广的捐血活动？
3: 其实我们我爸爸从以前就一直有在做公益的活动，那这一次刚好是。要谢谢芋头公主，
1: 哎，对，
3: 对她的引荐、
1: uh-huh ，
3: 对，然后让我有这一次的机会，可以来捐赠一些赠品给大家。
1: 感谢啊、哦，那因为那个芋头公主跟大家介绍一下，她就是那个阿聪师，昨天阿聪师的那个小女儿有来上节目，那芋头公主应该是老大吧？
3: 嗯。
1: 好、哦、他是老大。然后呢琼文听说呢也是在这个中小企业这个行业里面哈、哦、也是老大。
3: 对。
1: 啊、哦、对不对哈、哦、诶都接下了这个爸爸的所传承的这样的一个事业哈、哦。哦所以呢这个当然我觉得都是缘分呐、啊。像芋头公主也都是非常非常的热情超级帮忙的哈、哦。所以呢就是相对的我们就把这些的缘分就连结在一起了。
3: 嗯、对。
1: 对好。那这次呢真的是非常谢谢喜常来。喜常来公司是专门你们是做那个厨房用具。
3: 对，餐饮厨房用具
1: 是，所以呢，嗯、我们这一次、哦、会拿到的是那个厨房擦拭巾，哎，那个很好用呢，它还可以重复使用，
3: 对，
1: 啊哈。

0: 我们有经过多重的 SGS 的认证，然后除了可以擦拭桌子以外，也可以拿来洗脸或者是用在食品上。
1: 对。哦、oh, ，OK， 所以呢是多用途就对了。
0: 对对对。
1: 哦、oh, ，好，大家呢在这次捐血的话， 250cc 的话就可以拿到了哈、嗯。好，那我在想说，爸爸在这个创业当中，他在几年，大概多久以前的时候就开始创业？
0: 其实是我小的时候是在做五金盘商，
1: 嗯，
0: 然后应该是在30年前才开始转型为制造商。
1: 哦，所以呢，你说五金盘商就有点像我们自己这个平常我们就去五金行买东西，
0: 嗯，对，
1: 对不对哈？是当时爸爸是做这个，
0: 对，上游，
1: 他是上游，哦，所以你就一开始的时候就在接触这些五金行的一些的产品，各式各样的器具用品了，
0: 嗯，对，没错，
1: 对，后来怎么会想要去做制造商呢？那个爸爸有跟你讲过吗？
0: 有，他有跟我分享过，就是一次的跟朋友的聚会中、嗯、然后有朋友建议他说哎、欸，你可以转型为制造商，这样子以后的通路会比较广、嗯、
1: 哦、嗯，而且呢就是他又在曾经有上游待过、嗯、对，中盘嘛、哦、中盘商，然后之后又自己制造商的话、嗯、他可能能够接触到的一些的范围又更广了。
0: 对，没错、
1: 哦、所以呢就是一家一路走下来。
0: 对，
1: 之后呢就是你们家里面，因为我刚刚偷偷问了琼文，有四个兄弟姐妹。
0: 对，
1: 你是老大。
0: 对，
1: 哎呀，通常的这个老大呢责任就很大咯、哦、所以呢你是被迫的，还是你是很愿意说哇好吧承接下来爸爸的这样的一个事业？
0: 也不是，哎、欸，是生完我们家老大的时候，然后我跟他说哎、欸，我想出去找工作
1: 啊。你有去找工作过？
0: 对，然后他就跟我说哎、欸，那建议我说那你可以回来家里做、嗯、我帮你带小孩，你可以省一份保姆费
1: 啊。
0: 对，然后就这样子做着就变成一个自己一个责任了。对、啊、对。
1: 所以你只是说我要出去外面找工作，你没有真的出去外面找？
0: 还没。
1: 然后你就这样子留下来了？
0: 对对对。
1: 好，那你那时候本来想要出去找什么工作？
0: 不知道欸。
1: 啊、哦、那时候还没有目标。
0: 对。
1: 啊，所以呢爸爸也很希望说欸，既然呢这个能够交接给女儿的话是最好的。
0: 对。
1: 嗯，好，所以我在想那个过程齁、哦、一定是中间当你开始从帮忙嘛，一开始只有帮忙、嗯、一直到最后欸觉得自己有责任，这个过程当中啊，尤其呢你们又是在做比较是属于五金的这个行业、
0: 嗯、
1: 你以前也是常常帮助这个爸爸。
0: 对，我寒暑假的时候都还在家里。
1: 小时候
0: 卷壁纸。
1: 哦，在小时候的时候就开始帮忙了。
0: 对对对，然后中秋节要卷铝箔、哦、我们自己有在做铝箔纸。
1: 哦，
0: 对对对。
1: 诶，所以你就是以前小时候就常常去接触人群了，你就不会害怕人群对不对？有些人会有社恐诶、欸、就是很害怕人，你会吗？
0: 其实我会诶、欸、
1: 你还是会。
0: 对。
1: 哦，因为你都是比较是属于里面的，就是比较是属于内部的工作嘛。
0: 对，没错。
1: 哦，没有去接触外面。
0: 有，刚回来工作的时候就要我出去跑业务。对，
1: 你害怕？
0: 对，我很害怕那时候。
1: 你都大概几岁的时候开始跑业务？
0: 30岁。
1: 有，所以在对你来说，我觉得那个过程从一开始不敢去，就是对人群当中有点陌生，然后呢好像有点是觉得没有办法，我一定要去跑业务，那个过程你大家可以想一下说刚开始跑业务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些什么的心情好不好？我先提供一下路况啊、哦、
0: 好，谢谢。
1: 好，来，目前呢在台中市的部分，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过了惠来路，慢车道外侧呢是有工程造成后方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 177.7 靠近台中交流道外侧车道是有小客车小货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后方呢这里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彰化路段啊，彰化交流道这沿线路段往北的方向车流量呢是比较大。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呢在南北双向的竹北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时速落在20。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原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特别注意了。好，那么在我们现场当中呢，邀请到是启长来公司，我们邀请到的是琼文，张琼文。那么在这一次呢，大家来捐血的话呢，就会拿到厨房擦拭巾。哇，刚刚琼文说这个擦拭巾呢，不仅是那种只能擦厨房那种清洁用，其实我们的脸也可以。 哦，所以它的材质是
0: 它是属于不织布，
1: 不织布，嗯，哦，好，所以那是连

0: 你洗的会更干净吗？
1: 会哦。
0: 好，大家可以试试看。好好，不过呢，这个有提到了，就是爸爸在你小时候其实刚开始是做中盘嘛，五金中盘。哎，对，因为当然也是要问爸爸说当初为什么会选到五金，对不对？好，在可是在那个时代啊，那个时代，然后之后呢就很像我们印象当中的五金行。你知道每一次哦，每一次我进到五金行的时候，我都很佩服，我在想是不是都是家族事业比较多。你知道他们那个归类规划，然后怎么样的去分类，而且以前的话可能会觉得有点点乱乱的哈，可是现在的那个五金行你会发现越来越好像就是那种完全就像百货一样，那种那个逻辑思考就要很清楚。你知道我都觉得像你们像这样做这样的一个类似生意的哈，包括了那个逻辑思考，比如说你跟他讲说我要一个擦拭机啊，在几号的那个走道，然后呢在什么地方什么位置，完全要清清楚楚。你们都有受过这个训练？
1: 有。
0: 你们怎么记啊？我好好奇哦。你是怎么进那么多的产品？现在总共有多少产品？
1: 现在上千种吧。哦，
0: 你都要记起来什么位置在放在什么地方？
1: 对。
0: 你怎么记得？你以前的记性就很好吗？还是有什么样的那个方式？
1: 就是、每天一直练习
0: 接触它。
1: 对，每天接触。
0: 然后你要搬货、
1: 对，
0: 送货、运货这样子，放久之后就知道位置在哪里了。
1: 对。
0: 所以你们家里面的所有的人都知道位置，还是只有你们这个每一天在接触的人比较知道？因为他们有知道吗？其他的兄弟姐妹，
1: 他们不知道。
0: 就只有你专注在这个地方就了解哈。好，所以呢这个其实那个逻辑思考也都是要很清楚哈。好，我们先讲一下，就是你刚刚有提到说其实我真的之前啊，很多以前在早期大家就会心里想说如果说我的志愿是要当业务，其实有时候有些的家人就会那个，尤其是爸爸妈妈就会说当业务干嘛？因为以前的业务都会想要说就是很辛苦啊，好像都去求人家或是什么的。那其实对那个要做业务的那个人来说，其实也有一种压力，就是我能不能把这个东西推销出去。所以业务这个行业跟现在又不太一样，现在是这种行销。好，那么行销的很多人都会说，如果年轻的族群如果可以的话，出去闯一闯，先去做行销，先去做业务，其实是可以在工作上面有一个很好的训练。
1: 对
0: 啊，所以呢对你来说呢，你觉得业务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你那时候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有什么心情？
1: 那时候我很害怕，因为我口才不好。对，然后比较不会去跟客户去打交道。对对对。
0: 那你怎么去后来呢？你那个爸爸教你？
1: 没有，他就叫我自己出去。
0: 啊，就把你丢出去这样子。
1: 对，就自己硬着头皮去客人那里。对，
0: 然后呢你刚开始去的时候，你有印象说开始第一个客人第二个客人你是怎么样去跟他一直在发抖吗？
1: 其实还好，因为我们的客户都非常好，然后因为爸爸的关系跟他们也长期变成了朋友。对对对，然后大家都很愿意就是教我。
0: 哦，
1: 对对对，
0: 他们教你最多的是什么？他们会觉得一个业务对你那时候去行销你们的产品的时候，对的，你觉得学到最多的是什么？
1: 学到最多他们会教我沟通的技巧。
0: 哦，怎么说？
1: 因为我口才比较不好，然后我就会去请教那些曾经是叔叔然后阿姨的，然后他们就会教我说要怎么去介绍这个产品，然后我自己要先用过先体验过，我才有办法讲出那个感受。
0: 哦，
1: 对，
0: 就是那种我能够把真实的感觉，而不是只是说上面写什么字啊，我就照着这个讲。
1: 对
0: 对，可是我自己一点感受都没有。
1: 对，
0: 后来你做业务做多久了？
1: 做了十几年。
0: 那现在的你呢？你就
1: 我是前几年才转到回公司内部。对对，管理。
0: 有时候还会回想到说刚开始跑业务的那段时间吗？
1: 其实都过去了就觉得还好。
0: 那你觉得现在看到这个业务这个工作，或者是你现在比你年轻一代的来从事业务，对，你这中间有曾经碰过什么样的挫折，然后刚好可以这时候可以鼓励他们，你曾经碰过什么样的挫折？
1: 可是我觉得现在世代不一样，现在业务我看到很多都是要学短影音
0: 啊，用网络行销。
1: 对，所以我现在也在学习。对，
0: 可是我们人跟人之间还是需要沟通。
1: 对，还是要，我觉得还是要面对面，这样比较有人情味。对，
0: 所以勤跑是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像好像一个功课一样，就会觉得说做业务最重要就是要勤跑。

0: 其实我没有把它当做一个工作，我就是当做每个月去朋友那里跟他聚聚聊天、
1: 聊聊天，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完全不太一样的啊。就是如果说我把它当成业务，好像要一定要行销产品的话，你会觉得那个压力跟我跟朋友聊天跟关心就不一样了。
0: 对，
1: 这个也是呢，做业务的一个小技巧，就是一种陪伴哈、哦。好，那么当然呢，这个从爸爸的事业交给你之后，我觉得呢。不同的年代，就像你刚刚说的，以前都是要到人家那个地方去泡茶，来哦，林德哦，然后呢再聊聊天，对不对？可是现在呢，短影音的时代也来临了，网络的那有迅速的发展哈、你们在这个爸爸在教给你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曾经面临到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好像在观念上面的不太一样啊？那么其实这很不容易，你说家人又是变成事业的伙伴。那个很不容易耶，还有包括了中间一定会有冲突，我最喜欢问那个彼此中间有什么冲突吵了什么架，然后你们怎么面对，因为这个是几乎是很生活的东西啊。待会儿要请琼文跟我们讲一下啊。 好来，目前呢在西滨路段省道台61线北上 102.7 西周路段那一侧有大铁片掉落哦。谢谢中区交控提到了国道1号南下 177.7 靠近台中交流道外侧车道事故已经排除了。好，所以呢也请朋友们如果在经过这路段的时候呢都特别的注意一下啊，因为它事故排除但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国道一号南下 177.7 靠近台中交流道外侧车道是有事故的，那么事故刚刚排除，不过呢后方的堵车呢都还在处理当中。西滨北上 102.7 西周路段内侧是有大铁片掉落，那么在国道3号现在还在处理的是斗六交流道的出口这里的事故，大货车自撞的翻车事故啊，占用到了外侧跟路肩，现在还在拖掉当中。好，所以呢请您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的彰化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比较慢，落在20公里左右。在这次9月15号的捐血活动，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那个企业厂商呢，有些都是老朋友了。那么在这次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其中喜常来公司是我们的新加入的我们的企业中小企业。那么在今天呢张琼文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承接了爸爸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好，那么其实呢这个工作不太容易，因为你看如果说是以厨房餐饮的这样的一个用具五金的用具，其实你们是一个老字号了。
0: 对。
1: 所以对很多人来讲尤其是对相关产业来说的话，你们是不陌生的。
0: 对。
1: 会不会有压力啊？你是这样子承接下来爸爸的这样的一个事业。
0: 压力很大。
1: 你的压力来自什么？怕做不好吗？
0: 对。
1: 跟爸爸之间相，你们之前爸爸那个时候的承接跟你现在这个承接，爸爸那时候的年代的那样的一个风光大概有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跟你现在有什么不一样？
0: 他那时候已经做到说，每一个家那个五金用品店，不管是连锁的还是个人开的，几乎每一家都有放上我们家的产品。
1: 哦，那好不容易耶。那等于是爸爸很常去跟人家聊天。
0: 对。
1: 好，那这时候就很自然的交给你了。
0: 对。
1: 那你刚开始都会顺着爸爸的想法呢，还是说你就开始突然噔噔噔噔噔噔，我也有自己的很多想法那个过程？
0: 一开始是顺着他们的想法。对，然后后来有鼓励我去读 EMBA
1: 哦。
0: 对，然后读完之后我就会开始有一些
1: 新的创意，
0: 对，新的想法。对，但是两代的观念真的是太大了，所以我们前几年几乎每天都在吵架。
1: 哦，好，那时候的观念最不一样的是什么？
0: 产品的创新。
1: 比如说是什么？
0: 他会觉得说应该要先用大众化的产品规格去开发。那我觉得说，那应该要用大家没有用过的。对。
1: 一些的产品。
0: 对对对。
1: 哦，好，爸爸的想法跟你的想法不一样的原因是什么？爸爸的理由是什么？
0: 他比较，应该是说比较保守。
1: 哦，他也怕说，万一创新了，人家搞不清楚，或者是人家不懂的话，都没有人来买，这样的话，
0: 对，
1: 对不对？就失败了怎么办？对不
0: 对？
1: 后来呢？这个中间的穿插，你们大概冲突了多久的时间？

0: 好几年欸。
1: 好几年啊。
0: 对。
1: 现在有比较好了吧？
0: 现在有啦，现在有比较好。
1: 爸爸有放手了？
0: 有。对。
1: 哇，这个放手来说，对你来说，你这个感受到就是好像你往前冲的比较不太一样了。
0: 对，但是其实这样压力也变大了。
1: 因为好像没有后面没有一个撑着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1: 嗯，那你说在那个过程里面常常每天都有冲突。
0: 嗯。
1: 我想其实对你来说应该是心里有很多的点点滴滴
0: 嗯。
1: 每天都还要吃饭，对不对？
0: 对，
1: 在家里里面晚餐啊都要面对啊，早上可能吵完架，晚上还要有加班啊齁，对吧齁。
0: 对对对。
1: 这个关系这个过程怎么过的？
0: 那一阵子就会不想要跟他们一起吃饭。对，
1: 因为我有个性啊，
0: 然后就逃离现场这样子，因为聚在一起吃饭又要开始讲工作的事，然后我觉得这样子我会消化不良。
1: 然后后来呢？
0: 后来其实就是自己会沉淀下去，然后想法会不一样，然后就会让自己释怀，工作就归工作，那下了班吃饭就家人。
1: 那个关键点的转变在哪里？有没有曾经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突然观念转变，你会觉得哎，爸爸他有他的时代的那个背景，对你来说你是现在是很感动吗？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为什么想到爸爸这样子？怎么说？
0: 因为他其实对我的期望
1: 很高。
0: 对，然后相对的我的责任也很大。 我自己对自己要求很高。对。
1: 对，你也不想让爸爸失望。
0: 对，没错。
1: 对，其实呢，其实就是那种家人的关系又是事业的伙伴，然后再加上慢慢的这一路这样走过来，你会发现那种是说不出来的。有时候你会有一些后悔啊，想说我当初为什么会这样子说，会是那么做。有时候又会觉得说，哎，爸爸好像说的对。可是有时候会觉得说，你看那个，也许爸爸也同样的想法是啊，我应该要放下。你觉得爸爸放下跟你们这个就是关系，亲子的这个关系的放下，真正的原因的转变在哪里？在什么时候？
0: 应该是一两年前吧。
1: 哦，那你们冲突很多年，在一两年前转变，为什么？什么样的关键点？
0: 他其实他我有跟他讲过，其实。你到这个年纪应该要享受去享福，那如果朋友约你就应该要一起去。对，然后你可以试着放下，那偶尔就是在公司可以帮我当我的后盾。
1: 对对对，精神支持。
0: 对对对对，然后这样子我也才知道说自己哪里做不好，我才知道说哪里可以改进。那如果说他一直在后面帮我的话，我会就是不知道到底哪里做错。
1: 哦，
0: 对对对，那个痛点会不知道在哪里。
1: 哦，所以你希望自己闯一闯。至少我失败过之后我也知道问题在哪里。
0: 对，
1: 可以创造不一样的公司的品牌啦，或者是在你的手上当中可以它创造另外一个风景。
0: 对。
1: 好，因为时间有一点短了，所以呢对于琼文来说从我知道其实有很多像包括在这一次加入我们的这个赞助的厂商也都是像你这样，就是从上一个世代的家人这样子传承下来到这个世代来。你觉得对你现在这个年纪当中这样的一个世代承接的啊，这样的一个年轻世代，你会希望能够给同样跟你年纪差不多也是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的创业的第二代来说啊，你会觉得希望能够怎么样彼此的鼓励？你曾经受过的一些的经历挫折，然后你觉得最珍惜的又是什么？
0: 这中间其实我最珍惜的就是家人的缘分。对，不管在工作上有摩擦还是什么，我觉得最终还是我们要回到家庭。
1: 关系还是最重要的，最后还是最重要的。
0: 对，
1: 你最想跟爸爸说什么？哎呦，这时候对不对，我就觉得你已经开始又很感动了。现在爸爸跟你的影响好大哦。
0: 对，
1: 觉得爸爸对你的影响最大是什么？
0: 他的精神。
1: 对，什么样的精神？
0: 他对不管对工作还是说对家庭，他常常都会在我耳边然后跟我讲说应该要怎么做，然后我们要传承，我应该要传承下去。所以我觉得传承是要传承他们的精神，而不是一些想法或做

0: 嗯哼，
1: 对，
0: 嗯哼，好，那你最想跟爸爸说什么？
1: 谢谢你们，嗯，然后你们辛苦了，对，
0: 嗯哼，是，好，我你看，哦，才短短的几句话，就是这样子，几句话，辛苦了，你们辛苦了，其实内心里面涵盖了好多好多说不尽的一些的话语，
1: 对，
0: 好啦，我就让琼文好好哭一下。不过我想呢，爸爸如果听到的话一定很感动，
1: 嗯，
0: 对哈，哦，我希望我们也特别的祝福所有的跟琼文一样现在刚好是在承接到另外一个也是这样的一个延续的家族事业，我觉得那个压力真的就像琼文说的真的是很大，因为很希望能够再创造不一样的品牌啊，能够让上一代的传承在你们手上当中是持续的发光的，
1: 嗯，对
0: 对，这个是你们最大的期望，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期望还有很深的爱在这当中，所以才会有这么样的一个责任还有这么样的压力，
1: 嗯，
0: 继续的往前走，但这个压力也许是另外一种动力，
1: 对，哦，没错，
0: 对，嗯，好，我相信呢这份爱一定会能够让琼文继续的走下去，也能够创造不一样的喜常来，
1: 嗯，谢
0: 谢琼文，谢谢你哦，谢谢也谢谢你能够你们能够赞助我们在这一次的捐血活动哈，9月15号一起来捐血啊，嗯，
1: 好，谢谢。
0: 好，来9点28分，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1号的部分，南北双向的竹北新竹时速落在20公里左右，还有呢在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的彰化系统啊，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交流道车流量呢也都是非常大，落在20公里左右。还有呢，在国道3号北上260斗六出口有事故，请大家改走古坑交流道下去。待会儿准备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跟伊朗近期再度交火，中东局势升温。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周二中午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打击，回应革命卫队近期企图在霍姆兹海峡对商船和对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发动袭击。中华经济研究院发布8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 PMI 连续11个月扩张，创下近5年来最快扩张速度。不过关键物料价格持续攀升，预估缺货跟涨价潮在短期内难以舒缓。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八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续扬一个百分点，来到62.5%，是2021年八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六大产业全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在组成指标中，新增订单与生产指数持续扩张，但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供应瓶颈与成本上升影响部分订单与生产排程。
3: 整个出口的景气，整个 AI 的产业其实是持续的畅旺，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原物料的价格上升比较快，那这事实上厂商反映出来就是目前的这些

0: 些零组件、这些抢料，其实是有一点点造成了整个生产的一些瓶颈。
1: 至于非制造业 MI 指数八月续跌 1.7 个百分点，来到 55.6%。 连贤明院长表示，扩张速度放缓可能反映出股市震荡波动对消费信心造成微幅影响，主要指标中包括商业活动和新增订单扩张趋缓走势最为明显。不过整体 MI 指数依旧连续18个月维持在扩张区间。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高雄一名男子临柜提领大笔现金，说是要买车，行员察觉有异，警方互报到场了解，当场拆穿假投资诈骗伎俩，守住男子新台币250万元的积蓄。记者徐俊秀报道。
3: 54岁叶姓男子是在网络结识一名女子，双方相谈甚欢，对方介绍投资管道赚钱。警方一看男子手机对话内容，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假交友结合假投资的诈骗手法。
4: 那个他都是为了跟你交感情，然后跟你那边谈天说地，取得你的信任之后，他突然间跟你教你投资。你刚刚那个虚拟货币，讲白一点啊，这是他教你的。你试一点钱进去之后，他一开始可能会给你1-2万块，让你觉得说，哎，我好像真的有赚钱。等到你把大笔的钱丢进去之后，他会突然间跟你说，诶，银行跟你说你这个钱哦有问题，被冻结住了，你这些钱就永远拿不回来。诈骗都是这样啊。
3: 男子一度配合对方欺骗行员跟员警，不过还是被识破。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5: 而在警方了解时，叶男更谎称是因车商看不起自己，才要直接提领新台币250万元购车。在远景细心查证下，最后果真确认是由网络交友转变的投资诈骗，及时守住叶男新台币250万元积蓄。
3: 鼓山警分局呼吁民众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务必多方查证，切勿轻信。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疾管署公布新增一例肠病毒并发重症病例，为北部未满5岁的男童，经通报检验确认感染肠病毒第68型并发重症。适逢开学后的互动增加，疾管署提醒留意婴幼童肠病毒重症的前兆。记者杨欣报道。
6: 疾管署公布新增一例肠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病例，个案八月上旬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等症状，就医诊断为肺炎，出院后又出现全身无力、食欲及活动力下降，检验确认感染肠病毒第68型，目前已经出院返家休养。疾管署表示，肠病毒疫情呈缓升趋势，上周门急诊就诊人次较前一周增加 5.5%。 防疫医师林永清说，
7: 其实有感染肠病毒第68型，它的典型的症状都还是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像发烧啊、流鼻水、咳嗽都是这个个案所有的，跟这个典型的我们知道肠病毒常常有的这个疱疹性咽峡炎或手足口病的症状比较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方面比较难用它的症状来区别是肠病毒的感染。
6: 疾管署提醒，第68型症状以发烧、流鼻水、咳嗽为主，少数可能并发肺炎、脑炎及肢体麻痹，目前没有疫苗或药物可以供预防及治疗。另外因为酒精对肠病毒效果有限，建议以 500ppm 含氯漂白水消毒孩童常接触的物品及玩具。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1: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0: 哎，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点杠五名声，下杠五出名的季端啦。
1: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季端。
0: 嘿呀、啊，哎，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哎。啊，我们走吧。
1: 就他妈的哦，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
0: 啊，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

0: 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1: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爪机的那个欧记啊。
0: 啊，难道你是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 Otolo？ 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呢。
1: 喂，讲话给我卡嘴嘞！我只是小时候美得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0: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1: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0: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不然就是这大啦。
2: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9:38，我是郑琴。台74线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时速落在20。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彰化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哦。所以呢，也请朋友们，如果在经过这路段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有任何路况要提供给警广，再麻烦0800000123。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时速落在20。那么在国道三号北上197公里，靠近彰化系统，路肩是有铁块掉落。国道三号北上197，靠近彰化系统，路肩有铁块。国三北上146.7，靠近通霄，内侧路肩有安全帽掉落。秉昌以林 ，Westby 丛葵，早安，丛葵。

9:42，好听哦，芝麻龙岩的秋蝉。其实这首歌在之前很多朋友们就已经在点，后来我就一直没有时间播这首歌，然后就这样子飘过去飘过去，飘了好几天之后，现在终于播到了。好，来，现在呢我们这首呢前奏应该就熟悉咯，噔噔噔噔噔噔，杨林的玻璃心。来，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4，车流量比较大，落在20。

0: 小燕子，小燕子，
1: 启禀皇后娘娘，燕子姐今休假，今天是由奴婢我菲菲来伺候您。
0: 新来的？
1: 回皇后娘娘，奴婢是新进人员。
0: 专长是什么呀？
1: 专长是预判。
0: 预判？
1: 哦，皇后娘娘，您看天。
0: 天怎么啦？阳光普照呀。
1: 待会儿啊，就下雨了。
0: 哎呦，还真的天气说变就变呢。
1: 奴婢知道皇后娘娘想出门逛逛，所以啊，奴婢已经先将雨伞、用具还有行动电源都备好了，让娘娘啊好无限畅饮追剧，这就是部署。
0: 哦，那要快通知百姓注意安全，有晒衣服的快收起来。
1: 是，这就是通告预警。如果真的遇到豪雨或道路受到影响，不知娘娘是否我们就取消行程，改成室内活动，这就是应变保全。
0: 没想到你区区一名女子，竟有这么专业的防灾概念呢、啊！来人呢、啊，通知小燕子，让她继续休长假，好好的休。哇，只有菲菲就行了。
1: 奴婢叩谢皇后娘娘恩典，愿为娘娘与百姓安危尽心尽力。
2: 面对豪雨、台风等天然灾害，公路局透过公路防灾预警系统，运用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在必要时采取交通管制或预防性封闭道路措施，降低灾害对用路人的影响。提醒您，行前请留意道路资讯及气象讯息，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过了惠来路外侧车道呢，这里是有工程的。还有呢，在台74线啊，也就是呢在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它要衔接到国道一号，时速呢有从20提升到40，40又提升到60，所以呢现在的意思就是说呢，现在是60，也代表说车多，但不至于到严重塞车。好，来，那么在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有是比较大一些的啊。这是呢在台74线太原到潭子系统行车速度有稍微慢了一点点，请朋友们如果经过这路段也要特别注意了。来听这首歌，沈雅文的彩色凉蒙软蒙软蒙猜想啊，我一突然一句一句的出来了，猜想乱忙对吧，龙哥点名，龙哥行不行？

谢谢龙哥，我怎样才才些乱忙啊？愿望是乱忙哟，哈，啊，这是乱忙，乱忙是恋梦，恋爱的恋，乱忙。高电狗在西昏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路段260.3斗六出口处。终于排除了，他这个事故是从早上7点以前就已经发生了大货车自撞的翻车事故，占用到了外侧跟路肩，后来斗六出口这边就封闭嘛，然后让大家从古坑这边下去。那现在呢，这个路段呢已经排除了，所以朋友们现在可以从斗六过去了哈。好，非常谢谢谢谢中区交控。来，那么在行车上面让我来看一下哦，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中部路段，行车大致来说也都恢复正常了。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到湖口服务区时速落在20到40不等。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呢是比较大，都请您如果行经这路段保持好安全车距。西滨省道台61线的北上 102.7 西周路段内侧有大铁片掉落，还有国道3号的部分北上 146.7 靠近通宵，内侧路肩有安全帽掉落，这是呢在国道3号的部分，也就是北上 197.9 靠近彰化系统的路肩，这里呢是有安全帽，不是安全帽，路肩是铁块，那安全帽是在内侧啊。好，再一次啊，国道3号北上 197.9 靠近彰化系统，路肩是铁块，那么在北上 146.7 靠近通宵，内侧路肩有安全帽。好，这是呢在现在目前的道路状况，请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子了。好，来那个9月15号的捐血活动啊，待会儿呢季谦还会继续的跟朋友们一起分享。那么我们都先把这个时间都空下来好不好？好，9月15号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钟啊。好，那么跟着总裁董事长一起来捐血哟。好，那个总裁董事长后面就是跟着一群公司的人一起来捐血，捐250捐500都好。好，那么身体都健康，平平又安安。好啦，有任何路况再麻烦了，待会儿呢是由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祝大家有好心情，别忘了明天早上的7点到10点钟我们继续搭乘希望列车，来蔡以真的情歌唱到最后，这是闽南语的歌曲。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在新竹 B 出口有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泰山转接道开始到台北交流道，还有北上的圆山到内湖路段是车流瓶颈点。五元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明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33.9到34公里，中和隧道前的路肩看到大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时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车行速度不到30。另外在西向的木栅出口汇入国三北上的匝道，砂石车跟客运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5线北上3.2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的内线货车还有自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伫咧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卡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今天是9月2号，欢迎来到礼拜三的拜三轻松上场节目，我是季谦。好，天气依旧非常不稳定哦，这一阵子真的雨下的有够多的，特别在南部地区很多地方哦，很多这个家里面可能都开始长霉了。不要说南部，我觉得连台中哦也一样，几天的这个雨势真的不断哦，然后很少看到阳光出现，真的那个衣服怎么晒都不会干的那种感觉，而且有一股那种很特别的味道，对不对？好，对于家庭主妇来讲哈，或是对家里面在料理所有家事人来讲呢，这个晒衣服晒得干不干净，这个真的是非常困扰的一件事啊。不过还好，现在有些人都有一些那个烘衣机啊，好，但是我觉得烘衣机烘出来的那个衣服的感觉，跟晒太阳过后的感觉还是真的不一样啊。好，中央气象署说呢，今天还是受到低压带跟第18号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的影响，各地降雨几率都还是很高。那风向转为偏南风，所以台东地区有广泛持续的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花莲、澎湖、金门有局部大雨。那中午过后呢，山区也有局部大雨的一个情况会出现哦。温度部分呢，今天中南部跟花东地区高温大概28到30度，北部跟宜兰高温大概31到33度，没有下雨的时候还是会觉得高温闷热的这种状况，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哦。

那么至于编号第18号的台风哦，轻度台风沙德尔呢，今天凌晨2点钟，它的位置在鹅銮鼻的西方大概480公里的地方，向东北转北进行。那预估今天哦，以及明天会间接影响到台湾附近的天气。那至于另外一个台风，第23号的台风也是轻度台风科罗旺呢，凌晨2点钟位置在台北的东方大概1120公里的地方。那预估未来会偏北往琉球方向附近的海面前进。

那距离比较遥远，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影响哦。好，从雷达回波图上面来看哦，其实台湾附近哦，水汽真的是还蛮多的。那至于在陆地部分呢，有些地方还是断断续续的有出现一些雨势的状况哦。好，目前在中部各地的即时温度呢，新竹是 28.8 度，后龙27度，台中也是 28.8 度，田中也是 28.8 度，古坑 28.7 度，嘉义是 27.1 度，日月潭是 26.4 度哦，这都是目前的即时温度。至于在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哦，目前路网图上面显示，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概接近竹北，然后一路到接近湖口服务区，大概就竹北交流到前后路段的地方，现在还是有车多状况。南下部分是靠近竹北的地方，车子比较多。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维持顺畅好走。那原本在台74线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有车多，现在已经完全疏解了。国道三号刚接获到朋友反映说，北上的 179.3 公里这个地点是过龙井之后，内侧有塑胶垫散落的状况啊。在国道三号北上 179.3 公里过龙井，内侧有塑胶垫掉落的情形。那至于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三民路往五权路过太平路之后，这边施工封闭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不过目前车流还算正常。而在台中市环中路往台湾大道靠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这里有导致车多。那崇德路往丰原靠近崇德十九路外侧施工后方呢，从崇德九路一路到崇德十九路沿途要往丰原方向都是车多状况，速度都比较缓慢哦。好，你有没有这种功力呢？ Every day is a holiday、Every day is a holiday， 就是每天都是这种假期的感觉。虽然在工作、但是呢，心情上是愉快，很像放假的感觉。来自何心碎的歌。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医工室的医学工程师林启佑。我的工作内容主要是医院医疗仪器设备的维护、保养与管理，或大型医疗设备系统的环境建置规划、仪器作业流程及教育训练的推动，甚至是医疗仪器的自动安全风险评估，也在我的工作范围之中。简单来说，我们就是医疗仪器设备们的医生。我的工作哲学是比别人多想一点，多细心，设身处地了解他人的需求。我的工作与临床单位密不可分，临床单位如同前线的作战人员，而我们就是随时支援前线的后勤部队，提供与建制完善的医疗软硬体设备与系统，让临床单位人员在临床执行业务上无后顾之忧。我们必须时常与各职类医护人员沟通，倾听与了解他们的需求。我总是在想，该怎么做才对他们或医院的运作有所帮助，该怎么样的医疗设备规划才能有效协助与降低临床一线人员的压力。而这些经验累积下来，会发现学会倾听与设身处地都是人生历练中重要的课题。就如同医护与病患之间的互动，敞开心胸，先设身处地为病患着想，仔细倾听病人的问题与需求，才能达到良好的医病沟通。我的工作也是一样，透过倾听了解医护人员的需要，多站在他们的立场着想，解决他们迫切的问题，以达到彼此双赢，甚至与病患之间三赢的局面，进而让医院整体环境更加优化。这正是我挚爱中所领悟到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3: 好，现在真的是讲求团队合作哦，各部门之间或各领域或者是不同的行业要合作哦，真的是需要倾听跟对话啊，这个能力其实是非常重要。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在靠近竹北，然后一路到湖口湖区，目前沿途还是车多。南下部分则是在竹北哦，靠近竹北这里车流比较大，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都维持顺畅好走。国道三号部分北上 179.3 公里，那么这个地点是北上过龙井之后那一次有塑胶垫掉落的情况，请大家小心闪避了。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形都维持顺畅好走哦。

0: 你好好听话。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2: 中东冲突再起啊，美国股市四大指数礼拜二全面下挫，其中呢又以费城半导体下跌 2%， 超过 2% 最惨了。那么亚洲股市礼拜三跟着狂泻啊，韩国股价呢暴跌超过 3%， 而日经也

0: 也开低下跌超过了1500点，那台股呢则是在台积电联电啊，这些全职类股开盘下跌，指数开盘就下跌了47.4点，以46901.32点开出。在半导体记忆体还有光电电子零组件这些同步拉回，加上金融类股也走弱，那么指数开低走低下跌366点。不过还好在联发科还有瑞昱等 IC 设计以及塑胶、塑化、航运这些类股逆势上扬，指数下跌稍微收敛，早盘大概下跌250点。不过目前整个大盘呢下跌幅度扩大，目前下跌607点，指数来到46340点，成交金额是4880亿。上柜市场下跌了1.67点，指数来到409.10点，成交金额是1178亿。那么至于在亚洲股市全面走跌，日经股价指数下跌了1892点，指数来到64322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208点，指数来到662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57点，指数来到25072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41点，指数来到3938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Come on. It's a good day. 来自于丁世光所演唱的歌曲《好的一天》。早上10点23分收听节目轻松上场，我是季谦。那目前国道三号刚接获到有一起事故，这个地点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大概179公里的地方啊、这里是过龙井还没有到沙鹿，内侧跟中间车道是有两部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哦。我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起来啊、两部车啊、那一部停的蛮靠内侧路肩了，那但是另外一部呢还停放在中间车道，那现在拖吊车已经来到现场要来进行拖吊，那车上的人目前也都下了车，我看他们站着还蛮靠内路肩的地方，那这里现在是有塞车状况，要麻烦朋友务必要小心，这边好像似乎是一个大转弯的一个路段、哦、所以朋友们来到这里务必一定要提早减速因应。好，目前呢这个防撞警示车也来到现场了，也提醒大家、要小心的变换到外侧车道来行车，那目前后方回堵至少1公里哦，至少有1公里，沿途是定点走走又停停的状况，而且车阵当中呢，在国三北上179.3公里，也同样过龙井哦，内侧有塑胶垫散落的状况，大家经过还是要小心闪避一下。那路网图显示的车多路段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越来越拥塞，好，现在甚至于会有出现定点的状况。好，这个是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92公里竹北出口前那一侧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碰撞事故影响，那现在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后方回堵到新竹的车阵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疏解消化，部分路段还是会有出现偶尔定点状况，还是要请大家多留意小心了。那南下的部分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间歇性车流稍微大一些些，不至于塞车，但朋友们行车还是要提高警觉，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将流量搭上来讲都维持是顺畅好走情形。而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来到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的关系，导致这个路段后方有车多，那另外呢在三明路靠近太平路哦，内侧的施工导致周边道路车流是有比较大一些些的情况。此外五权路往台湾大道过民权路外侧有施工，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靠近崇德19路外侧施工，而三明路往五权路过太平路施工封闭、哦、要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以及向上路跟英才路口有施工，敦富路往潭子过南行北一街外侧施工，目前都没有造成堵车。那丰原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靠近丰原大道外侧施工，后方车流目前也都还算是正常的情况，有路况的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都下来送上陈建伟收音权挂客欢迎光临，那么在歌声当中来等候10点半警广新闻跟气象。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受到连日大雨影响，台26线屏东恒春石牛溪路段路面坍塌，内埔乡出现一个大坑，另外春日乡士文村今天停止上班上课。记者宋玲报道。
2: 恒春石牛溪路段，也就是俗称的南湾往垦丁路段，只见的路面整个塌陷。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出动两只怪手，正奋力的填平，员警也协助指挥交通。南分局指出，因为连日大雨以及短延时强降雨的影响，造成台26线屏东恒春石牛溪路段的路面塌陷，目前封闭南下车道，北上外侧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在内埔乡的道路上也出现了一个大坑洞，乡公所表示目前先以三角锥以及警示灯圈围，等天气状况比较好之后会立刻施工修复。而春日乡士文村今天仍停止上班上课。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大方娱乐公司两名负责人涉嫌以举办韩团演唱会或明星见面会名义，向两名商人诈得2300万元。台北地检署侦结，依诈欺取财等罪嫌，将两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经营娱乐行销公司的丁信和歌信两名负责人，十年前因举办其他活动急需款项支应，基于不法意图，先向一名富商谎称取得韩团 One on One 见面会代理权，但急需300万钱约金，富商不疑有他，以指示汇款协助。另外两人隔一年又向另一家传媒公司的负责人谎称取得多位外国艺人来台开演唱会，成功游说对方出钱投资，骗得了2000万元。事后因为艺人都没有如期来台，富商才知受骗。另外两个人也曾向前副总统吴敦义的儿子谎称拿到韩星苏志燮见面会的举办权，让对方先后支付了720万元，因吴敦义的儿子发现被骗追讨，才免于受骗。台北地检署先前侦办以蝶负责人假借邀请知名韩团来台开

0: 演唱会诈骗案时，曾经追加起诉这两个人，但法院认定不构成裁判上疑罪，无法并案审理，将两人涉案部分退回检方另行依法处理。台北地检署重新侦查后，再依诈欺取财、伪造私文书等罪嫌，将两个人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农粮署携手中华邮政，在 iYou 购电商平台推出履历农粮精品专区。为了迎接中秋送礼旺季，九月更推出主题活动，不仅享有免运优惠，消费满额就能得到精美好礼，还可以加码抽奖。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农粮署再度携手中华邮政，宣布在 iYou 购电商平台正式推出履历农粮精品专区，拉拉队女孩线上活力任务，为这些国产食材听台湾应援。农粮署副署长陈启荣说明，产销履历标章已成为农产品的身份证，扫描条码就能掌握食材来源，杜绝食安风险。此次在电商平台设立履历农粮精品专区，严选具备产销履历标章的农产品，确保生产资讯透明且安全可追溯。
3: 同时，产销履历农产品是透过公正的第三方也就是验证机构来做验证把关，所以消费者在购买产销履历农产品就可以确保农产品的安全以及食用的安心。
2: 为欢庆专区上线并迎接中秋送礼旺季，9月1号到30号推出台湾好味由你寻主题活动，加码回馈众多商品享有免运优惠，期间在专区消费满666元即可获得限量联名包款，更有机会抽中市值超过1000元的限量好礼福箱，希望消费者买得安心，收得开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进入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4: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是受低压带及这个台风外围的环流影响，所以各地都容易会有短暂阵雨出现哦。环境上是吹偏南风，主要是台东地区是有广泛持续的阵雨或雷雨，也可能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那对于南部花莲及澎湖金门也都是有局部大雨的哦。那午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之下，各山区及竹苗地区雨势也比较明显，也有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整体今天天气依然是不稳定，各地降雨几率高，外出请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哦。再来温度方面，中南部及华东高温大概是28至30度，北部跟宜兰是31至33度，没下雨时感受还是比较闷热一些。另外在今明两天，南部、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及澎湖都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目前在这些地方都是已经有局部的长浪发生了，所以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蓉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耶。
6: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5: 当然是都美呀。
6: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5: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6: 跨温层的意思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5: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温，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
6: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5: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就要你汇款给他。
6: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5: 有啊有啊，蓉姐，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6: 哎呦，
5: 这样不是哦。
6: 不是啦，但也是啦，

0: 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啊。哎呦，怎么怎么，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其实照片哦，要拍的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啊。
1: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早上10:38，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那么原本在国道3号北上179公里就过龙井之后，内侧两部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但后方回堵至少2公里那目前还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疏解消化刚刚才接获到这个事故刚排除而已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大概回堵2公里左右，车正尾端的朋友麻烦再耐心等候一下下。那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依旧车多，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讲都维持顺畅好走，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斗消。好，今天公路巴士，我们来到节目现场是交通部公路局北区公路新建工程分局陈宗凯段长段长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今天段长来最主要是要跟我们来报告一下就是台76线我们整段应该说是即将快完工，那可能我这样讲可能有人觉得很奇怪，就是台76线不是原本就已经通车了吗？
2: 是是，
1: 为什么会说整段要完工了？这其实是有些历史渊源的嘛。
2: 是是是是是，
1: 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好，简单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在最早的国家建设六年计划的时候，当时有规划了12条的这个东西向快速公路那其中一条就是目前的台76线。
1: 是。
2: 那各位现在使用的台76其实是从国三的八卦山隧道一路到鹿港。
1: 对。
2: 好，这边就结束了。
1: 嗯。
2: 那因为早期我们在不管西滨或是东西向的建设计划当中，其实有分的第一优先路段跟第二优先路段。
1: 嗯。
2: 那因为当时政府的裁员的问题跟其他一些这个可能用地啊或是地方民众的一些需求或是想法，所以当时第二优先路段是挺缓建的。
1: 嗯。
2: 那因为这个慢慢国家建设一直发展，经济一直发展我们才发现到说有很多这个公路的路网是不足的。
1: 对。
2: 所以在当时完成的这个从西滨一直到对不起，从这个鹿港一直到八卦山隧道这段完成之后，我们后来在这个彰化县政府96年开始去做了这个台76延伸的可行性研究，
1: 嗯，
2: 那当时就提供了这个优选路段
1: 是
2: 所谓的优选路段，就是我们希望对地方的环境的这个影响最小，然后对百姓的干扰最少，
1: 嗯，
2: 好，那当然其中还必须牵涉到的就是经费，好，那所以在这个可研出来之后，那也开了几次的这个说明会那主要这个台76延伸是要服务我们在彰化的西南角，因为西南角其实海线也好或是彰化的南边在当时的这个交通条件其实是很差的。
1: 对，大概就是在大城啊方苑啊，
2: 对对对，
1: 好，这一带嘛，好，二林，
2: 对对对。那当时整个完成之后其实就是我们会把国道1号、国道3号跟台61这三个这个南北向的高快速公路做一个完整的串联。
1: 对。
2: 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在这个方兴工业区，然后二林的精密园区还有中科这些案子一直在开发所以也希望透过路网能够去促进这个交通的这个发展。那再来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就是

0: 这个西南角的一个均衡发展，我们透过这个76的延伸哦，让它能够平衡。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2030年政府有定了一个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啊，那也希望透过这个路线，然后提供离岸风电的路上缆线的这个布置，
1: 嗯，
0: 然后提高这个永续绿能的发展，
1: 是，
0: 对，大概是76的目前当时一个严格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说明。
1: 是，好，那为了这个计划可以如愿的这个完成，其实我们分了好几个阶段，一步一步的逐步完成嘛，哈，那现在就剩下最后一步了，对不对？
0: 对我们。这个76延伸啊，在107年行政院核定它的延伸计划之后啊，我们从这个方院开始一直到这个目前台76的通车终点全部分成四标啊。
1: 嗯。
0: 那前面第一标第二标是平面道路。
1: 嗯。
0: 这个已经完全开放通车。
1: 是。
0: 所谓的完全就是任何车辆任何车种都可以行驶。那第三标跟第四标就有平面跟高架。
1: 是。
0: 可是因为第三标当时高架完成之后第四标还没有完成，所以高架桥是没办法通的。
1: 嗯。
0: 所以在今年的二月份我们就先开放第三标的平面道路。
1: 嗯。
0: 那高架桥的部分就会等到今年我们十月中这个四标整个完成之后，然后做完旅刊会在十一月初我们会做到一个全线通车的这个状态。
1: 是。
0: 对，那所谓的全线通车就是从西滨开始一路到这个既有的台76衔接上。
1: 对。
0: 好，这个叫全线通车，不管高架不管平面我们会全部开放通车。
1: 是。
0: 是。
1: 好，也就是说其实有一些路段是有高架，可是高架下面有平面道路，这个意思
0: 是
1: 吗？
0: 是是 是, 是,
1: 哦、
0: 是, 是。
1: 好，那整段通大概是从什么地方开始？从台61线跟台76线的交接口这个地方开始吗？
0: 刚讲的一二标已经全面通车，那个就是在靠西滨那边的。
1: 是。
0: 然后从方院到20大概到彰化的148线那边就当一个断点了、哦。
1: 是。
0: 那148线以东目前通的是平面道路。
1: 是。
0: 对，那高架部分就是要配合我们最后四标完成之后全面开放。
1: 哦，好，那我请教一下，可能大家对于这个路线就是因为还没有开放不是很了解，所以是整段路都是有高架吗？还是有部分道路还是会下到平面道路，像园林大排那个地方还是会走平面呢？
0: 原则上一二标整个是路体段，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平面道路。
1: 哦，
0: 那第三标第四标就有高架跟平面。
1: 是。
0: 所以它的平面是其实是可以从这个方院一路走到园林大排。
1: 对。嗯，好，所以如果以后我要直接从台76要直接接台61线，比方说我从台中要出发，然后走经过了埔盐系统走台76，然后一直到了这个要接台61的时候，这边是有个系统匝道吗？还是说我必须要下去然后再上去接台61呢？
0: 算系统，但是不是标准的系统。
1: 哦，不是标准的系统，不是像埔盐系统这样的一个标准系统这样子。
0: 原则上可以这么讲，就是你不用经过平面道路。
1: 哦，好。
0: 对，但是因为当时一些设计上的考量，所以其实它是有一部分是降到平面道路再上主线。
1: 哦，
0: 好。
1: 好，那很多人要问呢，说如果这样都全线通车的话，到底对谁有帮助呢？这个效益在哪里？
0: 哦，这个差很多，因为以目前台76在八卦山隧道这一端、哦、大概能够提供服务的就是彰化台中南投。
1: 嗯，
0: 对。那但是如果是从彰化的海线要进到台中市区，如果利用台76的话，
1: 是
0: 现在它必须绕西滨。
1: 嗯，
0: 然后可能往北走到和美，
1: 对，
0: 上国山，
1: 对，
0: 然后进台中市，
1: 是，
0: 对，或是说利用这个台19，
1: 嗯，
0: 然后在彰化这边上国一，
1: 对
0: 对。可是这个路网完成之后，可以从我们西滨方院那边直接走76，
1: 嗯，
0: 一路就上到我们既有的76主线，然后回到八卦山隧道直接接国山。
1: 哦，
0: 所以整个路程会比原来的这个路径大概至少可以节省15分钟。
1: 哇，
0: 对，
1: 好。因为我有这个朋友家里住大城，老家在大城，
0: 是是是，
1: 哇，光要回大城这一路从台中要过去就很久的时间呢、欸，
0: 很辛苦，很辛苦。
1: 对，那现在。

0: 如果这个条通了之后，哇，对他们来讲真的是节省非常多的时间，这样子。
1: 而且76还经过这个20的精密园区
0: 哦，好，
1: 所以在工业区的部分，不管是货物的运输，或是这个物流的部分，
0: 是
1: 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助。
0: 好，所以大家很期待哈，这一条路如果通了之后，其实对于要衔接台六一，然后
1: 国一国三，
0: 然后还有包含整个这个交叉的省道部分哈，这其实真的
1: 是
0: 串联起来。哎，可是我们在沿路上面都有很多跟其他的相接，也有平面道路的一个新建吗？有吗？就是衔接的部分，
1: 衔接的部分一般在工程的手法上会去做，可能路口部分可能会去大概做个小步一定范围的一个路面跑铺来
0: ，OK。
1: 但是因为那个道路的管养单位不是公路局，所以那部分还会由县市地方政府他们自己来处理。
0: 哦，好，但是它设计上面是有交流道或是有这个路口的地方是可以跟平面道路相接的，是，
1: 可以，包括号志照明，我们在设计阶段全部都有考虑到。
0: 好，
1: 对，
0: 那所以它的双向各是几个车道的一个规划跟布局？
1: 这个还是比较我们西块的规模哈，就是南北不应该讲东西啦，
0: 东西
1: 双向两车道
0: 哦，双向两车道。
1: 对，
0: 好，那速线的部分呢？它目前的规划知道吗？
1: 一般车辆是100啊。
0: 哦，到100，
1: 因为现在快速公路设计的等级比大概民国80几年那个时候设计的，不管用的材料，不管在结构安全上面，其实都比以前要提升很多。所以我们设计的速率，我记得是到120。
0: 哦，
1: 所以可以开放到大概100。
0: 是，
1: 对，我们会留一点安全余裕。
0: 好，
1: 是，
0: 但是他预计正确的时间什么时候开放，这个还不知道吗？哈。
1: 目前我们的目标是抓在11月上旬之前。因为这个还是要配合长官的行程了，
0: 对
1: 对，所以原则上不会超过11月10号。
0: OK， 好，所以大概还有2个月的时间，
1: 差不多，
0: 好，差不多2个月时间，所以大家再期待一下，这样
1: 是是是。
0: 好，那也辛苦我们新建的单位，真的做了很久的时间呢，哦，从你看从107年开始，然后一直到现在，哇，哦，这样算算也做了7、8年的时间，
1: 因为它整个工程金额太大，对，而且这边要做还要考虑到原来地方交通的问题，所以在规划跟我们施工上的布设其实很辛苦，
0: 是，对啊，哦，这7、8年段长的青春都在这里，这样子，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好，我路况回来我们继续再来聊，
1: okay, okay, okay, okay.
0: 来，目前呢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原本北上新竹到竹北啊，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大概是过龙井之后还没到沙鹿的车多，哇，瞬间都已经完全疏解了，所以目前中部地区啊，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将流量都维持是顺畅好走哦。好，再回到我们今天公路巴士今天的节目现场，是公路局北区公路新建工程分局陈宗凯段长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刚除了跟我们报告说台76线这个延伸线的工程即将完工通车之外呢，另外其实我们现在公路的整个这个道路的这个新建的部分齁，除了实用除了安全之外，其实很讲究，就是一定也要赏心悦目，可以让用路人觉得开起车来真的是不会那么样的疲累齁，所以这个也非常非常重要，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其实也有做了一些公共艺术的部分嘛齁，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请段长跟大家来报告，叫我们怎么让大家在开车的时候觉得哇，这公路不只是公路而已，它可能也是很多的一个艺术作品这样。
1: Okay, okay.主持人提到这块，我先说明一个，就是我们其实在公路建设的同时也把地区的休闲活动整个串联起来了，包括，
0: 不只是只有开车的驾驶朋友而已，
1: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在桥下也设了人行道跟自行车道，
0: 哦，
1: 那这个自行车道可以跟目前彰化县境内的自行车道整个串在一起，
0: 哦，好，变成一个路网这样，
1: 对，而且以我们这个路廊周边的环境在完成之后，其实那个景是非常漂亮的，
0: 哦，
1: 所以我们其实也在11月1号办了一个自行车的活动，
0: 是，
1: 然后10月31号有一个路跑，
0: 对
1: 对，所以如果 想要在通车前上主线跑步

0: 是
1: 就利用这次赶快来报名。
0: OK， 好，现在已经开放报名了哈。
1: 对对对，那个报名方式连接我晚一点我再提供给主持人。
0: 是，
1: 那另外主持人刚刚提到的这个公共艺术的部分哦，其实公共艺术简单讲，它就是一个大型的一个艺术品放在公路上。
0: 嗯，
1: 那其实这样一个做法会跟以往的比较不同，就是你不会觉得开车其实是一个很枯燥很乏味的事情。
0: 对，
1: 你可能会在某个路段突然看到一个很大型的艺术品放在路中间。
0: 嗯，
1: 那我们这次有规划五个案子啊，大概有就是有三个案子是常设型的，就是它会在方院二林还有我们福兴这边浦园这边，
0: 嗯，
1: 会在放了三个常设的艺术品。
0: 是，
1: 然后另外一个案子是一个计划型的啊，那这个计划型的跟刚刚讲的常设型的就会主要的想法还是透过艺术家的角度，然后去搭配地方的民情风俗，
0: 嗯，
1: 跟地方的这个农业或是畜牧业。
0: 是，
1: 你像我们在方院这边设的第一座公益树，它的意象就是几十条的鱼。几十条的鱼坐着焊在钢架上面
0: 哦，好，
1: 所以你只要去到那边，你就会知道说哦，我已经来到海线了，已经很近海线了。
0: 是，
1: 对，好，大概是这样的想法。
0: 嗯，
1: 那这个计划型的部分，这个艺术家有委托国外八个国家的艺术家，
0: 嗯，
1: 分别就他们的想法跟看到工地的状况，
0: 嗯，
1: 他们去发想了很多我们讲的那个叫做设置艺术。
0: 是，
1: 对，那这个设置艺术。又很妙的是他有把我们工程人员在工地的一些心情也好，
0: 嗯，
1: 或是把工地一些可以来当做回收资源的材料，
0: 嗯，
1: 当做素材来完成这个公共艺术。
0: 好，就地取材。
1: 对，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除了绿能之外，再一个就是会让用户人知道说其实工程施工本来就很辛苦。
0: 对
1: 对，那交通黑暗期一定跑不掉，
0: 嗯，
1: 那所以我们在过程当中其实也对地方不管县市政府公所或是包括警察单位，
0: 嗯，
1: 我们常常都在做一些沟通跟联系，我们就是希望说让这个交通黑暗期的冲击能够降到最低。那当然最后利用这个公共艺术的手法，
0: 嗯，
1: 来呈现整个过程当中不管厂商不管监造不管设计单位不管业主，在各个阶段扮演的角色。
0: 是，
1: 对对
0: 对，那刚好也留一个记录这样子，也让大家可以知道说这个 新建的过程里面其实是真的有过这些工程人员这么样努力然后付出然后地方上面的一个配合，大家共同那么努力完成了这条公路这样子。所以刚段长提到说我们会有三件的大型公共的艺术作品在沿路上
1: 是
0: 吗？
1: 是是是。
0: 那这三件除了刚刚提到说方院这边是一个鱼的意象之外，那其他两件呢？
1: 我记得有一件是一个长型的作品，
0: 嗯，
1: 然后当时那个艺术家的发想是说公路它本来就是一个带状的一个设施，
0: 是，
1: 然后你可能会有转弯，你可能会有上下坡，
0: 嗯，
1: 所以它去应该讲去模拟的一个公路，
0: 嗯，
1: 但是用他的想法把这个公路做出来
0: 哦，好，
1: 那也是放在二林这边，
0: 是，
1: 对。
0: 好，那另外一个是放在浦沿的地方，是这样。好，所以到时候会有这三样的这个公共艺术作品。可是是通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吗？还是有一些它还是在继续的在创作当中？
1: 第一件应该会在十月就上线了，就是可以设置完成。
0: 是。
1: 那第二件跟第三件，因为它很多是刚构建，所以在工厂在加工。
0: 对。
1: 那刚刚讲一个计划型的部分，
0: 嗯，
1: 这个国外的艺术家已经进到台湾开始在做，目前已经完成一件，嗯，那第二件在进行中。
0: 好好，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我们也比较着重在跟地区民众的一些互动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其实不是只有大型公共艺术的这样的一个作品而已，我们还有其他的在呈现这个公路艺术的部分。
1: 计划型的部分在我们这个契约里头就有谈到，就是要跟地方的不管学校，
0: 嗯，
1: 不管人民团体，那这个艺术家团队必须去做一些互动式的讯息的传递，
0: 嗯，
1: 啊，好比说有一些可能那个是拓印还是拓印，
0: 哦，
1: 类似这样东西，
0: 是，
1: 但是

0: 他的原则他的方向都是以公路建设为主，
1: 嗯，
0: 类似这样的东西，
1: 嗯，
0: 然后透过这样的手法去让这个老百姓知道说公路建设到底在做什么，怎么做，对，
1: 啊。

0: 分，从最早的建制一直到后面要完成，嗯，然后所有参与过的长官的一些访谈，嗯，
1: 是，
0: 然后在过程当中的一些大事迹，
1: 嗯，
0: 都会逐一的呈现。
1: 好，也就是我们通车之前，其实我们其实举办了一系列的这个活动，而有些是常设性的，就即便通车之后你都还是可以参与的这个部分。那我们最后剩下大概一分钟的时间，段长最后有没有什么你特别想说的，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呢？
0: 其实工程本来就很辛苦，
1: 嗯，
0: 那在这个当中，不管厂商也好，不管我们监造业主，我说其实包括景广，
1: 嗯，
0: 都协助我们很多，
1: 嗯，
0: 我觉得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啊，然后来把这个公共工程完成，我觉得对个人也好，对，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有时候不太好用言语去形容，
1: 是，
0: 对，但是当你完成之后，你会知道说我曾经完成哪些案子，我曾经在这个几十年当中，
1: 嗯，
0: 我们为社会国家付出了什么。
1: 对，
0: 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提供用人一个很安全的一个行车环境。
1: 是，
0: 对。
1: 好，这个当通车的时候那一刻其实内心是非常感动齁，百感交集的齁，真的。
0: 会很激动啊，很激
1: 动。是是是。好，今天就非常谢谢公路局北区公路新建工程分局陈宗凯段长来到节目当中。
0: 谢谢
1: 段长，
0: 谢谢
1: 辛苦你们了。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齁，目前路网图显示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交通流量都维持是顺畅好走。那国四在东向齁，八公里要往潭子方向，靠近神冈这里中外侧有掉落两个三角锥，经过小心来关心整点路况。
2: 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3: 闪闪闪闪。
2: 现在时间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44到245公里，过了云林系统的路肩掉落大块轮胎皮，另外还有抛锚车停放。南下259.3公里，在民雄站被跑道的南端外线车道也有大块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西武高架北上31.1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内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8公里，在神冈交流道前有两个三角锥掉在中线跟外线车道。省道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军用车抛锚，目前停放 B 车弯。以上路况由恒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咱这个农历，
3: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4: 那一颗是
3: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时蔬好食。
5: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8月23日到9月6日是节气处暑，处止也，本应是暑气到此为止，但是台湾地处亚热带，持续更迭总像是顽皮的孩子般慢了一拍。八月的太阳依然毒辣，

0: 台语俗谚“畜畜诶怕是鸟畜”，便生动地描绘了秋老鼠的余威。此时正值台风频繁季节，风雨一来，农作物易受摧折，而耐水耐旱且短时间便能收成的空心菜，常成为灾后餐桌上的应急蔬菜。空心菜因菜心中空而得名，正式名称是庸菜。史籍记载，庸菜原生于东南亚，被船员装在瓮里带来台湾，因此又名瓮菜。也有说，以往大户人家会在花园储水的瓮中种植庸菜，不会破坏景观，又能随时采摘食用。水瓮中的庸菜就被称为瓮菜。至于台语称硬菜，可能是口音转化而来。空心菜在台湾全年可见，以五到十月所产最脆嫩，是家常蔬菜，但节俭的人家也不会浪费。作家蒋勋在回忆母亲的料理时，曾提到说，空心菜的老菜馆摘下来，用辣椒快炒，加醋，油绿绿的，口里留着酸辣味，口感很脆。空心菜是早年物质匮乏年代里酸辣又温暖的回忆。硬菜汤还会出现在中原普渡的祭品之列，蕴含着对好兄弟的体贴，主要是担心比较弱势的好兄弟在普渡时如果没有抢到美食，至少可以吃空心菜配饭填饱肚子。这还衍生出一句闽南语的谚语，叫做贵马秋某硬菜汤，形容人动作慢或者是懒惰，就算当了鬼也抢不到最便宜的祭品。空心菜在台湾是国民蔬菜，在美国一些地区却因空心菜生长与蔓延速度过快，担心会阻塞水稻，被列为高风险的有害杂草，甚至禁止种植贩售。这种文化上的落差也见证了世事的多元与复杂。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2: 早上10:05，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况了，而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刚接过道南下的244到245公里，好，这个地点刚好来到过云林系统的地方，外侧路肩有大块胎皮，然后再往前有泡泡车停放在外侧路肩，大家经过特别注意小心。那国一南下的259.3公里，也就是南下刚过民雄交流道之后，外侧有大块台皮散落。那国道四号呢，则是在东向的指标8公里，要往潭子方向，来到神冈交流道之前的地方，中外侧有掉落两个三角锥，麻烦朋友们经过都要小心闪避。有路况再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斗香。好，来送上非常我觉得很高注意的歌哦，来自于黄义飞周恩爵的歌曲《无烦恼的人》。
3: 国家大事我无插，全部交予总统大人去料理。世界大事我放一边，隆重交予。

好，听着这种歌都会觉得很开心，对不对？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啊，在244到245公里，来到云林系统外侧路间有大块胎皮，而且泡沫车也停放在外侧路间。然后国一往南走，刚过了民雄交流道259.3公里，外侧有大块胎皮散落情况。国四的东向8公里往潭子靠近神冈，中外侧两个三角锥掉落，其他中部地区行车情形都维持顺畅好走。好，说到高速，当然不能忘了单驴哦，陈雷大哥所演唱的歌曲《快乐免开钱》。

0: 洛卡 K， 你要去哪里？
1: 哎呀，我要去捐血啊！听说啊，金广捐血活动又开始了呢。
0: 啊，你要去捐血啊？可是你的鼻音那么重，眼睛还肿肿的，如果不是你曾经。

0: 酷过，那就是你爱狗。为情雄风，为爱干猛。哈，你干嘛咯？
1: 哎呦，你真的是江湖传说的神童呢！我真的是吼、哦、脾气公公老干猛了呀。
0: 哎呦，安尼你干猛不能去捐血啦。
1: 哦、不能哦。
0: 对啊，除了感冒期间不能捐血，还有睡眠不足6小时，或者捐血前8小时喝酒都是不行的哦。
1: 哦，那太可惜了。不过哈、哦，虽然我不能去，但我一定要支持景广这个捐血活动。王贝贝家的大姐应该可以捐吧，我去找她。
0: 哈、哦，你当马赫啊？您忘记了，王大姐刚刚怀孕呢，怀孕中或是生产完6个月都不能捐。
1: 哎呦，那我就没有朋友了呢。张妈妈家的阿姨刚从疫区回国，李妈妈家的阿能有 B 型肝炎，蔡妈妈家的阿花有 C 型肝炎，他们都不能捐呢。
0: 啊，你这可怜的呢，怎么你的朋友都跟捐血无缘呢、啊？但是哈、哦，我还是要祝福你早日康复，不要再为情雄风为爱感冒啊啦。
1: 哎呦，好啦好啦，阿、啊、浩，那我就先回去了哈。
0: 再见。哎，他们不能捐。我可以
2: 见啊！好，等待已久的捐血活动哦，即将在下个礼拜二要展开了。每次我在宣传这个活动的时候，都有一种幸福感，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每次都会想到好多好多朋友，真的非常热情的来响应这个活动哦。包含当天每一次、哦、当天好多好多朋友都来捐血，那只要有来过我们捐血活动的朋友大概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哎呦阿郎那你家贼啊、哦、真的可能要等很久。好，所以我们从2部捐血车变成3部捐血车，这样就是因应、哦、真的是有太多太热情的人来捐血了。那也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哦、所有包含参与我们活动的协办单位，还有呢热情响应、哦、在赞助、我们活动的这些热心的公益企业，真的都非常非常感恩哦。那景广台中分台所举办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呢，在9月15号下个星期二上午从9点到下午4点，在台中市的黎明办公区礼堂，也就是在台中市南屯区黎明路2段501-1号这里。那大家如果不太熟了哈，因为有些人真的就来了几次，但还是不是很清楚的怎么来到这个地方，真的就是要靠导航，对不对啊？啊，那第一次没有来过也靠导航，你如果要导航设定你就记得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如果你有来办过护照、哦、就是在办护照这里就对了、哦、那这一次活动呢，我们有邀请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以及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来参与。那么现场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的趣味桌游来提升大家试驾能力，还有国道跟省道的行车安全有奖征答活动。此外还有台中市环保局也会到现场来设摊，欢迎大家可以把家里面、哦、整理一下那个废电池啦，旧的3C产品不用啊、都可以拿来兑换有机肥料送完为止。那活动现场呢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跟大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呢会在现场帮忙做义诊、哦、那么一起来守护大家的健康。那么这次活动要特别感谢包含有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士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樱岛家、喜成来公司、热心的赞助跟响应。所以来捐血的朋友，您会带回去非常丰富的一些赠品啊、哦！那当天完成捐血250cc的朋友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哦、所以你最好能够带一个就是那种保冷袋、哦、因为要装羊肉炉用的、哦、雅芳羊肉炉。然后呢还有不锈钢的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师茶包、以及环保手提袋，然后还有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预防风顺小礼盒。

哦，这个就是让大家可以一帆风顺啦啊、哦！然后嘟嘟好皮蛋以及樱岛加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的擦拭巾以及航空用餐垫，还有氨基酸洗发精，哇，这个礼物非常非常丰富跟多元啊、那但是如果是捐 500cc 的朋友呢，还可以再加赠中油公司所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啊、以及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哦。好、哦，奖品真的很丰富，但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啊。所以这个欢迎大家记得带一个很大的那种环保提袋，然后另外还要有一个装这个羊肉炉用的保冷袋啊，一起把这些奖品都带回家去啊。就记得9月15号下个星期二带着身份证、健保卡来参与我们这次的活动哦。

0: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1: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2: 是恁是 baby。喂，
1: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2: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3: 黄克里斯汀。
1: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边？敢知伊的 background？
0: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1: 我无了解，但是一六五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哈，经过一六五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呐！利用逐工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4: 十一点二十分，时代节目是轻松九点，我是桂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59.3公里，刚过民雄交流道外侧掉落的大块轮胎皮还在哦。那另外国道四号东向8公里往潭子靠近神冈出口前中外侧两个三角锥掉落情形，目前没有接获到后续，不晓得还在不在啊？那此外呢，在台中市区原本崇德路往丰原靠近崇德19路外侧施工已经是撤收了。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目前都是维持顺畅好走。有路况欢迎朋友们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123，黎明的非我莫属。

好，大家有觉得今天不是说今年的这个台风好像特别多吗？中央气象署说，的确今年太平洋海面的天气系统蛮活跃的啊。今年一到八月份呢，西太平洋总共有22个台风生成，那么这个数量呢，仅次于1965年、1971年的23个，所以排在第三哦。其中七到八月份总共有14个台风生成，高于气候值，更是并列历史同期最多。因此今年七到八月份呈现雨量偏多，但气温还算是正常的一个情况哦。好，那这个今年七八月台风跟西南气流还有低压带的影响之下，各地气温也比较凉一些，那其余时间呢，高温炎热，整体气温是正常。下雨方面呢，七到八月上旬主要来自于受到包含有巴威啊、红霞、白海豚啊这个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八月中旬到下旬则受到低压带、热带性低气压、西南气流以及沙德尔台风影响，也造成了南部降雨时间很长哦。那雨量明显偏多，全台累积雨量呢是多雨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好，所以呢，这个天气状况呢，的确啊、这个一直都好像目前为止还看不到真的有比较缓和的一个情况哦。那持续哦，气象署还是针对了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哦，所以在早上9:55的时候也发布两个县市的大雨特报。那这两个县市分别在台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还有屏东山区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南部地区雨还持续的在下哦。好，那目前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大概在南屯交流道这里181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进行施工，不过还好车流还算是正常哦，但变换车道要请大家多小心注意一下下。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259.3公里，这个是过了民雄交流道之后外侧的大块胎皮，也没有接获到后续，不晓得是不是已经排除了。那国四东向8公里往潭子靠近神冈中外侧两个三角锥掉落情形，也没接获到后续，有可能也已经顺利排除。那中部地区目前依旧都维持顺畅好走，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交通情形都还算是良好哦。来送上蓝心湄所演唱的歌曲《金鱼》，在歌声当中，我们来等候11:30，金光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2号星期三的东台湾新闻。响应115年交通安全月，台东关山警分局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双主轴，推出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的在地标语，透过机关布置、社区宣讲、网络推播和重点路段稽查多元并行，期许将正确用路观念扎根基层。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关山警分局辖区位处于花东纵谷，台九线以及各乡镇道路兼具居民通勤、农产运输与观光旅游的功能，部分路段笔直，视线开阔，驾驶人容易在不自觉提高车速，一旦遇到路口转弯车辆、行人或突发状况，反应及刹车时间便会大幅缩短。警方特别提醒，安全不超速，超速刹不住，驾驶人应依速线行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关山分局交通组代理组长张家元说，
2: 持续深入社区、校园及部落加强宣导，并针对台九线重要路口及易肇事路段加强取缔超速、闯红灯、未停让行人及酒后驾车等重大违规，提醒所有用路人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
1: 而另外，交通部公路局在9月至12月串联全国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提供轮胎、灯光、刹车以及润滑油等免费安全健检，并推出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民众可至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网站查询相关资讯。从车况维护到守法驾驶，全方位守护骑乘安全。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宜兰县政府在兰阳原创馆推出岛食漫长海之餐桌，原名文化美食盛典，以阿美族饮食智慧结合在地食材，带领大家品味山海共存的土地样貌。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兰阳原创馆是宜兰第一座以原民文化为主的生活美学空间，提供在地的原民创意料理、工艺文创商品和周周都有的假日市集。最近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原民美食，特别举办年度原民文化美食盛典岛食漫长，以海之餐桌为主题，从山林溪流走向海洋，把阿美族饮食文化完美融入

0: 入当代料理。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1: 海之餐桌是以这个海洋阿美族的饮食文化让大家来体会来感受从整个山林溪流一直到我们的海洋，那透过每一道菜让大家都能够来了解阿美族的一个文化，那也因为这样让大家更喜欢宜兰更喜欢来到我们的原创馆。
0: 原住民行政处希望透过宜兰在地食材、原民文化和当代料理创意的串联，连结县内旅宿、农友和原住民商家，展现山海共存的风貌，也让大家透过味觉理解原住民族和自然共生的生活智慧。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2026第15届 IDBF 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正在花莲热烈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龙舟队伍齐聚花莲竞技交流。这项比赛三位重要国际成员亲临花莲，对花莲在国际赛事筹办和接待上的用心留下深刻而正面的印象。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第十五届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8月29号到9月6号在花莲举行，近6000名选手参与竞技，旅宿业成为重要的服务窗口。花莲县旅馆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张娟涵说：“
4: 每一间旅宿就是一个服务台，争取到了让国际看到花莲的这个机会。
3: ”IDBF 一级国际裁判柯正良说：“赛事安排完善，迎接各国选手
5: 来台湾参与比赛的选手们来体验台湾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比赛的样态。
3: 期间传出菲律宾深藏选手因为失去赞助，钱没带够，食宿也有问题，花莲县政府协助梅和公庙住宿，在地公益团体餐饮业者也慷慨解囊。花莲县政府行研处观光科长李冠廷说，
6: 报名住宿皆是相先自费，那菲律宾队在来到台湾有遇到相关的问题，那我们县政府与龙舟协会这边也立即与菲律宾龙舟协会来联系。
3: 国际龙舟联合会主席克劳迪奥谢尔尼、执行委员会副财务主管安娜索克拉图斯、IDF 竞赛及技术委员会秘书弗拉迪斯拉夫伊林亲临花莲关心赛事，也肯定花莲的各项赛事筹划及安排，一致肯定花莲用人情味做好了国际赛事。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受到低压带及第18号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各地降雨几率高，风向转为偏南风。台东地区有广泛持续的降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南部花莲和澎湖金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午后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注意安全。连日降雨山区请注意摊方落石及溪水暴涨。在温度方面，中南部和花东地区高温28到30度，北部及宜兰高温31到33度，没下雨的时候还是高温闷热。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8: 纵横股海，
9: 掌握行情，
8: 股市看台。
10: 11点36分，目前呢，整个台北股市下跌继续扩大啊，目前下跌了729点，指数来到46219点，成交金额6338亿。上柜市场下跌了1.84点，指数来到408.93点，成交金额是1561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呢，全面下跌，日经股价指数下跌了1742点，指数来到64473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215点，指数来到662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62点，指数来到25066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33点，指数来到3946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1: 喂，彭董，我是 Nancy 啦，你贵我好不好？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突然想起你，想起我们两个不会给救思念就像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一样，突然爆发达到警戒值，所以才想打一通电话给你聊聊近况。
12: 哎 Nancy 啊，咱交往拢是20年前的代志啊呢，我现在有家己的事业，而且生理也是做得强强棍，你不用烦恼啦。

0: 不过吼、哦，你甲我甲监控路段相提并论是啥物意思哈、啊？啊，我是土石流，还是道路封闭哈、啊？
1: 哎呦，人家只是形容想念的等级而已啦。你看哦，以前哦，你都带我去采葡萄、赏樱花，南投信义乡好多的景点都有我们留下的足迹，多浪漫哦！聊了那么多，而是要问你哦，要不要过来台21线同富村乌干西路段载我？
0: 哎呦，我就知影哦，是无好代志啦。啊，你口口声声讲咧想我，结果吼、哦，干那想要爱我去甲你载尔。不过吼、哦，啊，你什么时阵搬到信义去住的哈？
1: 无啦，我是来泡温泉啊，结果吼、哦、车子抛锚了啊，这样子啦，你来帮我修车，我请你去吃信义乡诶，糖阿哥，还有摩阿哥，
0: 嘿，那有什么问题？啊，只不过吼、哦，我行李收无用啊啦，诶、欸，你话，我另外一通的电话又过你来啦，诶、欸、，Nancy， 啊，你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息一下，啊，我若无用刷吼，我再接你去吃汤阿鸡，安尼好不？
1: 哎呦，那安尼啦，人家不是说回忆杀很厉害吗？还有我懂。
2: 21线121.966公里到134.251公里，同富村乌干西路段，因为地质构造复杂，节理弱面发达，表层风化严重，以及先天地质不稳定，为了保护用路人行车的安全，新建了多座隧道，防止崩塌，并列为公路局一级监控路段。每当气象署发布豪大雨讯息时，为了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可能会实施道路预警性封闭，提醒用路人在讯息时要留意公路局所发布的预警，并且配合各项应变措施。谢谢您的合作。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10:40，欢迎我们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中部地区行车状况，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将流量都维持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哦。好，来自于 Backstreet Boys 所演唱的歌曲《Bottle Up》。

0: 菲菲啊，啊，今天这一趟阿里山哦，可不是去开会呢，是董事长我亲自出马，要帮我们集团的高山茶叶新品牌去宫田村那里勘察新茶园。啊，你第一次坐我的车哦，给你顺便体验一下我这辆彭董特快车的服务了。
1: 董事长，我有听过黄克里斯汀秘书说吼，您开车很厉害。不过，您真的要亲自开计程车送货吗？这跟你平常在会议室里面谈几亿的生意吼，感觉很不一样哎。而且啊，这山路弯弯曲曲的，我有点晕车。
0: 啊，这你就不懂了啦。从基层做起，是我们彭氏集团的企业文化。而且哈，嘉义的山路风景多美呀！你看这沿路的槟榔树、茶园，还有那云雾缭绕的山峦，哦，多么诗情画意啦！
1: 原来董事长的跨国企业是这样来的，真的太厉害了！风景也很漂亮，没错。可是董事长，我怎么觉得天色好像有点暗下来了？刚刚不是还大太阳吗？嘉义的天气都这么善变吗？
0: 这个就是嘉义山区的特色啊，西北风落无路啦，讲变就变。尤其哈，我们现在正行驶在台十八线宫田村54.8到55.4公里这个路段哦，这里可是终点监控区呢，地形比较特殊，要注意的事情哦比较多啦。不过哦，你安心啦，我已经是老司机啊。这一点小事哦，难不倒我啦！
1: 哇，还好有董事长开车，不然这里的山路弯弯曲曲，不熟的话真的很危险。您刚才说要注意什么？我要赶快记录下来，才能从实习秘书毕业。哇！
2: 行驶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弯道多，而且视线死角大，再加上常有浓雾，请务必放慢车速，开启头灯，并且严禁超车或占用对向的车道，以确保自身与他人的安全。特别是宫田村58.4到55.4公里重点监控路段，山区天候多变，豪雨或台风期间，当风力或雨量达到标准，就会启动预警性封闭或实施交通管制，请密切留意相关的公告。而出发前可以到交通部公路局网站或利用幸福公路 APP 查询最新路况，也可以收听警广，掌握最及时的道路资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咧惊，规分数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1: yes!
0: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

0: 东势、新社与和平等三层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四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三层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1: 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在中部地区都是维持顺畅好走的情形。那当有任何路况，是欢迎朋友们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另外呢，目前国道四号东向八公里往潭子靠近神冈，中间跟外侧车道上都有三角锥，目前，这个还没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经过还是要留意。那台中市区方面，目前三名路来到太平路双向内侧施工，后方车流有比较多一些。那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来到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这里也有车多。那此外在向上路跟英才路口施工，这边车流是正常的。北屯的敦富路要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有施工，后方车流正常。然后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靠近丰原大道外侧则有工程进行，那目前后方车流也都还是正常的情况哦。好，台中的朋友有人喜欢拍短影音吗？好，如果你喜欢拍的话，这边有一个参与的机会哦，或许你也可以把这个奖项哦给带回去哦。那么这是台中市政府消防局在举办2026 Long Time No Call 短影音创作挑战赛，那么邀请，涉及在台中市的市民用创意短影音一起来宣导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哦。好，这个不限年龄哦，你只要拍摄30秒到2分钟的短影音，分享怎么样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就可以参加。说故事、演情境、拍创意都可以。第一名奖金能满扣哦，总奖金超过60000元。那活动征件到9月30号为止，想参加的朋友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台中消防局短影音比赛，就可以找到活动的资讯哦。所以你拿起手机把你的防灾创意给它拍出来，台中的编语，欢迎你来上传哦，你的短影音哦，就可以拿大奖哦。

来自发条人乐团所演唱的歌曲跑跑跑。好，在台中跟彰化地区啊，那么有一条正在新建的桥梁，这是台中大渡到彰化和美啊，跨河桥梁工程呢将在10月31号要启用了。好，这个台中到大渡一直到了这个彰化原本啊要30分钟，但启用之后呢大概只要3分钟哦，哇，真的是差非常多。好，这个地点呢是从大渡区的文昌路，然后呢经过了大渡溪之后呢往南来到彰化县和美镇的台61乙线。那么整条这个桥梁呢全长大概是1440公尺，桥宽有22公尺，规划双向是4个车道2个机车优先道，而且有设置人行跟自行车共用道啊。那预计呢在10月31号的时候可以启用哦，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然后是不是找个什么时间去做个通车典礼一下啊。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呢，目前路网图显示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将流量依旧都维持顺畅好走，希望大家能够继续保持咯。来送上萧敬腾所演唱的歌曲《一起飞，一起爱》，待会儿歌声当中等候中午12点整全国路况，然后之后我们进行第3个小时轻松上场，季谦陪伴你到中午12点半。

现在时间中午十二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Mi Salama Vogue， 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彻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62.3 公里顶金系统前铁链吊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顶金系统的中线车道有很多包泥土散落，北上357公里在南子路段前卫生纸在全线车道飘来飘去，国道三号南下关庙出口往台86线的交汇处事故处理中，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交流道时速30-5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剩，
6: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0: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2: 我的幸福之道，
0: 要幸福哦。
1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目前任教于亚洲大学心理学系的大孙老师孙明伟。我的幸福之道是对植物说话的幸福实验。每天早晨我会轻轻地对家里面的植物说几句话，告诉他们今天的天气，或者简单地问候他们，今天过得如何呀，你看今天太阳很大吧，或者是今天天气阴晴，你可能要小心下雨哦。这样的习惯听起来或许有点奇怪，但是却是一种能够带来心理平静的一个仪式感。植物并不会回应，但研究发现与植物互动能够有效的降低皮质醇，这是一种与压力相关的荷尔蒙，同时园艺治疗也已经被广泛的应用在心理治疗上哦。园艺治疗能够帮助减少焦虑，提升专注力，甚至改善情绪的稳定性。当我对植物说话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与自己对话。我会在这个时刻反思自己的情绪，并学会用温柔的语气对待自己的内心。植物的生长缓慢而稳定，这提醒我生活不需要急于求成，每一天的细微变化都是值得珍惜的成长。此外，心理学的研究

就也显示与大自然的自然连结能够提升个人的正向情绪哦，并且能够减少心理的压力。植物虽然无法言语，但是它们的存在能为我们带来一种稳定而持久的陪伴感，这对于心理健康而言是一个极为宝贵的。幸福不一定来自于重大的成就，有时候一盆静静陪着你的植物也能够带来满满的疗愈感。试着对你周遭的植物说说话吧，或许你会发现一段新的绿色对话正在悄悄地改变你的心境。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好久没听到了李茂山的金鸭有歌为你醉啊，听到这一点过高分，收听这波是轻松酒店，我是贵谦。目前路况都不错哦，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将流量都维持是顺畅好走。在中部地区继续来送上是黄思婷所演唱的歌曲《我甘愿为你吃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文系林慕贤。台湾俗语在讲，吃紧弄破碗。华语呢讲，欲速则不达。伊的意思是讲，你做代志的时阵，若伤过香港，

0: 倒的故事啦。这句话用在交通安全嘛，真适当呢。咱定定在路顶吼，看到遐行路人明明加行几步啊，到迄个斑马线啦，有天桥啦，有地下道，啊，伊偏偏吼安尼欢喜茶也入走，要学迄个摩西行路啦，欢迎霸道，直接穿过这个道路中央的安全岛，造成危险。啊，这是目睭看得过吼，脚踏得火啦。为了省几秒钟的时间，替家己的性命来讲生笑啦。那万一发生危险，唔但伤害家己，咪造成别人的危险哦。而且呢，佫会违反着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会去用罚钱呢。安全呢，总是比方便较重要，生命比速度较要紧啦。唔通低头唔顾要顾阿无能啦。啊，咱趁钱有数，生命都爱顾。唔通为了几秒钟伤害家己，嘛造成永远的危险。
1: 请大家一定要遵守过车路、行斑马线，唔通随便跨越分隔岛。爱给你平安，是等一处唯一的道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目前中地区的行车流量啊，依旧都维持顺畅好走，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哦。好，那当然有任何路况也是欢迎朋友们回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抖下哦。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首先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哦，海盗队呢今天在主场对决巨人，然后双方派出的都是王牌投手哦，一个是史肯伯，那一个是韦伯哦，结果球迷希望的这个好像强对强的这个王牌投手要对决，好，但是这个戏码并没有出现，两个人呢总共加起来狂失了有14分，成为疯狂打击秀的最佳背景哦，最后海盗洛伊因为对方漏接，在九局下跑回再见分，帮助球队以13-12赢下这一场，有点像是篮球比数的一个比赛的飙分大战哦。老虎队台湾新星李浩宇呢，今天担任先发第五棒三垒手，全场四个打数，击出了一支二垒安打，贡献一分打点，但老虎队投手群崩盘，最后客场以2-15惨败给双城，连续两天被对手开鲁格。那么总计呢，李浩宇全场四个打数，一支安打，一分打点，赛后打击率是 0.270， 整体攻击指数 OPS 是 0.742， 那么这是李浩宇本季第13支的二垒安打，距离台湾好手张玉成在2021年守护者时期的单季14支二垒安打只差一支了。那李浩宇今年出赛93场，累计67支安打，是旅美台湾选手单季新高，目前有8轰35分打点，有望超越张玉成所保持台湾选手单季最多的9轰39分打点、32分得分、44盗垒等等这些记录，渴望再写下台湾新业。另外，太空人队台湾强投邓凯威今天后援登板，投了两局掉了三分，最近两场比赛合计掉了有五分状态不太好。那中场太空人是以1-5输球，而邓凯威也吞下本季第7败，赛后防御率是 4.66 哦。另外，效力红雀 2A 的台湾火球男林政伟呢，今天后援登板，缴出了3局没有失分好投，猛飙了有6K， 上演三振秀，收下本季第二次救援成功，赛后防御率是 4.80。再来，日本职棒部分，近期火力四射的西武师台湾重炮林安可，面对罗德先发出击，可惜被封锁，中场西武师以0-1惨遭完封。而中华职棒部分呢，林泽斌在8月28号在延长赛传本垒发生再见失误，也导致了富邦悍将在洲际球场败给中信兄弟，而昨天在台北大巨蛋几乎是复制贴上相同的场景，这一回呢，他先演出美技手背挡下分数，随后呢击出了再见安打结束比赛，帮助富邦以2-1险胜统一师。那富邦呢只要再赢魏全龙之后呢，就成为本季第二支拿到50胜的球队了。好，再来是羽球消息，台湾羽球一哥周天成呢，今天在超级750系列赛中国羽球大师赛男单第一轮，以22-24、15-21输给了法国好手波波夫，在第一轮止步哦。那另外七友人呢，16-21、15-21输给印度前球王斯里坎特，也在第一轮止步。前中国球王呢，石宇奇第一轮以11-21、10-21输给新加坡好手骆建佑，继前一场世界羽球锦标赛之后，再度是一轮游。而台湾混双的组合叶红卫詹佑珍呢，在第一轮以6-21、21-12、24-22逆转马来西亚的组合黄天启跟林秋仙，收下16强门票。另外两组台湾混双杨博轩跟胡林芳，以及吴轩毅跟杨竹云，都在第一轮出局了。 再来关心网球消息，在中国苏州进行的张家港男网挑战赛，徐玉修跟瑞典一哥在这个单打大会的第二种子伊梅尔呢，第一轮狭路相逢，但伊梅尔在激战当中突然两度昏倒在地，徐玉修呢主动暖心的协助，虽然说在这个伊梅尔醒来之后呢并无大碍，最后还是无力再战而退赛，徐玉修就以6-7、5-3胜出。那么至于台湾斯杯世界一级的赛事，台湾男子网球队呢9月19号跟20号两天即将首度迎战瑞典军团，到时候伊梅尔可能就要来到台北市网球中心再度跟徐玉修来交手哦。至于美国网球公开赛的部分呢，第一轮呢美国内战第九种子的弗里斯火力全开，以6-3、6-2、6-4轰垮了18岁同胞新世代布兰奇，地主希望开胡也朝着重返决赛迈出第一步。而今年球季结束就要退役的法国名将孟菲尔斯呢，则是在今天40岁生日这一天呢，在男单第一轮以2-6、6-1、6-2、6-0逆转了巴拉圭的好手巴列沃，那么延续在美网最后一舞，也送给自己最棒的生日礼物。至于24岁英国好手费里，今年在温布顿网球赛他拿着外卡一路闯进到最后男单的四强，可以说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惊艳。而美国网球公开赛呢，他则是初登板之后呢没有办法延续惊奇，面对大会第13种子意大利名将穆塞蒂，遭到强攻跟变线发球的压制，最后3-6、3-6、5-7直落三吞败，也遗憾止步在男单的第一轮。另外在女单的部分，哈萨克第二种子雷巴金娜呢，在女单第一轮以6-3、6-2轻取地主小将佛罗丁，而持续的向球后宝座在迈进哦。另外地主第四种子高夫女单第一轮6-3、6-4横扫土耳其好手森梅兹，而哈萨克好手普丁塞娃呢，则是以4-6、7-5、6-3扳倒了瑞士12种子班西奇，下一轮对手将是巴黎奥运金牌得主郑钦文。那郑钦文最近因为低潮的关系哦，这一次美网是从资格赛开始打起的。好，第一轮呢是以4-6、6-3、6-1逆转年仅16岁的俄罗斯小将柳托娃，那么晋级到了第二轮。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2: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英英。长途开车上好有人。

0: 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沿着滨海的道路一路向前，海风大，气温又低。宝贝，你要不要靠近一点取暖？
2: 靠近，宝贝，我们是刺猬，全身都是刺。我跟你注定只能保持着安全距离，靠太近不但没有办法取暖，而且还会受伤。
1: 哦，也是，就像行车要保持安全差距，虽然只能远远的守护着你，但我还是很开心。
2: 原来适时的给彼此一点空间，真的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呢。我觉得你真的是我的命中注定。
3: 让距离产生美感，车辆行驶在道路上，记得与前车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安全距离，以应付各种突发状况。安全车距口诀请牢记，小车车速除二，大车减二十，
1: 只要心灵距离，
2: 不怕爱情远距离，
1: 你平安我心安。
4: 好，目前在中地区国道一号北上125公里，在头路段内侧因为施工的关系，后方虽然没有堵车，但是因为警告标示，朋友说好像距离有点不太够，有点短啊，所以蛮危险的，提醒大家特别小心注意了。目前没有塞车，中部地区目前行车情况也大上都是良好的，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啊，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路平安一路顺畅。那么待会儿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12点半警广30分钟午间新闻，下午一点钟继续菲菲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咱们明天礼拜四早上十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来送上李建清所演唱的歌曲《匆匆》。

0: 央广午间新闻。
1: 今年暑假14个台风，气象署估声音影响秋冬气温偏高。 AI 变身爱情诈骗20000人，共9亿元，北检起诉57人，求刑25年。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今年暑假一共有14个台风生成，创历史同期最多。气象署展望秋冬天气，受到声音现象的影响，气温偏高，雨量则是正常到偏少。记者杨欣报道。
2: 气象署表示，今年7到8月西北太平洋有14个台风生成，较气候平均9.3个明显偏多。过去3个月胜因海温指标也达历史同期最高，预估胜因现象将持续发展，可能延续到明年春季。气象预报中心主任黄春喜说，
3: 未来的话，临近台湾的台风的数目跟气候值来比，是明显偏少的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温度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在气温的部分，在接下来应该是会台风不太靠近之后，而且高压影响之后会比较明显的偏高。那另外一个是降雨的部分，台风不来了，所以相对比较少了，所以接下来偏干的几率也会比较多一些。
2: 气象署指出，9月10月仍是西北太平洋台风活跃期，秋季台风如果影响台湾，需要注意有东北季风共伴效应，可能为北台湾带来豪大雨。未来一季中南部逐渐进入枯水期，呼吁各界妥善运用水资源。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黄姓男子夫妻档筹组假恋爱诈骗集团，导致20000多人受害，损失高达9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起诉57名被告，审酌黄姓主嫌夫妻行径恶劣，分别求处25年以及18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具有黑帮背景的黄姓主嫌夫妻档，打从110年开始组成了诈骗集团，专门以美女照片注册交友软体社群，从事假交友真诈财。刑事局追查发现，集团分工细腻，分新客培养和回客组等机手，逐渐诱骗被害人购买保健食品，赠送高档手机等，陷入爱情陷阱，再以生活费、手术费和偿还债务等名义索讨更多财物，初估有20000多人受骗，损失了9亿多元，不少被害人因此花光积蓄，甚至举债度日。刑事局侦四大队副大队长江家胜说，
5: 为了取信被害人，他除了以 AI 变身软体增加他的真实性之外，他还会指派他们旗下的女公关外出跟被害人约会，使得被害人陷于错误，持续交付更多的财物。
4: 警方发现，如果成员绩效未达标，还会被性虐待惩罚。历经2波拘提，逮获黄姓主嫌夫妻等数十人。台北地检署侦查后，依诈防条例、组织犯罪等罪嫌，将黄姓主嫌夫妻党等57人起诉，同时审酌夫妻党主导犯案，坐享惊人犯罪所得，过着

0: 奢靡生活，行径恶劣，建青法院重判25年和18年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防部今天举行115年军人节暨全民国防教育日表扬大会，由三军统帅赖清德总统亲自颁发国军楷模等6类共175个奖项。总统强调，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只是来自精良装备，更是面对挑战的时候，大家团结在一起。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军人节前夕，三军统帅赖清德总统亲自出席115年军人节暨全民国防教育日表扬大会，颁发国军楷模、模范团体主官及后备辅导干部楷模等6类175个奖项，并向每一个保家卫国的国军致上最由衷的敬佩跟感谢。赖总统指出，今年是全民国防教育法施行20周年，当前国际形势快速变化，中国威权主义不断扩张，不仅要持续提升国军战力，也要让政府与社会具备充分的应变能力。
3: 我始终相信，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只是来自精良装备，更要面对挑战的时候，大家站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军人守护国家，政府支持国军，社会给予信任，人民珍惜民主自由。当这些力量凝聚一起，我们就能够因应各种挑战。
2: 赖总统表示，上个月完成了汉光42号演习，向所有参演的观士兵表达肯定跟感谢。总统也呼吁，让我们团结一心，继续守护国家安全，守住民主、自由与和平。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秘鲁宣布与伊朗断交，指控德黑兰当局煽动中东地区推升战事，并阻碍霍姆兹海峡的海上航运。法新社报道，秘鲁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基于秘鲁一贯的和平主义立场，政府做出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中东战事近日再度爆发，美军30号再度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后双方展开一连串报复性空袭。秘鲁保守派总统藤森惠子竞选期间更主打铁腕安全政策，并在就任后就着手加入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美洲之盾倡议，展现与华府合作的意愿。美伊冲突升温，国际原油大涨，带动美债殖利率飙升。台北股市今天开低震荡，下跌600多点，全网台积电失守2400元关卡。目前加权指数下跌650点，来到46289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4: 美军日前扩大空袭伊朗，导致国际原油上涨，重燃通膨疑虑。十年期美债殖利率来到2025年以来新高，美股四大指数集体收黑，也拖累台股开盘表现，以下跌47点，46901点开出，盘中跌幅扩大，失守5日线。主要全指股台积电、台达电、鸿海都下挫1%到5%，只有联发科因辉达砸35亿美元的投资案逆势开出红盘。分析师陈立伟说：“
5: 大盘是属于开低走低的震荡的一个格局，那主要还是受到美国跟伊朗啊的战争事件的扩大的影响。那我们也观察到，不管是西德还是布兰特原油的报价哦，都是在9字头之上哦。那油价的上涨会影响到联准会9月中旬的政策可能真的会升息，所以大家比较会有一些担心。那台湾时间9月17号就会公布哦。
4: 分析师指出，台湾国际半导体展这周登场，市场聚焦先进封装、矽光子等最新制程技术与台厂相关供应链，有望成为台股 IC 设计与 AI 族群的一剂强心针。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Meta 在美国遭控透过演算法设计诱导青少年产生害怕错过的心理，陷入社群成瘾。白色大爱关怀协会与政大团队认为，解方不能只靠禁止境外平台，更应整合公共媒体与民间的力量。记者任兰心报道。
6: 青少年因害怕错过朋友动态、热门话题或社群活动，即使没有需求仍持续滑手机。FOMO 世代网络成瘾问题受到关注。根据青少年数位韧性调查显示，有 59.6% 参与网络社群， 45.7% 最常独自上网，其中只有 5.1% 会与父母共同上网。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教授、白丝带关怀协会执行长黄薇薇指出，演算法放大社群比较，也可能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黄教授认为，解方不能只靠限制使用，更应透过培养台湾自己的数位平台，建立 AI 与演算法自主权。
7: 可是我们更希望的是台湾有

0: 自己的平台，有自己的 AI 自主权，有自己不受到跨国科技演算法成瘾这样的一个诱导跟伤害。那我们也希望让台湾自己的媒体产业能够健全，不只是让媒体工作者他有保障，也让我们年轻一代未来有更多的机会跟盼望。
1: 黄维维教授表示，短期可推动各县市公用频道联播，中长期串联公共媒体、民间力量及台湾 Plus， 逐步建立台湾数位内容生态，降低对境外平台依赖，让使用者拥有更多选择。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开学第一周，教育部携手跨部会及家长团体，宣示防堵校园毒品以及依托咪纸的决心。记者吴依妮报道。
3: 你是不是不敢抽啊，胆小鬼？
4: 每年在全台校园进行大约200场演出的纸风车剧场，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告诉孩子毒品的危害。除了校内宣导，教育部也持续与警政单位推动校外联合巡查。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5: 台湾3600多所的中小学，9600多个一个据点，跨部会我们教育部警政署卫福部优先的来查起所谓的网咖、公庙或者一些社区里边的一些死角。
4: 为了强化家庭防毒，新学期教育部也编制图卡及手册，介绍新兴毒品包装形态、求助资讯及亲子沟通技巧。高雄市小林国小校长林慧香分享多年关怀经验：
6: 不是一开始我们的情绪来得比孩子更快，我们可以关心、理解他，听孩子说，我们也要知道很多资源在哪里。
4: 有关校园脱衣快筛进度，教育部表示需先等到法规修正后才会上路，未来会开放各校透过共同供应契约自行采购试剂，并针对全国列册的8000多位高风险学生进行筛检。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选举将近，警方强力查缉黑枪，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网络巡逻发现不法跨县到彰化查获改造长枪以及16个手指户。记者魏金妮报道。
7: 瓦斯的是装 BB 弹吗？
8: 对，
7: 那个火药的是应该是装什么的？
9: 查获的枪支摆满一床，警方一一清查。因应选举将近，为了防止非法枪械流入社会，避免不法分子持枪滋事，台南市第五分局持续加强查缉非法枪械跟暴力犯罪，并结合网络巡逻跟科技侦查。日前执行网络巡逻时，发现疑似有民众在网络从事枪械相关的不法活动，立刻成立专案小组，深入搜证，分析相关网络资料，并积极掌握涉案对象身份跟藏匿处所后，向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侦查队长潘志伟说，
10: 历经3个月搜证追查，掌握曹姓男子涉嫌透过网络购买枪支零组件并改造枪械，持搜索票前往其彰化住处搜索，当场查获改造空气长枪1把及收支户16枚，其中枪支经初步检测贯穿铝片。
9: 全案警方依违反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送办，并持续针对枪械来源、改造过程、流向及是否涉及不法用途跟相关共犯向上溯源，向下追查。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国内经报诊所 C 型肝炎群聚事件，疾管署8月12号接获板桥有2例急性 C 肝的病例，扩大医调揪出共11名群聚。疾管署下午将召开临时记者会，说明详细的情况。受到大低压带影响，台湾近期天气不稳定，台风科罗旺缓慢偏北移动，前往琉球群岛的民众要留意台风的动态。而沙德尔台风强度会逐渐减弱，发布海警的几率较低，但外围环流今明两天影响最明显，各地的雨势将会增大。记者杨欣报道。
11: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晚间南部与花莲地区雨势偏强，台东要防局部大雨或豪雨，花莲南部也有局部大雨，明天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新竹以南也要留意局部大雨。气象署预报员赵宏说，
12: 在今明两天我们受到了沙德尔的外围环流的影响，水汽比较多，各地的雨势可能会相对的比较明显一点点。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沙德尔台风在一开始的时候，它会以比较偏向是东北的方向去行进，那渐渐的以往偏北，甚至到后面会往比较偏西的方向去移动，所以它在靠近台湾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有一个回转的一个现象，再加上它因为比较靠近，会慢慢的靠近陆地，强度上也会逐渐的减弱，所以发布海警的几率是比较低的。
11: 周五起虽然台风渐远，但仍处大低压带，北部与东北部雨区依然广泛，周六周日水汽渐

0: 线并转为东北风环境，各地降雨才会逐步趋缓。另外，南部沿海东半部及澎湖要留意长浪，外岛及南部地区也有强风，海边活动务必提高警觉。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接连遭遇豪雨以及八威台风侵袭，不止农作物受损，部分农田也被大水冲刷流失，或遭土石覆盖埋没。高雄市农业局启动农田受灾救助，希望协助农民减轻灾后复原的负担。记者黄义豪报道。
2: 这次救助的范围涵盖全高雄市，只要每户农田受灾面积达 0.05 公顷以上的实际耕作者就可以提出申请，其中农田流失每公顷补助10万元，农田埋没每公顷补助5万元。高雄市农业局农务管理科科长陈嗣任说，
3: 因为6月下旬豪雨以及7月的八威台风对高雄市的田寮、燕巢、纳马夏等区已经造成了农田流失埋没等灾情，高雄市政府即刻启动全市的农田流失埋没现金救助，请受灾农田面积达 0.05 公顷以上的农友在9月15号之前到土地所在区公所提出申请，市府跟公所也会全力协助我们的农友来复耕复建。
2: 另外，针对8月下旬豪雨造成的农田灾情，目前各区公所仍持续的查报中，农业局表示将会持续的掌握受灾情况，评估后续的协助措施，帮助农民尽快的复耕，让受损的农地早日恢复生产。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50公里，北上的渔港路到中山四路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B 出口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圆山一路到内湖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乌克兰首都基辅连续第六天遭到俄军猛烈空袭，乌克兰频繁以无人机攻击俄罗斯目标，其中许多与俄国石油的产业有关。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一号严重警告航空公司以及保险公司，俄罗斯的领空将变得一点也不安全。乌克兰无人机正在此处大量部署，俄国的领空实际上将逐步关闭。对此，俄罗斯总统普廷回应，不可能与恐怖分子谈判。普廷指出，乌克兰境内任何的军事设施也是俄军的合法攻击目标。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国际半导体展时，呼吁国际大厂持续加码投资台湾，强化台湾在供应链中的关键角色。记者朱瑞森报道。
2: Semicon Taiwan 2026国际半导体展9月2号到4号在南港展览馆二馆举行，本届聚焦先进制程、 AI 运算、细光子、功率电子及永续制造等前瞻技术，并扩大新创生态系布局，串联技术、产业、资本与市场，打造全球半导体创新交流平台。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开幕典礼致辞时说，
3: 我们从先进的制造到封装到记忆体，甚至未来我们还要朝向设备，还要朝向材料更快速的发展，继续扩大台湾在世界整个生产供应链上的重要的角色。也希望各国先进的厂商大厂也持续的加码投资台湾，我们会互相的互蒙其利，在这个科技的进步当中得到更多发展的机会。
2: 卓奎强调，半导体产业具有高度全球性，各国都会在不同环节上扮演不同层次的角色。台湾已经把半导体纳入国家的13项关键战略产业当中，未来将透过金创台湾方案投入3000亿元台币，并编列超过400亿元预算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借此协助中小企业数位转型。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捷运建设进入爆发期，除了年底通车的绿线北段，近期也接连启动4项重要工作。

0: 程，其中绿线延伸中壢预计2031年就会完工通车。记者金杰报道。
1: 张善政市长指出，全长 7.1 公里的桃园捷运绿线延伸中壢段建筑和机电工程启动，象征全项建设进入崭新里程碑。后续市府将配合捷运联开案办理富台国小新校舍动工，并采先建后迁方式，在兼顾学生受教权和校园安全的前提下，逐步完成相关工作，带动地区整体发展。
2: 路上有好多重要的据点，像是我们的市立医院、新的富台国小联合开发，还有未来我们中壢的体育园区，都在这短短的七公里上面，将来绝对会变成带动八德和中壢发展的一条核心，让我们市民能够享受非常方便的一个大众运输的环境。
1: 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长刘清峰表示，绿线延伸中壢未来列车采 GOA4 等级全自动无人驾驶，实现一车到底免下车转乘模式。此外 G25 车站江汉机场捷运 A23 中壢站共用加长月台提供平行转乘，且新购列车也会导入智慧异物侦测系统，可及时辨识轨道障碍物，通报行控中心，提升营运安全。尽管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46岁林姓男子吸食含有伊托米酯的电子烟后驾车，因意识不清，绿灯亮起后仍停在原地，遭执勤员警上前关怀，后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宁报道。
3: 台北市内湖警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停在民权大桥下桥平面处，并且当时号志早已转为绿灯，车辆却迟迟没有动静，后方车辆也纷纷绕道闪避。员警担忧驾驶身体不适，遂上前查看，却发现林姓驾驶意识不清，躺在驾驶座上，手中还握着电子烟杆。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文德派出所所长王冠瑜说，
4: 目视驾驶手握电子烟杆，立即要求下车接受盘查，经检测确认为含有伊托米酯电子烟，当场对驾驶实施唾液快筛异呈阳性反应，依规定逮捕移至保管车辆，并吊扣牌照。
3: 警方后续将依毒品以及公共危险罪嫌，将林姓男子移送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侦办。内湖分局也表示，今年迄今已查获毒驾150余件，呼吁民众切勿触碰毒品，也不该在毒品的影响下驾车。若因药效导致意识不清，不仅无法正常判断路况，也可能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毒驾查缉。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高雄一名男子遭警方拦检，神情慌张，企图丢掉物品，被员警制止后，藏在包包里的海洛因跟安非他命才双双现行。记者徐俊秀报道。
5: 48岁陈姓男子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在前镇区康定路和振兴路口被警方发现，他安全帽带没有扣，拦了下来。盘查过程中，陈姓男子神情紧张，举止异常，不断用手盖住一个黑色布包，疑似企图丢掉部分物品。
6: 黑上面也要揢出来啊？
7: 有啊，
6: 也要揢出来啊？
7: 我袂来你落啦。
6: 什么物件？讲啦。
5: 男子又试图遮掩另外一个夹层，原来还有别的毒品。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复兴所所长陈永旭说，
8: 盘查过程中发现陈男包包内藏有毒品，并坦承当日下午曾试用毒品，共起获安非他命5包及海洛因2包，经检测查扣物品分别呈海洛因及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令陈男唾液毒品检验异呈阳性。
5: 全案调查后，依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至于交通违规部分，陈姓男子使用毒品后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也未依规定戴安全帽，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2700元罚锾。警方依法举发，并当场禁止其驾驶及移至保管车辆。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有男子在网络上申办贷款，并依照指示到银行开户设定约定转账，彰化警分局发现这是典型的假贷款诈骗，成功避免他的账户遭不法利用。记者黄俊伟报道。
9: 民生路派出所警员刘佳瑜杜成为执行备勤勤务，接获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贷款诈骗，需要警方到场了解。民生所张忠肯所长表示，民警立刻到场，男子说明因为资金需求，在网络上看到贷款广告，联系后对方要求申办新的银行账户，并且设定约定转账。
10: 警方查看相关广告及内容后，发现对方说是与假贷款诈骗手法相符，

0: 即向您来说明其中风险，并提醒告知，诈骗集团常以快速放款、低利率、免贷、免担保等话吸引有资金需求的民众，再要求提供银行账户或设定约定转账。民众一旦因此事操作，恐遭诈骗利用账户从事不法行为。
1: 彰化警分局提醒，申办贷款务必透过银行或合法金融机构官方管道，千万不要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贷款，更不要因陌生人指示提供账户或设定约定转账。如果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0165电话查证，或向邻近派出所咨询。请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今年国庆晚会将于10月9日晚间6点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登场。记者刘威报道。
3: 115年国庆晚会由新北市承办，市府也宣布晚会选在板桥第一运动场，临近火车、捷运、高铁三铁共构的板桥车站，从车站步行到会场约5分钟。文化局长张嘉玉表示，从暖场开始，共规划8段演出，以世界的舞台齐聚台湾为主题，从新北多元城市特色出发，融合闽、客、原、新住民等多元族群文化，更邀请亚洲多国艺人以及新北市表演团队同台，透过不同音乐风格还有表演形式交织，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演出者齐聚新北，呈现台湾多元、开放且充满活力的文化样貌。
4: 包括获得金曲奖最佳原著名歌手奖的商布依，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的郑怡农，最佳客语歌手奖的黄子轩，还有金曲歌后江淑娜与龙潭爱乐管弦乐团合作带来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
3: 文化局补充，晚会是采免费索票入场，将于5日下午1点起在 KKTX 开放索票，每人限索2张才对号入座，预计开放超过9000个席次，索完为止。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南投县仁爱乡亲近农场以及合欢山五岭风景区9月接连举办一场路跑以及2场自行车运动赛事。记者陈韵涵报道。
5: 9月4号上午6点到下午4点举办2026东城杯合欢山越野马拉松活动，约1500人参加，路线由亲近一家园民宿广场到合欢山松雪楼前折返。9月7号及14号上午5点到下午1点分别举办202696联赛五岭站暨国手选拔积分赛自行车活动及2026 TIS 秋季重越杯五岭自行车挑战赛，各约1200人参加，路线都由埔里地理中心杯到五岭。仁爱警分局第一组组长魏良哲表示，3场赛事都有依规定申请并获路权机关同意，除了台14线、台14甲线既有交通岗勤务外，也将加派警力机动疏导车流。
6: 为维护亲近合欢山地区交通顺畅，警方已规划警力执行交通疏导，建议民众避开该时段行驶道路，并请配合执行远景指挥及管制措施。
5: 仁爱警分局呼吁用路人留意赛事骑乘，行经相关路段配合交通管制，并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路况，同时切勿酒后驾车、疲劳驾驶，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南投报道。
2: 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目前正在花莲热烈举行，记者张涵报道。
7: 第15届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8月29日到9月6日在花莲举行，近6000名选手参与竞技，旅宿业成为重要的服务窗口。花莲县旅馆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张娟涵说：“
8: 每一间旅宿就是一个服务台，争取到了让国际看到花莲的这个机会。
7: ”IDBF 一级国际裁判柯正良说：“赛事安排完善，迎接各国选手
9: 来台湾参与比赛的选手们来体验。”台湾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比赛的样态。
7: 期间传出菲律宾升降选手因为失去赞助且没带够，食宿也有问题，换县政府协助梅和公庙住宿。在地公益团体餐饮业者也慷慨解囊，花莲县政府行研处观光科长李冠廷说：“
10: 报名住宿皆是相皆是自费。那菲律宾队在来到台湾有遇到相关的问题，那我们县政府与龙舟协会这边立即与菲律宾龙舟协会来联系。”
7: 国际龙舟联合会主席克劳迪奥谢尔尼、执行委员会副财务主管安娜索克拉图斯、IDF 竞赛技术委员会秘书弗拉迪斯拉夫伊林亲临花莲关心赛事，也肯定花莲的各项赛事筹划及安排，一致肯定花莲用人情味做好了国际赛事。经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1: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

现在时间是下午一点，江湖人飘浪，身边有兄弟小辈，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警察广播。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都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 14.8 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在外线车道有砂石车抛锚停放，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连元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说，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说，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打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红茶、
5: 绿茶、
4: 乌龙茶、
5: 咖啡、
4: 卡布奇诺，
5: 咦，
4: 百香果茶、
5: 花茶、
4: 水果茶，
5: 咦，
4: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5: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6: 欢乐午茶。
4: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这两天呢，整体的天气状况还是比较不稳定的，尤其呢是受到整个两个台风

的影响哦，从这个沙德尔到科罗旺，整体都在大地的这个气压环流内哦。那台湾附近的水汽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受到西南风的增强激发，引发这个强对流。那呢，所以呢，整个这两天的状况都会发现说，哎，好像一会儿出太阳，然后一会儿下毛毛雨，然后一会儿又突然出现这个比较短延时的强降雨哦。也请您呢，出门在外的时候，一定哦要先做好防晒、保暖，还有这个雨备都要随身携带。那目前呢，沙德尔台风距离台湾400公里哦，那呢整个路径会朝东北的方向移动，接近台湾一个回转的情形哦。那可能最终呢会朝偏北的路径进入中国沿岸。那整个呢这个强度呢已经持续在减弱当中了，所以真的是觉得沙德尔可能真的是还是蛮爱台湾的哦，还是一直出现在我们身边的周围，一直影响到我们。那整体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几率偏低。那另外一个科罗旺台风呢，则是对台湾没有影响哦，但是还是会带来这个比较明显的风雨哦，对，都请大家呢一定要特别留意。那特别是在台东要注意豪雨，花莲南台湾有局部的大雨。那到了礼拜四之后，就是明天过后，随着沙德尔台风进入中国，那低压带呢就会主导台湾的天气，桃园以北、东北部呢都慎防局部大雨、豪雨。那可能一路哦，要等到这个周末才有可能会有好天气了。那今天的气温呢，北部是在23到35度，中部是23到32度，南部是23到29度，东部是23到33度。那最近呢，这个整体的早晚哦，温差都比较大，也渐渐的时序已经要接近这个夏末秋初了，都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哦。早上呢，或者是傍晚的时候，这个天气稍凉的时候，都一定要多添件衣服哦。好的，目前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整体都不错，南下呢也是都是顺顺顺。那呢北上在125公里处的头屋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哦，那这个警告标示牌的距离很近哦，所以请您呢这个看到接近头屋路段的时候就小心留意，要避开这个施工点。那此外呢，国道一号的铜锣、苗栗、头屋、头份的双向交流道出入口都正在进行施工当中，这个施工呢会持续到下午的4点半。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整体车速呢都是顺畅好走的，请您呢一定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一定可以顺利的抵达您的目的地。省道部分，台76线双向的福兴到草屯路段，所有的车道呢都正在进行移动性的路面清扫作业，会持续到下午的4点半。另外呢，在台72线双向的后龙到狮潭路段哦，所有呢全部的车道外侧车道呢都正在进行这个结构缝的清理作业哦，那这个清洁作业呢也会持续到5点，请您呢经过的时候，不管是在省道还是国道，看到这个施工点或者是施工人员在移动的时候都小心留意了。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公馆青少年的星星。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3，我们关心一下股市的行情。目前台股加权指数下跌707.41点，来到46241.31点，成交金额为8105.80亿。上柜指数下跌3.04点，来到407.73点，成交金额为1959.94亿。雅股日经指数下跌1970.14点，来到64245.20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264.56点，来到6571.2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42.51点，来到25087.22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32.63点，来到3947.26点。

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125公里处头屋路段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这边呢，整个警示的标语距离摆得比较近，都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包括是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双向靠近太平路的内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台中市的敦化路往潭子的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采封闭施工哦。那这边呢，目前施工点的车流量都是正常的，也提醒您经过施工点或者是车流的这个瓶颈点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的慢行。

这一首歌是拉瓦的火花。那呢，现在很多人哦，平常都会随手拿起手机做记录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呢，透过影片传达很多的消息了。那除了呢，可以用手机记录自己的生活之外哦，这个台中市政府消防局还举办了2026年的 Long Time No Call 短影音创作的挑战赛哦，邀请涉及台中的市民用创意的短影音一起宣导防范一氧化碳中毒。所以呢，你拍摄短影音不仅呢可以这个做宣导短剧之外，还可以赚钱哦，因为有奖金哦。这个比赛不限年龄，只要拍摄30秒到2分钟之内的短影音，分享如何防范一氧化碳的中毒就可以参加哦，不限任何的条件。那呢，不管是要说故事、演情境，或者是拍创意都可以哦，只要呢符合这个主题，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的这个主题哦。那第一名的奖金有20000元哦，总奖金则是超过60000元哦，所以呢真的是奖金非常的吸引人。整个活动征件到9月30号，所以想参加的朋友呢都可以上网搜寻台中消防局短影音比赛哦，就可以找到相关的活动资讯。那因此呢，这个活动资讯相关呢就会提到说，诶，这个奖金啊还有这个影片内容是什么哦呢，相信大家人手一只手机都可以拍出呢属于你自己风格的作品，马上就拿起你的手机赶快呢拍出去，9月30号底之前截止哦。好的，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25公里处头屋路段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啊，但是这边的警告标志距离呢，有点近哦，所以呢，都请您小心留意了。可能呢，在接近头屋的时候，就记得要减速哦。那这个施工点就在旁边。此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0.5公里处，靠近龙井交流道中间车道有木棍掉落在这里。而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则包括台中市的三民路。往五泉路的方向过了太平路之后是施工封闭，那这边呢采调拨对象部分车道通行，整体车流是 OK 好走的。那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之前的外侧车道也是持续在施工当中，这边的车流也是都是顺畅的。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考金贡，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您。

这一首歌是台正宵的《幸福纪念日》。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呢，在这个北上的125公里处头屋路段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这边的警告标示摆的距离偏近哦，都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多加留意了。那国道一号南下，则是在100.8到133公里之间的新竹系统到苗栗路段内侧车道进行清扫路面作业。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路段哦，整体都还不错。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180.5公里处靠近龙井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木棍掉落在这里。持续南下的部分呢，在229.2公里处的南陀路段哦，这边有散落物。那在持续南下的235.2公里处呢，这个地方哦，则是在这个南投服务区路段也是有掉落物掉落。那过了民间之后，在239.8公里处呢，也是有散落物哦。所以请您呢，从这个过了南投之后一路到民间哦，过了民间路段这边呢，路地面上都是有散落物，都请您小心留意了。那其他不管是国道还是省道呢，整体的交通资讯状况呢都是不错，都是好走的。也请您记得呢，要打开呢，如果天气昏暗的话，记得打开你的车灯，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今天上午9点在日本南方海域以缓慢速度北上。日本气象厅预测，科罗旺预计在周五左右接近冲绳与奄美地区，届时周边风浪将增强。另外，受到台风与风面影响，日本大范围地区将降下大雨，提醒准备前往日本的民众多加留意。台九线苏澳隧道北端出口发生一起追撞事故，一辆自小客车出隧道时疑似因为天雨路滑失控，追撞前方停等红灯车辆，导致车头全毁，所幸无人受伤。记者罗家慧报道。
2: 苏澳警分局表示，这起事故发生在苏花改台九线苏澳隧道北端出口与苏港路口。60年次郭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北上行驶，开出隧道时疑似因为雨天视线差，路面湿滑失控，当场猛力追撞前方正在停等红灯的车辆。苏澳分局第四组组长吴雅玲说，
3: 警方到场了解，现场系郭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台九线东澳往苏澳方向北上行驶，在该处不慎追撞前方停等红灯之车辆，所幸无人受伤，驾驶酒测值均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后续厘清。
2: 这起事故因为强烈的撞击导致肇事自小客车车头全毁，零件四散，被撞车辆后保险杆也严重受损，现场画面触目惊心。苏澳警分局呼吁，雨天行车视线较差，务必放慢车速，保持安全距离。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一名60岁梁姓男子血便被误诊为痔疮，治疗近一年没有改善，进一步周一检查确诊第四期直肠癌，且已经转移。经手术切除肿瘤后，持续接受化疗合并标靶治疗。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大千综合医院外科部主任冯启燕医师指出，临床统计显示高达90%的肛门出血是由痔疮引起，但直肠癌仍是重要的鉴别诊断。近半年门诊就收治4位类似个案，因长期被误认为痔疮治疗，最后确诊直肠癌。
5: 肛门出血很容易被痔疮跟直肠癌之间的混淆，因为它都是从肛门结鲜血的血便，在一般人的认知里面觉得好像90%应该都是痔疮，就不以为意。所以在这边要提醒所有的乡亲，如果肛门出鲜血，痔疮一般出血，如果治疗好的话，应该2到3个月就会降低出血量。那如果出血量完全没有减少，越来越多的，这个一定要去进一步做那个大肠镜。
4: 冯启燕主任强调，即使直肠癌第四期才被诊断出来，只要配合积极治疗，5年存活率仍有1%到2%，平均存活率近2年，呼吁患者不要轻易放弃希望。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云林县大埤三杰社区为了恢复农村生态，将麒麟农地改造为生态池湿乐园，不仅成功吸引水鸟居留，雨季也有制洪效果。记者施兴凯报道。
6: 云林县大埤三杰社区利用一片三角形不好耕作的田，打造生物多样性的生态乐园。除了恢复生态，社区也在这个园区里种植多种作物，有的可以观赏，有的可以食用。除了居民平日休闲利用，未来也将对外开放，作为休闲游程跟教育场域。三杰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黄乃勋说，
7: 不做不知道，做了才知道说，原来我们家的生物其实很多样性的，做了蜻蜓就来放卵啊，青蛙也来了，最厉害的就是有二级保育的彩玉鸟，甚至

0: 我们发现他们已经有在这边繁殖。
1: 大皮乡公所也肯定这个全新的园区对地方及环境的贡献。除此之外，这个水池在雨季也有制洪的作用，发挥多重功能。景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沙德尔台风外围回流影响，台湾东南部地区及金门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东部地区及澎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山区及竹苗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4: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田。网络购物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经常有假冒卖家要求你重新付款，操作提款机或点选连结造成金钱损失。网络购物前请认明官方平台，遇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拨打165。中警关心您，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125公里处头屋路段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00.8到133公里之间的新竹系统到苗栗路段内侧车道也正在进行清扫路面作业。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180.5公里处靠近龙井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木棍掉落在这里。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9.2公里处南投路段也是有散落物。南下呢，在过了南投服务区之后的235.2公里处，这边也是有散落物掉落。另外呢，在南下的239.8公里处过了民间交流道之后呢，沿途都是有散落物哦。请您行经这个南投路段一路到民间过后都小心留意，这个南下路段呢，这个路面上可能都有一些掉落物，请您小心留意了。
2: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38，我们来看一下台股中场下跌784点，收在46164.72点，成交价为9183.93亿。上柜指数下跌3.81点，收在406.96点，成交价为2187.73亿。雅股日经指数下跌1792.74点，来到64422.60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247.12点，来到6588.6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69.65点，来到25160.08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32.77点，来到3947.11点。

这一首歌是 Waste 创造彩虹的我们。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125公里处南投屋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哦，那这边的警告标志摆得比较近一些，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这个施工点了。那国道一号南下在 100.8 到133公里之间的新竹系统到苗栗路段内侧车道进行路面清扫作业，而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 180.5 公里处靠近龙井交流道中间车道有木棍掉落在这里。

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的 235.2 公里处南投服务区路段过后呢，这边有散落物，持续南下的 239.8 公里处过了民间交流道之后，这整个路段呢也是都是有东西掉落在这里，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都是顺顺顺，你都可以放心吗通过。台中市区的部分有一些施工点提醒您，包括在三民路双向靠近太平路的内侧车道持续施工当中，那这边整体的车流量是比较多的，以及台中市的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这边则是封闭施工，也让后面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路的方向过了惠来路之后后的慢车道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台中市的三民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太平路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目前才调拨对向部分车道通行，整体的车流都是正常的，以及呢在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丰原大道之前的外侧车道这边也都持续在施工当中。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到下午的四点钟。九月份呢，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应该是说我们一年两期的捐血活动又快到了。九月十五号的礼拜二早上9点到下午4点，在台中市的黎明办公区礼堂哦，地点是在这个黎明路2段501-1号。那你也可以直接这个导航搜寻外交部中部办事处之前哦，在这个办护照的建筑物的旁边，看到3台大大的捐血车，就是目的地了。那呢，这次活动特别邀请到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佑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一起来参与有响应这个捐血活动。那除了现场呢，有设摊安排这个桌游啊，可以提升大家的一些视障能力哦，增加最近这个辨别诈骗集团的最新手法之外，还有呢，这个行车安全的有奖征答，还有台中市的环保局也到场共襄盛举了。我欢迎大家呢，也可以将家中的废电池或者是旧3C产品拿来更换有机肥料哦，都可以呢回去照顾你家的花花草草哦。你家呢？我们拿安内哦。我们还有安排台中市中医师工会与大台中市的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到现场呢，为这个捐血的民众们呢，为大家呢进行义诊的服务哦。因为要有好的身体呢，才可以持续的这个捐助这个热血。也希望捐血的你呢，除了有爱心，然后有这个新鲜的血液之外呢，还有健康的身体。毕竟我们要每年都要碰面的啊，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记得9月15号那一天到我们的黎明大礼堂哦，一起跟我们共襄盛举这个捐血活动。这是乃木坂46的最后一次登上阶梯是何时？

这首歌是乃木坂四六的《最后一次奔上阶梯是何时》。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呢，不管是从杨梅到麻豆路段，整体车流速度都是 OK 好走的。不过呢，在北上的125公里处，头屋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哦。那这边的警告标志摆得比较近，所以呢，这个看到施工路段的时候呢，都请您小心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则是在100.8到133公里之间的新竹系统到苗栗路段内侧车道进行路面清扫作业。而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路段也是都是顺畅 OK， 南下部分则是在180.5公里处靠近龙井路段，中间车道有木棍掉落在这里。那持续南下的部分呢，整体路况哦都还不错，南下的部分还有在这个斗六路段哦，260.3公里处有散落物哦，这里呢整个从260到260.3公里处，请您呢都特别小心留意了。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拢是损。那省道部分呢，包括是在这个台76线双向的

草屯路段福兴到草屯呢，双向的所有车道都正在进行路面性的清扫作业，这个施工会持续到下午的4:30。还有呢，在这个省道台72线的后龙到狮潭路段，全线的外侧车道则是进行伸缩缝的结构缝的这个施工作业哦。这个清洁作业呢，也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都请您呢，经过这些路段哦，不管是施工点，还是这个车流的瓶颈点，或者是呢有一些状况哦，这个散落物的地点呢，都一定要小心留意，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呢，午后呢，有可能会有一些短延时的强降雨发生的几率哦，因为最近受到这个对流旺盛的影响，所以呢，不定时都会这个下好大雨。也请您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车灯，握紧方向盘，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平安呢才是回家唯一的道路哦。一起来听这一首周杰伦的《以父之名》。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双向的内湖到圆山路段车行速度40到50公里，另外在南下 326.1 公里过大湾路段中线车道小货车还有油罐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北上在三鹰出口匝道的内线散落轮胎皮，国道10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西行 15.5 公里，三重交流道前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以上路况由恒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哎、欸，爸，外面下大雨了哎，你确定今天还要出去送货吗？
3: 女儿啊，安娜，爸爸有显化体质，只要我想着不要再下雨了，待会出去就不会下雨。
2: 哈，你在说什么啊？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
3: 没有被我骗到，真不愧是我的女儿啊。老爸我出门都有在看公路局的防灾预警资讯，就像我常常会经过一些高危险路段啊，都会先看看公路局有没有通知啦。
2: 哇，这么方便哦！啊，但是这样预警真的来得及吗？
3: 嗯，啊，这你就别烦恼啊。公路局防灾预警系统会先收集气象及地质等等的情资进行预判，接着会针对高风险路段或者是设施提前部署。
2: 哦，原来如此，我知道了。接着就会开始预警，对吧？针对高危险路段或者是设施发布预警性的封闭撤离。
3: 没错，真不愧是我的聪明女儿。最后还会针对灾害区进行应变处置呢。这样从预判、部署、预警到应变，阿弟都知影吼。
2: 当然知道啊，连你其实是要偷溜出去玩手游，不是要出去送货这件事，我都知道呢。
3: 我就想说下雨天比较有机会可以达到孤啦。好了，那我不出去就是了啦。
4: 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公路局针对汛期灾害制定了预判、部署、预警、应变四个阶段的灾前公路预警机制，利用各单位的情资，提前研判容易坍方或高致灾风险的路段，在台风或豪雨来袭前部署抢修人员与机具，当累积雨量达到警戒值的时候，就会立刻实施道路管制，并且进行预警性的封闭，降低用路人遭遇灾害伤亡的风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治安最前线，
6: 玻璃室上线了。
7: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那今天这是玻璃，今天是玻璃室，是欢乐午茶。然后我们现

0: 单元节目是玻璃之上线，所以呢，今天来宾呢就是云林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二组的侦查员张雅婷张侦查员，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那我们每天呢都会看到很多新闻哦，相信大家也都耳熟能详了，都有这个在讲到这个打击的毒驾，或者是呢希望大家不要吸毒的一些宣导之外，其实这个追本溯源哦，我们还是希望说不只是大家是成年人，我们希望呢从小朋友从这个青少年开始，我们就要好好的关心他，让他呢不要接受到这个毒品，或者是不要进入到一些比较不好的这个帮派哦，或者是不好的朋友带领之下去吸毒哦。那想问一下，目前呢这个警察大队这边呢，对于这个青少年的吸食毒品啊，有什么样的一些合作或者是防治，可以让小孩就是可以不要吸毒呢，碰到毒品？
1: 我们就是为了要解决校园就是有对于青少年或者是学童的吸食毒品这个问题啊，因为有些真的是比较难以发觉。那像最近的新闻也是有看到，像奶茶杯啊那种很可爱的吊饰，然后就是这样慢慢的偷偷的潜入校园里面，那一时不察可能就不小心让小孩接触到这类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是持续的跟教育单位配合，那如果学校有针对就比如说有药瘾的孩子哦，有可能接触到这些东西的孩子，我们会多加关怀。那如果真的有吸食毒品的情形，就会给他戒制辅导，那再由教育单位来协助提供一些相关的情资来给我们警政单位。那我们也会持续的溯源这个毒品的来源，然后阻断这个药头好侵入校园。那当然同时我们也会对通报的人然后只进行身份的保密，所以学生跟家长都可以安心。那另外学校我们会就是定期会巡逻，我们会针对学校附近然后设置热点，然后多加巡逻，避免一些不青少年涉足这个不当的从事一些不当的行为，或者是他们去一些不当的场所。
0: 所以呢其实除了这个要了解小朋友现在流行什么，您刚刚说的那个奶茶包对不对？
1: 奶茶包是另外一种，那他会把它用现在最近很蛮新的就是奶茶杯或者是他把它做成很可爱的吊饰，那就挂在书包上面，就是如果老师不晓得那个是什么东西，可能就会以为那个就是一般的装饰品，很可爱这样子。但是其实它里面有暗藏毒品。对，
0: 这样子这可以这样很明目张胆的感觉。以前毒品感觉好像要偷偷摸摸的，现在它反而是就是把它做得很可爱，然后让你也察觉不出来这种做法。
1: 对对，就很像是一般的吊饰这样子。那它当然那个容量可能没有很大，一口就结束了这样子。对，但是其实也对小孩对学童也是不好的。
0: 是，尤其是我觉得你们现在你们的这个工作啊，这个从事的这个部分啊，其实不也要有年轻的心态，突然了解这个可爱的吊饰之外，还要去了解说他们常常出入的一些场所或不良的地点在哪里，这样才有办法说跟青少年更近哦，距离拉更近之后，让他们可以更接近我们，更理解我们对他们的好，对不对？
1: 对，他们才愿意吐露他们的心声啊，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想法，那我们就可以去多加了解他到底在干什么这样。
0: 真的很不容易，因为青少年真的是一个真的需要一个比较关怀，他们就是刚好位在一个比较叛逆的时候。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奶茶包或是吊饰之外，那我们很常听到说青少年会接触这个电子烟毒品啊，那这个有含这个比如说伊托米子最近非常红的，那可以跟我们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吗？
1: 伊托米子这个毒品啊，它在两三年前可能还是二级毒品这样，那因为它对社会的危害造成非常严重的一些影响，所以在今年的
0: 已经一级
1: 6月27号就是已经被列为一级毒品。那伊托米子它其实原本是作为医疗使用的麻醉剂，它是一种药物。那就是现在就有一些不法分子、不孝分子哈，就是把它用成。就是可能过量了，很快就是变成无法控制，已经超出原本应该医疗

0: 用的剂量
1: 范围了，
0: 因为它是中枢神经镇定剂，所以吸食的时候就会很快有这个放松的快感。那会如果过量，当然就会产生一些症状，比如说让人家无法思考啊，昏迷、意识不清，然后没有办法控制身体。那像我们在新闻上面也会看到，有如果吸食这个依托米子的人，可能就像僵尸一样哦，或者是对折人，就是没办法正常的走路哦，然后一直在颤抖哦，所以依托米子烟弹这个也通常会被称作丧尸烟弹这样。
1: 嗯，
0: 对。那现在很多不孝分子就是把依托米子添加在电子烟油当中，那在夜店或是社群媒体上面向年轻的族群兜售哦，所以如果说也这边呼吁啊，如果有青少年朋友听到说业者跟你说这个可以合法的使用哦，然后是没有问题的，这个绝对是骗你的，所以千万不要轻易去尝试。
1: 是，这个毒品没有任何合法的，所以只要是毒品它都不是合法的。所以呢，除了刚才你提到这个吸食依托米酯会有这个丧尸烟弹、神志不清啊，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之外，那其他有没有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吸食其他类毒品，或者吸食毒品还有什么其他类的反应，让我们或者是家长都可以很清楚看到说小朋友这个样子好像怪怪的哦。
0: 嗯，好，就是如果老师或是家长啊，在生活中看到小孩有这样子的情形，比如说第一个作息，他比如说常常深夜外出啊，日夜颠倒，本来是很正常的，他忽然变这样子，然后常昏睡，那再来就是身体的部分，比如说又常暴饮暴食，体重又异常的减轻，没有感冒，但是又在流鼻水，那这也要注意。再来就是他的眼神。
1: 为什么他没有感冒，可是会常常流鼻水或吸鼻水啊？
0: 因为那个就是毒品的造成的一些反应啊，可能有对他的鼻子造成刺激，或者是有一些不，就是他去让我们的身体有一些反应。对，这个可能比较医疗方面的
1: 跟比较不一样的反应，就是你可能没有哈啾或发烧，但是你就是一直有一些鼻水或是一些比较不正常的，比较不是那个特定症状的情形，这个也是要特别注意，而不是以为他是不
0: 是只是其中一个指标，不是说有这样的情形就表示他有吸毒，没有啦，不是的，就是很多的综合，很多的异状，你才有办法去判断这样子。那我要讲最重要的是他的眼神，就是他如果目光呆滞、眼神涣散，这就是还蛮明显的一个症状。对，然后情绪也是一样，喜怒无常啊，或者是比较易怒，或者是情绪比较变化比较大。那行为的话，就是因为吸食毒品，需要买嘛，那他的钱就可能会花费的比较多。那因为像 ketamine 这种毒品，它会让我们的膀胱变得很小，所以它会常跑厕所。那课业当然就一定下滑。那社交的部分，就是他可能会常出入一些比较复杂的场所。对，那如果说他本来都很正常啊，怎么忽然跑去吸烟哈，那或者是去无照驾驶，这种也是观察的一个指标。然后再来就是居住的地方，他的房间，如果你有闻到像烧焦味的这个烧塑胶的味道然后门又常常锁起来这样子，你就是可以就是可以怀疑的。对，
1: 是哦。所以尤其刚才这个侦查员有说这是综合啦，不是说像我刚才以为所以他只要开始流鼻，这样以后大家流鼻水就很危险，流鼻水就误判
0: 他。 对，
1: 对，我们不要，对，他可能流鼻水可能刚好刮掉，其实按没有没嘎配啦，所以我们要综合评估刚刚提到的重点可能精神恍惚啊情绪变化大，然后就容易跟他起冲突或是就不去上学了，因为他可能睡也睡不好或是太过亢奋，我们综合评估下来啦才会有这个可能性这还是可能性哦。那再来还有什么他判别的状况，比如说
0: 我
1: 小孩的房间的部分。
0: 对对对，我们刚刚有讲到他房间嘛，如果常常锁门就一定不知道是在干嘛，对不对？当然也不能说直接怀疑他就是有在使用毒品，
1: 没错。
0: 但是呢，如果你又再进一步的看到他房间里面有异常的粉末或是不明的药丸不然就是说他平常也不喝咖啡也不喝奶茶，怎么会有咖啡包奶茶包这些东西， 那因为咖啡包、奶茶包这种就是我们俗称的新兴毒品，哈，就是暗藏在这里，奶茶包、果冻啊，或者是梅子粉、糖果之类的啊。那你如果又看到针筒、吸食器，哦，这种就可能更确定了，这样，因为这是吸食毒品常用的器具嘛。然后再来就是，如果哎有看到装有不明粉末的小夹链袋啊，或者是盘子，哦，这种也很明显的啦，哈，哦。那哎，再来就是吸食器啊，哈，哦，这个玻璃球啊、橡胶管这种。那哎，这是看到的。那如果你的鼻子有闻到哎塑胶燃烧味、化学药剂的味道，或者是一些香精，哈，因为有一些毒品或者像烟弹，它会添加香精，哈，这种你也可以很严重的怀疑它有在使用毒品。
1: 所以呢，除了透过这个日常行为去观察青少年，嗯，你的小朋友他状况怎么样之外，嗯，我们也可以从环境的方面你的那个五官不管是看的还是听的还是闻的，嗯，我们都可以这样子去关心小朋友。这个时候呢，我们都还是处在怀疑我不要直接冲过去把他打他或是骂他，我们都还是处在怀疑的阶段，这也是关心小朋友一个辨别的方式。好，那我们现在先来更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侦查员稍等一下。
0: OK，
1: 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整体路况都北迈。国道三号的部分呢，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车流速度也是顺畅好走。不过在南下的 180.5 公里处，靠近龙井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木棍掉落在这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的方向，在过了太原交流道之后的中间车道有砂石散落。那呢，西向的21到20公里之间，潭子系统之前中间车道有一颗大石头，所以请您小心留意了。在这个太原隧道之后，中间有砂石掉落。那在潭子系统之前呢，还有一颗大石头在这里哦。

0: 家。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呢，目前进行的单元是玻璃式上线，我们邀请到的是云林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二组侦查员张雅婷，张侦查员您好。
1: 你好，
0: 那目前刚
1: 好、
0: 嗯，那目前刚才有我们有聊到说，哎，这个对于青少年啊，我们其实都是一直在跟这个不管是跟教育、社政单位合作，都一起希望小朋友不要接触到毒品。那家长呢，在家里也可以关心说，透过他的身体状况或者是居家环境的部分哦，来观察你的小朋友是不是有可能哦接触到毒品。那如果啊，我真的发现我的小朋友在吸毒了，那家长应该怎么办呢？
1: 对，这个如果说真的发现了，那首先就是要先了解啊他吸毒的原因哦，因为虽然说一开始一定是暴怒很生气失望，但是我们真的一定要先沉淀下来，然后先了解他为什么要吸毒，是不是有遭遇什么困难或是问题。那以下就是有一些因素我们可以去了解的，比如说他个人啊，他就是因为单纯的觉得是刺激哦，好玩好奇，那或者是他压力真的很大，只是想要逃避，那这个是他个人的部分。好，然后再来家庭的问题，可能就是家长的管教方式他没有办法接受，那跟家人的互动可能没那么好哦，或者是更惨的就是家里面有其他年长的人哦，也有在吸毒，对，或者是其他人这样子。那在学校的部分，可能他压力很大哦，成绩不是他所期望的这样子，那学习动机可能也不是那么好这样。那人际关系的话，就是可能跟朋友可能交到也比较不好的朋友哈，然后就提供毒品，那就不小心就接触到这样子毒品的朋友圈。那他如果在比如说在社会上面，然后如果有加入帮派啊，或者去做一些不当的活动，那甚至去涉足一些不当的场所，那就很有可能就是不小心哦，就接触到了。那这个是我们先需要去了解的原因啦。那我刚刚讲家长其实一开始可能就真的觉得哎呀，怎么就更小哎呀，那也在家兜啊，然后就很沮丧。那其实这个是反应是很自然的，当然也不能说不对，但是呢，在你去指责他去批评他，这是其实是无助于他回来哈，这个康复的哈，因为成瘾，因为吸毒它就是毒品，它就是有成瘾性嘛，它已经对这个我们的大脑哈已经产生已经有危害了哈，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有孩子这样子的情形发生的时候，就是要长期抗战了，那要持续的接受治疗跟复健，因为这个不是看一两次医生就可以解决了，那也不要说哈，这人家 Q 嘎是什么的，这是道德问题，不要再去指责他了，那是其实就是尽量站在孩子的处境去了解他，因为他也不要，我们也不要以为说他就是故意的，其实有时候就像我刚刚讲的很多的因素造成的，所以家长应该要马上应该要赶快给予正向的环境，然后并且觉得说这个我们是在关心他的那尽量让他觉得这边是有温暖有爱的，那隔绝外面那些不良的环境跟朋友，那其实可以多跟孩子沟通跟了解，然后尽量可以让他觉得你是他的好朋友，他你是可以支持他可以倾诉的对象这样子，
0: 是就像
1: 是您说，
0: 就像刚才雅婷说到的，其实哈，他刚才提到的一些个人、家庭或者是学校啊、人际关系社会因素，其实小孩呢，他是自然而然，甚至是可能朋友圈就是很有就有发现这些东西了。那有可能这些综合以上都是小朋友这个时候的青少年对于压力的阴影他可能用这个方式去解决，而不是代表说他真的想变坏或是真的想叛逆给你看，他可能自然而然的就接触到这些东西。 然后呢就用这个方式觉得哎，是不是可以纾压，是不是可以暂时逃避，但其实我们要告诉他说这个是不对的。所以呢家长的态度真的很重要，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哦，如果一直打压或者是骂他，也许他会更躲回去，因为他可能那个家庭因素嘛，他可能压力感觉更大，就吸食的更凶了，有没有哦？所以呢这个家人的理解哦，或者是陪伴，甚至是这个支持哦，我觉得对这个青少年都是会更有帮助的，甚至他愿意敞开心胸跟你当朋友哦，认真的跟你沟通，也许这对他来说才是我们才真的可能可以挽回他，不然他如果跑得越来越远的话，我们就很可能拉不回来他了吼。
1: 是，
0: 那通常碰到这种状况，我们也是非专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怎么去寻求协助呢？
1: 这个一定要记得，就是不是单打独斗，不是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哈，所以需要团队跟社会的资源。那如果孩子是在学的学生，可以寻求学校的教官啊或辅导老师来帮忙。那如果已经毕业了，或者说不是在学校了，可以寻找校辅会啊、社公司，或是读房中心也有个案管理师，这些人的协助，他们都非常非常的专业。那也可以，其实在我们政府体系当中，有教育单位、卫生单位，当然包括我们警政单位、社政、劳政、司法单位，他们都可以去共同评估孩子的问题还有需求，那转介就是转介到他可以适合的地方哈，然后再提供孩子在学习啊、心理辅导跟整个介质的过程可以更加顺利哈，所以其实有很社会上有很多的资源跟支持哦，所以不是家长一个人或是孩子一个人需要面对的哈，因为这个是需要非常专业的团队来共同努力，他才有办法远离毒品，然后把它成功戒掉这样。
0: 我可以理解，因为刚刚提到成瘾啊，它已经整个影响到这个大脑，我有时候都想说我的三 C 成瘾好像都很难戒了，更何况是这个毒品成瘾的部分。
1: 对，
0: 自己想一想就觉得说自己可能有些依赖的东西，那其实真的很需要一些支持的体系哦，一些关怀的方式，让小朋友真的可以勇敢的把它戒断。那在最后请问雅婷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呢？
1: 就是再次跟听众朋友们宣导一定要重视毒品防治，因为现在毒驾是另外一个议题嘛，那毒驾就是也是非常的严重哦，所以如果说发现有朋友，我周围的亲朋好友因为有吸食毒品这个问题，当然就是劝他赶快远离嘛，那也千万不能再去驾驶哈。那如果有戒瘾的需求可以赶快拨打24小时的免付费毒品防治咨询专线，就是0800770885哦，也会有24小时有专人服务哦。那当然如果有发现疑似吸食的或者是贩卖毒品的人，就赶快去附近的警察单位去报警，去检举，然后或是你可以直接打110来报案。
0: 好，今天非常谢谢云林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二组侦查员张雅婷张侦查员，告诉我们很多这个毒品的一些细节，还有怎么去这个他辨别说这个吸毒的状态，其实它不仅仅适用在青少年，其实你其他的家人或朋友也是可以适用这样的观察准则。我们希望说大家都可以一起这个防治毒品。
1: 好
0: 的，非常谢
1: 谢 okay,
0: 谢谢雅婷，谢谢您，拜拜，
1: 谢谢大家，拜拜。
0: 好的，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呢，在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 180.5 公里处靠近龙井路段，中间车道有木棍掉落在这里。那呢在省道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的方向，过了太原交流道之后的中间车道有砂石散落。那以及呢这个持续往西在21到20公里之间哦，这个潭子系统之前中间车道有一颗大石头掉落在这里。另外呢，在省道台76线双向的福兴到草屯路段，所有的车道都正在进行移动性的路面清扫作业，会持续到下午的4点半。那省道台72线双向的后龙到石潭路段，双向的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构造缝的清理作业，这个施工呢也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都提醒您，经过这些事故这些施工点或者是这些散落物的地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前车的车前动态。那如果遇 到这个天气比较不稳定的情形，开始下大雨，或者是天后状况不佳哦，视线比较不清楚，都请您先打开你的车灯，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又是假网链介绍投资，61岁的李姓男子被骗走了138万多元，直到无法提领现金才惊觉受骗，几名合作社局顺利的诱捕车手，面交到案。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2: 李姓男子今年六七月间遭诈骗集团以假交友方式建立信任，再以投资话术诱骗投入资金，期间陆续透过购买及储值 APP、 网络转账、交送现金包裹以及面交等多种方式交付款项，直到无法提领才惊觉上当，共计损失138万多元。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鼓山派出所所长黄旭昶说，
3: 警方受理后立即展开调查，掌握涉案人员身份及活动情形，并持续与被害人联系。近日警方规划诱捕情务，在盐城区某超市前成功查获面交车手，并查扣现金新台币17600元、名牌及手机等证物。
2: 全案依法侦办，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诈团。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交友软体或社群平台，以嘘寒问暖建立信任，再以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诱骗投资，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让网络上的甜言蜜语变成辛苦积蓄的消失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大雨中，台南市安平区永华路二段与国平路口号志全面故障，四分局玉屏派出所员警冒雨路口指挥交通，守护用路人的安全。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4: 台南市安平区永华路二段跟国平路口一号下午号志全面故障，巡逻中的第四分局玉屏派出所员警严伯廷、黄于兴发现后立刻通报维修单位。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5: 本分局玉屏派出所员警巡逻时发现后立即通报相关单位前往抢修，由于该路口车流量大，加上当时雨势不断，为避免车辆抢道造成涌塞或发生交通事故，员警随即冒雨站上路口，持指挥棒疏导各方向车流，直到号志修复，交通恢复顺畅后才离开。
4: 考量路口是安平重要交通枢纽，而且当时雨势不断，为了避免车辆抢道造成拥塞或事故，两个员警主动拿起指挥棒冒雨疏导车流。分局长廖水池表示，员警主动发现问题，及时处置并冒雨执勤，展现警察守护交通安全跟积极为民服务的精神，值得肯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租屋最怕遇到押金拿不回来，现在高雄多了一层保障。高雄市社宅包租代管推出全国首创的押金信托专户，让房客缴出去的押金独立管理，降低业者发生财务问题时押金受到影响的风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表示，第五期社宅包租代管预计办理1600户，除了押金信托之外，也会持续推出333优惠，房东可享三税减免、三费补助，还有最长三年的免费租赁管理以及纠纷协调服务。社宅服务组组长沈佩琪说，
6: 为强化社宅包租代管监管机制，保障房东及房客权益，高雄市率全国之先首创押金信托专户，透过信托由市政府和高雄住都中心监管房客的押金，不与业者自有资金混用，让房东能够安心出租，房客也能安心承租，进一步完善高雄的住宅支持体系。
1: 有出租或租屋需求的市民可以洽询高雄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了解申请的方式以及合作业者的资讯。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第18号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台湾东南部地区以及金门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东部地区及澎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

0: 及马祖亦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山区及竹苗地区亦有局部的大雨发生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1度，北部地区26到32度，中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根据统计，汽车事故大都发生在变换车道时，主要原因为未确认后方的车况。其实变换车道就像双人舞道，有时候得左右互换位置，如果不留神或者是距离没有算好，就很容易踩到别人的脚。因此骑乘机车时，请务必遵守打灯、摆头、确认安全三步骤，确认盲区、无来车以及足够的间距，再变换车道。
2: 尤其机车体积小，其他的车辆不一定看得到，有些驾驶可能正好位于视线死角，因此切勿突然切入车道或连续变换车道，应提前30公尺打方向灯预告。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未依规定提前显示方向灯，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锾。变换车道时未礼让直行车，可处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锾。
3: 一个方向灯，一个确认动作，看似多花几秒钟，却能避免一次意外。骑车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安全抵达目的地。每次变换车道前，多看一眼后方来车，让自己有反应空间，也让其他用路人有准备时间，共同维护道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今嘛嘞，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嘞，在大雅系统路段呢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持续北上在125公里处的头屋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哦，那这边的警告标志距离摆得比较近哦，都请您接近这个125公里的施工点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呢，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路况拢袂歹，而在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的方向，过了太原交流道之后的中间车道有砂石掉落哦，这里有很多散落一些砂石，那持续往西哦，在这个彰化的方向哦，在21到20公里处的潭子系统之前，中间车道则是掉落一颗大石头，都请你呢在过了太原之后，还有潭子系统之前，小心留意地面上中间车道的散落物。而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呢，提醒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那目前呢这边整体的车流都是正常 OK 的，以及敦化路往潭子的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之后的外侧车道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台中市的三民路双向靠近太平路的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整体周边的车流都是正常的，向上路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东兴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过了惠来路之后的慢车道外侧车道这边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哦，提醒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留意，注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一起来听 BTS 防弹少年团的 Spring Time Spring Day。

这一首歌是 BTS 防弹少年团的 Spring Day。 那呢要提醒您哦，在这个九月份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噔噔噔噔，就是我们的捐血活动啦。这个时间是定在9月15号的星期二早上9点到下午4点，地点是在台中市的黎明办公区礼堂，地址是在黎明路2段501-1号。您可以直接呢这个 Google 设定是外交部中部办事处之前办护照的那栋建筑物的隔壁啊，你就会看到3台大大的捐血车停放在那里，那个地方就是我们要碰面的目的地了。那这次活动呢要非常感谢很多的赞助厂商捐赠这个礼品哦，鼓励大家

感谢大家热情的捐血，包括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斯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友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引导家、喜常来公司热心赞助这个丰富的礼品哦。那礼品内容有什么呢？只要这个捐血达250cc 以上的民众就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斯茶包及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玉帆风顺小礼盒哦，里面呢有这个芋头跟番薯的甜点哦，取名这个一帆风顺的祝福哦，还有嘟嘟好皮蛋一盒、引导家保酒乳、香醇浓豆浆一瓶、厨房擦拭巾、航空用的餐垫，还有氨基酸洗发精等多项好礼哦。那如果捐血完成 500cc 的朋友呢，还会再加赠中友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以及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所以呢，非常感谢这些赞助厂商热情的响应哦，然后提供给大家这么丰富这么澎湃的礼品，也希望呢大家都可以呢持续的响应这个捐血活动，把这个热血捐给有需要的人。那也特别小心哦，这个叮咛大家，就是呢这个礼品的风非常的多，刚才按那两就贼就贼，所以呢大概可以知道说诶，可能需要带大大的这个环保手提袋哦，还有这个保冷袋哦，这样子才可以呢趁新鲜的部分呢把这个羊肉炉带回家，然后把这些礼品带回家。那也可以再提醒您，就是如果呢如果你其他当天有其他的行程的话，建议这个我们的捐血活动哦是安排在你那天行程的最后一站哦，因为这样子呢就可以先把东西带回去了，或者是呢你也可以先来哦，先来拿，先来现场，因为我们从早上九点就开始了。那往年呢其实大家都蛮早就来，或者是呢就会到现场，因为我们现场还有一些社摊，所以你也可以呢早一点来现场哦，跟一些社摊的互动哦，或了解这些趣味的一些活动，那呢也可以取得礼品之后呢赶紧呢把它带回家，因为这个其实冷冻食品是不能离冰箱太久的，也建议您可以的话呢都自备保冷的这个设备哦。啊，最重要的是呢，你要把你的身体顾好哦。哦，这几天呢，包括是在捐血的前一天，一定要好好的睡满8小时，照顾好自己的身体。那也不要吃太油腻、太高热量的油炸品哦，不然这样子的血液呢，这个就会变成乳糜血，那个白白的油脂会比较多，这样就比较不适合了。那呢，也希望呢，您可以记得要携带健保卡跟你的身份证，我们还是要做一个身份上的一些确认哦，一些记录。所以都请您呢，一定要做好规划，现在呢就把你9月15号的时间 booking 起来，画圈圈、画三角形，还是要画爱心都可以。好，当天我们不见不散喽。那现在这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不管是国道一号的杨梅到麻豆路段、国道三号的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还是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都是顺畅好走，您可以放心的通行。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方向，在潭子系统之前中间车道有一颗大石头掉落在这里，持续往彰化，在过了太原交流道的中间车道则是散落了很多沙石，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您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一起来听收听泰妍的这首 Letter to Myself。

0: 皇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呦，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1: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他掌舵即可。
0: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1: 真有此事？70%？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0: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1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1: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限也调降。
0: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1: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0: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1: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2: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54分，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都是 OK 好走的，不管是国道1号、国道3号的南北向，还是呢是国道4号或国道6号的东西向，交通都是顺畅 OK， 您都可以

0: 放心的通过。那如果呢你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发现有这个下雨或者是呢天气开始变暗视线不佳的情形呢，都请您记得打开你的车灯，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握紧您的方向盘哦，这样子呢才可以呢有足够的车前反应时间。省道部分，台七十四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的方向，在21到20公里之间的潭子系统之前，中间车道有一颗大石头掉落在这里。持续往西，在过了太原交流道之后的中间车道，则是有沙石散落。经过的时候都请您注意中间车道的散落物。
1: 姐姐，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是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2: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1: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
2: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1: 哎，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2: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1: 姐姐说的是，
3: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被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4: 哦嗨哟，我倒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是阿千桑，我元气的是噶。
5: 嗨，元气的是。燕子桑，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的是噶？
4: 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喽。人与人之间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5: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一休呢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4: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5: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呐、啊，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4: 哎 ，Scoy， 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偿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5: 待叫不得死，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死路。
4: 嗨 ，Demo， 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5: 都是的，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希望，干干得死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是嘎，好吗？
4: 好、哦，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的希，哎呦，哈兹卡西得死呢。
6: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建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3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1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新京广州好。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京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路段都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也是车多不好走。北上台南系统接国道八号东向的匝道有大块的橡胶片掉落。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比较多一些，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都是车多拥挤，时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的燕巢入口匝道有事故发生。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7.8公里板桥二交流道之前的中线有轮胎皮，台61线北上79.2公里过美山平交匝道的快车道外侧有两台车事故。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京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台中港新建田方区海堤工程涉及北海豚重要栖地环境，环保团体质疑工程未经实质环评就动工，政府不应解决营建土方问题，牺牲濒危物种保育。五个团体发起抢救白海豚联署，吸引超过32000人响应，并赴行政院陈情，要求工程停工，补做环评，禁止以营建土方填筑白海豚栖地。台中港目前正在进行新建田方区海堤工程，预计自9月起采用中部五县市营建剩余土石方及焚化炉地渣进行填筑，透过新建海堤设置沉箱围出田方区，打造约50公顷新生地，作为港区疏浚土方收容及离岸风电等产业使用。彰化县环境保护联盟研究员林正汉表示，此工程位于白海豚重要栖息环境，填海可能造成栖地流失。他表示，32000名民众联署保护白海豚，并非政党之争，而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白海豚濒临灭绝，而且只能在这片海域生存，呼吁政府立即停工，补做环评。
2: 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八条，它的开发行为就是要评估它的重要栖息环境的审查，这些有关保护白海豚的事项，政府都没有做。我们这边呼吁交通部、行政院要立即补做环评，立即提供。
1: 立委陈昭姿指出，台中港务分公司公布的工程进度显示，沉箱已放置29座，另有10座已完成定位。他说，早在3月就要求工程停工补做环评，港务公司却在5月复工，并持续推进工程。他认为，工程持续推进，恐进一步压缩白海豚栖息空间。
3: 我在3月就要求先停工补做这个环评，跟审查。但是港务公司、交通部他们为了配合行政院的填海造路，就巧巧的在5月复工。那这个做法会造成什么样结果呢？台中海港大概至少90公顷的这个保育地但永久性的破坏，在完全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估，没有经过根据野生动物保育法的这个环境的这个审查之下，交通部跟台中港务分公司在9月就积极的进行这个填海

0: 这个工程的这个推进啊，那强行要把营建废弃物填到白海豚啊，它在浅海育儿的这个场域。
1: 台湾满野星族生态协会研究员郭嘉文则以资讯不公开、计划没审查、工程没监督、破坏没人管四大皆空形容目前争议，认为政府应召开公开听证，将工程核定、环评及气地影响等问题摊开检视，避免工程持续推进后形成既定事实。
2: 我们今天来行政院就是为了要让卓荣泰院长面对四大皆空，不要再放空了，赶快醒醒！我们要求行政院召开公开听证会，把工程怎么核定，为什么不用环评，海域到底是怎么变成既有陆地的，重要栖息环境你要怎么保护，对白海豚来讲到底有什么影响，全部摊开来讲，同时也把那些化整为零的台中港所有的扩建工程全部纳入一起听证，让政府接受公开的检验。
1: 荒野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律师陈宪正表示，台湾白海豚目前只剩约47只，填海造陆一旦造成栖地消失，恐怕是永久且难以逆转的破坏，在施工期间浊水及水下噪音也可能会影响白海豚的觅食、导航及社交行为。
3: 使用废土来填海造陆，它会不会造成生态影响？
4: 会。
3: 它是造成一个永久不可逆的破坏，它是造成直接栖地的一个消失，它会打乱白海豚的生活觅食路径，而且施工期间它的抽沙还有倾倒土石都会导致海水的浊度上升，它会妨碍光合作用，导致底栖的生物减少它的生产力。如果今天田方又夹杂没有分类的废弃物，这些有害物质它会溶出来，污染环境，污染海洋生态，造成整个食物链甚至围绕高阶的掠食者，更不用讲这些大型机具，这些沉箱，它的水下噪音会严重的影响台湾白海豚的导航觅食、社交行为。
1: 环保团体强调，台中港是白海豚活动热区，相关开发应先完成环评及野生动物重要栖地环境审查，不要为解决土房问题牺牲白海豚最后的家。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小雨啊，为何每次本宫要偷偷去探访民情，总是遇到强风大雨浓雾的，这是什么征兆啊？
6: 娘娘，这是告诉您要留在宫中好好伺候皇上啊。
5: 可是本宫乏得很呐、啊。
6: 别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每次留在宫中不是都有好事发生吗？
5: 哎，对耶，上次啊是我晋升妃位，在上上次啊是我怀了龙子，
6: 还有啊，在上上上次您赢得了后宫刺绣比赛第一名，娘娘，这都是天意啊。
5: 我知道天意不可违呀、啊，可是
6: 娘娘您放心，小的知道您想出宫还是有方法的，我平时啊就有在注意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及时资讯服务网，而且也做好了车辆保养检查，车上也锁定了景广的即时路况资讯，沿路再注意一下路侧的资讯可变标志，那就万无一失了。
5: 虽然做了万全准备，但面对极端的天气，我们真的要戒慎虔诚，绝对要有风险意识，不可贸然行事啊！
6: 娘娘说的是。
7: 剧烈天气如强降雨、极端高温、浓雾及台风，都会对道路结构、行车视线及驾驶人行为造成显著负面影响，直接导致路面淹水、边坡坍方、车辆水漂与机械过热起火等风险，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因此，平时做好车辆保养检查，善用科技掌握及时道路资讯，并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以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

0: 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不管是国道一号杨梅到麻豆路段、国道三号的香山到古坑系统，还是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拢是顺顺顺，你都可以放心马开哦。那呢，如果呢这个在傍晚，应该是说现在午后的时候，都有可能会有这个受到对流的影响，都有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发生哦。都请您呢要记得一定呢要做好雨备，还有保暖的这个东西哦。那呢，如果在行车上碰到这个雨势团降下来，或是天空变得暗暗的，也请你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灯，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的方向，在21到20公里之间的潭子系统之前，中间车道有一颗大石头掉落在这里。那呢，在省道台74线呢，过了太原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则是有沙石散落，所以请您呢，这个往彰化方向先这个在潭子系统之前，中间车道有石头，过了太原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则是散落很多的沙石。省道部分，台76线双向的福兴到草屯路段，全部的车道都正在进行路面清扫作业。那台72线后龙到石潭路段呢，则是双向的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构造缝的清理作业。那请您行经这些施工点或是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行，留意这个施工人员跟施工车辆的移动，也请您呢这个车流量呢也是要特别再留意了。来，一起来听这一首台语歌曲，吴浩哲的心疼的梦。

这首歌是五号者的《心听的梦》。今天呢是9月2号，那呢在下下个礼拜哦，也就是9月15号的礼拜二呢，我们的捐血活动就开跑咯。9月15号礼拜二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在台中市的黎明办公区礼堂，地址呢是在台中市南屯区黎明路二段501-1号哦，这边呢就是我们捐血活动的地点了。您可以呢开车导航设定在外交部中市办事处前，那看到旁边餐厅放着三台大大的捐血车，就知道你的目的地已经到了。那这次活动邀请到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友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以及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一起参与。现场呢有一些设摊的互动游戏桌游，那也可以提升大家哦对于这个防诈以及交通上面的一些提升的一些知识技能哦。大家呢相信透过这个互动跟来这个现场了解呢，都可以更清楚现在最新的法制规定啊，或者是最新的诈骗手法。还有呢，台中市环保局也到场设摊哦，欢迎大家呢可以将家中的废电池及旧三 C 产品拿来更换有机化肥，那这个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那除了以上这些单位之外呢，特别还有邀请到台中市中医师工会与大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现场哦，为大家定点做这个义诊服务，所以大家来到现场呢，可以捐出你的热血之外，也可以更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哦。我们也希望说呢，大家一起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哦，好好的呢跟我们一起走下去，一起持续的捐血给需要的人。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为您更新哦，整个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的路况呢，拢是就顺利的，就近。就是顺的意思啦啊，整体呢不管是您要这个往返北上还是南下呢，都是顺畅好走的。那在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21到20公里之间的潭子系统之前，中间车道有一颗大石头掉落在这里，持续往西过了太原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则是有散落沙石。另外呢，台中是有一些施工点提醒您，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这边是封闭施工，那目前呢整个路况都还是正常好走的。以及呢，在向上路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东兴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这边整体的车流量也是都 OK。 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之前的外侧车道呢有施工围篱摆放，那呢这边采调拨对象部分车道通行，目前接近施工路段的车流也是正常的哦，都可以顺利的通过。

刚才接获到最新的消息，省道台76线呢，在西向往这个石潭的方向哦，在这个 6.5 公里处的20路段，快车道上面有1公尺的长木棍掉落在这里啊，提醒您台76线往埔盐的方向啊，这个 6.5 公里处的20路段，快车道上呢有掉落1公尺的长木棍，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1: yes!
0: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

0: 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1: 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在北上或是南下的这个整体路况都是 OK 好走的。那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龙溪笋笋笋。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的方向，在21到20公里之间的潭子系统之前，中间车道有一颗大石头掉落，那持续往西哦，在过了太原交流道之后的中间车道则是散落很多的沙石。此外呢，在省道台76线呢，在这个王浦岩的方向 6.5 公里处呢，西向的20路段快车道上有一个1公尺长的木棍掉落在这里，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

0: 景广新闻。
1: 新北市板桥区安泰松鹤诊所爆发 C 肝群聚感染事件，共造成11人确诊。目前该诊所已经被勒令停业，并裁罚30万元。疾管署启动回溯扩大疫调，去年7月起曾经到过这家诊所接受注射行为者，安排检验及

0: 追踪治疗。开学第一周，教育部携手跨部会和家长团体宣示防堵校园毒品的决心，除了加强巡查全台中小学周边高风险热点，新学期也会发放亲子手册，让家长成为青少年的反毒神队友。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1: 你是不是不敢抽啊，胆小鬼？
2: 每年在全台校园进行大约200场演出的纸风车剧场，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告诉孩子毒品的危害。除了校内宣导，教育部也持续与警政单位推动校外联合巡查。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3: 台湾3600多所的中小学，9600多个一个据点，跨部会我们教育部警政署卫福部优先的来查起所谓的网咖、公庙或者一些社区里边的一些死角。
2: 为了强化家庭防毒，新学期教育部也编制图卡及手册，介绍新兴毒品包装形态、求助资讯及亲子沟通技巧。高雄市小林国小校长林慧香分享多年关怀经验：
4: 不是一开始我们的情绪来得比孩子更快，我们可以关心、理解他，听孩子说，我们也要知道很多资源在哪里。
2: 有关校园脱衣快筛进度，教育部表示需先等到法规修正后才会上路，未来会开放各校透过共同供应契约自行采购试剂，并针对全国列册的8000多位高风险学生进行筛检。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有男子在网络上申办贷款，并且依照指示到银行开户设定约定转账，彰化警分局发现这是典型的假贷款诈骗，成功避免他的账户遭到不法利用。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民生路派出所警员刘佳瑜、杜成为执行备勤勤务，接获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贷款诈骗，需要警方到场了解。民生所张忠肯所长表示，民警立刻到场，男子说明因为资金需求，在网络上看到贷款广告，联系后对方要求申办新的银行账户，并且设定约定转账。
6: 警方查看相关广告及内容后，发现对方说是与假贷款诈骗手法相符，立即向民男说明其中风险，并提醒告知诈骗集团常以快速放款、低利率、免贷、免担保等话吸引有资金需求的民众，再要求提供银行账户或设定约定转账。民众一旦以此次操作，恐遭诈款利用账户从事不法行为。
5: 彰化警分局提醒，申办贷款务必透过银行或合法金融机构官方管道，千万不要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贷款，更不要因陌生人指示提供账户或设定约定转账。如果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0165电话查证，或向邻近派出所咨询。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高雄地区接连遭遇豪雨和台风侵袭，不止农作物受损，部分农田也被大水冲刷流失或遭到土石埋没。高雄市农业局启动农田受灾救助，希望能够协助农民减轻灾后复原的负担。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7: 这次救助的范围涵盖全高雄市，只要每户农田受灾面积达 0.05 公顷以上的实际耕作者就可以提出申请，其中农田流失每公顷补助100,000元，农田埋没每公顷补助50,000元。高雄市农业局农务管理科科长陈四任说，
8: 因为六月下旬豪雨以及七月的8威台风对高雄市的田寮、燕巢、纳马夏等区已经造成了农田流失埋没等灾情，高雄市政府即刻启动全市的农田流失埋没现金救助，请受灾农田面积达 0.05 公顷以上的农友在9月15号之前到土地所在区公所提出申请，市府跟公所也会全力协助我们的农友来复耕复建。
7: 另外针对8月下旬豪雨造成的农田灾情，目前各区公所仍持续的查报中，农业局表示将会持续的掌握受灾情况，评估后续的协助措施，帮助农民尽快的复耕，让受损的农地早日恢复生产。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南部地区及金门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东部地区及澎湖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

0: 22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娜娜啊，我们哦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2: 李长伯，你偷吃哦？
1: 我哪里偷吃？
2: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1: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别讲啦。
2: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让人骗去啦！
1: 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嘞！
2: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不使有被点呢，啊不吼，你得有人财两失啦！
1: 哦，阿燕呐，我才没有那么戆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2: 哎呦，原来阿妹哦，啊，拍死啦！
1: 不要紧，不要紧啊，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2: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1: 哎呦，就是阿妹，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3: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陪伴您到下午的四点钟。刚才呢，中央气象署在2:44的时候提醒哦，这个整个嘉义县呢是黄色灯号的高温资讯哦，整体呢气温会高达36度以上，都请您呢在这个午后的这个地方哦，都还是要特别留意这个身体的状况哦，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那呢，因为虽然这个热对流非常的旺盛哦，可能还是会有强降雨的几率发生，但是呢，因为这个高温的情况下，也会容易让人感到中暑或者是身体不舒服。头晕晕的情形，都请你一定要特别留意自己身体上的状况哦，千万不要以为好像天空阴阴的就没事，其实在闷热的情况下更容易有可能会有这个热伤害的情形哦。那现在呢，如果你身边有水杯啊或者是保温瓶的话，都记得喝上一口水，不要让身体缺水了，也千万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补充水分，安内洗在洗洗胸班啊。目前在中部地区的国道状况呢，整体路况都不错。那呢，省道部分呢，则是在台76线哦，西向王浦沿的方向，在 6.5 公里处的20路段快车道上，有一公尺的木棍掉落在这里，经过这边的时候请小心留意了。一起来听这一首歌，张震岳的讨厌夏天，讨厌热热的感觉。

这首歌是张震岳的《讨厌夏天》。虽然现在是夏末秋初了，可是呢，这个目前呢，整个状况还是感觉很像炎热的夏天，只是早晚温差比较大、哦、所以呢，早上起床或者是傍晚的时候都还是比较凉的，请您呢都可以穿上薄外套，或者是呢多准备一些保暖的物品哦，因为呢晚上的部分还是比较冷一点点。那呢，不知不觉哦，已经进到九月份了，时间真的过很快哦。那九月份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提醒大家哦，包括呢，就是在我们下下个礼拜九月十五号的星期二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是我们那个一年两期的捐血活动。那呢，这次的地点还是一样老地方，是在黎明办公区礼堂。那呢，地点是在南屯区的黎明路二段501-1号。您的导航可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可以迅速、准确、很及时的抵达了。那这次呢，也非常感谢很多热心的赞助厂商哦，提供礼品哦，要感谢这些捐血的大家，包括呢是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斯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友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引导家、喜常来公司哦，都热情赞助了丰富的礼品要来给大家哦。那礼品内容是什么呢？大家一定很好。

好奇哦，包括呢，如果当天完成捐血250cc 的民众，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一包、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斯茶包及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玉帆风顺小礼盒哦，这个呢里面有芋头跟番薯的小糕点，那取名一帆风顺的祝福，以及嘟嘟好皮蛋一盒、樱岛家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以及氨基酸洗发精等多项好礼哦。那如果完成捐血 500cc 的朋友，还会再加赠中友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还有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那整个奖品都是非常丰富，也是呢我们所有的赞助厂商的心意，都非常感谢大家愿意挽袖捐出热血给需要的人。那也提醒您哦，这个记得当天哦，可以的话记得携带那个比较大的这个环保袋来把这些东西装回家。那因为雅芳羊肉炉呢，这个是冷冻品哦，都请您呢可以带的这个保冷袋哦，这个保温的这个袋子哦，这样子呢就可以把它很安全很新鲜的带回家了。那当天呢一定要记得哦，这个除了带这个袋子之外呢，还要记得带你的身份证跟健保卡，这样我们呢再为您做个记录啊，确认一下您的身份，那呢完成整个捐血的流程呢，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带回家。那详情呢也可以持续锁定我们景广台中分台的粉丝专页，我们在这个地方呢都有提供这个时间地点还有这个礼品的内容哦，都可以上去更仔细的看一下这个相关的情形。那我们也会不定时的推播这个捐血活动的资讯，所以呢你现在除了记在你的行事历哦， booking 在你的手机的这个小板板之上呢，随时也可以收听景广哦，然后随时了解这个粉丝专页上的最新消息，那呢我们都会跟大家及时做更新，所以9月15号当天我们不见不散喽。好的，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屯到台中路段车流稍稍的比较多，以及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有受到影响，车流速度比较缓慢。那省道部分呢，则是在台76线西向往埔盐的方向，在6.5公里处的20路段快车道上有1公尺的长木棍掉落在这里，那目前呢公务段的伙伴也前往过去处理了，请您小心留意这个散落物哦。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你卡好金共，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

这首歌是基恩乐团的 Somewhere Only We Know 秘密基地。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整体路况拢北迈哦。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过了南屯交流道之后，181到180公里呢，这边车速稍稍比较缓慢，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而省道部分呢，台76线的这个汉堡草屯段呢，往埔沿的方向西向的6.5公里处呢，20路段快车道上有1公尺的长木棍掉落在这里，都持续在处理当中。那呢，在省到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这个彰化的方向，在26.9公里处的乐业路出口减速车道上，有一辆车子呢抛锚停放在这里，那整个警告标示摆得太近了。那请你提醒您哦，在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的方向，26.9公里处的乐业路出口减速车道上有车辆抛锚，警告标示摆太近了。

这首歌是小江像中了你的毒。现在呢到了下午的3:55哦，已经到了节目的尾声。目前呢整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都是 OK 好走的，你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省道部分呢，则是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的方向，在 26.9 公里处的乐业路出口减速车道上有车辆抛锚停放在这里，那个警告标示哦摆得太近了，所以呢请您呢在这个下这个出口匝道的时候一定就要开始减速慢行哦，注意前方的这个车前动态。另外呢省道台76线呢往埔盐的方向西向的 6.5 公里处20路段快车道上呢有一个一公尺的木棍哦掉落在这里，也请您小心留意。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跟陪伴哦！每次呢主持这个欢乐午茶都觉得呢整个下午时光过得特别的快哦。那等一下继续呢由公路家族的沈燕给手陪伴大家，那呢也祝福大家今天都有个美好的夜晚美好的一天哦。那我们就明天再相见了，明天记得同一时间下午1点钟，我是菲菲，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

0: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迄日的下晡，伊甲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袂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坜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沿线时速低于50公里，南下先前在 343.6 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占用内侧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以及北上凭证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也比较多一些，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 326.5 公里乌山头交流道之前有一个木棍占用内侧以及内侧路肩。国道三号北上车流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先前在 19.7 公里莺歌系统之前占用外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刚刚排除，后方回堵车流也在疏解当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二几线南下 1.3 公里在德安路之前的外侧有铁杆掉落，台74线西向 26.9 公里太平出口的减速车道上有抛锚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黄元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3: yes!
2: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四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4: 我是大学
5: 生，我是警察，
6: 我是一个美容师，
7: 我是助理，
8: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9: 我是作家，
10: 我是小朋友，
11: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12: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阿爱那神燕，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下暗的6点半。啊，咱即马来看一下各地温度吼。今仔日呢，因为呢雨水有较少一点嘛吼，所以这温度拢较悬呢。像讲咱台中即马是32度，台中32度吼。啊，高雄因为咧落雨，即马温度较低一点嘛，27度。嘉义27度，台南呢29度，高雄29度，恒春28度，新竹是后龙县，后龙即马29度，啊新竹即马31度，台北嘛差不多31度，嘉南30度，宜兰30度，花莲28度，台东因为在落雨的关系，温度较低26度。空气的品质，咱全台湾各地呢，测到的空气品质都是良好等级，袂歹袂歹哟。阿金妈里苗栗县苑里镇的苑里火车站之前哦，因为呢有道路施工，所以是封闭的状况哦，请您特别留意哦。好，这是呢在这个苗栗县苑里镇哦，在火车站之前哦，这里有封闭道路正在施工当中，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从这个北上哦，有一个车多点，北上的181公里到180公里，过南屯之后呢，有1公里长的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上下。那至于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西向往彰化方向26.9公里的松竹路段哦，这个应该说在乐业路出口这

里西向是往彰化26.9公里乐业出口减速车道上呢有车辆抛锚，警告标示呢摆太近了，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欢迎到访到请你报警讲电话是0800000113，来听这是李英宏跟沈文成所合唱的你若来台东。

0: 这是李英宏甲这沈文成大哥合作的这条歌曲呢，叫做《丽娜来台当》哦。这个重新在编曲啊、作词之后，你就觉得哦，好 fashion 哦。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的181到180公里哦，就是过了南屯交流道之后，大概有1公里长，车速维持在60公里左右，稍微慢一点。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则是在这个西向往彰化26.9公里，乐业出口减速车道上有车辆抛锚，警告标示摆太近了。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之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调拨对向的车道来通行哦，这个路段的车速会比较慢。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环中路哦，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后方的车子呢也比较多一些。三民路双向接近太平路内侧施工围篱摆放，速度也慢一点哦。那此外就是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惠来路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后方的车速一样呢是比较缓慢。苗栗的这个苑里镇，在苑里火车站前有施工封闭的状况，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
1: 你知道吗？

0: 知影无？
1: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2: 一定要知道，
3: 不管是什么发票中奖啊，还是呢这个续约啊，都可能被骗呐、啊。这诈骗集团恐怕是盯上了你的房子哦。近年来呢，诈骗集团锁定了部分独居名下持有不动产的长者，先透过嘘寒问暖建立信任，再以假投资、假冒公务机关等等的方式，一步步诱导被害人投入资金。不仅如此呢，诈骗集团更可能进一步要求被害人将房子设定抵押贷款，那最后恐怕连辛苦一辈子所累积的房产都受到威胁哦。好，如果你接到这个发票中奖的电话，一定要留意哦，这个电话号码是不是台湾当地的号码。如果收到 mail 的话，就是要留意寄件者的连结是不是短网址，而且结尾一定要是.gov.tw， 不会像是其他的英文字母或斜体哦。啊，事实上呢，诈骗集团呢并非毫无目的的寻找被害人，而是寻找成功率比较高的对象，尤其部分没有跟家人同住的长者，平时比较缺乏亲友的关怀以及生活资讯的交流，很可能成为诈骗集团下手的对象哦。不过呢，并不代表年纪大就容易被骗哦。真正需要关注的是部分独居长者缺乏亲友及时的提醒，加上诈骗集团不会一开口就说要汇款，而是先透过这个长时间的互动培养信任，被害人呢他的这个心房逐渐的这个卸下之后哦。那事实上诈骗集团会嘘寒问暖，表达关心，来跟被害人建立关系，取得信任之后再导入假的投资或假冒公务机关等等的情境来诈骗。那当被害人投入资金之后，诈团又可能以资金不足提领需要这个缴交手续费保证金为由，要求继续拿钱出来。那真正危险的是当被害人手上的存款已经不足咯，诈骗集团目标就会更进一步转向房子，因为部分被害人最后只能拿名下的房屋办理抵押，过程甚至可能出现跟诈团共谋的相关业者设定高额抵押权，并且先收取手续费或签订不利的不动产相关契约，导致被害人多年的这个累积的资产面临重大的损失。好，事实上为了阻止诈骗集团把手伸入这个房产哦，事实上呢会这个地震事务人员第一线呢会针对私人抵押权设定关怀提问，那如果是高风险独居长辈要办理不动产异动，也会进一步了解相关的用途哦。那民众前往这个地震事务所办理抵押的时候，第一线人员可能会问，哎，这个钱是拿来做什么的问题。那如果发现这个过程疑似遭到诈骗的迹象，就会通知警方到场协助，希望这个把握阻诈的黄金时间。不过民众办理私人抵押权设定并不代表一定涉及诈骗哦。那原警不会因为独居长者要办理私人抵押就直接认定是诈骗，而是会综合这个当事人跟相对人的对话、资金的用途和相关的资料来判断是不是怪怪的。那至于什么会让警方警铃大作呢？有五大警讯。首先是当事人没有办法说明清楚这个借款或者是设定抵押的真正用途，另外就是办理的全程依照电话或 LINE 上面陌生人指示来操作。第三个警讯就是对方会要求当事人不要告诉家人，甚至于催促说今天一定要办好，不然就是越快越好。第四个呢，则是借出的资金并不是支付给正常的交易对象，而是呢被要求汇入陌生人的私人账号。那第五种状况就是当事人明显受到假投资、假交友、假检警的诈骗影响哦，很深信对方，甚至于拒绝家人跟警方的劝说。一旦出现这种状况呢，原警就会进一步了解案件背景还有资金流向，必要的时候也会跟联系亲友呢来共同协助查证。那事实上

让很多诈骗最终能够成功拦阻，往往是因为家人或朋友一句话的提醒。尤其是房屋，通常是家庭累积多年重要的资产，一旦被诈骗呢，从存款进一步延伸到不动产，损失就更加庞大。只要涉及到陌生人要求汇款啦、借款啦、抵押房产，都应该先停下来查证。

FM 九四点五金广，嘉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阿爱那神燕，本跑收尾条就明有呢，噶 AM 六点半。现在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整个车流看起来都是 OK。国道三号也从香山到古坑系统顺畅哦。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丰系统到埔里都 OK。省道台七十四线西向26.9公里呢，也就是往彰化方向乐业路出口减速车道上有车辆抛锚，警告标示摆太近了。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之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因为调拨对向车道来通。目前这个路段的车子呢会比较多。那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后方的车速也慢一点哦。那此外呢，就是在三民路上向接近太平路内侧施工围篱摆放，所以后方的速度也慢哦。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惠来路慢车道外侧施工，阿基麦卡索马卡板哦。苗栗县院里镇在院里火车站前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在这里要麻烦建车驾驶朋友帮帮忙，简小姐呢在8月30号、哦、上午的11点，从台中市西屯区文心路三段一直坐到公益路跟益丰路四段的交叉路口，结果呢遗失了20寸的黑色宾士行李箱。好、哦，这可能呢这坑坑的被给你开来哈、哦、啊，麻烦建车驾驶朋友整理车子的时候留意一下，你是不是在8月30号上午的11点有载到简小姐，她是从西区文心路三段这边上车，一直坐到公益路益丰路四段下车，就把20寸的黑色宾士行李箱呢就放在您计程车上面哦。那如果计程车驾驶朋友有发现的话呢，就麻烦您就近送到派出所，并且跟警广联系。警广联系电话是04-2251-1911，04-2251-1911的电话呢。要麻烦计程车驾驶朋友到沙冈帮帮忙哦。

0: 这是来自韦礼安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爱我没错》。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从杨梅到麻豆主要69公里到303公里 ，OK 正常。国道三号也从香山到古坑系统顺畅，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也 OK， 国道六号凤系统到埔里也都是正常的。台74线西乡在26.9公里哦，这是呢在往彰化方向乐业路出口减速车道上呢有车辆抛锚啊，但是这个警告标示。摆太近了。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之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调拨对向车道通行，目前车速比较缓慢。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车道施工封闭，后方车多。而另外呢，在三民路双向接近太平路内侧施工围篱摆放，那速度也慢一点哦。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会来路慢，车道外侧施工，那后方的车速也慢一些。苗栗的苑里镇在苑里火车站前有施工封闭的状况，提醒驾驶朋友小心。
1: 这是我妈，她常常保持好心情。这是我爸，他常常睡得饱饱饱。我妈跟我爸爸很喜欢去做一件事，你知道吗？
2: 走，我们去捐血。
1: 爸爸妈妈常说，如果要捐血，最重要就要有好心情跟睡饱饱哦。今晚台中分台捐血活动又开始了，我怎么会知道呢？因为，
3: 宝贝，我的健保卡呢？
4: 小婷婷，我的身份证呢？
1: 捐血记得要带健保卡、身份证哦，但是用完要记得收好，不然会像我爸爸妈妈一样，很糊涂都找不到。
0: 快来捐血吧！是的，9月15号下下礼拜二呢，在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警网台中分台举办的空中传爱挽袖捐血的活动，就要在黎明办公区礼堂登场哦。

这次活动邀请到国际冯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地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以及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来共同参与。现场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的趣味桌游，提升民众的识诈能力，以及国道以及省道行车安全的有奖征答活动。还有呢，台中市环保局也会到现场设摊，欢迎热血民众呢将家中的废电池啊、旧3C 产品拿来换有机肥料，这个是送完为止。那活动现场呢，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及大台中市中医师工会中医师为大家来义诊哦。那另外呢，这次活动我们要特别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以及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樱岛家、喜常来公司热心的响应哦。那所以呢，在9月15号当天捐完 250cc 的民众就可以获得雅芳羊肉乳、不锈钢的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师茶包以及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以及晴雨两用伞，还有一帆风顺小礼盒，就是要祝大家这个一帆风顺哦。嘟嘟好皮蛋，还有这个樱岛家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的这个擦拭巾、航空用的餐垫以及氨基酸洗发精等等多项好礼。关能霸哦，都安呢，加你后哎哎，这些奖品哦。啊，那如果捐500cc 的朋友，还会再加赠中油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以及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哟。因为活动奖品非常丰富，数量有限哦。那因为热心公益厂商赞助的礼品很丰富，请参与捐血的朋友记得携带环保购物袋和保冷袋啊。为什么要准备保冷袋？就是要装那个羊肉乳的啦齁。那别忘了哦，9月15号礼拜二，也就是欢迎大家带着身份证跟健保卡来参与这一次健康又有意义的活动，空中传爱挽袖捐血，等着大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处处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竞争处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今天出席了国际半导体展时，呼吁国际大厂要持续加码投资台湾，强化台湾在供应链当中的关键角色。记者周瑞森的报道。
2: Semicon Taiwan 2026国际半导体展9月2号到4号在南港展览馆二馆举行，本届聚焦先进制程、 AI 运算、细光子、功率电子及永续制造等前瞻技术，并扩大新创生态系布局，串联技术、产业、资本与市场，打造全球半导体创新交流平台。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开幕典礼致辞时说，
3: 我们从先进的制造到封装到记忆体，甚至未来我们还要朝向设备

0: 还要朝向材料更快速的发展，继续扩大台湾在世界整个生产供应链上的重要的角色。也希望各国先进的厂商大厂也持续的加码投资台湾，我们会互相的互蒙其利，在这个科技的进步当中得到更多发展的机会。
1: 卓奎强调，半导体产业具有高度全球性，各国都会在不同环节上扮演不同层次的角色。台湾已经把半导体纳入国家的13项关键战略产业当中，未来将透过晶创台湾方案投入3000亿元台币，并编列超过400亿元预算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借此协助中小企业数位转型。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46岁的林姓男子吸食含有伊托咪酯的电子烟之后驾车，因为意识不清，在绿灯亮起之后依旧停在原地不动，遭到了执勤员警上前关怀，经过毒品快唾液快筛之后呈现是阳性的反应，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内湖警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停在民权大桥下桥平面处，并且当时号志早已转为绿灯，车辆却迟迟没有动静，后方车辆也纷纷绕道闪避。员警担忧驾驶身体不适，遂上前查看，却发现林姓驾驶意识不清，躺在驾驶座上，手中还握着电子烟杆。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文德派出所所长王冠瑜说，
4: 目视驾驶手握电子烟杆，立即要求下车接受盘查，经检测确认为含有伊托咪酯电子烟，当场对驾驶实施唾液快筛异呈阳性反应，依规定逮捕移至保管车辆，并吊扣牌照。
3: 警方后续将依毒品以及公共危险罪嫌，将林姓男子移送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侦办。内湖分局也表示，今年迄今已查获毒驾150余件，呼吁民众切勿触碰毒品，也不该在毒品的影响下驾车。若因药效导致意识不清，不仅无法正常判断路况，也可能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毒驾查缉。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南投县仁爱乡的清境农场还有合欢山五岭的风景区，在九月份要接连举办一场路跑，还有两场的自行车赛事，预计会吸引数千名的选手还有民众。仁爱警分局已经规划了交通疏导措施。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9月4号上午6点到下午4点举办2026东城杯合欢山越野马拉松活动，约1500人参加，路线由清境一家园民宿广场到合欢山松雪楼前折返。9月7号及14号上午5点到下午1点分别举办2026九六联赛五岭站暨国手选拔积分赛自行车活动及2026 TIS 秋季重越杯五岭自行车挑战赛，各约1200人参加，路线都由埔里地理中心杯到五岭。仁爱警分局第一组组长魏良哲表示，三场赛事都有依规定申请并获路权机关同意，除了台14线、台14甲线既有交通岗勤务外，也将加派警力机动疏导车流。
6: 为维护清境合欢山地区交通顺畅，警方已规划警力执行交通疏导，建议民众避开该时段行驶道路，并请配合执勤员警指挥及管制措施。
5: 仁爱警分局呼吁用路人留意赛事骑乘，行经相关路段配合交通管制，并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路况，同时切勿酒后驾车疲劳驾驶，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明两天都受到沙德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水气上都偏多，各地容易会有短暂阵雨出现。那虽然说在台风强度上今明两天也可能会逐渐减弱成热带型低气压，但是带来的影响还是要特别留意。像明天的这个热带性它的系统的外围环流跟大低压带的偏北风，预估可能会有南北风的符合，所以在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明天降雨可能会是最明显的，局部会有大雨或豪雨出现。那对于西半部的其他地区，像新竹以南也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方的话也都是降雨几率偏高，所以外出仍然是要注意天气的资讯并携带雨具备用哦。在温度方面，因为云多下雨，各地高温大概28到31度， 没下雨时

0: 是比较闷热一些。另外，在基隆北海岸南部、东南部沿海、恒春半岛及澎湖，仍然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浪高可能会来到3米或以上哦。海边活动请多加注意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0: 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好的，来转达一下路况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现在车子比较多的点呢，就是因为受到国道一号北上 181.5 公里到180公里哦。过了南屯交流道之后呢，因为有施工在进行，所以这个路段的车速会比较慢。南下87到89公里呢，在这个竹北之前也是速度稍微比较缓慢一点哦。那另外在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之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调拨对向车道通行，施工路段车子比较多。苗栗苑里镇在这个苑里火车站前有施工封闭的状况，也麻烦驾驶朋友留意。
3: 你的健康我来修好，
4: 医师在线上 Doctor Online。
2: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安医院大肠直肠外科陈佑威啊，陈威佑，陈威佑医师，医师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好，那今天医师要来跟大家谈一谈，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迷思哈。因为呢，我们常会有人说啊，如果啊坐久了以后就会坐出痔疮，这是真的吗？但到底我们的痔疮是怎么来的呢？
5: 就是我们的痔疮组织呢，它其实是可以把我们的肛门想象一个。它的痔疮有一个像水管肉垫这样的东西，那它原本就是来帮忙我们紧闭我们的肛门，然后防止就是大便太稀或者是有排气的时候它会漏出来。所以痔疮它本来就是一个我们身体正常的组织，但是如果我们长时间久坐用力排便，或是怀孕，或者是像很多司机大哥他坐太久，再加上震动的情况下，血液回流不顺，这个水管这个漏电它就会充血松弛下垂，接下来就越来越大，那它就会像变形的气球一样，然后开始产生症状，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很多人会来看痔疮的原因。
2: 嗯，就是本来大家都有啦，就是让它不通了以后它就变成肿大了，以后就会变成痔疮就对了。
5: 对对对、嗯，
2: 那如果上厕所的话，大家看到那个这个卫生纸上有血，或者是马桶里面红红的，哦，大家真的是会吓死，想说我怎么了？会不会是罹患了这种大肠癌啊？怎么来分辨到底这是癌症还是这个痔疮呢
5: ？OK， 其实很多病人都因为这个原因来我们的门诊就诊哦。那基本上我们会问几个问题，就是说，哎，第一个，你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如果通常是鲜红，或者是马桶里面看到一滩血，或者是你卫生纸擦到很鲜红的这种血，然后再加上你肛门有伴随一些疼痛等等的症状，这种通常会偏向于痔疮的出血，哦，是比较有可能的。那如果是大肠癌，基本上我们遇到比较多的都是大便里面混着血，也就是它大出来一条便以后，它会看到有上面会混着血在我们的粪便里面，甚至带着一些黏液，然后颜色往往是比较暗红的，对，所以大肠癌的血便通常也不会有疼痛的状况，然后它也不会有一些其他你会觉得肛门不适的地方，所以它基本上症状上就在以混合式的血便为主。那痔疮的部分通常就是会有疼痛再加上鲜红的血，这样子来分辨、嗯、
2: 所以越让人害怕的其实越可能是痔疮，对不对？因为它那个画面太吓人了，这样子。
5: 对对对
2: 对，
5: 而且那个血啊，它其实滴到马桶里面以后看起来很惊人，所以患者很容易被吓到。
2: 对啊，對，想说我怎么了，到底怎么办才好，就赶快奔去找医师这样子。
5: 是是是。
2: 那其实因为现在人上厕所呢都很喜欢带手机进去，一进去呢可能坐个20分钟，甚至有人好扯哦，就坐在马桶坐了1小时，这样到底对我们身体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5: OK， 其实当我们坐在马桶上面的时候，其实你的肌肉它骨盆底肌还是会有

0: 用力的状况，而且它因为有地心引力的关系，所以你不知不觉那个血液就会集中在你肛门附近的血管，那就会造成我们痔疮组织肿胀。所以即使你没有很用力，你只是在那边滑手机，你去十几分钟以后，其实你去摸一下你的肛门的地方，它其实就很明显凸起，那个就是肛门血肿的状况。所以如果我们每天这样日积月累，哦，都做个15、20分钟以上，那你的痔疮就会慢慢的这样变大变大变大，然后到后来可能就会脱垂到外面。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说，把上厕所的时间控制在5到7分钟以内。那我都会跟患者说，如果你大概其实10分钟以内你大不出来，你就不要再想办法说我这一次一定要大出来，你就离开，然后去舒缓一下，坐在沙发上也好，等待下一次你想排便的时候再去试试看，这样会是比较适合的。
1: 医师，我有一点不懂，就是坐在椅子上跟坐在马桶上不是都是坐吗？到底这两者有什么差别呢？
0: 但是马桶因为它是悬空的，所以你的负压一定会用的比较用力。
1: 哦，
0: 所以那在椅子上，其实你虽然说你坐久，你还是会有血液循环不良的情况，但是它比悬空的那个会要还要好。但是通常坐在椅子上，我们会建议就是一个小时，可能你还是要起来去倒个水，或者去上个厕所，这样也好。它就是让血液循环就好。可是马桶不一样，它是中空的，所以你坐在那边的时候，你的核心肌群，包括你的骨盆肌肉，其实它都是会在慢慢有点紧缩的状态。它就是不符合一个人体工学的一个状态这样子。
1: 那医师，如果听你这样讲的话，好，那我下次上厕所我又想在那边待久一点，我就整个把它躺下来，这样会比较好吗？
0: 没有，因为他没有办法躺下来。对，通常我们会建议，如果你真的一直很有便意，其实你可以放一个大概5到10公分的脚踏垫，那样子最符合你的一个生理的姿势，然后你再配合呼吸，就是你在呼气的时候用点力把它大出来，然后试试看看有没有办法把它解出来。但是不要就是一直坐在那边不动，或者是说我一定要死命憋气把它大出来，
1: 对，
0: 这样都是会让你的痔疮越来越大，而且甚至你会突发性的血肿，都有这样的可能。
1: 感觉就是没有完成这件事绝不罢休，但是问题是就会影响身体健康啊。刚刚医师有说这因为是镂空的关系哈，跟坐椅子的状况很不一样，但是我们就是可以拿个那个垫子来哈，稍微把那个脚跪卡管的啊那哈。
0: 对。
1: 那事实上刚刚也有提到说哈，这个如果久坐的话也是会有影响啊。那事实上啊，有些这个开车族或者是问讲啊、驾驶啊，他们就没办法，工作就是一定要久坐哈。那到底日常生活为了不要得到痔疮，有什么好的保养方式呢？
0: 第一个就是我还是会建议司机大哥们还是要多喝水啦，然后多补充纤维。那如果说是比较长途的，你有到休息站，可能下来上个厕所或走一走，这样就可以了。他也不是规定说我一定要下来走几分钟，就是你让姿势有点变换。那回去的时候，如果说你真的觉得肛门那边比较紧绷，或者是你的下半身的组织都觉得比较紧绷，其实可以用泡澡或坐浴的方式来促进血液的循环。然后他可以用大概40到42度的温水，每天泡大概10到15分钟，可以帮助血液循环，然后放松你的骨盆肌群，减少他的血液聚集在那边。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真的不方便去找休息站，其实你可以在停红灯的时候，或者是怎么样，你稍微让下肢自己运动一下，就是骨盆那边自己做一个就是前后移动，对，前后左右移动，这样的动作都可以，就是不要让血液一直积在我们的下半身，这样子
1: 就是不要
0: 稍微动一下，
1: 就不要把屁股一直黏在那个椅子上面就对了。
0: 对，你有时候把骨盆往后拉或者是往前移，这样其实也是有在让它做一点血液的循环，但是最好还是下来走动一下，这样是最好的。
1: 医师有建议，
0: 这不只是对，
1: 有建议大概多久就要走动一下吗？
0: 其实我们大概1到2个小时就会建议要下来走动一下。所以像我平常自己在看诊的时候，我可能1到2个小时我就会去，譬如说去护理站啊，或去哪里这样走动一下，巡一下这样子。 或自己去上个厕所这样子。
1: 欸，可是
0: 那其实都是一两分钟的事情啦。对。

0: 可是医生，你那明明患者就一直在等你，你还是有这种方法放下，然后走出去一下吗？
1: 对，因为你要把事情做完，其实不太可能。但是你要告诉自己说，我必须让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生活形态。那其实就像我刚刚说，它是一两分钟的事。其实你稍微起来走动一下，现在研究显示，你只要有走动就可以。它并没有规定说我一定要走个五分钟、十分钟。它其实更换姿势。血液循环马上就很快就通了，这样子。
0: 重点不是在你走多久，重点是你要离开椅子，齁，对不对？
1: 对，没有错，没有错。
0: 所以呢，这个真的是，那如果说不幸已经有人有痔疮了，那这该怎么办来不要让它再恶化呢
1: ？OK， 其实痔疮不要再恶化，其实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它以生活习惯最为重要，齁，就是。我们遇到很多其实是生活习惯它没有办法改变的，它没有办法就是比如说排便的时间减少，或者是说它久坐的时间减少，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它当然痔疮的症状或者是它的组织就会越来越严重。那我们刚刚一开始有提到说就是痔疮它本身就是一个正常的东西，所以其实不用害怕它。那我都跟患者建议说，你要从你日常生活开始改变起，如果你改变了以后他发作的频率不高，诶，那我们就抹抹药跟他和平相处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我改变了以后，但是我累积的等级，我们会分为等级，就是说哦，已经有凸在外面等等之类的，那个可能我们就可以找一下直肠外科的医师看一下有没有比较先进的方法来做后续的处理。那对大部分来说，我觉得其实生活调整再加上一般简单的门诊治疗应该都可以解决大概八九成以上患者的问题。
0: 刚那个医师有提到，如果已经凸出来了，这个是要开刀吗？还是现在有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1: 凸出来，我都跟我的病人说，有的像我们有时候以前在医学中心的时候，看到很多阿公阿妈，他们都是凸在外面，嗯，其实他们也是过了一辈子，
0: 也没关系。
1: 他没有不舒服的话，其实他是没有关系的。嗯，我们一定要记得一句话，它是一个正常的组织，嗯，它并不会有癌化或什么样的风险，嗯。所以其实如果它不影响你的生活，你又可以跟它和平共处，通常我们医生不会说你一定要做什么样的处理。那如果它有影响到你的生活，其实它才可以用，它才需要说用后续比如说微创手术啊、雷射治疗啊等等的方式来做处理，这样子。
0: 现在因为微创跟雷射都很方便，所以它的速度是很快的吗？
1: 对，目前来说，它不管是微创的超音波刀的切割，或者是用雷射的消融的原理，他们现在速度都会比传统的手术要来得快，而且大部分都不需要住院，就可以当天返家这样子。
0: 哇，就是门诊治疗就可以就对了。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因为说真的啦，如果这个痔疮啊，或者是有任何问题哦，说要去看医师，大家都还是会觉得害羞吧？哦，医师你都怎么样？当然去找你的已经没问题了，他已经提起勇气了，对不对？有些人是很不舒服，所以也没办法。哎，有些人觉得怪怪的，也不太敢去看医师哈。到底这个状况呢，是要怎么来解决？你觉得会比较好呢？
1: 应该就是，如果他已经影响到您的生活，而且譬如说又有出血的状况，其实最好是去给医生评估一下，有没有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像大肠镜检。那初步来，其实来门诊的时候，像我前几天遇到一个病人，他那时候他就是不好意思，他在别的医院不好意思给医生看，所以他想说直接排大肠镜。但是后来我就跟他聊天聊了一下，那我说其实我们先用肛门镜看一下，我初步就可以知道说，诶，你是不是肛门那边有出血，因为我觉得听起来很像。那他鼓起勇气给我看了以后，果然我们用肛门镜一看，诶，在肛门附近就有明显出血的地方。那我跟他讲解了以后，他基本上就可以减少他后续恐惧的一个心理，因为他一直以为自己是大肠癌。
0: 对。
1: 但其实现在我们在门诊就有很多工具可以马上先帮你看一下说，诶，到底是不是肛门或痔疮或低位直肠的问题。对，所以还是要去给医生看一下，可以赶快的去把你心中的那颗大石头把它放下来，这样子。
0: 所以医生，像这个案例的话，它其实基本上就是痔疮啊。
1: 对，他只是不好意思给医生看，但是我看了以后，我就是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出血的伤口在他的痔疮组织那边，这样子。
0: 那像医师这样子的话，你就会开药给他吗？通常如果遇到这样的病患的话。
1: 通常这样的病患，我们一开始会先以药物治疗，然后如果说反复还是有在出血，我们当然还是会建议做大肠镜的检查，因为大肠镜才能去把我们所有包含肛门、直肠以及其他肠道的部分看清楚。对，但是出

0: 部的治疗，如果我很明显看到有一个痔疮在流血，我们都会以那个流血的点为主，因为很少遇到同时又有痔疮在流血又有癌症在流血，其实 这样的几率是比较低的。
1: 哦，
0: 对，
1: 了解。所以有找到源头嘛，像医师提的这个案例的话，然后他只要照着您的方式呢去使用药物的话，可能就不会再一直流血。因为事实上人一直流血他会害怕，而且说真的，如果一直流一直流的话，跟女生的那个月经是一样的，也会让人晕眩呢。
0: 对，没有错。就是我们之前还有遇过是用喷的，然后喷到血色素剩下6，这种他一直没有处理，整个人是白的。
1: 真的。
0: 后来我们开刀处理掉以后，他回诊以后整个人就变成红润的这样子。
1: 那完全就是因为血啊。
0: 对，但那也是拖很久，也是就是不好意思看医生这样子。
1: 嗯，
0: 结果反而让自己变贫血了这样子。
1: 对，很多人都是这不得已，已经到了这个非不得已的状况之下，才鼓起勇气看医生，对不对？因为觉得很尴尬啦，对不对？
0: 对。但是大家要这样想，就是说现在我们台湾的医疗很进步，而且它其实诊查这个东西的时间很短。大概给我们个一两分钟，我们就可以把里面都看清楚
1: 啊。
0: 所以你花个一两分钟的时间，对我们肛门附近的这些组织就可以看到有没有出血或者有没有其他问题的地方。
1: 嗯，
0: 所以花一点点时间，鼓起那个勇气，你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1: 嗯，而且那个医师也提到说，那个这个痔疮的状况啊，其实也没有真的这么严重，只是因为
0: 没有错，
1: 因为。这个这跟年纪有关系吗？是不是年纪越大越有可能会得痔疮呢？
0: 这不一定哦。这其实有很多小朋友，他如果小时候就有便秘的状况，他可能20-30岁，他的痔疮等级就可以到第3级甚至第4级。但是如果你一直没有什么便秘的状况，然后也没有怀孕或其他的问题的话，其实有人到40-50岁，他还是一个很漂亮的第1、2级的痔疮组织。所以这跟年纪并没有一个完全的关系，
1: 嗯，
0: 还是跟生活习惯是相关的。
1: 对，就是如果你排便正常的人比较不容易得到就对了。
0: 就是比较不会变大。
1: 嗯。
0: 嗯，它其实我们要再回到一个问题，它不是得到，它就是我们就有的。
1: 哦哦哦。
0: 它只是因为变大了。
1: 哦哦哦哦，因为你讲痔疮大家都是觉得它是从无到有。
0: 从无到有。
1: 变成一个痔疮，所以它已经是一个专有名词了。
0: 没有错。
1: 所以医师今天就要破除大家的迷思，是痔疮每一个人都有。
0: 对对对，
1: 只是有人变大了，有人喷血了，这就是要去看医生。那一般正常的人就是还 OK， 就不用这样子。
0: 没有错。这边顺便跟大家提醒一下，像我们遇到很多病人，他是做健检以后，然后医生会跟他讲说有痔疮，他就很紧张就跑来。其实医生只是没有讲说后面的事情，就像我刚刚说，它本来就是你身上的一块肉这样的。
1: 嗯，对。
0: 所以他们都很紧张说，我有痔疮怎么办？其实不用怎么办，它其实就是你身上的一块组织，就这样。
1: 对，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只是你的正不正常啊。医师，你今天真的是破除了我的迷思，我都觉得这个人得了痔疮就是他有问题了。殊不知每个人身上都有痔疮就对了。
0: 是，只要你去做大肠镜检查没事，你的报告上面一定是打痔疮。对
1: 哦，原来是这样哦。
0: 是是是，
1: 我真的以为痔疮是突然就是不正常长出来的，殊不知
0: 不是
1: 它是一个正常，只是你变得不正常的状况需要治疗而已，就对了。
0: 是，没有错，没有错。
1: 哦，了解。那最后医师再提醒一下大家，到底要怎么样来避免痔疮变严重、痔疮变大呢？
0: 那我们就是还是回到刚刚我们一开始说的嘛，齁，第一个大概就是不要过度的用力，不管是你在搬重物，像有的司机大哥他可能要搬货，我都会建议你不要憋气用力的搬，你可以配合呼吸，在呼气的时候把东西上举或发力这样子。排便的时候也是一样，你是可以用力，但是都要配合呼吸，不要类似像我们的这样弩式动作这样子，就是把一口气憋在腹部死命的用力搬。这样就可以避免我们的血液聚集在我们的下腹，那造成痔疮肿胀。那司机大哥还可以就是去到处可能就是红灯的时候移动一下您的下半身，或是遇到休息站下来上个厕所喝个饮料，这样都可以。对。
1: 嗯，
0: 然后办公室久坐的朋友们也是一样，记得一两个小时就起来走一走，我相信这样就可以避免掉很多后续可能会发生的一些症状。
1: 所以那医生，如果说有些人他就是天生排便就是不是那么顺畅，而且还会有便秘的状况，他得到痔疮的几率是不是也会变高？
0: 是相对高的，没有错。
1: 嗯，
0: 那这类病人我们就会建议他们可能去找一些益生菌啦，或者是酵素啦，或者是甚至开到一些软便剂让他们使用这样子。
1: 嗯嗯。

0: 嗯，希望大家都有健康的痔疮，哦，不要这个发病的痔疮这样子啊，哦，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长安医院大肠直肠外科陈威佑医师的说明，而且今天医师也打破了这个大家的迷思，觉得得了痔疮就是很可怕的事情啊。但殊不知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痔疮，只是呢你是变大了啊，然后有流血的状况需要治疗。谢谢医师，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大家。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原来是安内西呀！哦，我自己哈，哦，主持那么久的这个医疗节目，我也都以为得到痔疮呢，就是它是一个专有名词，殊不知我们大家都有，只是你的是 OK 的还是不 OK 的这样。好的，台中市的环中路青海路口呢，红绿灯秒数太短了啦，只有两三秒，导致青海路要左转车有回堵的状况哦。热心的驾驶朋友建议说，你提早呢从这个西屯路左转了哈，就是在台中市环中路青海路口，因为这个红绿灯的秒数太短，只有两三秒，导致如果青海路要左转车道的这个车子有回堵的状况哦，那他就建议。这个大家你提早从西屯路左转，不要来到这边左转，啊，不然在车实在有够多啦。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之前外侧施工围篱表摆放，那调拨对向车道通行，所以造成后方车多。那目前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东向 1.6 公里到2公里成功路段，哦，中间跟内侧车道有坑洞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国道一号南下100公里到133公里新竹系统到苗栗内侧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已经撤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目前国道一号呢在南下路段哦，也就是呢在87到89公里哦，湖口湖区过后的车速也稍微慢一点。那台中市的向上路文兴路过东兴路外侧车道的施工现在已经撤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好，再看一下这个台中市的施工哦。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这是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所以造成呢这个后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那敦富路呢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正常。那至于呢在三民路双向接近太平路的内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哦，那后方的车速呢会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向上路呢往文兴路方向过东兴路外侧施工，后方车流正常。台湾大道呢往沙路方向过惠来路慢车道的外侧施工，那后方的车速呢会比较慢一些哦。苗栗县苑里镇，这是在苑里火车站之前是封闭道路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了。那如果您发现路况的话呢，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到三工。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烦的事情做不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走

0: 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以及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也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经系统车多拥挤，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以及北上的泰山出口都是车多不好走，台74线东向 1.6 到2公里之间成功路段内侧跟中线车道有坑洞，台82线西向31到30公里之间中和路段在匝道口有布钩绳掉落。另外先前在台88线东向大发交流道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小伟快点，趁雨势还小，我们赶快爬上去山顶的地标，那边拍照超美的。
2: 哎，可是现在是汛期耶，我早上查了气象，说今天下雨的几率90%。哎，这样太冒险了吧。
1: 可是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这里，
2: 山一直都在，我们改天再过来就好啦，安全最重要啦。
3: 两位请留步，我是这座山的守护者，幸好哦，你们知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看一下我手上的水晶球，这是几分钟之后一场豪大雨造成山崩落石的惨状啊！如果哦没趁着雨还没有到就赶紧下山的话，你们就要在山上陪我过一整晚咯。
2: 啊，跟你，哎呦，好可怕哦！我是说山崩落石很可怕啦，所以现在我们是安全的吗？
3: 只要记得天气状况不佳的时候，危险的地区不要逗留，还有要注意公路局发布的黄、橙、红预警机制，依照颜色做好应变措施，那就不用担心啦。
1: 哦，我看到了，幸福公路 APP 真的有推播讯息，
3: 还要随时锁定警广，了解即时路况，避免灾害，避灾离灾才是最聪明的旅行。哎呀，我得走了，隔壁的三婶哦要我去喝茶下棋呢。
1: 防灾务必先预警，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是豪雨期间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当可能会有灾害发生，首先是黄色预警，代表加强巡查并发布预警资讯，接着橙色警戒是启动预警性交通管制，请配合改道及绕行。如果进入红色应变，表示路段已经极度危险，道路将全面封闭，请勿冒险通行。预警就是救命，请查阅幸福公路 APP 或是拨打0800-231-035。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FM 94.5金广嘉安讲话台中分台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阿安娜沈燕。
5: 公路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4: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在南下过了湖口湖区的87到89公里，目前车速呢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国道三号现在从香山到古坑系统 OK， 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现在也都是正常好走的。台74线中庄快速道路东向 1.6 公里到2公里成功路段的中间跟内侧车道有坑洞的状况哦，公务段已经派员前往了。那另外台中市就是环中路跟青海路口哦，这里的红绿灯秒数太短了，只有两三秒而已哦，导致青海路要左转这个车流有回堵的状况。驾驶朋友就建议说你提早从西屯路左转哦，就不用在这个青海路跟环中路这边来左转哦，造成后方回堵，因为它这里的红绿灯秒数都太短了哦，可能这个红绿灯有一点状况。 哦。那另外就是台中市的这个

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工业区路到安和路也不好走，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北平路到太原路车多，中清路往大雅方向天津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岭东路到中永路车多，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不好走，还有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大龙路到台湾大道华美西街到中清路车多，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在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后方的车子也比较多一些哦。丰原区的三丰路呢，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调拨对向部分车道来通行哦，也造成后方来到施工点的车速比较慢。那台中市三民路双向接近太平路内侧施工围篱摆放，车子比较多。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惠来路的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所以后方的速度赶宽哦，拢是看板几点嘛哦，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的，这是沈雅文所演唱的，跟江志峰所合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合适》。

0: 这是沈雅文跟江志峰所合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哈苏，人家说这穿衫穿了就哈苏的，就是刚刚好，不会太大、啊、也不会太小。阿金马迪，台中市的环中路青海路口哦，就因为红绿灯的秒数过短，大概只有两三秒，导致呢这个青海路左转车道车流有回堵哦。驾驶朋友就建议你提早从西屯路这边左转呢，就不会在这个环中路跟青海路这边要左转哦，太掐哦。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工业区路到安和路不好走，崇德路往市区在北平路到太原路车多，中清路往大方向天际路到文心路马卡伯后行，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岭东路到中永路车多，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也不好走，那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大龙路到台湾大道华美西街到中清路车多。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哦，目前后方车多，三民路双向接近太平路内侧施工围篱摆放，也造成后方速度比较慢，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惠来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接下来恰索马卡板丰原区三丰路再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哦。那目前车速也会慢一些，在苗栗县的苑里镇苑里火车站之前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台74线中庄快速道路东向在 1.6 公里到2公里，这是往雾峰方向，就是在成功路段的中间跟内侧车道这里呢有路面坑洞的情形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那如果你发现最新路况，也请您通报警管哦，0800-000-123。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到三更。
1: 穿越马路时，您是否也会因为小绿人闪烁而紧张起来，选择跟小绿人赛跑呢？其实，当行人通行号志开始闪烁，主要是在提醒穿越当中的行人剩余的秒数，所以千万不要用跑百米的气势奔跑通过。
2: 行人过路口掌握五步骤：停、看、转、挥、动，安全 ，Let's go。所谓停、看、转、挥、动五个步骤，就是一、过马路前先停下；二、查看号志秒数；三、左右转头确认有无转弯车；四、向停让驾驶挥手致意，确认对方有注意到您；五、迅速移动穿越路口。
3: 提醒您，行人穿越马路时看见小绿人闪烁，请务必把握时间快步通行。还没进入穿越道的行人，如果发现秒数不足，就请等待下一次行人绿灯亮起再通行。绿灯秒数不够，等待下次再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是陈怡婷所演唱的一条歌曲，叫做《我的愿望》。大家都有大家的愿望吼，拢无啥相共，但是上重要的拢是希望家己甲所熟悉的人呢，拢会用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啊。好，今嘛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对于油门加磨刀，今嘛车速开慢的所在，都是南下87到89公里。这是过湖口湖区过后呢，这边的车速比较缓慢。北上的新竹路段呢，是95到93公里的车速也慢一些，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的车速。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6公里到2公里，成功路段的中间跟内侧车道路面有坑洞的状况要小心。台中市因为环中路青海路口这个红绿灯的秒数太短了，只有2-3秒，导致青海路要左转车道有回堵的状况哦。驾驶朋友建议说，提早在西屯路左转，就可以避开这个因为秒数过短的关系产生的车流。那目前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工业区路到安和路不好走，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北平路到太原路车多，中清路往大雅方向天津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哦。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岭东路到中永路车多，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不好走，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大龙路到台湾大道、华美西街到中清路都是车多瓶颈点。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哦，在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这里施工封闭哦，目前后方车多。三民路双向接近太平路内侧施工围篱摆放，速度

也慢一些。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惠来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赶快卡手靠板。丰原区三丰路呢，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之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调拨对向部分车道来通行，造成来到施工点的车速也慢一些。那此外，苗栗县苑里镇就是在苑里火车站之前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2026年的非米不可全国创意米食竞赛呢，即日开始到10月2号要受理报名。农业部农粮署寄出了冠军新台币10万元的奖金，邀请全国高中职及还有这个五专前三年的学子来参加。好，这个所谓的全国创意米食的竞赛是以国产稻米或者是国产米壳粉为主要原料，打造符合创意美味以及具有市场商品化潜质的即食米食参赛。除了可以展现青年学子的研发实力，冠军奖金是10万元，还有机会接轨知名的连锁便利超商或零售通路，将校园的灵感化为人气商品哦。那农粮署就是邀请全国高中职及五专前三年的学子来参加竞赛简章跟线上报名资讯呢，你都可以呢在线上来找一下。农粮署也表示，这是为了落实米这个食米教育，并且推动健康饮食，深化年轻人世代对国产稻米多元营养价值的文化认同哦，所以呢才会办理这个非米，不是非米，是非米不可的全国创意米食竞赛，就是要鼓励青年学子跨域结合在地食材，探索米食的多元加工特性，更积极引导校园创意以及业界量产思维对接，让稻米呢能够走出传统主食的框架，成为引领现代时尚饮食的新潮流哦。那事实上农粮署也表示，为了这个贴近现代人追求便利的这个饮食形态，这一届的这个竞赛呢，全面聚焦即食便利性，那会分为新兴中式米面食组以及新兴烘焙点心组。那根据规定呢，这个新兴中式米面食组呢，产品使用原料米还有米壳粉含量要高达 51% 以上，如果米包子啦、米馒头、米挂包、米面条、米馅饼，那新兴的烘焙点心组的产品呢，是原料是米或米壳粉，那这个含量高的要达到 85% 以上，像是米蛋糕、米饼干、米塔派还有米泡芙等等各类精致的烘焙点心。农粮署也表示，参赛团队需要有2名学生还有1名指导老师来组队，而且呢每一份的食材成本需要控制在新台币50块钱以内，这有就是全面的考验学子的创意研发跟这个成本控管的实战力哦。那农粮署是希望透过这个赛事呢，引导全国高中职还有五专青年学子呢，将校园所学的这些技艺呢，深化连结这个食品加工业的量产食物，共同发掘国产米的多元应用潜力，加速推动台湾稻米产业迈向高质化、精致化以及便利化的发展。好的，目前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车多点，就是在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的西屯到北屯车子比较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接下来索马看板阿武坑洞的收载是的台74线东向1.6公里到2公里成功路段的中间跟内侧车道路面有坑洞要小心。台中市的环中路青海路口哦，这里红绿灯秒速过短，导致呢青海路要左转的路段呢，这边的车速比较慢，所以驾驶朋友就建议说，你在西屯路这边就先左转哦，免得到了
这个青海路这边会被塞住。目前国道一号双向呢是在这个87到89公里哦，湖口路段这边的车

车速比较慢，南下竹北有一小段车多，北上是新竹95到93公里的速度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待会呢在5:30中要请您继续收听的是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新竹县政府召开治安汇报会中，公开表扬金融机构主债有功伙伴及查缉刑事案件绩优远景。四到七月，新竹县警营联手主债超过6000万元。徐海伦报道。
2: 新竹县政府最新一期治安汇报，县长杨文科主持会议时强调，面对新兴犯罪形态，县府团队绝不容许不法分子危害县民，未来将持续深化跨机关联防，打造坚实的治安防护网。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3: 我特别要感谢这些金融机构的这些服务的同仁，那事实上在事前可以防止的话，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也就是你多一句关心的话，往往就把这个诈骗集团的这个伎俩把它破解掉。
2: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表示，115年四到七月，第一线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凭借敏锐警觉与热心提问，配合警方及时介入，成功拦阻诈骗案件67件，阻止民众财产损失达新台币6370多万元。针对毒驾和新兴毒品威胁，警察局专案小组会同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6位检察官展开地毯式扫荡，一举破获1.7公斤一托米纸烟油和9名犯嫌。截至8月26号为止，已移送164件毒驾案。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苗栗县从115学年度起实施免费学校营养午餐，每餐调高到六十。

0: 支援由县府与各乡镇市公所分担费用。县长钟东锦并要求相关局处持续滚动式检讨，审酌加码的可能性。陈怡玲报道。
1: 为了落实教育照顾，也减轻家庭负担，苗栗县政府宣布新学年度起，全县学生午餐每餐调高至60元，由县府与18乡镇市公所各负担30元，补助对象涵盖县立高中、公私立国中小学生、校长、导师及特教助理员。县长钟东锦说：
2: 我们一直希望把小孩子留下来在苗栗读书，所以我也叫叶新北说，你观察两个月之后，我们也许对营养午餐会有再更加码的调整啊。我也在预算上跟主计讨论，譬如说可能要在高钙食品上，因为我发觉我们的小孩子身高真的是不如外县市，这个部分我这个开学之后，我会要求各校马上把人数跟学生的平均身高统计出来，我们视状况来做调整。
1: 教育处指出，县府同步推动高钙午餐在地食材多元化菜单设计，国产可溯源食材，食安严格把关，届时减碳、爱地球等六大特色，并规划30套示范菜单，提供各校规划参考。新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0: 2026台中国考节举行压轴颁奖典礼，台中市长卢秀燕揭晓年度得奖名单，并抽出汽车、机票及万元抵用券。活动结合美食与消费，持续带动餐饮产业发展。请听报道。
3: 市长卢秀燕表示，台中国考节迈入第四年，是否选在夏季淡季举办，为餐饮业注入消费人潮。活动期间有业者业绩平均成长30%以上，今年更首度邀请国际专家组成评审团，选出金锅奖、金考奖及金书奖，提升活动专业度与国际视野。
4: 以前我们的前三名都是透过民众票选，那今年呢，我们分两大类，一类是民众继续维持，另外一个呢，就请国际的美食评审来选出他们认为最好的美食火锅店跟烧烤店。
3: 经发局表示，金锅奖由这一锅潮富店获得，金烤奖由太田和牛料理夺得，金书奖则由山里建月各烹锅物获奖。人气王票选也竞争激烈，五大组人气冠军出炉，展现台中各区餐饮特色。市府表示，将持续结合餐饮量能、城市活动与观光资源，协助优质业者拓展市场，让台中美食走向全台，链接国际，持续打造锅烤之都与美食之都品牌。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第18号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台湾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新竹以南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新竹、台中阴天30度，台南、高雄、宜兰阴天28度，花莲阴天27度，台东阴天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荣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前几天哦，赛车经过这个无人知的好所在，今仔日哦，就带大家来看卖咧。哇，这个溪仔水这么清，热人哦，就是爱来溪仔边耍水啦。
1: 哎，胖哥啊，天气预报说今仔日落雨呢，你去的秘境安全吗？
0: 哈，敢有？落雨的所在就是伫迄个山头啦，我唔是伫遐啦，没有代志啦。
1: 胖哥，山顶落雨隔开危险，水往下流，甚至你去的地方还是溪水汇集处，后面有请勿戏水的告示牌啊。唔通为着直播拼流量，拿生命安全开玩笑啦！
0: 哎呦喂啊，真正有影呢，溪仔水吼常常变落落，你看，而且哦水嘛变甲真湍急呢。

0: 哦，这下海呀、啊，应来造啊！
1: 还好我平常就有在注意野溪和坡面径流水汇集出的高危险地区资讯，到这样的地方还不先看气象预报，下次啊可是连神仙都救不了你啦！
2: 以为下游没雨就安全，好雨期间野溪汇流处也可能因为上游降雨造成下游的溪水暴涨，坡面径流水汇流处也容易形成强劲的水瀑，都是高危险地区。提醒大家出发前先掌握天气与道路资讯，行经这一类的路段千万不要停留戏水或拍照，守护自身用路安全，流量可以再拼，生命不能重来。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素林来告诉我们目前国道的状况。素林晚安啊，素林好，还没晚安。
5: 大家晚安，大家午安，大家好。来，我们现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啊，我们主线上的话是在南下的过了台中系统沿线到丰原，目前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一些，所以整体的行车速度是稍微比较慢一点的。那除了在这个路段以外呢，国一北上在台中出口呢，目前看起来是有稍微一点点的回堵车潮，那也有影响到主线这样子。另外就是在国一的南向在头份以及彰化交道的出口是有明显的回堵情形，还有就是在国一北上的丰原出口一样，也是在往平面方向是有稍微车多的状况，再请大家小心。那另外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在快关出口这边呢，目前看起来依然是在往台七四线的方向是有车多回堵的状况。那还是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如果说要有就是已经知道要下交流道的话呢，就是请大家要提前切往外侧的这个辅助车道来行驶这样子。那另外国道四号的部分呢，目前看起来就是潭子系统出口往台七四，尤其呢是在往台七四线东行的匝道内已经有出现一些回堵的状况了。那因为现在下班时间车潮可能会越来越多一些，所以晚一点可能在潭子系统出口这边还是会有造成一些回堵的状况，一样再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话呢，总共会有四个夜间封闭的工程。那首先呢，在四个夜间的封闭呢，都会是在晚上的九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封闭的位置呢，分别是在国一北上苗栗交道入口，然后是由市区方向的进来的这个匝道。再来呢，是在国一北上园林入口。那园林入口呢，则是会在从西湖方向进入国道的这个匝道做封闭。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会是在双向的民间交道入口进行封闭。最后则是在国四东向由神冈方向进入神冈交流道的这个匝道也会进行封闭。那今天的夜间封闭会比较多一些啦，因为前两天的这个天气状况不是那么的好。那相关的一些改道的建议路线呢，我们都有公告在1968的 APP 上面，大家如果说晚上可能会利用到封闭的路段的话呢，再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那我们就先做好这个封闭改道的准备，这样子才不会说真的刚好遇到了这个施工封闭的时候呢，会有点不知所措这样子。那最后再跟大家补充一个哦，就是在国三北上的雾峰出口往台七四线的匝道，目前看起来呢回堵的车潮也已经有一点延续到主线了，所以一样要请大家多加留意。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4: 谢谢素林，谢谢，拜拜，
5: 谢谢，拜拜。
4: 好的，再来看一下哦，就是在台中市的建国北路往环中路过文心南路中内侧车道发生三部车的追撞事故，也造成后方的车速比较缓慢。台中市丰原区，这是在中山路往神冈方向大丰北路之前外侧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还有机车的追撞事故哦。那原本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 1.6 公里到2公里哦，就是呢在往潭子方向成功路段的中间跟内侧车道有路面坑洞的情形呢，现在已经排除

了。那另外呢，很快的，台中市丰原区的中山路往神冈方向大丰北路之前外侧两部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呢，也接获排除。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在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也就是呢西屯到北屯车多，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比较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这边呢也是一样哦，车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呢，目前的车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北上呢，在170公里到北上167公里哦，就是呢，丰原前后路段的车速也慢一点。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的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这是在潭子到太原也比较不好走。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加马卡索开板。台中市呢，在建国北路往环中路过文心南路哦，中内侧车道三部车的追撞事故。

0: 目前已经排除。而在台中市车多路段，包含台湾大道双向的文心路到河南路，台湾大道呢往市区方向工业区域路到安和路，崇德路往市区在北平路到太原路车多，中清路往大方向天津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岭东路到中永路车多，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车子也比较多。那至于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在大龙路到台湾大道、华美西街到中清路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时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8月23日到9月6日是节气处暑，处止也，本应是暑气到此为止，但是台湾地处亚热带，时序更迭总像是顽皮的孩子般慢了一拍。八月的太阳依然毒辣，台语俗谚处暑的怕是鸟暑，便生动地描绘了秋老鼠的余威。此时正值台风频繁季节，风雨一来，农作物易受摧折，而耐水耐旱且短时间便能收成的空心菜，常成为灾后餐桌上的应急蔬菜。空心菜因菜心中空而得名，正式名称是庸菜。史籍记载，庸菜原生于东南亚，被船员装在瓮里带来台湾，因此又名瓮菜。也有说，以往大户人家会在花园储水的瓮中种植庸菜，不会破坏景观，又能随时采摘食用。水瓮中的庸菜就被称为瓮菜，至于台语称硬菜，可能是口音转化而来。空心菜在台湾全年可见，以5到10月所产最脆嫩，是家常蔬菜，但节俭的人家也不会浪费。作家蒋勋在回忆母亲的料理时，曾提到说，空心菜的老菜馆摘下来，用辣椒快炒，加醋，油绿绿的，口里留着酸辣味，口感很脆。空心菜是早年物质匮乏年代里酸辣又温暖的回忆。硬菜藤会还会出现在中原普渡的祭品之列，蕴含着对好兄弟的体贴，主要是担心比较弱势的好兄弟在普渡时如果没有抢到美食，至少可以吃空心菜配饭填饱肚子。这还衍生出一句闽南语的谚语，叫做贵马秋某硬菜藤，形容人动作慢或者是懒惰，就算当了鬼也抢不到最便宜的祭品。空心菜在台湾是国民蔬菜，在美国一些地区却因空心菜生长与蔓延速度过快，担心会阻塞水稻，被列为高风险的有害杂草，甚至禁止种植贩售。这种文化上的落差也见证了世事的多元与复杂。
1: 时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这是来自 CP 查理所演唱的 Sideways。 好的，现在在台中市新社区哦，就是在东山街往协兴街接近中心岭圆环外侧有一部大客车抛锚哦，也就还好，这附近的车流是 OK 的。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公里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比较不好走。那至于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之间呢，目前也是比较拥塞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另外在这个台76线东向往草屯埔盐系统路段车多，回堵到国道一号南下接埔盐系统路段哦。这是台76线东向往草屯埔盐系统路段车多，回堵到国道一号南下接埔盐系统的路段。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哦南下路段新竹系统之前97到100公里的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多，北上呢这是在这个177公里到175公里哦，就台中到大雅之间速度也慢一些，北上的170到169公里哦，就丰原之前的车速也慢一点，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哦。好，那台中市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工业区路到安和路这边车子也比较多不好走，崇德路往市区北平路到太原路车多，中清路往大雅方向天津路到文心路不好走，向上路往市区方向这是在岭东路到中永路车多，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不好走，文心路往北屯路这是大龙路到台湾大道华美西街到中清路车多。那另外就是呢在这个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所以目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那另外就是三民路双向接近太平路内侧施工围篱摆放车速也慢一点，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惠来路慢车道外侧围篱摆放哦，也是车子比较多，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之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调拨对象部分车道来通行，所以这边的速度也会慢一些哦。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今晚给你报告历史细条，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南下中立服务区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中立转接道二一路到机场系统，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汐止系统，汐止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段车速40。

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沿线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3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

0: 有两台小客车事故，造成车流回堵。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皇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呦，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2: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它掌舵即可。
1: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2: 真有此事？
1: 嗯，
2: 70%？
1: 嗯，
2: 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1: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2: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限也调降。
1: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2: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1: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2: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3: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财，
4: 好，为大家连线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要请蔡欣妮欣妮来告诉我们台中市的交通状况。欣妮晚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辖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一号交流道部分，目前的凤安交流道下匝道，还有大交流道上下匝道，潭子系统交流道南下出口匝道，桃园交流道下匝道，以及南园交流道下匝道，这几个匝道相对于其他匝道特别较多的情形。而在台七支线主线方面，目前西向也是往快关方向的雾峰大里二路段，还有西向的北屯一西屯一路段，东向往雾峰方向的西屯一北屯一路段，以及崇德到太原路段，这几个路段呢相对于其他路段车就是较多的情形。尤其是西向往快关方向的雾峰大里二路段，以及东向往雾峰方向的潭子太原路段，这两个路段呢，路网图资料显示呢，时速都落在40公里以下，请各位用人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而在台七四线匝道方面，目前高铁台中匝道、五权西路匝道、市政路匝道、青海路匝道、崇德路匝道、潭子中山路匝道、潭子系统匝道、松竹路匝道、太原路匝道以及太平中山路匝道，这些匝道则有车多车流增加的趋势，一样也是请用人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而在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的中明英才路段，还有台湾大道的文心黎明路段，台湾大道的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路段，台湾大道的国际街东大路路段，北屯路往潭子方向的进化路到太原路路段，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的大龙路到台湾大道路段，以及华美西街到中清路路段，崇德路往市区方向的北平路到太原路路段，中清路往大雅方向的天津路到文心路段路段，神冈中山路的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路段，洪阳桥则是往市区方向的道路，五权西路的益丰环中路段，以及最后向上路往市区方向的岭东路到中永路路段，这些路段是车较多的情形。再来有两则用路提醒，都是施工的讯息。地点都在台七四线上面。第一个地点在台七四线东向，也就是往雾峰方向的1K 到11K， 也就是成功到西屯二路段的内外车道， 从今天晚上9:30开始，一直到明天早上。

0: 点半将进行结构桥、结构缝清理的工程，那现场采移动性施工，请各位用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第二则施工的地点在台七四线东向雾峰方向的 10.9K 到 11.2K， 也就是西屯二到西屯三路段的外侧车道跟路间。这个施工从今天晚上9点开始一直到明天早上6点将进行隔音墙设施的工程，那现场唯一制作位置进行现场管制或封闭车道，一样也是请用人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最后提醒用人，现在是下班时段，那天色已经慢慢变暗，请各位用人记得要开启大灯，保持耐心小心驾驶。当然如果任何路况请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形拨打110或通报警广。以上资讯由台湾市政府警察局将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哦，今天车开得非常的平稳，谢谢信尼，谢谢。好，拜拜，
0: 拜拜。
1: 好的，现在在台七十六线西向6.5公里20路段快车道，本来有1公尺长的木棍掉落，现在已经排除了。那台七十六线就是东向往草屯埔盐系统哦，这个车多回堵到了国道一号南下接埔盐系统的路段哦。那另外就是呢，在台中市新社区东山街往斜新街接近中心圆环外侧车道有搭客车抛锚，还好车流是 OK 的。那目前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多，北上呢台中到大雅之间速度比较慢一些哦。然后呢，过大雅系统的171公里到169公里，北上路段的速度也慢一点。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呢，现在也是一样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大家有路况就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 yes3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南下路段呢，在台中系统到丰原，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不好走。北上呢，则是在这个大雅路段呢，北上177到175公里，速度比较慢。过了大雅系统之后，北上171公里到169公里哦，就是丰原之前也有2公里长，车速比较慢。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驾车速马卡班卡保后行。台74线中庄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马西港宽卡速卡班卡保后行哦。那另外台76线呢，这是东向往草屯埔盐系统路段呢，车多回堵到国道一号南下接埔盐系统路段了。台中市新社区在东山路往协和街接近中心岭圆环外侧有大客车抛锚，要小心哦。那另外就是呢，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工业区路到中工三路不好走，台湾大道往沙路方向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三民路往金武路台湾大道到公园路不好走，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北平路到进化北路，还有往丰原方向的汉口路到文心路，崇德五路到松竹路都是车速比较缓慢，中清路双向汉口路到文心路往市区的雷中街到文心路车多，五泉西路往工业区方向龙富路到环中路车多，五泉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明南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岭东路到中永路也不好走，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往建行路太平路到太原路车多，文心路往北屯路在大龙路到台湾大道，华美西街到中清路，柳川东路到崇德路，往市政路的甘肃路到台湾大道都是车子比较多的，中明路往向上路华美西街到台湾大道这里车子呢也比较多一些，不好走的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

0: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1: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羽球消息哦。超级750系列中国羽球大师赛，台湾混双组合刘广恒跟许一慧今天以23-21、21-10打败了刚摘下世锦赛冠军的法国组合。刘广恒也透露，关键在于保持冲击对手的心态。现年23岁的羽球好手刘广恒，今年5月开始跟许一慧合拍征战混双赛场。两个人曾在世界羽球联盟超级300系列美国公开赛携手拿下冠军，如今在中国大师赛扳倒了刚获得世锦赛冠军的法国组合基奎尔跟戴鲁，两个人呢挑战名古屋亚运的信心也大增了。而世界排名第48的刘广恒跟许一慧这次在中国大师赛混双首轮就强碰到了排名世界第5的法国组合哦，同时呢是两组人马首度在国际赛事正面交锋，而刘广恒许一慧克服开局连丢4分的压力，频频冲击对手紧咬比分，就算被对手化解掉一个局点呢，台湾组合还是顺利以23-21先持得点。手握优势的这个刘广恒许一慧进入第二局越打越顺手，一开始就取得7-1遥遥领先，甚至于在技术暂停之后还是扩大比分差，早早锁定战果，中场再以21-10抢下胜利。接下来呢将要面对印度组合卡比拉跟克拉斯托，力拼8强席次。比较可惜的就是台湾一哥周天成今天在男单首轮20-22、15-21不敌法国好手波波夫。

无缘挺进第二轮哦。那接下来就是要专注的备战名古屋亚运。另外，世界排名21的台湾好手戚佑仁，男单首轮则跟世界排名第34名的印度前球王斯里坎特正面交锋。没想到两个人生涯首次对战呢，戚佑仁就遭到压制，中场16-21、15-21，在首轮止步。美国职棒大联盟休斯顿太空人对台湾投手邓凯威，今天中继两局失掉三分，随着球队1-5输给了芝加哥白袜队，他也吞下了本季的第7败，最近两场出赛一共丢了5分。邓凯威在5局上半0-0接替投球任务，虽然在一出局一垒有人三振了村上宗荣，但是取得了第二个出局数之后，接下来出现4坏，随后被班奈迪还有这个蒙哥马利呢接连敲出安打，丢掉3分。第二局继续投，邓凯威在一出局之后呢被敲出2垒安打，但没有再掉分。而7局开始由金井达也接手投完剩下3局，那他也被敲出2支安打，丢2分哦。邓凯威呢今天总计呢投35颗球，投2局哦，那被敲出3支安打，丢掉3分，另外有3振，4坏各1次。事后这个赛后的自责分率是4.66。美国职棒大联盟底特律老虎队李浩宇今天敲出本季第13支2垒安打，差1支追平台湾选手单季的纪录，也贡献了1番打点。然而呢，老虎队还是以2-15哦，这个很大的比分输球啊，也是吞下3连败，最近17场的第14败。李浩宇在面对明尼苏达双城队之战担任先发第5棒3垒手，一局上半手打席敲出2垒飞球出局，紧接着4局上半、6局上半都遭到3振，不过8局上半李浩宇就从右投艾克顿手中敲出了2垒安打，送回1垒的跑者，帮助老虎队攻下第2分。老虎队今天在1局上先持得点，然而1局下就被追平，5局下半再丢3分，6局下半更是被双城队打出单局10分的攻势啊！今天就 Kong Boy 哦。那赛后镜头照的李浩宇失落的表情，那他今天总计4个打数1支安打，赛后打击率是2.7，那连续2天有长打打点的演出哦，距离张玉成2021年写下单季14支2垒安打39分打点的台湾选手纪录，分别只差1支2垒安打跟4分的打点。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呢，这个桌球赛即将在9月8号下个礼拜二要点燃战火。今年7月在美国大满贯赛一战成名的俄罗斯好手西多伦科因伤退赛，由世界排名第41的冯毅欣递补哦，这也是他生涯首度获得冠军赛门票。澳门站 WTT 今年第4场的冠军赛，也是名古屋亚运前最后一场大赛，被视为亚运前哨战。除了南韩队集体缺席之外，中国队的王楚钦、林诗栋，还有日本队2大王牌，这个松岛辉空、张本智和都将登场亮相。台湾男子队原本只有世界排名第6林昀儒跟排名第39的郭冠宏取得参赛资格，女子则是由台湾一姐郑怡静跟18岁小将叶一田，还有世界排名第41的冯毅欣，也在西多伦科退赛之后获得递补。

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车速比较缓慢，南下下丰原交流道车多，南下下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也不好走，北上呢要下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车多，北上呢下大雅交流道呢往这个环中路方向车速也比较慢哦。那过大雅系统之后，北上的171公里到169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哦，也是比较不好走的。北上新竹到竹北呢，接下来车速嘛是赶快卡班卡不好行哦。啊，另外呢，就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车多点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

西屯到北屯，还有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之间的车速都比较慢哦。台中市呢，则是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过中公二路快车道内线。车道这里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台中市的东山街往协兴街接近中心岭圆环外侧有大客车抛锚。那另外不好走，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哦，就是呢，在这个东大路到国际街之间的车速也比较缓慢。那三民路往金武路，台湾大道到公园路是车多的。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崇德路部分呢，往市区方向，北平路到进化北路，往丰原的汉口路到文心路，崇德五路到松竹路都是车子比较多。另外就是在中清路双向。汉口路到文心路往市区的雷中街到文心路比较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龙富路到环中路车多，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明南路不好走，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哦，这个路段呢，也就是在岭东路到中永路是车子比较多，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往建行路的这个北屯路到太原路之间车速也比较慢，文心路往北屯路，在大龙路到台湾大道，华美西街到中清路，柳川东路到崇德路，往市政方向的甘肃路到台湾大道速度也慢，中明路往向上路方向，华美西街到台湾大道之间的车速呢也是一样哦，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另外呢，施工造成的回堵就是在三民路哦，双向呢在接近太平路内侧施工围篱摆放，所以现在的车速是比较缓慢。那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惠来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子也比较多。那在台中市丰原区，也就是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调拨对向部分车道通行，接近施工路段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还有台76线东向往草屯埔盐系统路段呢，车多回堵到国道一号南下街，埔盐系统匝道这个路段呢，也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哦。好的，待会呢，在晚上的6点半钟继续呢，是请您收听警广晚间新闻。那新闻过后呢，在晚上的7点钟继续呢，是由温凡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空中奇缘》的节目。那如果你有任何路况，就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那我们明天呢，在下午的4点到6点半钟，公路家族，我们明天见了。最后呢，送上哦，这是翻唱歌曲哦，来自耿斯汉翻唱伍佰的这首歌曲《浪人情歌》，明天见，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新北诊所爆发 C 肝群聚，已有11人确诊，机关署扩大追踪检验。沙德尔台风回马枪发威，今晚至明天各地雨势增大。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9月2号星期三京广晚间新闻。新北板桥安泰松鹤诊所爆发急性 C 肝群聚，有11人确诊。疾管署回溯调查，去年7月起曾到该诊所接受注射的民众安排检验及追踪治疗，而新北市政府也已经依法勒令诊所停业，并裁罚30万元。记者杨欣的报道。
2: 疾管署署长罗一军表示，8月12号接获两例同住家人急性 C 肝确诊通报，发现都曾多次到安泰松鹤诊所施打营养针，后续再有另一名家人确诊，扩大比对后累计11名确诊病例由该诊所注射曝露时，其中9名个案病毒核酸序列相似度高达 99.7% 到 100%， 研判即可能有共同感染源。
3: 疫调过程中发现说可能跟这个安泰松鹤诊所有关，然后又连接到其他这个有通报确诊C肝的个案，也都有到这个诊所去就医，以及我们后续为了要确认说这不是只是一个巧合，而是确实是一起群聚，所以又做了这个病毒基因的定序跟相关的一些比对。那最后呢，因为确认是一个群聚，总共有11个人，所以呢我们后续还要再扩大回溯，请的这段期间有来就医注射的民众都要回来卫生所再采检。
2: 疾管署调查发现该诊所有多项缺失，包括药品、血液检体及个人用品共用冰箱等，卫生局启动回溯调查，从去年7月1号起曾到该诊所接受注射的民众通知到卫生所抽血检验，其中如为今年4到8月接受注射的人，6个月后要再追踪一次抽血，以确认和排除相关感染，如检验阳性将由卫生局

0: 与安排转介治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恒安第32号演习将于9月8号到10号举行，今年以已经停机3年的核二厂为演习标的，模拟无人机入侵及天灾事故，验证核电厂及地方政府紧急应变能力。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115年核安第32号演习以位于新北万里的核二厂为演习标的，由核安会、台电公司、国军及地方政府等单位协力模拟核灾应变，9月8号到10号依序在新北、基隆、台北特定道路设施上演。核安会保安应变组组长林真炫说，
3: 近几年的国际情势，无人机的攻击是蛮常发生的事情，所以其实近几年我们的核安演习都有把相关的一个情境纳进去，所以今年在实兵演练的时候，它也有针对无人机所造成攻击后的一些火灾，以及就是无人机的追捕会进行展演。
2: 核安会说明，核二厂两部机组依法都已经停止运转，并进入除役阶段，发生核子事故的风险较低，但仍可能因地震、豪雨、土石流、无人机入侵等事件，需进行用过燃料池供电供水的设备抢修或灭火，并协助民众撤离。在这次演习期间，新北的石门、金山、万里及基隆的中山、七堵、安乐共6个行政区范围，将会透过细胞简讯以及警广台北分台发送警报，请民众听到后无需惊慌，另外也可透过线上直播收看完整演练过程。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一岁多男童凯凯遭虐死，保姆姐妹和儿福社工都被判刑起诉，而警方也还查出另外一名林姓社工也伪造了相关记录提起公诉。台北地院今天开庭，林姓社工坦诚犯行，请求法院轻判给予缓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男童凯凯因外婆无力照料，经儿福联盟媒介出养，儿童诚信社工交由与台北市文山居托中心签约的刘姓保姆照顾，但保姆姐妹却将凯凯凌虐致死，姐妹遭判无期徒刑和18年决定，诚信社工也被以过失致死判刑2年。警方另获报查出，担任文山居托中心社工的林姓女子，因自己在职进修，无法在规定时间访视凯凯等5名幼童，事后篡改访视记录，并附上提前拍摄的不实访视照片以及请领交通费单据。警方根据数位监视戳破谎言，以伪造文书罪嫌提起公诉。台北地院开庭时，林姓女子坦诚犯行，讲到因为工作忙碌提前访视，并伪造访视日期。至于专家会议中为何说谎，因时隔2年已记忆模糊。律师则表示，女子确实有完成访视，和凯凯遭虐死案并没有直接关联，事后在专家会议中错误陈述也非刻意隐瞒。请求法官审酌她过去在社福界工作受到肯定，给予轻判并宣告缓刑，让她有机会继续为社会服务。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有不孝业者以工业用气体假冒医用氧气及食用级二氧化碳，在医疗机构及多间餐饮业流通。台中地检署发动搜索，具体公司高层等12人到案，其中4名关键人物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台中地检署分别在8月24号及31号动员60多人持搜索票前往气体公司及科技公司等8个地方搜索，具体气体公司黄姓负责人、科技公司卓姓负责人等12人到案，同时会同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同步前往公司厂区及相关医疗院所定家实施行政稽查。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说，
6: 经查，甲公司医用氧气制造许可证早经注销，仍涉嫌以工业用氧气假冒医用氧气出货给数家医疗院所，数量约900桶，犯罪所得约180万元。此外，甲公司并涉嫌与乙公司合作，以工业用二氧化碳假冒食品级二氧化碳供应数家店家约1800瓶，犯罪所得约170万元。
5: 台中地检署强调，案件关乎民众食安及医疗权益，专案小组会持续深入追查，厘清所有假冒气体流向，避免重创医疗和食品供应链的公信力，揪出民众健康潜在威胁。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刑事局和海关联手破获跨境运毒案，运毒集团将海洛因伪装成椰子粉从缅甸寄送来台，警方巡线逮捕领货人、车手和第二层转运手，并进一步追查幕后诚信金主等7名嫌犯，其

0: 中四人遭到羁押，全案侦结起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刑事局侦查第三大队接获台北关通报，发现从缅甸寄来的国际包裹假藏毒品，立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查出，运毒集团由国人出资联系境外毒贩，将海洛因假藏在椰子粉、零食等日常食品中进入台湾，再透过前客及多层接应人员分工领货，刻意设下断点规避查缉。侦三大队第三队队长郑建廷表示，警方巡线追查，在新北、桃园等地陆续逮捕7名犯嫌，并查扣海洛因毛重1公斤、99.6公克、安非他命47.15公克及手机等证物，全案依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2: 本次毒油包夹带海洛因1公斤，市价共计新台币200万元，出估可供10000人次以上吸食。警方迅速破获本案，避免大量毒品流入市面。
1: 刑事局提醒，毒品犯罪危害社会治安，民众如发现相关不法，可踊跃检举，已规定最高可获10000元奖金。检举专线02-2767-3390。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中一名诚信女子准备汇款投资黄金基金，却向银行行员谎称是自家装潢，要出示估价单，而行员机警发现异状，通报太平警分局，联手阻诈新台币50万元。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3: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员警日前接获辖内国泰世华银行行员报案，一名女子正要转汇大额存款，疑似遭到诈骗。员警到场了解，女子起初表示款项是用于住家装潢，并出示估价单，但说辞反复，经深入询问，女子才坦承在网络认识自称理财专员的网友，对方鼓吹可代为操作投资黄金基金，并指导如何规避警察及行员提问。在员警的耐心说明下，女子终于打消汇款念头。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4: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40多岁的诚信女子日前上午前往附近银行欲转账新台币50万元至不明账户，为该女子在应对之际内容反复不一，行员研判女子疑遭到诈骗，遂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3: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表示，投资应循正当管道，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误陷诈骗圈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一名61岁的李姓男子误入假网链投资诈骗陷阱，被骗走138万多元，直到无法提领才发现自己受骗。警民合作设局，顺利诱捕面交车手到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李姓男子今年6、7月间遭诈骗集团以假交友方式建立信任，再以投资话术诱骗投入资金，期间陆续透过购买及储值 APP、 网络转账、交送现金包裹以及面交等多种方式交付款项，直到无法提领才惊觉上当，共计损失138万多元。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鼓山派出所所长黄旭昶说，
6: 警方受理后立即展开调查，掌握涉案人员身份及活动情形，并持续与被害人联系。近日警方规划诱捕行务，在盐城区某超市前成功查获面交车手，并查扣现金新台币17600元、名牌及手机等证物。
5: 全案依法侦办，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诈团。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交友软体或社群平台，以嘘寒问暖建立信任，再以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诱骗投资，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让网络上的甜言蜜语变成辛苦积蓄的消失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受到大低压带影响，台湾近期天气不稳定，台风科罗旺缓慢偏北移动，要前往琉球群岛的民众要注意台风动态，而沙德尔台风的强度会逐渐减弱，发布海上警报的几率相当低，但是外围环流今明两天影响会越来越明显，各地雨势逐渐增大。记者杨欣的报道。
7: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晚间南部与花莲地区雨势偏强，台东要防局部大雨或豪雨，花莲南部也有局部大雨，明天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新竹以南也要留意局部大雨。气象署预报员赵宏说，
8: 在今明两天我们受到了沙德尔的外围环流的影响，水汽比较多，各地

0: 的雨势可能会相对的比较明显一点点。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沙德尔台风在一开始的时候，它会以比较偏向是东北的方向去行进，那渐渐的以往偏北，甚至到后面会往比较偏西的方向去移动哦。所以它在靠近台湾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有一个回转的一个现象，再加上它因为比较靠近，会慢慢的靠近陆地，强度上也会逐渐的减弱，所以发布海警的几率是比较低的。
1: 周五起虽然台风渐远，但仍处大低压带，北部与东北部雨区依然广泛。周六周日水气渐减，并转为东北风环境，各地降雨才会逐步趋缓。另外，南部沿海、东半部及澎湖要留意长浪，外岛及南部地区也有强风，海边活动务必提高警觉。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近期大雨不断，可能原本晴空万里，下一刻却是暴雨来袭。近期更发生泛舟客受困导致搜救人员殉职的意外。消防署署长萧焕章今天特别接受警广专访，呼吁民众掌握水路安全警讯，做好风险评估，有万全准备再出发。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3: 极端气候来袭，今年受到盛行影响，雨量更是惊人。消防署署长萧焕章接受警广主持人黄世平专访时强调，户外活动不可以全凭过往的经验，应该随时注意环境剧烈变化。针对戏水的安全，除了要找合法的业者之外，更列举了溪水暴涨的关键预兆，
4: 比如说河流的上游乌云密布，可能就是真的山上下大雨。
5: 是，
4: 那下大雨可能接下来就是顺着河流往下流，原来的河面是很清澈的，突然间变成很浑浊，或者刚好一个齐头式的一个水头往下流下来，或者说我们水流的速度变得很快或者是很多漂流物往下飘，都是警讯了。
3: 除了水域安全，萧署长也呼吁登山的时候务必备齐卫星通讯等安全设备，遇险时冷静遵循 STOP 原则，原地待援，强调山一直都在，唯有敬畏自然并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玩得开心有平安。也欢迎加入防灾式培训课程，保护自己也能保护家人。金广记者尤柔纯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晚间6:44，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362公里顶金系统前辅助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湖到五堵，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北上东湖出口匝道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时速比较缓慢；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不好走。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美伊军事冲突再度升高，引发国际资本市场避险情绪。台北股市今天也受到拖累，开低震荡走低，电子权值股普遍熄火，加权指数跌破五日均线，以今天的最低点46164点作收，成交量则微幅收敛到9183亿元。核三厂重启所需要的两阶段评估报告、再运转计划以及老化安全评估，台电已经在今年的三月提出第一部分报告。核安会透露，目前已经完成技术审查，正在进行最后的核定程序。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核安会说明，核三厂若要重启，依法必须完成两大流程，也就是第一部分的再运转计划，目的是让原本停机的机组恢复可运转状态，恢复后还要报告执行结果。第二部分则是老化及耐震安全评估，证明设备运转的安全性。两大流程都审查通过，才会发放运转执照。而目前已经进入到第一部分的核定程序。核安会核安管制组副组长何公敏说：“
3: 简单来讲，目前台电公司在今年三月提出来的申请，那他也先送一

0: 一个叫在运转计划，那这部分我们技术审查已经完成了，它只是一个规划，核定完以后台电公司就按照这个计划来去做那些现场的设备啊检查，好，把它恢复到可以运转的这个状态。按照我们这个核安会的既定的做法加核定的时候，我们都会发最新消息。
1: 为了配合重启要件，台电表示与国外原厂及合作厂商预计在今年与明年各执行两次自主安检，此外也已经完成室内干式储存设施工程的决标程序，目前正由厂商进行前期的规划与设计工作。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Meta 在美国遭控透过演算法设计诱导青少年产生害怕错过的心理，陷入社群成瘾。白丝带关怀协会和政大团队认为，解方不能够只靠禁止境外平台，更应该整合公共媒体和民间力量。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青少年因害怕错过朋友动态、热门话题或社群活动，即使没有需求仍持续滑手机。FOMO 世代网络成瘾问题受到关注。根据青少年数位韧性调查显示，有 59.6% 参与网络社群， 45.7% 最常独自上网，其中只有 5.1% 会与父母共同上网。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教授、白丝带关怀协会执行长黄薇薇指出，演算法放大社群比较也可能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黄教授认为，解方不能只靠限制使用，更应透过培养台湾自己的数位平台，建立 AI 与演算法自主权。
4: 可是我们更希望的是台湾有自己的平台，有自己的 AI 自主权，有自己不受到跨国科技演算法成瘾这样的一个诱导跟伤害。那我们也希望让台湾自己的媒体产业能够健全，不只是让媒体工作者他有保障，也让我们年轻一代未来有更多的机会跟盼望。
3: 黄薇薇教授表示，短期可推动各县市公用频道联播，中长期串联公共媒体、民间力量及台湾 Plus，逐步建立台湾数位内容生态，降低对境外平台依赖，让使用者拥有更多选择。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新北市一名男子去年八月间在家试用丧尸烟弹和安非他命后开车外出，受到毒品影响无法安全驾驶，因为闯红灯左转撞死一名骑士。士林地院审理后，今天依毒驾致死罪将他判刑八年，案件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朱姓男子去年八月案发当天凌晨，先在家里吸食俗称丧尸烟弹的伊多米酯电子烟，早上又继续试用安非他命，接着下午开车出门准备接同事上班，但行经汐止市区时因毒品造成精神恍惚，无视号志闯红灯，贸然左转撞上迎面而来的机车骑士，骑士弹飞重摔，送医抢救人伤重不治。警警到场将男子逮捕，并在车内搜出了安非他命、伊托米酯烟油和吸食器。检方根据监视器和尿液检验结果，确认男子当时体内的安非他命浓度高达每毫升一万多纳克，伊托米酯也达到58纳克，远高于行政院公告标准值。涉犯毒驾致死等罪嫌犯行明确，依法提起公诉。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当庭坦诚犯行，表达悔意。国民法庭审酌他无照又施用毒品开车，造成被害人死亡，构成毒驾致死罪，而且属于累犯。但考量他符合自首减刑要件，经考量相关量刑依子已经表决之后，依毒驾致死罪判刑八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2: 高雄一名男子被警方拦查，神情慌张，还企图丢弃物品，被员警制止后，藏在包包里面的海洛因及安非他命双双现行，当场被捕。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6: 48岁陈姓男子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在前镇区康定路和振兴路口被警方发现，他安全帽带没有扣，拦了下来。盘查过程中，陈姓男子神情紧张，举止异常，不断用手盖住一个黑色布包，疑似企图丢掉部分物品。
7: 黑上面也要刻出来啊？
8: 有啊，
7: 也要刻出来啊？
8: 我没来你这啦。
7: 什么物件？讲啦。
8: Hello。
6: 男子又试图遮掩另外一个夹层，原来还有别的毒品。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复兴所所长陈永旭说，
9: 盘查过程中发现陈男包包内藏有毒品，并坦承当日下午曾试用毒品，共起获安非他命五包及海洛因两包，经检测查扣物品分别呈海洛因及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令陈男脱衣。

0: 毒品检验异呈阳性。
1: 全案调查后，依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至于交通违规部分，陈姓男子使用毒品后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也未依规定戴安全帽，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2700元罚锾。警方依法举发，并当场禁止其驾驶及移至保管车辆。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北市树林区一家五金零件工厂违规排放废水，不但 pH 值高达 13.5， 多项重金属指标也超标，严重影响环境水质，市府当场要求业者停业，后续除了依法移送之外，更将厂区的违章增建全面拆除，严惩不法。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环保局日前接获民众通报，一间位在树林区俊兴街的五金零件工厂疑似排放废水情形，经有关单位透过水质监测发现异常，依法架设监视设备搜证，利用数据比对确认污染情形，再与夜间突击稽查，当场查获业者倾倒未经处理的制成废水，且该废水 pH 值高达 13.5， 锌、铜、汞、铬等重金属浓度严重超标，其中锌更是高达排放流水标准的594倍，行径恶劣。环保局稽查科长林玉婷说，
4: 目前除依法告发并命业者全面停工，另外除于8月12日将违法增建全面拆除外，并监督业者确实移除污染来源。
3: 环保局强调，未经处理的重金属废水一旦排入环境，不仅可能造成河川生态危害，也对市民生活环境以及公共安全造成影响，市府绝不会纵容这类不法情事，凡是查获非法偷排或是规避污染防治作为，将依法严格查处，勒令停工，呼吁业者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北市万华区部分营业场所被查获涉及赌场、性交易等违法情事，去年遭勒令停止使用并且列管后，业者疑似重操旧业，万华警分局再次查获不法，并会同台电、自来水公司等单位对违规场所执行强制断水断电。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5: 台北市万华区广州街、西昌街以及康定路三处营业场所，台面上佯装合法营业，私底下却涉嫌经营赌场以及从事性交易等违法活动。万华警分局去年就曾查获不法行径，并依法裁处后，报请都市发展局勒令停止违规使用，并列管在案。不料业者在列管期间仍无视法规，私下重操旧业，遭到附近民众检举。台北市万华警分局行政组组长黄盈慧说，
6: 万华分局获报后持续布线搜证，待掌握确切事证后再次查获违法情事。万华分局会同台北市建筑管理工程处、台湾电力公司及自来水公司等单位前往执行断水断电，强制勒令停业。
5: 警方到场执行断水断电时，三处场所甚至仍在营业，当场查获违法情事。警方也表示，后续将持续加强查缉不法场所，并与市府相关单位强化联合稽查机制，防止违规场所再次营业，为市民打造安全且干净的社区环境。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为了避免选举暴力事件，警方强力查缉黑枪，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网路巡逻发现不法，跨县市到彰化查获了改造手枪以及16个手指虎。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7: 瓦斯的是装 BB 弹吗？
8: 对，
7: 那瓦斯那个火药的是应该是装什么的？
9: 查获的枪支摆满一床，警方一一清查。因应选举将近，为了防止非法枪械流入社会，避免不法分子持枪滋事，台南市第五分局持续加强查缉非法枪械跟暴力犯罪，并结合网络巡逻跟科技侦查，日前执行网络巡逻时发现疑似有民众在网络从事枪械相关的不法活动，立刻成立专案小组深入搜证，分析相关网络资料，并积极掌握涉案对象身份跟藏匿处所后，向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侦查队长潘志伟说，
10: 历经3个月搜证追查，掌握曹姓男子涉嫌透过网络购买枪支零组件并改造枪械，持搜索票前往其彰化住处搜索，当场查获改造空气长枪1把及手指虎16枚， 其中枪支经初步检测贯穿铝片。
9: 全案警方因违反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送办，并持续针对枪械来源、改造过程、流向及

0: 是否涉及不法用途，跟相关共犯向上溯源，向下追查。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新北市五个人气戏水池将在10月1号起修园，展开设施定期保养与维护。新北水利局指出，9月份各个戏水区将调整为每周例假日和国定假日开放，也呼吁民众前往戏水的时候务必遵守场内规范，开心迎向夏日尾声。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境内包含新庄温宅邸湿地公园戏水池、重阳花样水乐园、海世界水乐园、阳光游戏场蝶形水道区以及星际公园水星戏水区，是大小朋友戏水最佳去处。水利局镇工程司李宗翰表示，由于夏季即将进入尾声，各个戏水池也将在10月1号起修园，9月起戏水池开放时间也将有所调整。
3: 其中新庄温宅邸湿地公园戏水池开放时间上午9:30至下午6:30，重阳花样水乐园、海世界水乐园及阳光游戏场蝶形水道区分水时间上午10:00至12:00，下午3:00至晚上7:00。星际公园水星戏水区分水时间上午10:00至12:00，下午3:00至晚上8:00。
2: 此外，目前境内中港大牌河浪沿岸有九重葛、紫花芦荔草、金银莲花等花卉盛开，邀请民众戏水同时也可以前往观赏自然美景，更能与色彩斑斓的积木桥、Q 萌彩绘墙合照留影。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沙德尔台风和热带低气压的影响，台湾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而新竹以南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6到31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我们都忙，忙些什么？
5: 晚上7点，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晚上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62公里顶尖系统路段的辅助车道有3台车的事故，南下的内力到中力转接二车多，国三南下的莺歌系统接国道二号西行匝道有机车误闯，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交流道后内线有大货车是恶意逼车的。省道台74线的西行35.1公里草湖路段的内线车道2台车事故，南下往花坛过张园路二段下坡的外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

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区到林口，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梯顶到下台优，环北到五股路段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定点不到20公里。

0: 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经纪人啊，我说我好歹也是大器晚成的彭时尚啊，啊你现在满脑子只有刚签约那个18岁小鲜肉，啊，一直在帮他接 case， 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啊。
2: 彭时尚啊，你想到哪里去了？我这不是亲自陪你上山录外景吗？
1: 所以这 case 一定要选在汛期的台七甲线吗？
2: 哎呦，这才显示你特别有社会责任呐！现在哦，正值汛期，我们行经公路局辖管的台七甲线松茂路段，当然要顺便帮大家做防汛宣导。
1: 啊，我是公路代言人呐，啊！哎，你这样讲也有道理呀，啊，
2: 是不是？台七甲线啊，山区路段地形陡峭，汛期呢碰到了大雨或者是台风，容易有坍方落石，所以啊，是公路局重点监控路段。
1: 你这样说哦，我的代言魂就燃烧起来了。山区哦，天气多变，出发前要先上公路局网站或幸福公路 APP 查询相关的道路状况哦。
2: 你放心，你是公司啊最优秀的艺人，我早早的就查询好我们要行经的路段，目前呢路况正常，天气也不错，更重要的是人家指名要你去宣传，还多付了一些交通费呢。
1: 哦，是这样吗？
2: 嗯，
1: 不过说真的，哎，经纪人，你真的没有比较偏心那个小鲜肉吗？
2: 哎呦，小鲜肉可没有你这种熟男的防汛智慧，彭时尚啊，你还是最红的啦。
3: 台七甲线松茂69.5公里到70.4公里的台中和平路段是公路局一级监控路段，每当气象局发布豪大雨讯息时，为了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公路局可能会实施道路预警性封闭，来因应天气的剧烈变化，提醒用路人在汛期期间行驶山区要留意公路局所发布的预警，配合各项应变措施，并且避免前往山区，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6: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7: Hello， 晚安，欢迎收听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你现在在回家路上忙着工作，还是呢终于可以坐下来喘口气啦，都非常欢迎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和我一起度过今晚的时光。希望接下来的3个小时可以让你放松心情，卸下一天的疲惫哦。好，那赶快来先看一下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1号北上182公里到 179.8 南屯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工程晚上10点钟开始。那另外呢，在台74线这个往西的方向35.1公里草湖内侧，原本有2辆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那现在事故已经接获了排除。在台74甲线南下往花坛，过了张元路二段的下坡外侧车道，有2辆自小客车追撞，再麻烦您要小心。台七四线的东向19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太原路段持续拥塞当中，麻烦您保持耐心哦。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往东海靠近健行路的慢车道外侧有事故发生。稍早在台中市的新社区东山街往协兴街的方向，靠近中心岭圆环外侧呢，一辆公车故障停放的状况，现在已经接获了排除。 目前在台76线的东向往南投 27.3 到 32.4 公里八卦山隧道内侧车道照明改善，还有这个灾害抢修工程，在8点半到隔天的这个凌晨

晨五点这个时段呢，会依照施作的状况进行管制或是封闭车道，再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哦。那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下了南屯匝道往环中路的方向，还有在下大雅匝道也是往环中路方向，两个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南下方向下了台中匝道跟下丰原匝道的地方，也都是车多拥塞情形。稍早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过了中宫二路快车道内侧车道，好，这里呢发生了两车的事故，目前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要麻烦您持续留心注意，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3。听到的是节目第一首歌曲 Kygo 还有 Selena Gomez Eat and Me。

听到的是 Kygo 的歌声 Yeah That Me。 这首歌曲呢是在说啊，女生分手的时候呢问对方说，以后分手了之后还有谁会像我一样好好的照顾你呢，吼，真的是这种感觉。中间的混音呢非常的轻松自在的感觉，也有一种潇洒的气氛。好，持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目前台74线的东向19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太原路段持续拥塞当中，那国道1

号南下下丰原匝道的路段，车流量还是挺大的。另外跟您补充，国道一号的晚上施工路段，北上在 158.5 公里到 157.1， 过了泰安服务区的外侧车道，有跨越桥的耐震补强作业，晚上10点开始。另外是在国一北上182到 179.8 南屯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工程也是10点钟开始哦。目前在台74甲线南下往花坛，过了张元路二段的下坡，外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那台中市呢，也有一则事故，麻烦您注意。台湾大道往东海，靠近健行路的慢车道，外侧事故发生。来自台七十四线的好消息，东向在19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太原路段的拥塞情况现在已经消化许多了。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23。只是来听到蔡依林 Stars Align。

晚上7:17听到蔡依林的 Stars Align。 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好，那持续带您关心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好的，那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133.3到132.1苗栗路段外侧车道路面跑铺工程，在晚上9点到隔天6点。那台中市的好消息，往台湾大道台湾大道的方向往东海靠近健行路慢车道的外侧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喽。那跟您补充一下，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几个路段车流量都还蛮大的。首先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朝富路惠来路都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文心路，神冈区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

往健行路的方向，这个北平路、太原路也都是车多拥塞。文心路往北屯路、华美西街、中清路，还有绥远路跟崇德路，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柳川西路、三民路，这些都是车多的路段。那另外呢，在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方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目前调拨对象的部分车道通行啊，那接近这个路段的车流量也是很大，再麻烦您要注意。三民路双向在靠近太平路内侧的施工围篱摆放，周边车流有增加趋势。最后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了会来路的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一样麻烦您要注意一下哦。那有任何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

听到 Katy Perry Firework。来提醒一下大家，目前有这个失误协寻的状况。首先是肖先生，他在大

雅区中山路三号西屯区台湾大道620号，这个地方遗失了红蓝白安全帽，左边呢有蓝牙耳机，麻烦大家要留意一下了。另外，简小姐在台中市的西屯区文心路三段49号的地方，到公益路还有益丰路四段的交叉路口，遗失了20寸的黑色宾士行李箱。再来是汪小姐，她上车的地方是台中的东光园路，下车的地方是台中高铁站，遗失了黑色的行动电源。罗先生，他在中友百货前到太平的路段，环中东路的宝雅，遗失了一个橘色的皮夹，里面呢有11张的信用卡吗？这个信用卡的数量有点多。那总之呢，里面是信用卡、健保卡、身份证等等重要的一些资料。如果呢你有看到这个橘色皮夹在太平这个中友百货往太平这个路段的环中东路宝雅有看到的话，麻烦您要前往附近的派出所，好，拿给他们之后呢，要记得回报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知道一下。

0: 那接下来呢，目前这个晚上施工路段国道三号的北上 158.3 到 154.3 大甲往院里内侧三个车道路面刨铺工程晚上八点开始，国道四号的东向8.5到10.4公里往潭子神冈路段外侧车道也是路面刨铺的作业，晚上8点到隔天6点，国四在东向9公里神冈入口匝道从神冈的方向汇入的地方有施工封闭，晚上9点到隔天6点。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
1: 为了确保视线不良时的行车安全，还需要同时开启雾灯并减速慢行。如果遇到能见度极差，应该要开启危险警告灯。浓雾驾驶的安全守则包含以下重点：
2: 善用灯光提醒，开亮车头大灯、雾灯以及危险警告灯，也就是双黄灯。切忌使用远光灯，因为远光灯的光线会被雾气反射，造成前方一片白茫茫，反而更危险。另外，拉大车距与减速，务必是要加大行车的间距，并且适度降低车速来应对突发的状况。接下来是避免危险动作，雾中行车应该保持在原车道行驶，避免变换车道或者是紧急刹车。最后，这是适时驶离高速。如果浓雾导致能见度太低，无法辨识前方的路况，建议开往临近服务区或者是从最近的交流道驶离，等待雾散去之后再继续上路。
3: 最后提醒您，根据交通部公路局规定，非遇雨雾等特殊气候不得随意开启雾灯，以免影响其他用路人视线而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提醒一下，在台61线的南下104公里靠近后龙外侧车道有一个黑色弹力带掉落，麻烦您要小心避开哦。听到的歌曲来自 Tank， 斗牛要不要？待会7点半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今年的暑假总共有14个台风生成，创历史同期最多。气象署展望秋冬的天气，受盛阴现象影响，气温偏高，雨量正常到偏少。杨欣的报道。
2: 气象署表示，今年7到8月西北太平洋有14个台风生成，较气候平均 9.3 个明显偏多，过去3个月盛鹰海温指标也达历史同期最高，预估盛鹰现象将持续发展，可能延续到明年春季。气象预报中心主任黄春喜说，
3: 未来的话，临近台湾的台风的数目跟气候值来比是明显偏少的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温度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在气温的部分，在接下来应该是会台风不太靠近之后，而且高压影响之后会比较明显的偏高。那另外一个是降雨的部分，台风不来了，所以相对比较少了，所以接下来偏干的几率也会比较多一些。
2: 气象署指出，9月10月仍是西北太平洋台风活跃期，秋季台风如果影响台湾，需要注意有东北季风共伴效应，可能为北台湾带来豪大雨，未来一季中南部逐渐进入枯水期，呼吁各界妥善运用水资源。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北车站及中山商圈 去年底发生无差别攻击造成死伤之后，一名男子上网留言表示，有人做了他想做的事情，遭到起诉。不过高院审理后认为不构成恐吓公众的罪责，今天判决无罪确定。吕明宗报道。
4: 27岁男子张文去年12月19号接续在台北车站中山南西商圈持刀随机攻击，造成3人死亡11人轻重伤，张文随后坠楼身亡。当晚事件发生后，网络出现多起恐吓言论，检警为避免社会不安并遏止煽惑犯罪，积极查办。这名唐姓男子当晚在网络贴文下留言，真的有人做了我想做的事情等恫吓言论，检警依循 IP 位置巡线将他逮获，侦查后以恐吓公众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留言，但辩称只是想受到关注，并没有恐吓动机和意图。法官审酌他除了留这句话，并没有再发表其他跟攻击案或社会治安案件有关内容。男子就此事发表自身感想，虽然文字耸动偏激，但并没有宣称自己或要其他族群加害他人的生命身体，而且留言不久之后就删除，难任由恐吓公众反应，因此判决无罪。检方不服判决。

0: 上诉到二审，高院认同原审见解，认为检方上诉没有理由予以驳回，唐姓男子获判无罪确定。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一年一度的嘉义民雄大士爷文化祭，今天依祈礼服的团拜正式为今年的祭典揭开序幕。周佑谦报道。
2: 普天同庆贺圣诞，圣寿无疆万万年。
3: 清晨五点，大士爷指湖神尊完成开光点眼，众人随后依照古礼进行三跪九叩、上香及献供仪式，最后由嘉义县县长翁章良攻读并焚烧书文，场面庄严隆重。透过传统祭典，不只是祈求平安，也让地方文化能够一代一代延续。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4: 大树爷庙的祭典在咱平乡，会当讲是顶个大代志，所以伫遮忙忙咱大树爷当保庇，啊，咱嘉义县继续发展，一切咱的所有的乡亲啊，大家出入拢平安。”
3: 民雄大士爷文化祭与基隆中原祭、恒春抢孤、头城抢孤并列农历七月四大祭典。九月四号举行大士爷火化升天仪式，象征圆满送神，祈求地方恢复平静。金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沙德尔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的外围环流影响，桃园以北、东北部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发生几率。东部、东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阴时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6到31度，中部26到31度，南部25到31度，东部25到30度，离岛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媛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6: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田，亲家五十，欢喜斗阵，酒拿落喉，阁唔忙开车，指定驾驶还是坐客厅车，拢是真好的选择。饮酒唔通塞车，你我拢是number one的驾驶人。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关心你。
7: 国道路况，
8: 晚上7:36，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为大家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值班人员素玲，来跟我们说明晚间市公路段。素玲你好，晚安。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我们今天施工会比较多一些，那施工的话呢会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会是在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6点，施工的位置呢是在国三的北上 158.3 到 154.3， 过了大甲地磅站沿线到苑里路段。那这个路段呢会封闭内侧的三个车道来进行路面的跑铺工程。另外呢则是在国道4号的东向 8.5 到 10.4 公里处，也就是接近神冈路段，会封闭的是外侧的车道，一样进行的是路面跑铺的工程。那再来下一个阶段呢会是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封闭的位置呢会是在国一北上的 133.3 公里处到 132.1 公里处，就是接近苗栗路段。那这个地方呢会封闭外侧车道，一样进行的是路面的跑步施工。另外呢我们一样在晚上9点的时候呢会有三个匝道封闭的工程，分别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苗栗入口，是由市区方向进入国道的这个匝道，以及国一北上园林入口，是由西湖方向进入国道的匝道，还有就是在国四的东向神冈入口，由神冈方向进入国道的匝道。以上这三个匝道呢都会进行封闭施工，那也就是说晚上如果大家可能会利用到这几个匝道的话，可能要请大家稍微绕行一下，从另一个方向进入国道的主线。 那再来呢，在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

0: 容，则是会在国一北上的 158.5 到 157.1 过了后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来封闭进行跨越桥的内政补强工程。另外呢，会在国一北上的 182 到 179.8 过了南屯沿线到台中路段呢，这个地方则是会封闭内二车道来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那今天晚上施工也比较多一些，还是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如果您有行经施工路段的话，请一定要遵照现场的人员或者是标志的指示来行驶。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区交控的素玲来跟我们说明哦，谢谢您，
0: 谢谢，拜拜，
1: 拜拜。感谢素林跟我们整理了这么多晚上施工的路段，相当的清楚。那台中市在五权路有一则事故发生了，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了英式路外侧有事故，目前周边车流是正常的，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一下哦。另外是在台61线的南下104公里靠近后龙外侧车道的黑色弹力带也一样，麻烦您要小心。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
2: 哦，在哪里啊？哇，昨天也喝太多。
1: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高伟勋还有佳佳，无醉也欢。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生活万花筒。

晚上7:43听到高伟勋还有佳佳的无罪也欢。台中市在五权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了英式路的外侧有事故发生，目前周边车流是正常。

行，但还是要麻烦您小心一下。另外，在这个台六十一线呢，南下104公里，靠近后龙外侧车道黑色的弹力带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接下来准备进行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生活万花筒，在单元过后持续来带您补充这个夜间施工的路段。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最近呢，大家有没有去逛夜市啊？这个晚上呢，好不容易都没有下什么雨了。那我相信夜市应该是蛮热闹的。那说到了夜市，很多人可能会想到逢甲、饶河或者是义中街嘛，这都是台中，有些是台北吧。这个饶河、好久没有去，义中街也是很有名的观光夜市。但是呢，有一个夜市准备要开始咯，它一年只有一次，就是苗栗苑里这个鬼门关夜市。大家有去过吗？身为一个苗栗人啊，我从来没有去过，一直很想去，但是每次到了这个时间总是会有一些事情啊，所以就没有办法去了。如果有去齁，这个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告诉我到底有什么好吃的好吗？这个太重要了，迟早有一天我也会去的，毕竟也是一个苗栗人啊。好，那先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夜市。故事呢，从农历七月开始说起。传统的习俗认为说，农历七月的最后一天是鬼门关，象征好兄弟准备要结束在人间的活动，要回到阴间的家了。那因此民间会准备很多的贡品祭拜啊，还有送行。那在院里的这个传统市场，它原本是一个传统的市场哦，在农历七月前半段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候，所以没有什么机会这个普渡。好，那到了月底，市场的忙碌呢也是告了一个段落，他们才终于有时间替自己举办这个普渡跟祈福，所以慢慢形成了这场特殊的年度聚会。想不到呢，原本属于这个当地市场的传统活动，随着时间越办越大，再加上呢媒体跟社群网络的推波助澜，就吸引很多特色摊商驻进。然后猜怎么样，它就变成了一年只出现一个晚上的隐藏版夜市。2023年呢，曾经有将近400家的摊商进驻，甚至封闭了6个街区啊。到了2024-2025年的时候，它更是创下了单日的10万人次的惊人记录。难怪也有人把它形容成是说台版的神隐少女市集，因为呢，如果你上网搜寻一下这个照片，真的是灯火通明的，然后很多颜色，人也非常的多，看起来就好热闹哦。那今年的鬼门关夜市呢，预计要在9月10号登场，不过因为活动的人潮是很庞大的，相关的交通管制跟封街范围还有停车资讯，还是要以院里镇公所跟相关的单位最新公告为准哦。所以如果真的大家准备要前往的话，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这种大型的活动呢，真的不是抢所谓的第一个道哦。好，那是重点是在于安全回家。那也建议齁，节省大家的这个交通时间，可以尽量搭乘火车或是大众运输工具啦。那如果你真的要骑车或是开车前往，也务必要事先确认你的管制路段跟停车的位置哦。这个地方是很会开单的，所以不要违规停车，造成别人的困扰了。哇，好想要去逛夜市哦。但是呢，我更想要在晚上这个时间陪伴大家。所以如果呢，真的有人有去的话，天哪，到时候发一篇文，然后大家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在鬼门关夜市吃了什么吗？如果呢，想要搜寻温凡的粉专，可以在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的温，平凡的凡，就可以找到我咯。祝福大家有温暖又平凡的一天。

今天的生活万花筒就在这边结束，那持续来带大家关心台中市在五权路往台湾大道过了英式路外侧有事故发生，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另外是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由市区方向汇入的地方有施工封闭，晚上9点开始。国一在北上的211公里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好，在这个路段有路面整修采施工封闭，也是9点钟开始到隔天6点。国道一号在北上133.3到132.1苗栗外侧车道路面跑步工程，晚上九点钟开始。国一在北上158.5到157.1，过了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有跨越桥的耐震补强工程，晚上10点开始。国一在北上182到179.8南屯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工程，晚上10点钟开始，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既然鬼门关夜市这么多颜色，我们来听亚马的 Color。

晚上7:52听到的是亚马的 Color。好的，那台中市的好消息，这个五权路往台湾大道方向过了英式路的外侧事故已经接获了排除，感谢相关单位的处理。那目前这个路段的车流正在疏解当中。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夜间施工的路段158.3到154.3。大甲往院里内侧三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在晚上8点到隔天6点。接下来是国道4号东向8.5到10.4公里往潭子神冈外侧车道

路面跑步工程，晚上八点钟到隔天六点，那国四的东向九公里神冈的入口匝道呢，从神冈方向汇入的地方是这个施工封闭的情况，晚上九点钟开始哦。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歌曲《大嘴巴永远在身边》。

晚上的7:58听到非常幸福的歌曲，大嘴巴永远在身边。好，那持续来带您关心国道

三号，在北上158.3到154.3大甲网院里内侧三个车道有路面跑铺的工程进行，晚上8点钟开始哦。另外是在国四东向8.5到10.4公里，往潭子的方向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跑铺的工程，也是晚上8点开始。台61线在南下的104公里靠近后龙外侧车道有黑色的弹力带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跟您补充在台中市的几个施工围篱摆放的地点，首先是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丰原大道前方外侧这个施工围篱摆放调拨对象部分车道通行，靠近施工路段的部分呢是车流量还蛮大的。三民路双向靠近太平路内侧也是施工围篱的摆放，周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过了惠来路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车流也是增加，再麻烦您要小心哦。待会8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的空中奇缘节目哦，我是主持人温凡。

0: 晚上八点整，还在加班吗？辛苦了，起来休息一下吧。我是化学猴子的贝子手翔。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八八。

0: 晚上的八点钟，请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三号南下53.3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内线有菜篮掉在这边。国三北上158.3到154.3公里大甲到院里内线三个车道施工。国道四号东向8.5到10.4公里神光路段的外线车道在施工。台61线南下的24.6公里过沙仑的内线树枝掉落。台61的南下104公里靠近后龙的外线车道黑色弹力带掉落。目前路网图在国道1号南下泰山转街道过后回堵2公里定点。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特工队出任务，
2: 我是碰柑奶超喝懂拼第一，怕神风就教我。
3: 我是奇异果，聪明伶俐，点子多，攻略战术找我准没错。
2: 今年哦是个丰收年啊，水果好朋友们都准备好以最亮丽的姿态称霸市场了吗？
3: 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争相出门，一定要互相注意安全哦。
2: 对呀、啊。最近哦，我们就接到桃园桃子小姐的陈情，她说哦，
4: 我是跟西罗的西瓜要一起运到台北啦，可是那西瓜的体积庞大又笨重，一不小心哦就被她撞得鼻青脸肿，讨厌，我是靠脸吃饭的耶。
3: 我这边呢、啊、也有接获南台湾芒果家族的反应哦，他说嘿，东南亚来的榴莲大哥其实人是很好的啦，要不过他就太过大张啊，上次我们这回去台中他就拔倒哦，他朝我这边滚过来那瞬间我脑海中都也出现人生走不定呢，
2: 好危险哦，我都可以啊，你有什么办法啊？
3: 很简单，

0: 据早就示范给我们看喽，那就是放慢速度。
1: 呀，你厉害哦！
0: 是啊，来听听他们怎么做吧。
2: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

0: 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守护行车平安，人人有责。水果特工队 ，See you next time。
2: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晚上8:04，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那目前呢，在台74线西行15.1公里往彰化方向，过了北屯二的路段呢，中间跟外线车道有两辆的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再麻烦驾驶朋友经过要小心哦。台74线西行15.1公里往彰化，过了北屯二的路段，中间跟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碰撞的事故。好，那接下来是台61线南下的104公里，靠近后龙外侧车道的黑色弹力带，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一样麻烦您要持续留心。台76线的东向27.3到32.4公里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内侧车道呢是照明改善的工程，还有灾害抢修工程。那目前呢是等会在8点半会开始哦，依照事故的状况进行管制或是封闭车道，一样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这则路况。台74线在东向1到11公里。往雾峰、成功跟西屯三的路段，外侧车道进行伸缩缝跟结构缝清理，晚上9点半到隔天早上的5点半哦。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中奇缘第二个小时，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热心听众点播，跟眼睛有关的歌曲哦，徐若瑄《爱笑的眼睛》。

晚上8:10听到徐若瑄的歌曲《爱笑的眼睛》。这首歌应该是林俊杰的吧，但是是徐若瑄的版本。好的，那昨天呢，文凡在 FB 上分享了关于看或者是这个盲等等哦，关于眼睛的歌曲，让听众朋友可以去留言看看，有想到什么样的歌名或者是歌词吗？那接下来呢，也会持续的换别的主题，让大家去试试看有没有办法想到其他类似主题的歌名。那当然，接下来的主题就不会是跟眼睛或是看或者是盲有关啦。好的，那8:11持续来带你关心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首先，在台74线的西行15.1公里往彰化，过了北屯二中间跟外侧车道两自小客车碰撞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另外是国三的北上158.3到154.3大甲往院里内侧三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晚上8点开始。在台61线的南下104公里靠近后龙外侧车道有黑色的弹力带，这则路况也还没有排除，再麻烦您要小心避开了。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是周兴哲，快乐一次拥有。

晚上8:15，听到的是周兴哲《快乐依次拥有》。好的，那持续来带你关心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喽。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从市区方向汇入的地方是有施工封闭，晚上9点开始。国一北上211公里园林入口匝道，从西湖的方向汇入，则是在进行路面整修的作业。那目前这个路段是采施工封闭，也是晚上9点开始哦。国道一号北上133.3到132.1苗栗外侧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晚上9点到隔天6点。国一北上158.5到157.1，过了泰安服务区的外侧车道是跨越桥的耐震补强工程，10点开始到隔天6点哦。目前台61线的南下104公里靠近后龙外侧车道的黑色弹力带，目前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一样麻烦您要持续的留心注意。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管喽，电话是0800-000-123。继续来听到 JCJ Happy。歌曲过后，为您关心这个台中市的一些施工。

0: 听到的是 JCJ Happy。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2: yes!
1: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八点二十分，您正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祈愿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如果想要找温凡的粉专，可以在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啦。那目前呢，台六十一线南下的好消息，104公里靠近后龙外侧车道的黑色弹力带，现在终于接获了排除。另外，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中路前方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周边车流量还蛮大的哦。丰原区三丰路往市区方向的丰原大道前方外侧是施工围篱摆放，调拨对向部分的车道通行，靠近这个路段车流目前正常。三民路双向在这个靠近太平路的地方，内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了惠来路的慢侧车道，这个慢车道啦，慢车道的外侧是施工围篱摆放的位置，再麻烦您要小心避开了。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周杰伦土耳其冰淇淋。

听到的是土耳其冰淇淋周杰伦的歌声。晚上的8:25，在台61线南下104公里靠近后龙外侧车道的黑色弹力带已经接获了排除。那台74线在西向15.1公里的地方，往彰化方向过了北屯二之后，中间跟外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一样麻烦您要持续留心注意哦。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你知道要打到哪里？安心雅脸盲症。

听到这首歌曲《安心雅脸盲症》，也是听众朋友小鹿的点播。哇，他呢放了非常非常多首关于昨天的主题，在粉专上面的这个主题哦，放了好多种哦，真的是太厉害了。而且呢，我特别喜欢的就是这种蹦滋蹦滋的音乐啊。

那这首歌呢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哦，而且它的 MV 也非常的色彩缤纷，非常推荐大家去看看，感觉很像在讲说不要有容貌焦虑、哦、每个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特色，脸盲症就能够痊愈哦。那我还以为脸盲症就是那种认不出这个人是谁的那种叫做脸盲症，我还真的有一点点哦。幸好呢这个尽管的同事们没有太多，我都还认得出来。好的，那目前在这个中部地区道路状况要麻烦您留意台74线的西行 15.1 公里，往彰化方向过了北屯二中间外侧车道的两辆自小客车碰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一样麻烦您要小心哦。待会8点半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起源节目。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台中一名陈姓女子准备汇款投资黄金基金，却向行员谎称是住家装潢，并出示估价单。行员机警发现异状，通报太平警分局联手组诈新台币50万元。记者陈以玲报道。
2: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员警日前接获辖内国泰世华银行行员报案，一名女子正要转汇大额存款，疑似遭到诈骗。员警到场了解，女子起初表示款项是用于住家装潢，并出示估价单，但说辞反复，经深入询问，女子才坦承在网络认识自称理财专员的网友，对方鼓吹可代为操作投资黄金基金，并指导如何规避警察及行员提问。在员警的耐心说明下，女子终于打消汇款念头。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3: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40多岁的陈姓女子日前上午前往附近银行预转账新台币50万元至不明账户，为该女子在应对之际内容反复不一，行员研判女子疑遭到诈骗，遂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组诈。
2: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表示，投资应循正当管道，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误陷诈骗圈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115学年度第一学期开学，台中市多项教育政策同步到位，市府从营养午餐、课桌椅到新设学校及交通，多管齐下打造更完善的就学环境。记者陈韵涵报道。
4: 为因应人口成长与就学需求，市府已规划新建10所学校，其中南屯区文山国中、北屯区南新国小、南新国中及步子国中已正式开学，第10所雾日区旭日国小也已动工，并规划启动第11所梧栖区文九新设校前置作业。市长卢秀燕表示，全市16万多套可调式课桌椅已在开学前全面汰换完成。另外，因应学生通勤需求，跳蛙公车也恢复服务。台中有该站 2.0 扩大免费补助对象，让学童享有更完善的学习及成长环境。
5: 课桌椅是每天陪伴孩子最基本的学习设备之一，那孩子会长高，可能每几个月体型体重身高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几年前推出了陪你长大全面采用可调式课桌椅计划，投入4.9亿元全面汰换本市国中小的木质课桌椅，我们也是6都唯一全部汰换完成的。
4: 市府表示，免费营养午餐、鲜乳或豆浆补助及新设学校等教育政策陆续到位，将持续投入教育资源，从学生的学习、饮食及通勤需求出发，提供台中学子更优质的就学环境。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男子网络申办贷款，并且依指示到银行开户，并设定约定转账。彰化警分局获报到场查证，发现是典型假贷款诈骗，成功劝阻男子，

0: 免账户遭不法利用。记者黄俊伟报道。
1: 民生路派出所警员刘佳瑜杜成为执行备勤勤务，接获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贷款诈骗，需要警方到场了解。民生所张忠肯所长表示，民警立刻到场，男子说明因为资金需求，在网络上看到贷款广告，联系后对方要求申办新的银行账户，并且设定约定转账。
2: 警方查看相关广告及内容后，发现对方说是与假贷款诈骗手法相符，立即向民男说明其中风险，并提醒告知诈骗集团常以快速放款、低利率、免贷、免担保等话吸引有资金需求的民众，再要求提供银行账户或设定约定转账。民众一旦以此事操作，恐遭诈款利用账户从事不法行为。
1: 彰化警分局提醒，申办贷款务必透过银行或合法金融机构官方管道，千万不要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贷款，更不要依陌生人指示提供账户或设定约定转账。如果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0165电话查证，或向邻近派出所咨询。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第18号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台湾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新竹以南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新竹28度，后龙28度，台中28度，田中27度，日月潭22度，古坑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韵涵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床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呦，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1: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他掌舵即可。
0: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1: 真有此事？70%？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0: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1: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线也调降。
0: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1: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0: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1: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2: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晚上8:38，欢迎在8:30过后继续回到尽管。

是安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哦，我是主持人温凡。如果想要搜寻温凡的粉专，可以到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喽。那台七十四线在西向呢，要麻烦您留意 15.1 公里往彰化北屯二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碰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麻烦您要小心。另外在国一的夜间施工路段，在北上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由市区方向汇入是采施工封闭，晚上9点钟到隔天6点。国一北上211公里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的地方进行路面整修，是采施工封闭，晚上9点钟开始。国一在北上 133.3 到 132.1 苗栗路段外侧车道也是这个路面跑步工程，9点钟到隔天6点。国一在 158.5 到 157.1 的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跨越桥的耐震补强工程，晚上10点开始。最后在国一的北上182公里到 179.8 南屯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晚上10点钟开始哦。好，那目前看一下路网图的状况，各个路段大多都是顺畅通行，要麻烦您留意在国三的古坑系统这个路段是这个天后状况不太好啊，路面湿滑。那国道一号的大林路段也是有天气不好的情况哦。

晚上8:44听到 Calvin Harris 还有 Charlie Puth 这一首歌曲 Obsessed。Obsessed 的意思呢是迷恋啊。那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呢，它是另外一种的迷恋哦，它是这个 Sabrina Carpenter 的 Espresso。这首歌曲呢，他把自己比喻成一个浓缩咖啡，象征对于男生来说非常的有吸引力跟成瘾的感觉。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的 Espresso。 那讲到了迷恋，大家有去看最近非常非常热门的一部这个算是惊悚电影哦，叫做《爱你至死不渝》，它的英文名字呢也是 Obsession。 那它是在今年上映的一部算是美国的超自然恐怖电影哦，真的是很惊悚哦。它在讲的呢是一段关系当中啊，有一个人好，他许了一个愿望，希望对方永远爱自己。那这样子的情况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目前呢还没有机会看这一部电影，但听说啊这口碑是蛮好的哦，看完会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它不太像一般的那种传统恐怖片会有 jump scare， 那它这种的比较像是笑到你心里发寒的感觉。它在讲的是关系当中如果遇到这样子的事情哦，你还会觉得这是一个甜甜的爱情故事吗？很值得引发思考的一部电影哦。好的，晚上8:48在台七十四线西行的15.1公里往彰化，过了北

轮二中间外侧车道两只小客车碰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麻烦您要持续留心。那刚刚在台中市的经贸路跟河南路口有事故，目前是移到路侧。好，周边的车流目前正常，再麻烦驾驶朋友如果有后续消息再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进行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咯。

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好的，上班族就是在说我们，呵呵，大家应该是很不陌生，上班一定会碰到一个东西，就是椅子。那坐久了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椅子，久坐是不好的。坐下去呢，可能六七八个小时哦，有的时候倒杯水都是一种奢侈，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好，那问题来了，这个久坐呢可能是腰酸背痛哦，不只是这样。研究发现说，长时间的久坐跟糖尿病、心脏病还有其他肾脏病好等等这些疾病风险都有增加的趋势。那还有研究发现说呢，一天久坐超过六个小时又不喝咖啡的人，还可能这个死亡风险会有一点点高哦。为什么讲久坐讲着讲着就讲到咖啡啦？难道这个咖啡就真的是久坐族的救星吗？先不要急着开心来跟你分享。这个研究说呢，咖啡里面有一些多酚跟抗氧化的成分，可以有助于降低发炎跟改善代谢的问题。甚至还有观察到说，每天喝三到四杯咖啡的人，他的 DNA 末端的端粒比较长。端粒是什么？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种保护套，随着年龄逐渐的缩短，那这个研究人员就推估，这些人的生物年龄可能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五岁左右。那所谓的年轻五岁是根据你的这个端粒的长度所做的推估，不代表就是喝咖啡一定会让你多活五年，它不是久坐的免死金牌哦。那最重要的地方还是要起来动一动。另外一个研究说呢，每坐30分钟就起来走动个5分钟，可以真正的帮助降低久坐造成的血糖问题，而且起身活动也有助于降低血压。所以如果你是每天坐在办公室里面的黏椅族，你的屁屁总是黏在椅子上的人，你可以试试看这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手机设一个提醒，然后你30分钟就要起来走一走，装杯水，上个厕所，伸展一下，非常的重要。那咖啡呢还是可以喝，但是呢每天喝个三到四杯可能这用量就有一点大了，不要把健康当成一个甜点饮料，也不要把它当成久坐的免死金牌。但是呢根据一些研究是说啊，像刚刚提到它确实有助于帮助身体的一些代谢，所以喝咖啡还是有好处的。那今天的重点呢，就是咖啡可以是你生活里面的一个小帮手啦。可是真正呢，要守护你血管的方式，就是不要久坐。那如果呢，你下一次咖啡喝到一半，先不要滑手机，要站起来让你的身体休息一下。好，那这种时候呢，真的就是我觉得互相提醒一下是蛮有帮助的。怎么讲说互相提醒，就像我之前呢做其他工作的时候，身边的同事，我都会特别提醒他，时间到咯，要喝水哦，喝完水要记得上厕所哦。而且我还在这个厕所贴了一张纸条，就说你喝水了吗，赶快去喝水，尿完赶快去喝水，这样子。天哪，我是什么天使同事吧。好啦，不过现在在景广之后呢，大家都会带水壶，尤其是跟大家分享啊，唐星他走到哪里，他有时候都会带着他的一个很大罐的紫色水壶，看了就是有在好好喝水的好同事呢。晚上8点53分，在台七十四线的西行15.1公里，

这个往彰化方向过了北屯二，中间跟外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碰撞事故，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目前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那另外是在台中市的经贸路跟河南路口也有事故，目前呢是移到路旁，周边的车流是正常的，但还是要麻烦您小心一下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小乐吴思贤，近距离。

晚上8:57，听到小乐吴思贤近距离。好的，在台七四线也有因为太近距离的关系，发生了事故。西行 15.1公里往彰化，过了北屯二的中外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碰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那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麻烦您要保持耐心来行驶喽。有任何路况消息，一样告诉金广。待会9点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温凡，祝福你每天温暖又不凡。

0: 银河。
1: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2: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法灵魂沙发，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30.7公里仁德系统的路肩，这里有故障车。国道二号东向18.4公里过大奶的外侧路肩，小客车闪灯停放没有警示。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有施工。省道台七四线西行的太原出口遭到小客车故障。台八八的西行万丹到大寮路肩跟外线车道有施工。台七四线的西行15.1公里，过北屯二的中间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靠近白河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台61线南下24.6公里过沙仑的内线有树枝掉落。目前路网图已经恢复顺畅，好走喽。夜晚行车请记得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台中港新建田丰区海堤工程涉及北海豚重要栖地环境，环保团体质疑工程未经实质环评就动工，政府不应解决营建土方问题，牺牲濒危物种保育。五个团体发起抢救白海豚联署，吸引超过32000人响应，并赴行政院陈情，要求工程停工，不做环评，禁止以营建土方填筑白海豚栖地。台中港目前正在进行新建田方区海堤工程，预计自九月起采用中部五县市营建剩余土石方及焚化炉地渣进行填筑，透过新建海堤设置城乡围出田方区，打造约50公顷新生地，作为港区疏浚

厨房收容及离岸风电等产业使用。彰化县环境保护联盟研究员林正汉表示，此工程位于白海豚重要栖息环境，填海可能造成栖地流失。他表示，32000名民众联署保护白海豚，并非正当。

0: 久坐，利用试坐以完成定位。他说早在三月就要求工程停工，不做环评，港务公司却在五月复工，并持续推进工程。他认为工程持续推进，恐进一步压缩北海豚栖息空间。
1: 我在三月就要求先停工，补做这个环评，跟审查，但是港务公司、交通部他们为了配合行政院的填海造路，就巧巧的在五月复工。那这个做法会造成什么样结果呢？台中海港大概至少90公顷的这个保育地的永久性的破坏，在完全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估，没有经过根据野生动物保育法的这个环境的这个审查之下，交通部跟台中港务分公司在9月就积极的进行这个填海跟这个工程的这个推进那强行要把营建废弃物填到白海豚它在浅海育儿的这个场域。
0: 台湾满野星族生态协会研究员郭嘉文则以资讯不公开、计划没审查、工程没监督、破坏没人管四大皆空形容目前争议，认为政府应召开公开听证，将工程核定、环评及气地影响等问题摊开检视，避免工程持续推进后形成既定事实。
2: 我们今天来行政院就是为了要让卓荣泰院长面对四大皆空，不要再放空了，赶快醒醒。我们要求行政院召开公开听证会，把工程怎么核定，为什么不用环评，海域到底是怎么变成既有陆地的，重要栖息环境你要怎么保护，对白海豚来讲到底有什么影响，全部摊开来讲，同时也把那些化整为零的台中港所有的扩建工程全部纳入一起听证，让政府接受公开的检验。
0: 荒野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律师陈宪正表示，台湾白海豚目前只剩约47只，填海造陆一旦造成栖地消失，恐怕是永久且难以逆转的破坏，在施工期间浊水及水下噪音也可能会影响白海豚的觅食、导航及社交行为。
3: 使用废土来填海造陆，它会不会造成生态影响？
4: 会，
3: 它是造成一个永久不可逆的破坏，它是造成直接栖地的一个消失，它会打乱白海豚的生活觅食路径，而且施工期间它的抽沙还有倾倒土石都会导致海水的浊度上升，它会妨碍光合作用，导致底栖的生物减少它的生产力。如果今天田方又夹杂没有分类的废弃物，这些有害物质它会溶出来，污染环境，污染海洋生态，造成整个食物链甚至围岛高阶的掠食者，更不用讲这些大型机具，这些沉箱，它的水下噪音会严重的影响台湾白海豚的导航觅食、社交行为。
0: 环保团体强调，台中港是白海豚活动热区，相关开发应先完成环评及野生动物重要栖地环境审查，不要为解决土房问题牺牲白海豚最后的家。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5: 这是我妈，她常常保持好心情。这是我爸，他常常睡得饱饱饱。我妈跟我爸爸很喜欢去做一件事，你知道吗？
6: 走，我们去捐血。
5: 爸爸妈妈常说，如果要捐血，最重要就要有好心情跟睡饱饱。金广台中分台捐血活动又开始喽，我怎么会知道呢？因为，
7: 宝贝，我的健保卡呢？
8: 小婷婷，我的身份证呢？
5: 捐血记得要带健保卡、身份证哦，但是用完要记得收好，不然会像我爸爸妈妈一样，很糊涂都找不到。
6: 快来捐血吧！

晚上9:09，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温凡。是的，我们的捐血活动又要开始咯，台中分台举办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要在9月15号礼拜二的上午9点到下午4点钟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登场。那如果是第一次来路况不熟的朋友，导航可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可以找到了哦。那这次活动邀请了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跟还有这个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参与。那现场呢会有很多的活动，还有有奖征答，另外台中市环保局也有设摊，欢迎大家把家里面的废电池跟旧 3C 产品拿来换一些有机的肥料，送完为止哦。那另外活动现场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跟大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医师们会为捐血的民众提供义诊的服务，大家一起来守护健康，真是太棒了。那这一次活动还特别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士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还有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樱岛家跟喜常来。那当天呢，完成捐血 250cc 的民众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还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师的茶包跟手提袋、蒲公英的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玉凡丰顺小礼盒，象征一帆丰顺。另外还有嘟嘟好皮蛋、樱岛家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这个餐垫，还有氨基酸洗发精等等多项好礼。那完成捐血 500cc 的朋友还会再加赠中油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跟数量有限的这个神秘小礼物。活动非常的丰富啊，数量有限，都是送完为止，所以大家记得一定要早点来，还有一定要记得带身份证、健保卡来参与这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还有呢，还要带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哦，就是收纳袋，尤其最好带一个保冷袋来哦，装这个羊肉炉会非常的方便。那另外一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消息要来跟大家分享。如果呢，你刚好是喜欢拍摄短影音的听众朋友们，哇，你千万不要错过了哦。台中市政府消防局举办的2026 Long Time No CO, 好 Long Time No Go, 哦，这个短影音的创作挑战赛，邀请涉及台中的市民，如果呢你在台中出生，就可以用这个创意的短影音一起来宣导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的主题。不限年龄，只要拍摄30秒到2分钟的短影音，分享如何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就能够参加哦。说故事啊，或是演情境，各种方式都是可以的。第一名的奖金有多少呢？20,000元，总奖金甚至是超过60,000元的。那活动的征件日期是到9月30号，九月底。想要参加的朋友们呢，可以上网搜寻台中消防局短影音比赛，就可以找到活动的资讯。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把你的创意给拍出来哦。在台74线的西行太原出口匝道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另外台74线在西行的 15.1 公里往彰化，过了北屯二中间跟外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碰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一样麻烦您要持续的留意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000。

0: 晚上9:18，听到毕书尽这一首歌曲《太阳陪着行星》。
1: 天气瞬息万变，
2: 关心天气。
0: 准备来跟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跟我们连线了，请他来跟我们说明接下来几天的天气状况。昭成，您好，晚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仍然是受到沙特尔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所以水汽仍然是比较偏多的，各地仍然是容易有下雨的机会，特别是因为外围环流的偏南风跟低压带的偏北风符合，在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明天的降雨可能会比较明显一些，会有部分的大雨或豪雨发生的一个几率，那其他地区也可能会有出现比较大的雨势，所以明天外出还是要特别留意，要多携带雨具备用。另外是在温度的部分，因为明天都是多云有雨的天气，所以各地白天的高温大约是28到31度，感受上有下雨的时候是没有那么热的一个温度。那另外是受到台风的外环流影响，台湾各沿海的风跟浪都还是比较大的，在基隆北海岸

0: 南部、台东、兰屿岛跟恒春半岛跟澎湖还是有长浪发生的一个机会，特别是在南台湾沿海的浪高会到三米以上，所以在海边活动要特别留意安全。目前这个沙德台风，它的位置还是在台湾的东南方的一个海面，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它会再进到中国大陆，然后再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所以对台湾的天气大致上就是有下雨而已。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昭晨来跟我们说明哦，谢谢您。
0: 谢谢，
1: 拜拜。看来明天又要下雨啦，再麻烦大家记得出门的时候要带着雨具才行哦。还有呢，趁这个机会赶紧看一下，如果你是骑机车的朋友哦，看一下你这个胎纹是否磨平了，这个很重要哦。因为啊，现在进弯要留意一下是否有行人，那还要留意有没有遇到这个水沟盖啊，这些都是很滑的，然后很危险的情况，所以赶快千万齁看一下这个轮胎有没有磨平的情况哦，不然受伤就不好咯。好的，那9点21分持续来带您关心台74线在西行的太原出口匝道自小客车故障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另外台74线的西向 15.1 公里，这个往彰化方向过了北屯二的中间外线车道，这个路段目前更新一下哦，在这个台七十四线的西行 15.1 公里往彰化方向过北屯二路段的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了排除。那同样的，在台七十四线的西行太原出口匝道自小客车故障状况也是排除了，好，相关单位跟我们说明目前没有看到这一则路况。好的，那接下来在国道三号的北上 158.3 到 154.3 大甲往院里内侧三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晚上8点到隔天6点，国四东向 8.5 公里到 10.4 公里往潭子神冈外侧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也是8点开始，国道四号的东向9公里在神冈的入口匝道从神冈方向汇入的路段采施工封闭，晚上9点到隔天的6点。在台76线的东向27.3到32.4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照明改善工程，那这个部分呢，依照状况实施管制或是封闭车道，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了。台74线的东向1到11公里往雾峰成功西屯山路段外侧车道伸缩缝跟结构缝的清理作业，待会9点半就要开始咯，再麻烦驾驶朋友都要留意一下。好的，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持续听到这首歌曲杨丞琳《我们》。

晚上9:17听到的是杨丞琳的《我们》这首歌曲呢，真的是也是杨丞琳很好听的其中一首歌曲哦。那最近呢，他得了一个国际大奖，他以《房间里的大象》这一首歌曲的 MV 呢，获得了 The Telly Awards 泰利奖的殊荣哦，夺下了6座的泰利奖。这个专辑呢，是他酝酿了5年，在今年的8月中的时候哦，得了这么多的奖哦，像是4座的金奖，最佳音乐录影带、最佳导演、最佳剪辑跟最佳的艺术指导，还有动画跟视觉特效奖，非常非常的厉害。那接下来呢，持续听到这首歌曲是房东的猫，你是我最愚蠢的一次浪漫。刚刚呢说台74线的西行，这个太原出口匝道自小客车故障已经没有看到了，所以路况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行驶咯。待会9:30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今天表示，全球气温的升高幅度预计将在几天内就会突破摄氏 1.5 度的门槛，导致极端天气更加频繁，并且增加生态系统、冰川及低洼沿海城市面临的压力。在报告中指出，全球暖化超标的可能性极高，若要将气温升幅重新控制在摄氏 1.5 度内，虽然有可能，但是具有高度不确定性。除了要迅速削减碳排放，还需要采取行动，清除大气中已经存在的二氧化碳。近期大雨不断，可能原本晴空万里，下一刻却暴雨来袭。最近更发生泛舟客受困，导致搜救人员殉职的意外。消防署署长萧焕章今天特别接受警广专访，呼吁民众掌握水路安全警讯，做好风险评估，万全准备再出发。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极端气候来袭，今年受到盛行影响，雨量更是惊人。消防署署长萧焕章接受警广主持人黄世平专访时强调，户外活动不可以全凭过往的经验，应该随时注意环境剧烈变化。针对戏水的安全，除了要找合法的业者之外，更列举了溪水暴涨的关键预兆。
3: 比如说河流的上游乌云密布，可能就是真的山上下大雨。
4: 是，
3: 那下大雨可能接下来就是顺着河流往下流，原来的河面是很清澈的，突然间变成很浑浊，或者刚好一个齐头式的一个水头往下流下来，或者说我们水流的速度变得很快或者是很多漂流物往下飘，都是警讯了。
2: 除了水域安全，萧署长也呼吁登山的时候务必备齐卫星通讯等安全设备，遇险时冷静遵循 STOP 原则，原地待援，强调山一直都在，唯有敬畏自然并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玩得开心有平安。也欢迎加入防灾式培训课程，保护自己也能保护家人。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名男子去年八月间在家食用丧尸烟弹和安非他命后开车外出，受到毒品影响无法安全驾驶，因为闯红灯左转撞死一名骑士。士林地院审理后，今天依毒驾致死罪将他判刑八年，案件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朱姓男子去年八月案发当天凌晨，先在家里吸食俗称丧尸烟弹的伊多米酯电子烟，早上又继续施用安非他命，接着下午开车出门准备接同事上班，但行经汐止市区时，因毒品造成精神恍惚，无视号志闯红灯，贸然左转撞上迎面而来的机车骑士，骑士弹飞重摔，送医抢救人伤重不治。检警到场将男子逮捕，并在车内搜出了安非他命、伊多米酯烟油和吸食器。检方根据监视器和尿液检验结果，确认男子当时体内的安非他命浓度高达每毫升一万多纳克，伊多米酯也达到58纳克，远高于行政院公告标准值。涉犯毒驾致死等罪嫌犯行明确，依法提起公诉。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当庭坦诚犯行，表达悔意。国民法庭审酌他无照又施用毒品开车，造成被害人死亡，构成毒驾致死罪，而且属于累犯。但考量他符合自首减刑要件，经考量相关量刑依子已经表决之后，依毒驾致死罪判刑八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1: 今年国庆晚会将于10月9号晚上6点在新北市板桥地域运动场登场，集结了国内外艺人及表演团队，透过音乐和跨界演出展现台湾多元文化，预计免费开放9000个席次。记者刘威的报道。
6: 115年国庆晚会由新北市承办，市府也宣布晚会选在板桥第一运动场，临近火车、捷运、高铁三铁共构的板桥车站，从车站步行到会场约5分钟。文化局长张嘉玉表示，从暖场开始共规划8段演出，以世界的舞台齐聚台湾为主题。

0: 题，从新北多元城市特色出发，融合闽、客、原、新住民等多元族群文化，跟邀请亚洲多国艺人以及新北市表演团队同台，透过不同音乐风格还有表演形式交织，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演出者齐聚新北，呈现台湾多元、开放且充满活力的文化样貌。
1: 包括获得金曲奖最佳原住民歌手奖的商布依，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的郑怡农，最佳客语歌手奖的黄子萱，还有金曲歌后江淑娜与龙潭爱乐管弦乐团合作带来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
0: 文化局补充，晚会是采免费索票入场，将于5号下午1点起在 KKTix 开放索票，每人限索2张才对号入座，预计开放超过9000个席次索完为止。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沙德尔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新竹以南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6到31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千哥，我问你一件事哦，听说你昨天吃了白色粉末，你不会是……
1: 你以为我在吸毒哦？拜托，我是昨天跑步运动，所以吃的是电解质粉末，在喝水啦。
0: 哪有人直接吃电解质粉末，害大家误会。现在很多新兴毒品都会伪装成咖啡、糖果的，哎，
1: 我就懒得泡电解质粉啊，想说最后都进肚子还是变成电解质水。还有啊，你千哥什么人啊？怎么可能会跟人家去吸毒？
0: 我是相信你，只是这毒品真的很可怕，只要一尝试就会成瘾，人生马上变黑白。
1: 这我当然知道啊，我要彩色人生，你千哥啊，以后可是要闯水波当大老板呢，怎么会想不开去吸毒？倒是我看你就是很好骗，你才要小心，不要当好奇宝宝。
0: 千哥，我的志向是当模特儿，我可会好好照顾身体，才不会想不开跟别人吸毒，你放心好了。
2: 很多青少年朋友因为一时的好奇或朋友的怂恿而试用毒品，事实上染毒会让人生失去色彩，变得黯淡无光。毒品不止伤害身体，也伤害家人，别让一时的冲动毁掉你一辈子的幸福。珍惜自己，好好爱自己，勇敢说不，拒绝诱惑，不吸毒。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晚上9: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好的，那持续来带大家关心目前呢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路段呢看起来都是蛮顺畅的，没什么大问题。那在台61线呢南北双向的路段，这个路段哦，应该是在49公里的地方，时速还蛮缓慢的，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哦。好，接下来在其他路段看起来也都是没什么大问题。目前国道1号的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工程作业晚上10点开始。国一的北上158.5到157.1，过了泰安服务区的外侧车道，跨越桥的耐震补强工程也是10点开始哦。国一北上的133.3到132.1苗栗外侧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晚上9点到隔天6点。国一的北上211公里园林入口匝道往西湖的方向汇入呢，也是有施工封闭的。同样是封闭情形，国一北上132

好，跟您更正一下，刚刚提到这个台61线南北双向的路段时速是40左右哦，不是49公里，看错了，还想说怎么感觉好像怪怪的哦。好，回来看一下，是后龙路段时速还蛮缓慢的。另外就是在台61线的南下赤土崎这个路段时速也是保持在40-50公里。好的，如果你也觉得哪些路况怪怪的呢，有任何需要更新跟补充，欢迎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哦。听到的是椅子乐团手捧一杯酒，待会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幸福练习生，不要错过咯。

0: 停下脚步，深呼吸，
1: 温柔疗愈你的心，
0: 陪你一起
1: 练习幸福，成为
2: 幸福练习生。
3: 今天的幸福练习生有了一个新的片头哦，是不是听到这个赵翔哥的声音，还有雪芳姐姐的声音，有点吓到了呢？但是呢，好，非常感谢他们愿意来帮我录这个片头。今天是9月2号，第一天启用了他们的片头，非常的开心。好，那赶快来进入主题。今天在八点半过后的时候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跟大家提到了这个 Obsess 这一部电影，爱你至死不渝。那这一个电影呢，当中里面讲的是当关系用一种很非常直接的方式真的实现的时候，那真的会是你想要的恋爱的伴侣的样子吗？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今天的幸福练习生想要跟大家聊聊感情里面容易让人内耗的一件事情。你喜欢的呢，到底是真实的他，还是你想象中那个未来会变好的他？有些人线上聊天哦，非常的热络哦，讯息秒回，每天会陪你聊天。但是呢，这个一见面的时候哦，他总是会说哦，本来就不喜欢约会呀，或者是还在忙之类的，找理由。结果对方根本就是过得很自在哦，但是你呢，每天盯着手机在猜测他的心情。是不是说中了很多人的心声呢？那其实这背后很可能是我们把太多的想象放进这段关系当中，我们爱上的不一定是现在的他，而是自己在脑袋里面那一个有一天他会变得很爱我的那个他的想象。这种很像是在买乐透哦，我们一直期待中头奖，可是却忽略了自己手上的彩券到底有没有中奖的机会。潜力呢，永远只是一种可能性。真正值得相信的呢，是这个人他现在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跟行动。他说在乎你很好，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他有没有愿意花时间去了解你呢？或者是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所以如果这段关系让你长期的感受到困惑，不如给自己三个提醒。第一个就是 let it go， 就是随他去，不要一直想要改变对方，就让他用最真实的样子出现在你的面前。第二就是把注意力还到自己的身上，不要让一个人回复的速度，也就是他是否已读不回，或者是他回复讯息的速度来决定你一天的心情，把这个时间拿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吧，拿去过好你的生活。那第三就是建立自己的感情筛选器，不要只听一个人说了什么，而是要看看他实际上做了什么事，愿不愿意付出时间跟心力，还有真实的陪伴。有一句话呢，是说如果有人喜欢你的话，你一定会知道，但是如果你感到很困惑的话，到底现在是怎样呢？那可能是因为对方没有那么喜欢你哦。这句话可能是有点刺耳的，不过有的时候真正的幸福不是等一个人终于改变，而是我们愿意看清楚眼前的他，然后选择把自己的真心留给那些愿意用行动靠近我们的人。不要爱上对方的潜力了，看看他现在的样子，也不要困在猜测里面，把幸福的主导权重新交回到你自己的手中。这个呢，就是今天的幸福练习生小单元了。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很棒很棒的伴侣，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伴在你的身边。那目前呢，这个台七十四线的西行 15.1 公里往彰化过北屯二，两车事故已经排除。台七十四线太原出口西行方向，这个自小客车故障也已经没有看到了。目前路网图看起来都是蛮顺畅的，但还是麻烦您要留意一下，注意行。

庾澄庆的歌曲《想你醒在0:03》，哇，半夜思念对方啊，然后凌晨要起来，听起来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哦。幸好温凡我是个睡得非常好的人，你们不要羡慕我。好的，赶快回来看一下目前。哎，其实这个路网图上的情况没有什么大问题哦，各个路段都是顺畅好走。不过呢，要麻烦您留意一下，在国道1号的北上方向 132.8 到100，这个132公里苗栗路段有施工维护的作业进行。另外，在这个国道3号北上 158.3 到 154.3 大甲往院里，内侧三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作业进行当中。国道4号的8.5到 10.4 公里则是在潭子更正神冈的路段外侧车道是路面跑步的工程作业，晚上8点就开始了，到隔天的6点，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一下了。接下来继续听到我的歌曲 Aimer Re

晚上9:58听到这首歌曲 Imer 的 Rough Rain。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三个小时的节目哦，非常开心可以在空中跟您陪过这个时光啊。那在那个 FB 的粉专上面呢，有发了一个限动来跟大家做个简单的交流，因为呢从八月上节目到现在已经过了一个月咯，主持空中奇缘的节目非常开心，真的真的是一段美妙的缘分可以在这里主持节目。如果有任何关于节目上面的想法，欢迎大家到 FB 上搜寻 DJ 温凡去跟我交流一下哦，非常热情的等待大家的回馈哦。最后一首歌曲也是我们听众点播的《你是我的眼》，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0: 晚上十点钟，当你把该做的工作都完成后，趁着夜晚让自己放松一下。
1: 不论是聆听音乐或是睡个好觉，都是不错的选择哦。
0: 我们是好乐团，
1: 陪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过民雄的外线施工，北上林口 B 出口前的客运870870车灯没有开哦。国道三号的北上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南下靠近白河路段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道五号的南下雪山隧道内线、北上雪隧的内线、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台三线的双向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台六五的北上5.3公里板桥一交流道的内线小客车抛锚，南下的土城一出口匝道施工到明早4点钟。台八八的西行万丹到大寮的路肩外线车道有施工哦。路况的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9月2号，然后听到这首歌来自 Earth Wind Fire 叫 September， 10点11分。接下来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哈，0800000123。这首歌95加满，阿夸面。哎，水源哥、熊哥、青俊 ，Yeah， 油膏天油墨 ，Let's go。

来自汪洋的歌，这首叫《九月啊九月》，10:19，台88线往西万丹路段到大寮路段路间外侧车道施工哦。国一北上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这边市区方向汇入是施工封闭的。国一高架南下58.5到59.5公里中丰路段外侧2线施工封闭。

来自 Green Day 这首歌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国道一号北上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走市区方向汇入是施工封闭的、哦。那另外呢，国一高架南下58.5到59.5公里，中丰路段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博三甲往西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这是 Dolce 道奇乐团 Set。

0: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个目前沙德台风在台湾的西南方的这个海面，那预计在稍后就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然后朝向中国广东方向前进。所以明天呢还是会受到这个减弱的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水汽是比较偏多的。各地的降雨几率仍然会比较偏高一些，特别是在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降雨比较明显，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一个几率，其他地方也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出现，所以明天外出仍然要多留意携带雨具备用。另外是在温度的部分，因为明天云多有雨，所以各地的白天的高温大约是落在28度到31度左右。那受到这个外围环流影响，在桃园以北、南部恒春半岛，还有兰屿跟澎湖金门，平均有6级的平均风跟8级的阵风发生一个机会。那另外是在基隆北海岸、南部、台东、兰屿绿岛跟恒春半岛，还有澎湖有长浪发生的一个机会。特别是在南台湾的沿海的浪高可以来到3米以上，所以在海边活动要特别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新北市板桥安泰松鹤诊所爆发急性 C 肝群聚，有11人确诊。疾管署回溯调查，去年7月起曾到该诊所接受注射的民众安排检验及追踪治疗。新北市政府也已依法勒令诊所停业，并裁罚30万元。记者杨欣报道。
2: 疾管署署长罗一军表示，8月12号接获两例同住家人急性 C 肝确诊通报，发现都曾多次到安泰松鹤诊所施打营养针，后续再有另一名家人确诊，扩大比对后累计11名确诊病例由该诊所注射曝露时，其中9名个案病毒核酸序列相似度高达 99.7% 到 100%， 研判即可能有共同感染源。
3: 疫调过程中发现说可能跟这个安泰松鹤诊所有关，然后又连接到其他这个有通报确诊吸肝的个案也都有到这个诊所去就医，以及我们后续为了要确认说这不是只是一个巧合，而是确实是一起群聚，所以又做了这个病毒基因的定序跟相关的一些比对。那最后呢，因为确认是一个群聚，总共有11个人，所以呢我们后续还要再扩大回溯，请的这段期间有来就医注射的民众都要回来卫生所再采检。
2: 疾管署调查发现该诊所有多项缺失，包括药品、血液检体及个人用品共用冰箱等，卫生局启动回溯调查，从去年7月1号起曾到该诊所接受注射的民众通知到卫生所抽血检验，其中如为今年4到8月接受注射的人，6个月后要再追踪一次抽血，以确认和排除相关感染，如检验阳性将由卫生局安排转接治疗。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核安第32号演习将于9月8号到10号举行，今年已经停机3年的核二厂为演习标的，模拟无人机入侵及天灾事故，验证核电厂及地方政府紧急应变能力。记者吴依妮报道。
4: 115年核安第32号演习，以位于新北万里的核二厂为演习标的，由核安会、台电公司、国军及地方政府等单位协力模拟核灾应变。9月8号到10号，依序在新北、基隆、台北特定道路设施上演。核安会保安应变组组长林真炫说：“
5: 近几年的国际情势，无人机的攻击是蛮常发生的事情，所以其实近几年我们的核安演习都有把相关的一个情境拉进去，所以今年在实兵演练的时候，它也有针对无人机所造成攻击后的一些火灾，以及就是无人机的追捕会进行展演。”
4: 核安会说明，核二厂两部机组依法都已经停止运转，并进入除役阶段，发生核子事故的风险较低，但仍可能因地震、豪雨、土石流、无人机入侵等事件，需进行用过燃料池供电供水的设备抢修或灭火，并协助民众撤离。在这次演习期间，新北的石门、金山、万里及基隆的中山、七堵、安乐共6个行政区范围，将会透过细胞简讯以及警广台北分台发送警报，请民众听到后无需惊慌，另外也可透过线上直播收看完整演练过程。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1岁多男童凯凯遭虐死，保姆姐妹和儿福社工都被起诉判刑，检方还查出另一名林姓社工也伪造相关记录提起公诉。台北地院今天开庭，林姓社工坦诚犯刑，请求法院轻判给予缓刑。

0: 记者吕明聪报道。
1: 男童凯凯因外婆无力照料，经儿福联盟媒介出养，儿盟诚信社工交由与台北市文山居托中心签约的刘姓保姆照顾，但保姆姐妹却将凯凯凌虐致死，姐妹遭判无期徒刑和18年决定，诚信社工也被以过失致死判刑两年。检方另获报查出，担任文山居托中心社工的林姓女子，因自己在职进修，无法在规定时间访视凯凯等五名幼童，事后篡改访视记录，并附上提前拍摄的不实访视照片，以及请领交通费单据。检方根据数位监视戳破谎言，以伪造文书罪嫌提起公诉。台北地院开庭时，林姓女子坦诚犯行，讲到因为工作忙碌提前访视，并伪造访视日期。至于专家会议中为何说谎，因时隔两年已记忆模糊。律师则表示，女子确实有完成访视，和凯凯遭虐死案并没有直接关联，事后在专家会议中错误陈述也非刻意隐瞒。请求法官审酌他过去在社福界工作受到肯定，给予轻判并宣告缓刑，让他有机会继续为社会服务。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刑事局与海关联手破获跨境运毒案，运毒集团将海洛因伪装成椰子粉从缅甸寄送来台，警方巡线逮捕领货人、车手及第二层转运手，并进一步追查幕后诚信金主等七名嫌犯，其中四人遭羁押，全案侦结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侦查第三大队接获台北关通报，发现从缅甸寄来的国际包裹假藏毒品，立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查出，运毒集团由国人出资联系境外毒贩，将海洛因假藏在椰子粉、零食等日常食品中进入台湾，再透过前客及多层接应人员分工领货，刻意设下断点规避查缉。侦三大队第三队队长郑建廷表示，警方巡线追查，在新北、桃园等地陆续逮捕七名犯嫌，并查扣海洛因毛重一公斤99.6公克、安非他命47.15公克及手机等证物，全案依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3: 本次毒油包夹带海洛因一公斤，市价共计新台币200万元，出估可供10000人次以上吸食。警方迅速破获本案，避免大量毒品流入市面。
2: 刑事局提醒，毒品犯罪危害社会治安，民众如发现相关不法，可踊跃检举，已规定最高可获10000000元奖金。检举专线02-2767-3390。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中一名诚信女子准备汇款投资黄金基金，却向银行行员谎称是住家装潢，并出示估价单。行员机警发现异状，通报台北警分局联手组诈新台币50万元。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员警日前接获辖内国泰世华银行行员报案，一名女子正要转汇大额存款，疑似遭到诈骗。员警到场了解，女子起初表示款项是用于住家装潢，并出示估价单，但说辞反复，经深入询问，女子才坦诚在网络认识自称理财专员的网友，对方鼓吹可代为操作投资黄金基金，并指导如何规避警察及行员提问。在员警的耐心说明下，女子终于打消汇款念头。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5: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40多岁的诚信女子，日前上午前往附近银行欲转账新台币50万元至不明账户，为该女子在应对之际内容反复不一，行员研判女子疑遭到诈骗，遂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组诈。
4: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表示，投资应循正当管道，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误陷诈骗圈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新北市五处人气戏水池将于10月1号起休园，展开设施定期保养与维护。水利局指出，9月份各戏水区将调整为每周例假日及国定假日开放，预警民众前往戏水池务必遵守场内规范，开心迎向夏至尾声。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境内包含新庄温仔底湿地公园戏水池、重阳花样水乐园、海世界水乐园、阳光游戏场蝶形水道区以及星际公园水星戏水区，是大小朋友戏水最佳去处。水利局镇工程司李宗翰表示，由于夏季即将进入尾声，各个戏水池也将在10月1号起休园，9月起戏水池开放时间也将有所调整。
7: 其中新庄温仔底湿地公园戏水池开放时间上午9:30至

0: 下午6:30，重阳花样水乐园、海世界水乐园及阳光游戏场蝶形水道区分水时间：上午10:00至12:00，下午3:00至晚上7:00。星际公园水星戏水区分水时间：上午10:00至12:00，下午3:00至晚上8:00。
1: 此外，目前境内中港大牌荷塘沿岸有九重葛、紫花牡蛎草、金银莲花等花卉盛开，邀请民众戏水同时，也可以前往观赏自然美景，更能与色彩斑斓的金木桥、Q 萌彩绘墙合照留影。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网络交友请小心，打造完美人设，谈钱借钱很可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3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首歌来自周杰伦，叫做《借口》。10:52，国道1号北上364.2公里，顶级系统前，路肩有抛锚车哦，注意一下哈。国一南下47.7公里，桃园前，这路肩有猫，请过注意。

首歌来自瑞恩，叫《白色羽毛》。等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是阿杜的作品，叫做《退让》。待会整点我们再回来咯。

noche se termina. No sabes.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

0: 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1: 喇叭少按一点，行车礼让一点，听着警广，你的心情就会愉快一点哦。我是黄秉翔。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三号这边要关心一下，南下接近和美出口内侧路间有小货车抛锚，以及国三南下西滨出口匝道呢大货车抛锚，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咯。国道三号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内侧施工。国三甲往西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的一个状况。还有国三南下接近白河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中寮隧道前还有隧道里面呢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64.2公里顶金系统前，这地方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还有国道一号南下47.7公里桃园前路间有锚。国道一号北上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由市区方向汇入，这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一高架南下58.5到59.5公里中丰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国一南下过民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
2: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3: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2: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3: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2: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3: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2: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嗯，
4: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6: 米先生，
5: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温柔化以男人，柯受良啊，刚刚是迪克牛仔的出卖心碎。11:14，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施工哦。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郭富城，这首歌叫《爱情》。

刚听到是郭书瑶，幸福不远。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哦。另外，国道一号北上364.2公里顶金系统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喽。

张惠妹，这首歌叫做《连名带姓》。11:40，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那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自己要把关一下精神了。

11:50，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排除的是国三南下188公里河北出口前那次路肩小货车抛锚排除喽。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那侧两线施工封闭。这个来自南拳妈妈，叫东山再起。

首歌来自草蜢跟马斯卡合作的歌，叫做《超猛》。待会12点，9月3号喽。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再回来。这首歌是陶晶莹，叫《真的假的》。待会见。

想了一百万种安慰自己的方式，也听了一百万个被谁安慰的公式，都不如收听尽管让好音乐陪在你身边。你好，我是林杰星，现在时间是半夜12点。

0: 慢慢说，
1: 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间来到了9月3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西滨出口匝道大货车抛锚，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内侧施工，请留意咯。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在内侧呢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1号在北上364.2公里顶级系统前路间稍早有抛锚车停放，不知道排除了没。国道1号北上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由市区方向汇入，这边施工封闭，要到早上的6点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防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们有共同的兴趣，都有共同秘密。
4: Hello， 我是伟伟黄庭伟。你和我共同兴趣，除了看我的频道、听我的歌之外，就是收听尚恩In The Night啦。那么周一至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尚恩安排的好歌陪你度过每天的最后三小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2:09，你刚听到的是 Selina 的歌叫《梦》。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啊，0800-000-1023，倒带蔡依林。

这是余文乐的歌，叫《莫背你的心碎》。12:27，国道3号在南下38到40公里过中和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Hello， 我是姚逸晴，想享受着和景广独处的感觉吗？快上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跟我一起按个赞吧。
3: 我

镜面泛起的雾，就连自己也看不清楚。但上恩播出的歌，不管是谁都听得明白。试图摆脱那些庸塞的路段，就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就在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你好，我是宋博伟。节目在黑暗中进行，但开车可不行这样哦。记得打开大灯，照亮前方光明。

刚听首歌来自 SHE， 安静了，12:38。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歌曲来自五月天，《志明与春娇》。

来自红发艾德 Ed Sheeran 这首歌叫做 Happier， 12:51。今天是9月3号，这个沙德尔台风或者是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各地有容易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地区下雨比较明显哦。那其他地方有大雨啦，出门记得带伞。那温度的部分，各地高温28到31度，还是挺热的。

他是 Leona Lewis， 这首歌叫做 Better in Time。 12点55分，好，路况的部分还是要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今天的最后我们来听阿令这首歌，我们会更好的。一点钟汇整完路况之后，我们交给秋哥，让他陪伴你到凌晨4点钟。要跟你说声晚安，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咯。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景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38到40公里，过中和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哦。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好，再来关心一下国一北上五股出

口匝道啊，内侧是要施工，那么要小心。另外在国一北上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由市区方向汇入，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过民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在雪隧的部分呢，双向内侧车道都是施工的，预计到早上的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车上没有安全带的人，怎么没有人跑？
1: 因为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所以每一部车都一定会有安全带啊。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到了，
0: 吹坐车没有系安全带的人。好像没有人跑。
1: 因为啊，安全带可以有效降低在车辆撞击时所造成的伤亡，所以不论是坐前座还是后座，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呀。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到了，
0: 吹坐车尾气安全带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上车坐哪个位子，都要系上安全带哟。交通部关心您。
4: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啊、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1: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6: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2: 八七，
6: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

星期三过得怎么样呢？每天都好累哦，啊，对不对？所以呢，哎，这个为了慰藉夜间上班的这个辛劳啊，啊，上班之前呢，奕勋也买了自己喜欢的零食啊，吃零食，吃点小零食。有时候呢，可能只是一块小小的巧克力，哎呀，吃起来心情就会变得比较好哈。哎，不知道你夜间工作、夜间开车到现在啊，这个大半个夜晚过去了，你都如何维持体力，如何维持畅快的心情呢？那么要继续维护下去咯，好，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景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景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有道路的好消息，原本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西滨出口匝道有大货车抛锚的状况啊，这里已经接货排除了。那么业界目前看起来业界的施工是不少哈，国道一号在北上的五股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有施工，然后呢北上的132公里啊，苗栗的入口匝道哈，这里特别呢由市区平面道路的方向汇入苗栗的入口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啊，在南下的38到40公里中和路段内侧车道有护栏的施工啊，北上在42到39公里过土城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啊，在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哦。好，夜间开车要麻烦你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啦，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车灯有记得打开吧。来自徐伟翔这首《黑》。

来自柏林这首《各自安好》，夜间工作，希望你也一路安好。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

徐伟翔，事实上他最近有发行新歌，这个被誉为呢这新生代实力坚强的情歌手。他最近发行的新歌其实叫做《爱火山的人》啊，不过我们刚刚先听到他在三年前《月》这张专辑当中的《黑》，时间是凌晨的1:18，黑夜当中开车哈，确实打开车灯，那朋友们你这个检查一下哈，如果使用过远光灯呢，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哈。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然后呢，夜间的施工看起来是不少哦，要麻烦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211公里，园林的入口匝道从西湖的方向汇入主线车道，路面在整修啊，这里施工封闭啊，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好啊，这个上了主线车道之后，持续往北走喽。好，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维护工程；北上的158.5到157.1，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工程。啊，再往北，北上的133.3到132.1，苗栗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刨铺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58.3到154.3，大甲到苑里这里内侧三线车道路面也都有刨铺工程。国道四号呢，在东向的8.5到10.4公里啊，神冈路段啊，这里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啊，中间9公里呢，经过神冈的入口匝道也要留意啊，因为施工所以是封闭行驶的。好，所以今天看起来这个国道省道上面的施工还真不少哈，麻烦你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节目一刚开头啊，送上一系列静谧的情歌啊，现在来点轻快的歌曲了，它是李佳欢《隐形游戏》。

稍早是李佳欢的隐形游戏，之后是柚子积木游戏，搭着轻松的卡波啊，不过明仔开车天气刚午后嘞啊，现在的时间是凌晨的1:27，天气的确还是不好哈 啊目前呢，中央气象署还是针对啊这个。

高雄、屏东、花莲、台东、发布大雨特报。由于受到这个沙德尔台风啊，它的外围环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啊，所以在高雄、屏东、花莲、台东、兰屿、绿岛呢，都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啊，下雨下了很多天啊，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哈，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山区慎防塌方、落石、土石流，还有溪水暴涨的这个状况。台风，哎呀，这两颗台风哈，一颗沙德尔，一颗叫做科罗旺，他们现在在哪里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这个沙德尔在晚上八点的时候哈，大概在台北的西南方47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广东的方向前进预计呢今天还是有可能影响到台湾的天气啊。那另外一颗台风科罗旺呢它在昨天晚上八点的位置大概在台北东方的1000公里海面上，预估呢接下来会偏北方往琉球附近的海域前进。对台湾而言呢这个距离因为比较远，天气是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不过呢还是有可能这个改变北部的风向，所以呢今天北部啊事实上也是容易降雨的天气哦，已经不是只有南部下雨了哈。所以呢这个提醒朋友们外出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因为这个各地云多容易下雨哈，这白天的高温大概都是在28到31度左右。反而哪里的天气比较稳定呢？是中部区域啊。南部会下雨，东部会下雨，北部也有可能会下雨，中部反而就比较这个稳定一点了。说昨天嘉义的紫云有来到 35.5 度所以呢反而中部地区要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咯。决明子这首歌曲三字头必杀。 Go! Go!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3: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2: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3: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2: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3: 你要开我罚单？
2: 没错。
3: 真要开罚单？
2: 没错。
3: 真的要开罚单？
2: 没错。
3: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2: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0: 道德经，
3: 道德经，我要。
0: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爱上你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把握机会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掌握警广消息，按个 Like。我是吴卓源 Julia， 一起收听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哎，这么晚了，
2: 看来该让生活焕然一新。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夜间施工封闭，麻烦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匝到内侧车道施工。然后呢，在这个北上的132公里苗栗的入口匝道呢，从市区方向汇入主线车道哈，这里的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省道呢，在这个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匝道往城林桥的方向是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

0000123。好，已经来到凌晨一点半了哈，再不久事实上就快两点了。我常常呢在晚上会发现一种情况，就是呢这个爸爸妈妈啊先把这个小孩子哄睡，哄睡这件事情应该是像比方说幼稚园以前的，对不对？的小孩子特别需要爸爸妈妈在这个床前陪伴，可能讲个床前故事啊。这把小孩子哄睡之后呢，这时候爸爸妈妈觉得非常需要有这个一个人独处的时间，可能一到两个小时，然后呢到了这个凌晨时间呢 才比较这个放松完放电完之后，然后呢也放心去睡觉啊，或者是说我记得小时候也是这样子都已经到了这个国小或者是国中在读书了也是爸爸妈妈早早叫我们睡觉去，然后呢这个可能爸爸妈妈自己在这个客厅呢再看个一两个小时的电视再继续睡觉这个爸爸妈妈真的是辛苦了，对不对因为呢这个每天呢照顾家里，然后呢也要工作，这个感觉好像每天都为了什么样子的一个责任在忙碌。每天当然会非常非常需要花一点时间给自己好好的这个整理思绪之后才能够这个面对明天的挑战但是呢如果需要这样子一个 me time 这个可能会占用到休息的时间，对不对可能也要稍微的丈量一下了。所以我想呢现在这个时间点其实已经快要凌晨两点了哈，如果有一些这个爸爸妈妈非常需要自己的 me time 这个让小孩子先去睡觉之后自己再晚个一两个小时先去睡觉，现在应该也要去休息了吧，对不对或者是已经在休息了，哇，爸爸妈妈在烦恼什么呢？我看到一个研究调查发现呢，台湾儿童的偏食率居然高达60%多，意思就是说每十位儿童可能就有超过6位的儿童是有偏食的耶，而且呢这其中还有24%的偏食儿童身高比重身高体重的一个比例都比同年龄的幼儿来的瘦小，另外呢偏食也会容易影响儿童的脑部发展造成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脾气暴躁你说这成绩跟不上其他同学这可能是其次的影响了，对不对因为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脾气暴躁，这可能更严重了，对不对？餐桌上出现小孩子不喜欢吃的食物，谁知道小孩子不喜欢吃什么呢，对不对五花八门这个时候爸爸妈妈真的是需要连哄带骗想办法让小孩子把营养吃下肚，对不对？不过呢当然还是有一些技巧让小孩子改变饮食习惯。小孩子不喜欢吃什么？不外乎不喜欢吃青菜。我记得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很讶异因为我是一个几乎不挑食的人。然后呢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每次看到红萝卜就不吃。我非常的讶异，说红萝卜很好吃啊。他说红萝卜有一股味道。我在闻了很久之后还是闻不出来到底红萝卜有什么味道。但总之有些像青菜啦红萝卜这个颜色比较鲜艳或者甚至是味道比较浓郁的东西可能不是很受小孩子的喜爱，对不对那么这些青菜单煮小孩子可能不喜欢吃，可以想办法把它变出不一样的料理像是番茄和红萝卜变成蛋糕，居然可以变成蛋糕有的呢这个蔬菜可以变成什锦烧，但这个就非常这个费爸爸妈妈的脑筋，看思考怎么样把这个食材变成小孩子喜欢吃的形状。第二种呢这个让小孩子自己动手做，也许呢自己动手做完参与的食物料理更能够体验到做菜的乐趣和辛苦，就会比较知道不要轻易浪费食物了当然呢这个有的时候小孩子不喜欢吃蔬菜

太不喜欢吃水果，但是喜欢吃什么？喜欢吃零食啊，而且零食呢，通常都高油、高盐、高糖，哈，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不健康，对不对啊？这个戒掉零食非常的重要。现代人呢，这个父母很忙碌啊，往往呢，哈，其实也不一定非常有时间来管理小孩子的饮食。如果为了方便，让素食代替正餐啊，这些高油炸、高热量的一个垃圾食品呢，往往都会造成小孩偏食还有肥胖的重要原因啊，那就非常需要爸爸妈妈花点心思，多加照料了。当然最后一件事情啊，就是呢这个每一天爸爸妈妈可能也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和小孩子在餐桌上面，把电视关掉，把手机收起来，共享用餐的时光，专注于吃饭这一件事情啊，也许呢也可以改变小孩子偏食或者是挑食的行为啊。不知道以上的方法各位爸爸妈妈们是不是都用尽了呢？

稍早林宥嘉的《请说》，之后是 Richard Marx 带来的歌曲 Nothing to say Nothing left to say， 时间是凌晨的1:50啊，夜间道路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护栏工程，国一高架在南下的58.5到59.5中丰路段，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好，南部区域呢，首先在国一南下过民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在南下靠近白河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北上的中寮隧道之前啊，还有隧道里面啊，这里中间外侧车道都有施工维护。台88线西行的万丹到大寮路肩以及外侧车道都有施工。

来自戴佩妮，这首就是你，时间是凌晨的1:55。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讯息啊，但是要麻烦你要夜间开车啊，保持前后方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在台北市呢，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下层的左侧车道，也就内侧车道在封闭施工。然后呢，台北市的乐群一路明水街道堤顶大道路基改善工程啊，会调拨对向车道供双方来进行通行使用，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好，一个小时了，等一下2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蔡健雅，你快走开。不，先不要走开啊！夜间孤独开车，就持续让景广陪伴你吧。等一下2点整，现在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在北上的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呢，从市区的方向汇入主线车道，这个路段呢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国一高架在南下的58.5到59.5中丰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中部区域呢，在北上的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的方向，这个匝道口呢路面也是整修，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

国道三号北上的 158.3 到 154.3 大甲到苑里内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国道四号在东向的 8.5 到 10.4 神冈路段外侧车道路面刨坡工程在进行，那连带影响到9公里神冈的入口匝道呢，这里也是施工封闭，提醒你提前改道咯。另外在省道部分，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匝道往成林桥的方向，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台88线西行的万丹到大寮路径以及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以上都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好，另外呢，在这个高雄市三民区，从民族一路和民族一路的760巷路口呢，这里有驾驶朋友通报号志闪烁不太正常，那麻烦你行经路口确实慢看停，互相礼让，小心通过。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0: 垃圾。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吴兄弟。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1: 真的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今嘛就对阮来听歌。

非常活泼轻快的这首客语歌 RIBINGU、啊、是他们的团名，要怎么念呢、啊、叫 Libingu、啊、这个重音、啊欸、可是你可以、欸、这个刚开始看到这英文单字 Libingu Libingu、啊啊、但是他们其实有教学对于自己的团名应该要怎么样正确的念，叫做 Libingu、啊、有点像是 Living Room、啊、这样子客厅的这个抑扬顿挫啦、啊啊、刚刚听到这首歌曲 Know You So Well， 在去年呢、啊、他们用这首歌曲获得了全球客语大赛的得奖作品。好，时间来到凌晨的2:10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这个稍早呢，在整点的时候，我们是有接获哈，在高雄市三民区啊，还有朋友通报说，哎，民族一路和民族一路760巷的路口哈、啊，这里号志灯闪烁不正常了，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哈、啊，行经路口都拜托一定要减慢车速。保持安全行车距离，确实慢看停再小心通过，尤其呢哈，行经这个人行穿越道的时候，一定要确实先礼让行人再通过了哈。不论哎，现在凌晨啊，通常来讲人和车应该都很少，对不对啊？或者是说呢，各地区应该都非常的通顺，但还是要这个以安全为第一。好，还有哪些这个因为施工啊，这个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的市区道路呢？啊，就看到北部了，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的上方，这里外侧车道是施工的，还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指示小心通行。最后呢，啊，在这个台北市济南路二段的双向，从新生南路一段到金山南路一段啊，中间进行路基改善，所以各车道会轮流封闭的哈、啊。这个封闭的话呢，会直接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中田康贵和卡利怪妞元素。

夜间开车要小心啊，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呢，在这个小时警政最安心啊，朋友们啊，你这个行走国道省道上下交流道的时候，应该通常都会看到草化线吧，对不对？哎呀，这个行车走着走着不小心压到草化线上面，这样子到底算不算违规呢？近日呢，这个交通部针对跨越草化线的定义进行了解释。这个首先呢，依照现行法规规定，跨越草化线呢，一般的道路是可以开罚900到1800元哦。在这个国道上面跨越草化线就更严重了，高速嘛，对不对哈？你如果不小心跨越草化线，跑到其他线的车道或是对向车道，这个很有可能会引发车祸。所以事实上呢，这开罚的程度又更高，是可以开罚3000到6000元。但是什么叫做跨越

桃花线啊。啊，这个交通部呢，事实上在七月底的时候啊，就这个结合了路政及道安司的说明呢，哈、啊，解释了车辆一部分哈、啊，或者是全部由标线的一侧跨越到另一侧的行驶行为呢，就是跨越槽化线。举例来讲啊，国道上这个要前往匝道的出口哈，哎呦，这个车辆呢从外侧车道跨越槽化线，直接鬼切出去进入到这个匝道啊，因为这个匝道口之前呢、啊、通常可能500公尺啊一公里左右啊，事实上就会分裂出这个要专属上下匝道的这个车道了，对不对？然后呢在匝道口就会有槽化线，如果原本没有乖乖排队，突然想到啊对呢要下匝道呢，就跨越槽化线直接插队走进去哈、啊、这非常非常的危险，这样子就叫做跨越槽化线哈、啊、这样子的罚则在国道上面刚刚提到了，就可以罚3000到6000元的罚锾哦。不过呢哈，这仍然有但书，就是说呢还是具体会依照这个取缔警察机关来进行认定啊，会有大原则。不过呢这个小方向哈，像是呢大型车转弯的时候，可能因为需要角度比较大，不小心压到槽化线，尤其像连接车也有可能会发生这样子的状况，这不是故意的啊。像刚刚呢哈，有举例到就是说从这个车道当中啊，外侧车道直接这样子鬼切进槽化线，然后呢直接这个插队走入这个匝道口下去，这个就非常故意了，对不对？一定会开罚。但如果是非故意压线呢哈，毕竟转弯需要一定的行驶动线空间啊，这样子会不会因为就被认定到压到这个跨越槽化线这个还是有可能会有这个解释的弹性空间。当然呢还是提醒朋友们哈啊，这个道路上面的标线要看清楚，避免触法。这国道上面呢啊，是这个汽车的行驶要讲求安全，在这个平面道路上面有汽车也有机车甚至也有自行车了，对不对啊？今天是9月3号，9月1号开始，事实上一整个月都是道路交通安全月啊。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呢哈，这个主要哈，其中一个主轴就是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这个根据交通部的一个统计哈，这个全台湾的这个机车数量有大概1500万辆。如果呢哈，以这个全台湾的家庭户数来计算，980万户哈，意思就是说平均每户有1.5辆机车，有的呢可能更多，对不对？虽然说啊，今年上半年呢、啊，交通事故因此不幸上升的人数是比起去年前年同期是减少不少啦。可是呢，会发现一件事情哦，机车骑士仍然是交通事故死伤的最大族群啊。去年呢，有超过1700位的机车驾驶哈、啊，因为事故而不幸丧生。所以呢，啊，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机车安全是宣导重点。所以呢哈，近日事实上你可能有看过哈，或者没有的话呢，之后有机会看到交通部哈，事实上有这个和单位合作推出的一个宣导影片啊，就是希望这个机车啊还是要安全驾驶，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举例来讲呢，超速啊对于这个机车驾驶而言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呐、啊。像是时速30公里，可能讲说走在路上行驶30公里，这乌龟车是太慢了吧啊，你这行驶50-60公里哈，如果呢发生碰撞，事实上就等同于啊你从5楼的高度往下坠，
哎，那么几乎是必死无疑了，对不对？更何况你如果是超速，尤其是严重超速，骑到了90公里啊，在市区骑到90公里这么快的话呢，这根本就形同于是从10层楼以

上的高度往下坠啊，掉到一楼哦，哇，这个生还的几率几乎是等于零啊，所以速度提升之后，伤害的风险事实上也大幅的增加，所以这个其实很多的汽车朋友，可能你也会骑机车，对不对啊？所以拜托，开车要减慢车速，机车嘛是赶快，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

那么事实上呢，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哈，也有针对机车做一系列的活动。首先呢，哈，其实前两天奕群也有在节目上面哈跟大家放送过，公路局携手机车业者啊，还有相关企业呢，推出了机车常用族群啊，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的抽奖活动。事实上早就在报名了哈，是可以报名了。然后呢，啊，你只要符合资格啊，在一定的时间之内零违规啊，这个零事故呢，哎，你就可以参加抽奖。这个抽奖奖品哈，包括有这个机车啦，甚至还有最新款的手机哈。我自己是已经报名了啊，反正你只要零违规而已，其实很简单的啦，对不对啊？这个还是提醒朋友们，这个参加活动之余，这个安全的一个观念哈，不是只有参加活动的这一两个月要遵守，是长长久久永远都要遵守。另外呢，事实上啊，这个公路，这个交通部也表示，这个建构机车的一个安全网啊，已经和各大的机车业者哈，总共加起来7000多家的直营机车行进行合作，这个作为机车的守护站，从9月开始，现在就开始了，一直到12月哦，哈，这个好长，这3-4个月之间的时间，提供给机车骑士免费的安全健检，健检的内容呢，包括检查轮胎，包括胎纹，还有灯光是否有坏损，刹车以及润滑油这4项，并且呢，会由技师进行交通安全的宣导，多棒，对不对啊？顺便这个检查一下车体是否有问题，而且这几项事项都非常重要，轮胎的胎纹，还有灯光，刹车啊也绝对不能坏啊，润滑油也非常的重要，干脆就趁这个时间给机车做一趟检查吧。好啊，所以以上今天这个警政专员新小单元当中，第一个提醒朋友们，这个路上的槽划线哈，这个小心不要不小心超越或者是压到了。那么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呢，主轴在于机车的安全。除了机车骑士自己要有所警觉之外，其他的汽车大车的这个驾驶朋友也希望以这个礼让小车，让道路更友善。然后呢，相关的一个活动这个机车的一个健检啊，朋友们，你有需要可以多加使用，顺便把其他项目也一起把机车保养起来吧。来自四叶草，3、2、1 ，Go。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哦，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5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夜间开车要一路平安，时间是凌晨的2:34，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出口啊，这里匝道的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32公里苗栗的入口匝道呢，从市区的方向汇入主线车道，这个方向的车道啊是施工封闭，也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啊，在北上的福德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国三甲西行的台北一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好，国道二号也有施工哈啊，麻烦朋友们留意呢，在这个国道二号的施工，哎，好看错了哈，是国道四号，好，国道四号东向的8:5到10:4，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那么途中经过九公里的这个神冈入口匝道哈，这里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那英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

来自那英这首《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这首歌曲在2002年《如今》这张专辑发行，当时呢是又获得金曲奖，在隔年呢2003年获得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奖。那英的歌曲脍炙人口很多，可是呢仔细看一下才发现，哎，他其实有发过八张专辑啊，白天不懂夜的黑，征服，心酸的浪漫，这大概是2000年以前的，在1994到2000年，一口气就有5张专辑。随后呢，2001、2002也有发行各一张哈，2002发行的就是《如今》这张专辑，就刚刚听到这首歌所在的专辑。然后这张专辑之后呢，他就进入了一段休息时期啊。再下一次发行专辑呢，是上一次了，2011年《那又怎样》这张专辑当中，一直到现在呢，十几年过去了，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下一张专辑呢？不过没关系，至少经典歌曲已经够听了，对吧？在一首经典歌曲，万芳《心不了情》。

地震发生时，若你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51，台74线在东向的1到11公里啊，成功到西屯3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结构缝的清理到5:30。好，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维护工程，再往北北上158.5到157.1。泰安服务区路段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工程，再往北北上的133.3到132.1，苗栗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158.3到154.3，大甲到苑里内侧三线车道小心也有刨铺工程哦。来自苏瑞，这首台语歌《凄凉》，搁再起。

起了各再起，不论是在学业在感情啊，这样子还是有很多的无奈。时间是凌晨的2:56，又是一个小时啦。好，等一下3:00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很怀念他的歌吧，黄大炜有什么不能说？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继续一起空中加油了。

0: 凌晨三点钟喽，
1: 那些无关紧要的执迷，就放到明天再继续努力吧。
2: 赶紧让已经疲惫的身心灵好好休息一下吧。
1: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北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国一高架南下的58.5到59.5中丰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有护栏工程，南下的38到40公里过中和，这里是内侧车道也有护栏工程。中部区域在国一北上的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从市区方向汇入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麻烦你提前改道。还有北上的211公里园林的入口匝道，从西湖方向汇入的入口匝道，这里路面也是整修，施工封闭到6点。北上的182公里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北上158.3到154.3大甲到苑里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国道四号东向8.5到10.4在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南部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过

民雄外侧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北上，在中寮隧道之前啊，一直到中隧道里面，这里中间外侧车道都有施工维护。最后，省道在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往成林桥的匝道，这里也是有施工封闭，会到4点钟。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出门了，
4: 哎，王宝钏啊，
5: 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3: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4: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6: 水某诶，我回来啦！
3: 哎、欸，我钱都要未中掉咧。
6: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来挂回来咯。
3: 哎呀，原来是诈骗！
7: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身必须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
1: 来耶，主角啊，我了解别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公布电台的服务上是知，夜当指点你迷津，和你路况拢总知，伊踏车未过来。
0: 对，我总叫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做出事物也是一流。
2: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真好的吧。独自在异乡闯荡，有时候会想念自己的老家，想念妈妈问我吃饱了吗，想家的时候就赶紧腾出时间回到家乡拥抱家人吧。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花艺来做会，他是凤娘跟叶诺凡啊、有的时候呢，有人陪当然是非常的开心啦哈啊、但是这个心态上面也可能要准备好，就是说，哎呀，现在如果是一个很想要自己一个人独处的世界哈。别人来陪你，你可能还会觉得给我一点 me time。 me time 这个词汇最近很红呢、啊、不知道你需要多少的 me time 呢。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啦、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李吴兄弟这条歌，音乐来作伴。

礼物兄弟这条音啊来最伴，听到哎自己很喜欢的音乐或者是这旋律哦，哎觉得打动到你的时候，哎这个手舞足蹈哼哼跳跳，人之常情，对不对？但是呢，我突然觉得啊，这个我们好像一辈子喜欢的音乐，好像也没有办法无限多到一个程度啊。这个如果你喜欢的每一首音乐呢？啊，就可以比喻成一个朋友一个人的话，其实你一辈子好像也无法交到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好像也是有限个，对不对啊？那么这么讲好像也很合理啦。来自礼物兄弟音啊来最伴啊，3:17啊，上个小时呢，我们是有接获到在高雄市三民区的民族一路和民族一路的760项路口哈，号志闪灯，哎，这可能号志不太运作，不太顺畅啊，麻烦你经过的时候保安全行车距离，哎，这个互相礼让，小心通过。那除此之外呢，哈，还有哪些市区啊，这个道路是有施工哈，或者是有道路状况，麻烦你留意呢。啊，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光复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哈，外侧车道是有施工的，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示小心通行。还有在济南路二段双向，从新生南路一段到金山南路一段哈，这中间的这个济南路路段哈，路基改善工程，所以轮流封闭各个车道，所以呢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如果是这个往南的方向了哈，那这个可能就是调拨对向车道给双向使用哈，以此类推。好，除此之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施工，会轮流占用局部的汽车道，整体来讲应该不会这个大幅度影响通行，但麻烦你留意一下经过时候哪个车道在施工，哎这个

哎，小心闪避就可以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有好音乐、好朋友来醉趴，当然是非常的高兴。但是好你醉趴，这个好呢，真正是外靠你落雨的雨啊！啊，真正是心情做不住的哈。有地方在下雨啊，南高屏东部地区，连东北部地区现在也是有下雨的哈。啊，麻烦你小心地面湿滑。它是粗大 band 这首歌曲《好你醉趴》。

这首歌曲根本是台湾，尤其是南台湾最近的状态吧，雨国，根本变雨的国度啦。啊，叫做 Robot Dreams， 时间是凌晨的3:27。好，留意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虽然说这个时候工作，我也觉得蛮累的啊。好啦，一起继续加油啦哈！有路况报警广，他是 Ellie Goulding by the end of the night。

0: 阿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五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啦。
0: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
3: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啊？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100万呢，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收吧，收吧。
4: 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的家人吧。
0: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6: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5: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6: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5: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7: 想逃门儿都没有！
5: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7: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girl anymore。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凌晨3:33。目前这个时间点呢，根据中央气象署及时监测到气温资讯，大概都是26、27度。不过呢，有部分地区可能湿湿凉凉的，有下雨。目前呢，中央气象署针对高雄、屏东和花莲、台东以及离岛的绿岛、兰屿呢，都发布大雨特报。过去一个小时呢，的确南部区域，不只是高雄、屏东，连台南也有下雨哈。那除了花莲、台东有下雨，部分的宜兰沿海也有下雨，然后呢，东北角基隆这个东北部也有飘雨的状况哦。今天下雨可能不是只有南部了哈。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呢，受到大低压环流还有西南风增强当然了，西南风增强，这个在南部区域就还是持续会有下雨了哈。这个西南风呢还会受到沙德尔台风它的一个加成影响哈。但沙德尔台风呢逐渐进入东沙岛北方海面这个未来应该会转向，直接侵台的几率不高。那另外一颗台北东方的台风这个叫做科罗旺预计呢在琉球南方海面打转之后会偏西北来前进然后呢抵达琉球东方又会再往东北走，对台湾一样是不具有威胁。只不过呢到礼拜五明天呢这个还是因为西南风比较强，而且激发对流的一个影响全台都会有发展对流的几率，所以呢要随时提防雷击强阵风瞬间的强降雨咯。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回暖呢预计在星期六甚至是星期天这个中南部的雨势才会慢慢的变得比较小。到了下一个礼拜一下一个礼拜二呢环境风场转为偏东北风，秋天来了吗其实也不是就只是我们这个东北方到时候会有这个科罗旺台风所以呢会变成是比较偏东北的风场。那么迎风面的北部东北部就偶有局部短暂阵雨，要随时留意天气变化咯。黄晓珍，沿海一公里。

这首歌曲充满了神秘感呢。黄小珍的《沿海一公里》3:39，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持续提醒你了，在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车道封闭，北上的132公里苗栗的入口匝道，从市区方向汇入的这个匝道口啊也是封闭的。那么在这个中部地区呢，看到在国一北上的211公里园林的入口啊，从这个西湖方向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有路面的整修。国道三号北上的158.3到154.3，大甲到苑里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四号东向8.5到10.4，这里神冈路段外侧车道刨铺工程啊，那其中呢中间的9公里啊，神冈的入口匝道啊也是施工封闭的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SHE 沿海公路的出口。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

0: 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49。好，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台北市区呢，在这个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有施工，现场有指示哈，告诉你怎么通行，小心经过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啊，局部车道会有受到施工的影响哦。范逸臣灰色地带。

要白天了，所以呢，要送给你这首叫做《日安》。日安来自黄伟晋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3:57了。等一下在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跟整个宇宙说早安，它是米西亚这首歌曲早安 Universe 啊，等等这个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哈。那么祝你今天星期四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各地的天气都不稳定啊，希望你做好这个防汛的工作了哈，随身携带雨具啦。那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咯，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卡乌茂，在深夜的美丽星空下，正好适合放松。Upon a movie valley， 仔细聆听大自然诉说你曾爱过的美丽神话，静静的感受属于你的世界，和景广一起等待黎明来临吧。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0: 电台，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从市区方向汇入的匝道口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钟。国一高架南下58.5到59.5，中丰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中部区域呢，国一北上的211园林入口匝道，从西湖方向汇入的匝道口路面整修，目前封闭到6点钟。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158.3到154.3，大甲到苑里内侧三线车道刨铺施工。国道四号东向的8.5到10.4，神冈路段外侧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南下的雪山隧道和北上的雪山隧道目前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最后，省道台三线双向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台64线在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桥墩的施工，封闭桥下的平面车道，要请您多加小心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轻度台风沙德尔。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台北西南方470公里处。那预计到了今天晚上8点，会比较接近香港这边了。那中心位置是在台北西南西方540公里处，而且它有可能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哈。哦，今天受到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那桃园以北东北部有阵雨或雷雨，而且有较大雨势，甚至会到达豪雨等级。新竹以南也是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哦。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有30.7啊，在新北市的树林，还有台北市的北岛，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听到心情真好的歌曲《歌中有》，因为有你，4:11哦，对啦，因为有你，对吧？哈，我才会坐在这边做节目。啊，因为有我，希望你袂度过。哦，来，看了一下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就是施工的点，国道很出席哈，古老威都有工程在进行。那国一北上哦，苗栗入口匝道由市区方向汇入，这边是封闭的状态哈，要注意避开。以及在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有工程哦，谢谢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哦，说因为无力，好，那要看对象是谁啦。如果是这一位的话哈，过来人要排队哈。可能白过来功力哦，来韩国的美女啊，润娥。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好，现在时间4:16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三南下过中和内线这边有工程哈，北上过土城内二线施工中，还有北上在福德隧道内侧、中寮隧道中外侧都要注意嘿。

哇，这苏有荣、吴兆邦这回合唱的歌曲叫五花，听起来淡薄清吼，我们才变到这里该说清楚了呢。4:21了，现在在国道上主要就是施工的点比较多齁。国五现在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有工程，小心啊。都叫起五花，这边说希望明白一点。要明白什么，我的心啊，来成熟化成龙经典对唱。

总是希望明白，但是要明白有时候要经过好多的过程齁。我等一下讲几半波，结果发现我哪要讲头金把塞的背背的。同样一句话，不同人听起来理解真的是不同。沟通需要智慧啊。接下来潘宇谦的歌声不明白。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4:30啦，尽管我是雅玲，哎，你把揪了背后金哈，现在这个时间点哈，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哈，爱特别细致。国一现在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有工程，然后在苗栗入口匝道哈，由市区方向汇入这边呢是封闭的状态。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园林入口匝道由西湖方向汇入这边也是封闭哈。以及北上苗栗外车道，然后过泰安服务区也在外侧有工程，北上还有南屯的内侧也在施工。国三是北上大甲道院里内三线要注意哈。国三还有北上过土城的内二线，还有南下过中和内线都有工程哈。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哦，然后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施工中。现在在台十八线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台十八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哦，这边有落石哈，涉及台十八线双向在79.6公里十字路路段，要注意落石的情况，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1: 好，现在时间4点33分了。好，我卡丘卡板，我要 Q 一首歌，结果他不理我。好，可能跟歌名有关哦。

哦，少球红的瓜虾给鬼给怪哦，有时候你会可能好兄弟会攻狼吼，比我更加凶对吧？哎呀，是是难料啊！有的人看起来是喝到顶，但有时候真正爱熟悉较久才知呀，万底深坑啊！

0: 百合花乐团的歌曲《卡爸爸》。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人生的电影剧本家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唔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哦，觉得这音乐架构足以带着一种悬疑啊。现在时间嘟嘟好，4:43啦。尽管我是雅玲，台十八线要注意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有落石出现哦，谢吉哦，拜托拜托。还有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哈、哦、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现在这个时代，因为 AI 呀、啊，然后机器人这个产业越来越成熟，然后机器人将来如果可以帮忙负担家事的话，哈、啊，这是很多人的期待了啊、哦。最近在美国旧金山这边呢，有这个企业呢推出所谓的机器人上门清洁服务，然后呢，它的服务收费每个小时$30，好，$30。哦，这样要900多块哈，然后。他们发布了这个影片哦，机器人自己从那个小型的那个货车走出来，然后呢，他还会把那个清洁工具拿出来，再关上车门，然后呢，进入到室内的时候，还会用抹布，还会用吸尘器，哇！这个影片一公布，有的马上说这 AI 嘴啦，假的啊！因为他不是一镜到底，他有剪接过的、哦、但是呢，这个业者跳出来说这是真的，但是的确没有大家看的那么神呐、啊、哈、哦。想那，因为呢不是机器人完全治理哈、哦，那个背后远端有人在操控的。哦，但是说现在那个机器人发展已经可以那个去应付大部分的家事了哈。哦，说你叫他去用抹布去擦那个厨房的琉璃台啊，或者是去用吸尘器，他都会啊、哦，哇，好、哦，但是目前的这个 AI 的技术还没办法完全自主控制人形机械人哈、哦，这个因为还是太复杂了哈、哦，所以机械人其实他们在中央控制室里面去操控的哈、哦，那这个人工智能只是辅助用的哈。哦，只是说光看那个画面已经觉得哇，真的蛮梦幻的哈。我绝对相信未来哈，虽然不知道等多久了哈，未来我们的世界里面真的机器人就到你家当管家呢哈。

哇，这是 Jason Fry 所演唱的 Dancing Machine。哦，这个有的被称为那个，就是说舞蹈可以像机器人，机械人那么厉害。那有一种是机械舞，我每一次看到那个机械舞都觉得哇，人家骨头到底是怎样的呢？或者怎么会长成那样子哦？好特别哦。哦，4:49啦，啊，重点是你现在要去哪里，不要紧，啊，不过目睭会一定要闭好紧哈。

哦，这首日文歌曲《乘着时光机带我走》来自近未来。如果我真的能搭上时光机，啊，你想要去哪一个时代？

罗嘎大国啦，我是以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0: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1: 好，现时间4:54了。那目前在台18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落实的情况，这个刚通报不久，爱塞吉哈。而国一北上五股出口遭到内侧有工程，北上在苗栗入口遭到从市区方向汇入，这边呢是施工封闭中哈。那另外呢，国一还有一个点也是同样情况，北上园林入口遭到从西湖方向这边汇入的点也是封闭当中哦。好，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总会听天空放晴，有一种表情让嘴角向上轻，未知的剧情。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哦，在国三南下69.5公里过龙潭，留意中内线这边有3台车发生了事故哦。而台18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有落石出现，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拉威哦。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还有北上苗栗入口匝道从市区方向汇入这一边呢，是封闭的状态哦。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园林入口匝道从西湖方向汇入也是封闭的。另外在北上苗栗外侧过泰安服务区也在外侧有工程，北上还要留意南屯内二侧的施工。国三北上大甲道院里内三线有作业哦，还有在北上过土城内二线以及南下过中和内线都在施工。国一高架南下五阳中峰路段外二线有工程哦，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有施工。然后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也要注意作业进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哦，已经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轻度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台北西南西方46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会更远一些，中心会是在台北西南西方610公里处哦，它也有可能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哦。而轻度台风科罗旺今天2点，在它的中心位置是台北东方940公里处，到明天同样时段会更接近，会来到台北东北东方760公里哈。那基本上还是琉球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注意台风的动态。今天受到这个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哈，桃园以北东北部有阵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甚至出现豪雨哦。这是桃园以北跟东北部哈。那新竹以南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可能会下大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30.7度，新北、树林、台北市北投哈。然后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5到29度左右啊。

0: 为了求听到是董事长乐团加上李雅莎的版本。你说现在虽然还没天光，不过有一些地方因为下雨，要看到月娘不简单啦，好，不要紧，心中有月娘就可以啊。来，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三有一个三台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把究竟那背后，您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拜托一下。这是国三南下 69.5 公里过龙潭中内侧要小心，撒代恰也俗狗刚通报不久。还有在台十八线双向 79.6 公里十字路段落实马西爱塞吉哦。
1: 大家跟我一起，然后说嘿咻嘿咻嘿咻嘿咻露盖秀露盖秀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但已经5:15了哦。国食现在最新通报，西行啊，顶金系统入口匝道有小客车抛锚停在这里哈，务必留意国食西行顶金系统入口匝道车子抛锚了。而国三南下69.5公里过龙潭中内线一定要小心，这边有3台车发生事故哈。国一最新通报啊，北上五股出口匝道掉落物，不是雷纳婆娘娘，是龟裂雷纳哈，整颗轮胎掉了，掉在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哈，谢谢。而台十八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落石要小心啊。好，刚提到的国石西行顶金系统入口匝道小客车抛锚情况，现在说已经没有看到了。新的路况也当播出，这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来，目前呢，以即时雨量图来看哈，高雄大树、屏东崁顶、台南龟仁这几个点下雨比较明显哈。屏东除了崁顶之外，新园、南州、高雄还有阿莲哦，这几个区，然后这是在南部，北部的话，新北、瑞芳哦也在下雨哦，所以注意哦。今天大雨特报的范围针对的是高雄、屏东、花莲、台东、兰屿、绿岛哦。

0: 世间难题啊，哦，感情真的很难哦。就是遇到三角恋的时候，到底是对错是谁？谁该退，谁该让哦？哇，这首歌是经典对唱，来自黄莺莺、陈小霞，《明了》。5:23喽，
1: 掌声欢迎王力宏。
0: 哦，王力宏跟苏永康唱这一首歌也很经典，叫《左右为难》。嗯，
1: 左右为难，送给你。
0: 来，5:23，现在在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这里哈，要特别注意有两台大货车发生了事故，占用在路间哦。而先前国三南下69.5公里过龙潭，三台车的事故持续影响到中内线哈。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要注意，是整颗轮胎浪里加，以及台18线双向在79.6公里十字路段哈，落实要小心，拜托拜托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哦，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安尼是变哪算呢？哈、哦，麦克把人讲，坑你心内了呵。5:26，现在有就两个点是有事故，都在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两台大货车事故占用在路间哈。南下69.5公里过龙潭中内线是3台车的事故。而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国一两天那让你加小心哈。

0: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现在国一最新通报有一起事故哈，在南下24.3公里靠近台北，三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路间。而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是两台大货车事故占用路间呢。另外国三南下69.5公里过龙潭要特别注意中内线哦，这边也有三台车的事故啊。而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掉落物是整颗轮胎哈。哦，台18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这边要注意落石的情况哦。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过了51号，国一在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有工程。然后北上苗栗入口匝道市区方向汇入这个点是封闭的状态哦。还有北上园林入口匝道从西湖方向汇入这边呢也是封闭哦。国三北上大甲道院里注意一下内三线是有工程的哈。然后北部这边过土城内二线南下过中和内线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国五雪穗双向那一侧还是有工程啊。国四目前东向哦，往潭子神冈的外侧，还有就是东向往潭子在神冈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的哦。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吼，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 Mileto 所演唱的 Happily Happily， 好，快乐的，好，好，看看能不能让这首歌帮助那个天快一点亮啊，哈，真的是秋天了，这个天亮的时间越来越晚了。来，林心怡，享受风。

0: 这有点。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2: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3: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2: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3: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2: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4: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来，5:43了。关于国一南下24.3公里靠近台北三台车的情况。现在最新的讯息是说，是因为压到了散落物才爆胎，所以现在三台车都停在外路间这边，因为在等待拖掉，所以务必留意国一南下24.3公里靠近台北这边，首先留意车道上到底是什么何方神圣的散落物竟然让三台车都爆胎了，一定要注意。然后呢，现在外路间这边等于三台车都停下来了，小心哦。另外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要注意是整颗轮胎掉落了，而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路间有两台大货车的事故，南下69.5公里过龙潭沙袋车的事故占用在中内线，务必留意，拜托拜托。然后台北市最新通报，在大渡路二段往淡水方向靠近立德路中线站板那里加台18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落石还是有哦，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6: 健康按个赞，

哎，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哦，有一位35岁的上班族，最近这几年哦，在他工作的时候常常出现剧烈晕眩，然后呢，当他这个情况发作的时候，办公室连那个日光灯或者是同事在说话的声音一动动没掉，都觉得让他不舒服哦。那本来以为是可能太疲劳啊，或者是内耳不平衡，可是他去做了很多检查，都说没有问题啊。后来是转诊到神经内科，才找到他真正的病因。神经内科医师检查之后，判断说他这是属于前庭性的偏头痛，一般发生率大概只有1%到2.7%左右，只是比较没那么普遍。那在晕眩或头痛门诊的患者面至少超过10%、哦、那这个成因跟一般的偏头痛很像，三叉神经过度活化比较敏感、哦、那这些的神经机制去影响到了前庭系统，就有可能诱发所谓的晕眩，会有什么样的典型症状呢？就是说毫无预警了，就天旋地转，然后觉得自己跟周遭环境一直在摇晃，可能持续好几分钟甚至好几个小时哦。而且呢，还会伴随着畏光，然后对声音很敏感，甚至发作之前还会看到闪光哦。而值得注意说，所谓前庭性偏头痛发作不一定会头痛哦。有一些说很多的患者其实他完全没有头痛、哦、所以其实在诊断上真的蛮困难的。但是如果您一直反复晕眩，然后做了很多检查都找不到原因、哦、那真的考虑、可以透过这个神经内科的方式来了解一下、

哦，讲不讲不呢？我先要考莫雷修。有时候那个头不舒服，特别是头痛，那个原因真的是千万，不是说没到千万啦、啊，至少很多很复杂哈、哦。所以自己真的就是要一一的去排除。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确定，一开始我们就会找对，因为现在那个医学分科分那么细哈。为难公啊，我满栽哈，但是至少就是先试吧哈。但是很多的这个头部问题其实跟神经方面是会有关联的。不过呢，有时候即便裂俺们姑娘给你抢给一下，就是你这个脖子这边循环不好，也会让你觉得哦，会有的人也会有头痛，感冒也有可能会头痛，原因真的太多了哈，都要去真的想办法了解到底问题出来的哦。来五点五十一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体验沟通网温阿玲。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两台大货车的事故，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在进行脱掉作业了，所以有影响到外侧跟路肩哦。哦，谢谢。然后国一南下 24.3 公里啊，靠近台北，先前又有三台车压到散落物爆胎，现在在外路肩等待脱掉作业哦。再来是国一的北上五股出口匝道轮胎掉落，爱塞吉哈。那国三的话，南下 69.5 公里过龙潭中内线，中内线一定要注意，因为这边有三台车的事故，小心啊。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看点位 ,0800-0000-123。

0: 一零的歌声轻轻松松。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您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来，再过几秒，5:57了。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24.3公里靠近台北，路肩这边哈、三台爆胎车的情况都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要注意是整颗轮胎掉落哈。那国三的话，南下在69.5公里过龙潭，中内线要留意三台车的事故，以及北上200公里。过快关外侧跟路肩要小心，因为现场是两台大货车事故，现在正在进行拖吊作业。

0: 光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北上五股出口匝道是整颗轮胎让你加哈，而国三南下69.5公里过龙潭，务必留意中内线三台车的事故，以及北上200公里过快关，在处理两台大货车事故的拖吊作业，目前占用外侧以及路肩呢。台18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落石还是要小心。台21线北上55公里中潭公路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台北市大渡路2段往淡水方向，靠近立德路中线站板让里加。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会比较远一点了，是在台北西南西方610公里处哈，而且它也有可能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另外一个轻度台风科罗旺，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台北东方940公里处，但是它是越来越接近哈。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就会在台北东北东方760公里处。那目前就琉球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特别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哦，今天受到外围环流影响，桃园以北东北部不但有阵雨或雷雨，而且局部地区有可能到达豪雨的等级哦。新竹以北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一些地方有可能下大雨。目前有大雨特报，针对的是基隆北海岸、高屏、花东、兰屿以及绿岛。温度方面，平地最高温一样没有变，30.7度，在新北树林北投、台北北投哈。目前温度有到30，就是新北跟台北，那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是25到29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有到31度，中部的话也是31哦。南部今天上高30度，东部最高温29，离岛则是30度。

哦，这首韩文歌曲《Morning》来自曹承模，一开始从比较温柔抒情，然后呢转到非常轻松愉快这样一个节奏，像秋凉的早晨，但没有真的很凉，其实还算舒适哈。6:10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新北市莺歌这边中正三路156巷电线杆变压器爆炸。OK， 现在情况是电线垂落下来，对于大车来讲的，大车的通行是有影响的哈。这是新北市中正三路156巷这边，因为有电线垂落影响到大车通行，也已经有通报处理。国一最新提醒，在南下234公里靠近斗南内线有轮胎皮，而北上五股出口遭到建盟节那条雷纳还掉在这里吗？先前是整颗轮胎掉落哈，务必留意。国三两个事故点要小心，北上200公里过快关，因为在进行事故车拖吊作业，占用外侧以及路肩。那南下 69.5 公里过龙潭，中内线要小心，三台车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哈。台21线北上55公里鱼池路段，中线动物被撞到了，小心啊。

来，现在时间嘟嘟好6:17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五现在有起事故的通报哈，在国五北上4.5公里靠近石碇内线，务必留意小客车刚刚自撞了啊。再来，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都已经结束了。那目前在国一呢，要注意有掉落物。南下234公里靠近斗南内线雷纳普维浪里加，然后先前是北上五股出口扎到是整颗轮胎还是掉在这里还没有排除哈。国三南下69.5公里过龙潭中内线要留意三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以及北上200公里过快关这边外侧以及路肩，因为先前两台大货车事故呢正在进行脱掉作业哈。来告家吉那百句话背后金注意现场情况，留意彼此安全呐、啊。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

哎，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哦。有人呢在网络平台上啊，这滑着滑着就看到哦，有一个贴文对他来讲很有吸引力，说要免费赠送拍立得。那说法是说啊，哎呀，我这边是一个相馆，然后因为要歇业了，那店里边很多库存的拍立得相机，说要拿出来送给有缘人呐、啊，哦，说需要的人可以主动跟他联系。好 ，OK。那有位民众一看到说，哦哦，这个我有介意哦，哈，他就主动去联系对方，那对方就跟他加 LINE， 而且说哈、拍立得是免费啦，但是你要自己付运费，想想也挺合理的，对不对？但是对方传给他一个卖货变的连结，就要直接点进去填资料，哈，哇，通常这种运费都不会太高，哈，但是想说我们也蛮习惯在网络上操作，对不对啊？结果没想到他真的进入到那个连结，那个照了指示操作，哎，后来画面就跳出了一个讯息说，交易订单失败，需实名认证。哇，又来了又来了，这个梗又来了。好，然后这个当事人就一头雾水啦，用 LINE 问对方说，啊，是什么情形。哎呀，对方说，我跟你说哦，你要赶快联系客服啦，你

你的账号哦，这个有问题，好，要赶快处理，不然账号就会被冻结了。这个民众我一听，哎呦，账号被冻结，这么严重哦，哇！依照指示，对方叫他加入客服的 LINE 哈，然后那个客服的 LINE 就跟他说，哇，又要什么解除账号异常，要实名认证，所以要求他要提了给他很多的资料哈，个人个资，还要操作无卡提款，还扫描 QR code 付款。哦，这位民众又很紧张，都马上一公上的教育处理啊那样。但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他是觉得是哪里怪怪的呢哈、哦、怎么才刚刚在那个连结上面输入资料，马上就跳出说你这个有异常，然后后面还有这么多金融操作哈。好、哦哦、但是呢这个当事人因为折腾了半天，想说啊那应该完成了吧哈。哦但是对方说是这样子哈，你还要等一些时间，没这么快可以收到那个拍立得。这个时候他才想，哎呀，事情好像不太对哈。然后用 LINE 去追问，开始没有人理他了。等他想到的时候，真的都已经被骗了，钱也回不来。哦，但好歹他还有通报给165了啊。现在这种案例很多。就是他通常进入了点有很多种理由，绝对是很吸睛的，要免费送你什么东西，而那个东西对很多来讲也许有相当的吸引力哈。但是你要记住那个关节的梗啊哈，只要他叫你操作什么，给你一个连结，然后呢才刚开始操作就告诉你订单失败要实名认证，只要看到这个关键字，你很肯定就是遇到诈骗集团了。我跟你讲哈，我们常常这样提醒哦，但是哈，这真的练功就是随时随地都要让自己去想起这样的事情哈，不然有时候会忘记呢哈。

秋天别来，听到的是许维芳的版本。因为还没忘记你，所以拜托秋天海不要来哈。那我们要拜托在生活中是诈骗集团不要来，不过好像很难哈，他就在你身边，比亲家朋友对你的问候还多，我要把自己练得火眼金睛一些哈。哦，就是这一句话，拒绝再玩，不要被骗了啦哈。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在国五哦，刚通报不久，一起自撞事故，务必留意国五北上4.5公里，靠近石碇内线要小心自撞的情况哈。而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在外侧路肩这边，事故车还在进行脱掉作业处理哦。倒是国三有一个事故点排除了，原本南下过龙潭中内线3台车事故已经解除。而国一呢，南下在234公里靠近斗南内线有轮胎皮。原本国一北上五股出口扎到一点点哦，已经排除了，感谢。台北市大渡路2段往淡水方向，靠近立德路中线的站板也已经没有看到了。哦，新北市莺歌这边要特别注意中正3路156巷，因为呢电线杆变压器爆炸，导致电线垂落，影响到大车通行哈，已经有通报处理，来告诫爱特别细意哦。台88线东向19.1公里竹田系统前外乙线有木头掉落了，还有台18的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落石要小心。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南心。台中港新建田方区海堤工程涉及北海豚重要栖地环境，环保团体质疑工程未经实质环评就动工，政府不应解决营建土方问题，牺牲濒危物种保育。五个团体发起抢救白海豚联署，吸引超过32000人响应，并赴行政院陈情，要求工程停工，补做环评，禁止以营建土方填筑白海豚栖地。台中港目前正在进行新建田方区海堤工程，预计自9月起采用中部五县市营建剩余土石方及焚化炉地渣进行填筑，透过新建海堤设置沉箱围出田方区，打造约50公顷新生地，作为港区疏浚土方收容及离岸风电等产业使用。彰化县环境保护联盟研究员林正汉表示，此工程位于白海豚重要栖息环境，填海可能造成栖地流失。他表示，32000名民众联署保护白海豚，并非政党之争，而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白海豚濒临灭绝，而且只能在这片海域生存，呼吁政府立即停工补做环评。
2: 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八条，他的开发行为就是要评估他的重要栖息环境的审查，这些有关保护白海豚的事项政府都没有做。我们这边呼吁交通部行政院要立即补做环评，立即提供。
1: 立委陈昭姿指出，台中港五分公司公布的工程进度显示，沉箱已放置29座，另有10座已完成定位。他说，早在3月就要求工程停工补做环评，港务公司却在5月复工，并持续推进工程。他认为，工程持续推进，恐进一步压缩白海豚栖息空间。
3: 我在3月就要求先停工补做这个环评，跟审查。但是港务公司、交通部他们为了配合行政院的填海造路，就巧巧的在5月复工。那这个做法会造成什么样结果呢？台中海港大概至少90公顷的这个保育地的永久性的破坏，这完全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估，没有经过根据野生动物保育法的这个环境的这个审查之下，交通部跟台中港务分公司在9月就积极的进行这个填海跟这个工程的这个推进那强行要把营建废弃物填到白海豚它在浅海育儿的这个场域。

0: 台湾满野星族生态协会研究员郭嘉文则以资讯不公开、计划没审查、工程没监督、破坏没人管四大皆空形容目前争议，认为政府应召开公开听证，将工程核定、环评及气地影响等问题摊开解释，避免工程持续推进后形成既定事实。
1: 我们今天来行政院，就是为了要让卓荣泰院长面对四大皆空，不要再放空了，赶快醒醒！我们要求行政院召开公开听证会，把工程怎么核定，为什么不用环评，海域到底是怎么变成既有陆地的，重要栖息环境你要怎么保护，对白海豚来讲到底有什么影响，全部摊开来讲，同时也把那些化整为零的台中港所有的扩建工程全部纳入一起听证，让政府接受公开的检验。
0: 荒野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律师陈宪正表示，台湾白海豚目前只剩约47只，填海造陆一旦造成栖地消失，恐怕是永久且难以逆转的破坏，在施工期间浊水及水下噪音也可能会影响白海豚的觅食、导航及社交行为。
2: 使用废土来填海造陆，它会不会造成生态影响？
3: 会。
2: 它是造成一个永久不可逆的破坏，它是造成直接栖地的一个消失，它会打乱白海豚的生活觅食路径，而且施工期间它的抽沙还有倾倒土石都会导致海水的浊度上升，它会妨碍光合作用，导致底栖的生物减少它的生产力。如果今天田方又夹杂没有分类的废弃物，这些有害物质它会溶出来，污染环境，污染海洋生态，造成整个食物链甚至围岛高阶的掠食者，更不用讲这些大型机具，这些沉箱，它的水下噪音会严重的影响台湾白海豚的导航觅食、社交行为。
0: 环保团体强调，台中港是白海豚活动热区，相关开发应先完成环评及野生动物重要栖地环境审查，不要为解决土房问题牺牲白海豚最后的家。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9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两台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国五哦，要特别注意这个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在北上 4.5 公里靠近石碇内线务必留意事故的情况。台88线东向 19.1 公里竹田系统前外线有木头掉落，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4: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下有小雨，气温27度。

0: 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也都是小雨。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的提醒。目前在国五北上4.5公里靠近石碇，内先要留意小客车自撞的情况哈。而在台21线北上55公里，在鱼池路段这边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台88线东向19.1公里，竹田系统前外线有木头掉落哈。新北市莺歌要特别小心中正三路156巷，先前这边电线杆变压器爆炸，导致电线垂落，有影响到大车的通行哈。新的路况已到包丘，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自梁咏琪的歌声《天使与海豚》，现在时间6:46了。

目前在路况方面，过高雄三民区，现在三民区鼎立路往仁武方向，过鼎金后路外线有坑洞出现。好，高雄跟他最近会常常遇到坑洞哈，这是才刚刚通报的。高雄三民区鼎立路往仁武方向，过鼎金后路要特别注意外线的坑洞哦。而国一南下359公里过南子外线也有坑洞在这里啊，小心哈。国五在北上4.5公里靠近石碇内线要小心自撞的事故。台88线东向19.1公里竹田系统前外线木头浪里加哦。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很多理发店哦，每天就扫起一把一把这个剪下来的头发，常常就被当作垃圾丢弃。也有的人家里边啊，那捡起走，因为发现，哎呦，地板那一下子也掏脏啊。然后这些看起来原本就会被扫掉然后丢掉的垃圾，在法国现在有一种新的运用，法国有环保科技公司，他们向发廊来回收，把这些剪下来的头发拿来加工，做成什么呢？做成生物可以分解的覆盖垫，然后铺在森林的这个小树的周围，利用人的头发里面有这个气味，可以降低鹿群靠近小树来啃食它，然后也减少林业对塑胶护套的依赖。哦，一举数得哦。你看，人的头发里面有这个人类的气味，所以那个鹿群不太愿意碰到人的味，不太愿意接近。哇，这真的是又环保，然后效果又很好。

6:54了，尽管我是雅玲。刚通报不久就冒出两个点都是有坑洞哈，一个在国一南下359公里过南子外线，还有高雄三明区鼎立路往仁武方向过鼎金后路外线，都要注意坑洞的情况哈。高雄这站哦，那个雨下的真的是很多，很离谱啊！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天候有关系哈。再来，国一还要注意南下234公里，靠近斗南内线，内那婆要洗到你家哈。而国五哦，北上4.5公里，靠近石碇，务必留意内线，小客车自撞事故要小心。

在88线东向19点1公里竹田系统前，外线有木头浪里家。然后台21是北上55公里鱼池路段，中线动物被撞到哈。那新北莺歌要留意中正三路156巷，这里因为电线杆变压器爆炸，导致电线垂落，影响到大车的通行哈。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路况那些当波丘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哦，最后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纽约的外电报道，不可思议之神奇指数之真的是太特别了哈，不知道用什么样来形容它。哦，纽约有一位先生，他呢在那个套红的猴子哦，就是上周那在地是有一些风雨哈，风雨还蛮大的，但是因为他牙痛，他得出门去看牙医哦 ，OK， 就没想到出门的时候，竟然呢被闪电吼直击他脚掌的位置，哇！他形容那个瞬间呐、啊、哈，说呢全身涌现一种从来没有经历过感觉，刺痛、麻木、痛楚，还有一种烧灼感，哇！哎，他等于是被电击哈，这样哇！重点是他还能说出来，因为。非常呵呵，他只是有这个感觉，还好他没有真正受伤，他没有烧伤，然后有到医院去做了好几次全身检查，医生说没有受伤哎，哇，他觉得他太幸运了，真的太幸运了哈，竟然受到这个雷击，然后没有怎样，所以呢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他就先去教堂跟上帝说一声感谢，都下波比啊。然后第二件事情，他做什么呢？他去买一张彩券，呵呵，而且那个彩票哦，那个如果中奖的话可以上照的哦。哇，金佳喜他觉得这一定是天选之人呐、啊、哈、哦，真的是很大的幸运哦，所以他就决定去买那个彩券，他认为说不定哈、哦，有这个运气啊那哈。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对不对？哈，不过我觉得真正赚到是平安无事啊，在遇到这么危险的事情啊，不知道他会不会中奖了哈。好，阿姆哥说不会，我们这一首歌哈叫《掉头菜》，掉头菜在中大奖的意思哈，不一定真的有钱呐、啊，遇到好的对象嘛就掉头菜对吧？哈。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咱的朋友出的平安，我感觉平安是上界大的奖啦，哈！希望大家幸福啊！咱明仔在空中再会。

0: 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话，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北上40.3公里，五羊泰山转接道前高程在车道有抛锚车停下来了。而国一南下359公里过南子外乙线有坑洞哦。高雄三民区鼎立路往仁武方向过鼎金后路外乙线也要注意坑洞情况哦。台18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落石还没有排除，而台21北上55公里鱼池路段中线有动物被撞到，台88线东向19.1公里竹田系统前外乙线有木头浪里加。新北市莺歌要留意中正三路156巷，因为电线杆变压器爆炸，导致电线垂落，有影响到大车通行哦。国五现在最新通报南下6.7公里乌涂隧道前大型爬坡道上呢有一个故障车哦。台84线东向麻豆交流道车辆打滑自撞护栏，占用在内线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家好，我是晴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晴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晴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喂，彭董，我是 Nancy 啦，啊，你过有好不？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突然想起你，想起我们两个无缘结交。哦，思念哦，就像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一样，突然哦爆发达到警戒值，所以哦才想打一通电话给你聊聊近况。
1: 哎。Nancy 啊，咱交往拢是20年前的代志啊呢。我即马有家己的事业，而且哦，生意嘛是做甲强强滚，你唔免烦恼啦。不过吼、哦，你甲我甲监控路段相提并论是虾米意思哈、啊？啊，我是土石流，还是道路封闭哈、啊？
0: 哎呦，人家只是形容想念的等级而已啦。你看哦，一

0: 前哦，你都带我去采葡萄、赏樱花，南投信义乡好多的景点都有我们留下的足迹，多浪漫哦！聊了那么多，而是要问你哦，要不要过来台21线同富村乌干西路段载我？
1: 哎呦，我就知影哦，是无好代志啦！啊，你口口声声讲咧想我，结果吼、哦，干那想要爱我去甲你载尔啦。不过吼、哦，啊，你什么时阵搬到信义去住哈？
0: 没啦，我是来泡温泉啊，结果哦，车子抛锚了啊，这样子啦，你来帮我修车，我请你去吃新义乡诶糖阿根还有摩阿根。
1: 嘿，那有什么问题啊？只不过吼、哦，我行李收无用啊啦。诶、欸，你话，我另外一通的电话又过礼拜啦。Nancy， 啊，你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憩一下。啊，我若无用刷吼，我再接你去吃糖阿根，安尼好不？
0: 哎呦，那也安内啦，人家不是说回忆杀很厉害吗？还有我懂。
2: 台21线121.966公里到134.251公里，同富村乌干西路段，因为地质构造复杂，节理弱面发达，表层风化严重，以及先天地质不稳定，为了保护用路人行车的安全，新建了多座隧道防止崩塌，并列为公路局一级监控路段。每当气象署发布豪大雨讯息时，为了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可能会实施道路预警性封闭，提醒用路人在汛期时要留意公路局所发布的预警，并且配合各项应变措施。谢谢您的合作。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起床啦！起床啦！欢迎您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晴。

0: 一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0: 早安，亲爱的朋友，我是真奇，欢迎跟我一起共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点钟的希望列车。出发了呗，大家，你出发了吼？待会儿要第一波的密码哦，耀辉看到你了，还有国青也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咯。齐贤、淑娟、秀娟校长、Sega、木糖伯都上班了，上课了，耶、yeah ！还有安玉也来了。这几天哦，这几天我只要是一出门，它就开始下雨，所以我已经都放弃那种啊，之前。那个看天气去洗车这件事情，你知道我已经好久就没有去洗车，因为我知道一洗车雨就会下，而现在呢，这个天好像忘了啊，他好像觉得呢，不管我有没有洗车，他也要下。好了，还是要把雨具带好。那么在这几天的天气不是这么样的稳定的情况之下啊，南来北往的朋友行经在各个路段，如果碰到了天色比较昏暗下雨的状况，记得把大灯打开。随着沙德尔台风今天再度的登陆到了中国，原先呢所引起的西南风水气呢会慢慢的减少，那连日多雨的南部地区降雨会有明显减缓的趋势。不过呢，今天各地容易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发生的机会，桃园以北以及宜兰地区的降雨会比较明显哦。好，所以呢，现在往北的方向，桃园以北宜兰地区降雨会比较明显，预估呢会在大雨跟豪雨之间的等级。云量多啊，又下雨，所以呢，整个温度上面会有些微的变化，大概呢就是稍微下降一点。其实动辄我们的温度都会在36度左右，35、36，对不对？但是呢，因为下雨就会降，大概呢大概32度左右哈，最高温。

总之呢，在这段时间一直到星期五，沙德尔台风还有另外一个叫做科罗旺台风都在大低压的环流之内，增强是有限啊，不过呢水汽都会比较多，有时候你会发现哎呦西南风吹来

所以整个天气的状况也比较不太稳定一点。不过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最重要一点就是呢，在开车的时候记得要把大灯打开，而且呢，如果出门在外的话，记得啊，雨具还是要把它带好。很多人都会说那种打不死的，有没有？那个叫做战士哈、啊，那个形容台风叫蟑螂也怪怪的哈、啊，人家叫沙德尔哈、啊，所以很多那种媒体都说打不死的战士，他又回头了，又回转了。好，天气的变化跟大家说，一军，一军队，好久没有跟你打招呼了。一军说呢，现在丰原在下雨，记得大家把大灯打开。非常谢谢一军，还有 Cindy、杰如、紫红、方伦，也真的就是呢，大家都在放那个暑假啊，暑假之后，哎，我们就会遇到能够在这个希望列车上面，非常的开心。好，来这个欢迎大家哦，对，那个大家呢都有提醒啊，记得把大灯打开。哦 ，Angel。来，我们一起来为 Angel 加油哦！来，是不是有些的朋友也是一样哈、啊？有时候工作压力太大，很怕做不完，对不对？来，我们一起为 Angel 加油 ，Angel 一起大声的哈哈哈，好不好？好，那么那个陈梅的哦，不是陈梅的什么，就是陈梅本人今天是生日，陈梅，我们待会为 Angel， 还有许多的朋友们会觉得那种工作的压力哦，有时候。一开始开学啦，或者是可能又换了一个新的工作，或者是有很多的原因呢、哦、那么压力就会非常的大，那个压力常常会让自己呢开心不起来啊。那么其实呢陪伴很重要，所以呢希望我们希望列车呢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底都能够陪伴着大家。那很多朋友都是在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跟我留言，就是在讯息区，也非常谢谢朋友们啊，可不可以有时候会跟我分享一些事情，那么能够做的就是陪伴大家啊，那么一起来哦，赖全也一起来，我们为许多的朋友们真的有充满着活力啊。你看那个公道哈，最后那个发音都不太对，变成充满活力。你要是充满活力，小薰来，黑心凯尼是充满哦，充满能量哦，好有卷舌，佳慧雅后一起来哦 ，Eric， 琼文，还有冠汉冠学小毕子深，来一二三。1, 2,

0: 来那个 Tony 呢跟朋友们说呢，他说没有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掌握天气，但是可以慢慢的调整自己的心情。哇，好暖心哦哈。好好，来那个陈梅，今天是你的生日对吧哈，阿丹姐来的第二波的密码交给你哦，我们要为很多朋友们一起加油哦。好，李李说的充满着活力，对，祝福大家充满着活力。还有一静，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呢在台74线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以及呢在北上的湖口，行车速度都是慢的。省道的台74线往东 23.2 松竹路段的内侧有石头掉落，
1: 一定要记得
0: 郑希奇，郑希奇早安。

还没来，还有没有？有没有？有些朋友们是今天生日的呀，来准备好了这波的密码哦。好，来准备好我们这一波的密码，一起。一起为所有的朋友们加油，来美娟、Linda， 还有那个惠美、郑希奇，谢谢你啊！还有洪志、小暖，对，魏强说巨人节快乐哈，大家快乐。哎，对哈，这个九三巨人节，对，就是今天哦。来，还有 Angel 一起来哦 ，Angel， 来，一二三，哈哈哈。哎，真的呢，如果说呢压力太大，想哭真的就哭，不要觉得自己很弱，没有这回事，很弱那都是谎言。想要哭的话呢，就要哭，因为呢，我们也要接受我们自己真的很累。有时候我们可能是撑得太久啊，那当然一定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情。其实我说实在，我们每天的工作压力也非常非常的大啊，尤其呢是都会有时候会有一些特别的时刻，哇，那个压力大到哦，也真的是很怕工作做不完啊。那么，可是呢，会相信一定会熬过的，一定会走过。然后每一天呢，不要为明天忧虑，只要在今天好好的把它过好，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就在今天，一定有今天的能量。把每一件事情就专一做一件事。哎，我记得之前有跟朋友们提到了，就是呢，有时候专一做一件事情的效率反而是那个一次做好多事情，反而会更容易专注，对不对哈？好，所以呢，先后顺序重新的内在整理一下，能够让自己再次的能够把脚步呢调整好，而在出发的时候，好像那个秩序来了，也比较顺畅了啊。好，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加油。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到新竹，北上的湖口时速落在40，还有呢，在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国道一号北上的108过了头份，外侧呢是有轮胎皮。跟大家预告一下，在今天啊，今天的早上9:05的时候呢，会邀请到吴一新律师。吴一新律师呢，今天会跟我们提到职场霸凌，职业安全法当中的职场霸凌的防治专案已经在7月份已经正式上路啊。那么，其实我们好像都在法律说白一点，都还没有提过这个问题啊。啊，那有些的律师们呢，他们对这个问题呢，也都一直在思考啊。那么，不过呢，案件有增加，因为呢，有很多的咨询的。还要了解这件事情的啊。好，那么来听听吴一新律师今天来跟我们分享啊，什么样子就已经符合所谓的职场霸凌，还有呢这种不友善的对待啊。好，那么有时候呢我们就会说那种职场啊，在职场被欺负啊，那么霸凌应该是更严重了。那刚开始被欺负啊，不友善的对待，有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忍一下就好，对不对哈？包括了言语啊、刻意孤立、不合理对待，或是造成身心压力的不当行为，其实是被需要正视跟处理。可是呢，也有一些案件呢，也真的是很辛苦的，就是对有些的主管来说，动辄得咎，这也都是有一点点。有些朋友觉得会不会太过了，很难做，现在都很难做了，大家都难做。好，站在雇主、站在员工的角度，怎么看这个职场霸凌这件事呢？开开早安。还有余真浩辰，好，余真浩辰说呢，小朋友的时候也会一直哭。好，那么有时候啊，对啊，当然我这是整体在讲啊，就是说呢，有时候孩子啊到了学校一段时间都在哭，或者是呢一直不想上课，

当然我们有时候会很自然的很忙碌的时候就会说，哎，没有啦，这过了适应期就好了哈。有时候可能是真的是适应不良，但是呢可能还是去了解一下在班上跟同学的关系，或者是有没有受到什么样的挫折。那么真的我会觉得有时候爸爸妈妈的角色好不容易哦，就是那个一个智慧的角色，怎么样是站在旁边用引导的方式，而不是介入，而不是除非是已经有一种安全的关系哦，或者身心已经造成了严重伤害，那介入嘛。但是有时候是引导，让孩子讲出来怎么去面对，还有呢有时候是孩子的压力怎么样去疏解，因为每一个家庭每个孩子每一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啊。好，所以呢真的是为所有的爸爸妈妈还有工作职场在新的开始的时候九月份开始啊，真的是一起加油咯。好了，玉珍还有浩辰待会儿一起来哦，这波的密码哦，还有光甜啤酒也一起上那个开启那个活力密码哦，非活量那个我们的横膈膜都把它开启起来，来这波的密码一起咯，准备好，好了，一二

喽！哎呀，我刚刚看了好多朋友都来了，殷倩豪、治愈晨、永芳，不是永芳，永兴、永嘉、玉芳，有时候呢会滑掉哈，拍谁哈？后来我现在看一下路况，台74线松竹潭子系统往国四行车速度比较慢，还有要衔接在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大。哎，昨天在这个路段也有事故，现在又发生事故，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263靠近斗六外侧路肩一部小客车自撞事故，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263靠近斗六外侧路肩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特别注意。以心一林还有幻龙马妞一起来了，黄哥小朋友 Ezer 以及尤力 LKK 江河英都来了吗？来一起咯，一二三，

来，台七十四线的地方，台七十四线要衔接到国道一号的部分，北宜上的大雅系统，这里的车流量呢是相当大。还有国道三号的部分，北宜上的263公里，靠近斗六路段，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自撞啊。昨天我记得在这个路段有没有？我们还在跟大家讲到说是有大货车的翻车事故啊，也是在这个路段。好，来这个国道三号呢，今天是有一部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那现在呢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108过了头份，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特别注意喽。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湖口，湖口一路往南，湖口服务区，还有南下的竹北到新竹，以及国道三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的。以心易灵，换的有力啊。来来，那个大家要记得多喝水哦，这种天气还是要多喝水啊。玉溪诺哥，还有孝贤博翰佑成啊，因为还剩一点时间哈，可以看看还有谁来。玉婷、玉芳，还有丽晶，还有俊清。俊清这个名字很像那个不带戏，有没有啊？不带戏的名，俊清高赞啊。琳达有看到你了哈。哎，陈美，我又在看到你的那个生日快乐哦。刚刚没有跟你讲生日快乐，有播生日快乐歌，对不对？好，生日快乐。还有谁？那个品序之语，好，品序之语也都很快快要到学校去了啊。还有那个新春重遇也来了，你都知道我们在等你们啊。来家府，因为我们待会要准备连新闻喽，还剩一点时间，我都看大家还有谁出门了，很好很好。出门的时候把大灯打开。Vion、Hank、雅琴都来了。有今天的大家有比较早出门。耿瑞、新宇，你们觉得我管的事还蛮多的啊？哎呦，小彩说彰化下雨了。好，那个大灯记得打开。陈伟，还有 Tony， 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来听新闻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气多，天气不稳定，桃园以北宜兰地区要留意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各地的降雨几率高，要到周日之后才会转为较稳定的

0: 天气形态。沙德尔台风预计今天上午到中午将减弱成热带性低气压，持续朝中国广东的方向前进。台湾受到台风的影响越来越低，不过基隆北海岸、南部、东南部沿海、兰屿绿岛、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今天是93军人节，三军统帅赖清德总统昨天颁发国军楷模等六类共175个奖项。总统强调，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只是来自精良装备，更是面对挑战的时候，大家团结在一起。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军人节前夕，三军统帅赖清德总统亲自出席115年军人节暨全民国防教育日表扬大会，颁发国军楷模、模范团体主官及后备辅导干部楷模等六类175个奖项，并向每一个保家卫国的国军致上最由衷的敬佩跟感谢。赖总统指出，今年是全民国防教育法施行20周年，当前国际形势快速变化，中国威权主义不断扩张，不仅要持续提升国军战力，也要让政府与社会具备充分的应变能力。
2: 我始终相信，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只是来自精良装备，更要面对挑战的时候，大家站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军人守护国家，政府支持国军，社会给予信任，人民珍惜民主自由。当这些力量凝聚一起，我们就能够因应各种挑战。
1: 赖总统表示，上个月完成了汉光42号演习，向所有参演的官士兵表达肯定跟感谢。总统也呼吁，让我们团结一心，继续守护国家安全，守住民主自由与和平。警广记者李一晨台北报道。
0: 新北市板桥安泰松鹤诊所爆发急性 C 肝群聚，共有11人确诊。疾管署回溯调查，去年7月起曾经到该诊所接受注射的民众，安排检验及追踪治疗。新北市政府也已经依法勒令诊所停业，并裁罚30万元。记者杨欣报道。
3: 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表示，8月12号接获两例同住家人急性 C 肝确诊通报，发现都曾多次到安泰松鹤诊所施打营养针，后续再有另一名家人确诊，扩大比对后累计11名确诊病例由该诊所注射暴露时，其中9名个案病毒核酸序列相似度高达 99.7% 到 100%， 研判即可能有共同感染源。
4: 疫调过程中发现说可能跟这个安泰松鹤诊所有关，然后又连接到其他这个有通报确诊吸肝的个案也都有到这个诊所去就医，以及我们后续为了要确认说这不是只是一个巧合，而是确实是一起群聚，所以又做了这个病毒基因的定序跟相关的一些比对。那最后呢，因为确认是一个群聚，总共有11个人，所以呢我们后续还要再扩大回溯，请的这段期间有来就医注射的民众都要回来卫生所再采检。
3: 疾管署调查发现，该诊所有多项缺失，包括药品、血液检体及个人用品、共用冰箱等，卫生局启动回溯调查，从去年7月1号起曾到该诊所接受注射的民众通知到卫生所抽血检验，其中如为今年4到8月接受注射的人，6个月后要再追踪一次抽血，以确认和排除相关感染，如检验阳性将由卫生局安排转介治疗。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近期大雨不断，可能原本晴空万里，下一刻却暴雨来袭。最近更发生泛舟客受困导致搜救人员殉职的意外。消防署长萧焕章呼吁民众掌握水路的安全警讯，做好风险评估以及万全的准备再出发。记者尤如纯报道。
5: 极端气候来袭，今年受到盛影影响，雨量更是惊人。消防署署长萧焕章接受警广主持人黄世平专访时强调，户外活动不可以全凭过往的经验，应该随时注意环境剧烈变化。针对戏水的安全，除了要找合法的业者之外，更列举了戏水暴涨的关键预兆。
6: 比如说河流的上游乌云密布，可能就是真的山上下大雨。
7: 是，
6: 那下大雨可能接下来就是顺着河流往下流，原来的河面是很清澈的，突然间变成很浑浊，或者刚好一个齐头式的一个水头往下流下来，或者说我们水流的速度变得很快或者是很多漂流物往下飘，都是警讯了。
5: 除了水域安全，萧署长也呼吁登山的时候务必备齐卫星通讯等安全设备，遇险时冷静遵循 STOP 原则，原地待援，强调山一直都在，唯有敬畏自然并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玩得开心有平安。也欢迎加入防灾式培训课程，保护自己也能保护家人。 金广记者游游淳。

0: 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燕姐，最近天气不稳定，明天啊我们要拜访客户，会经过山路，可能会下雨哦。你视力比较差，我来开车好了。
4: 可是路你熟吗？
3: 不熟啊，但没关系，你可以当导航啊。而且我年轻，眼力体力都比你好，我只要注意看沿路公路局设置的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显示的最新路况以及管制注意事项就没问题了。
4: 所以等一下见到客户也是你跟他们谈喽？
3: 啊，不是不是啦，我在旁边观摩，毕竟燕姐你啊口才无人能比。
4: 你这样的意思好像是在说我40岁过后眼力体力都不行，只剩一张嘴喉累累吗？
3: 啊，燕姐燕姐，我没有这个意思啦，像你的听力就很好啊。等一下开车的时候啊，我负责看 CMS 的路况资讯，你只要听警广播报路况就好，这样我们分工合作，公路局辖管防灾讯息揭露的2种管道我们都兼顾咯。
4: 小飞呀、啊，你这是在派工作给我吗？
3: 不是啦不是啦，燕姐我哪敢啦、啊、还是燕姐你要开车。
4: 你还说你不是派工作给我
3: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啦，那个燕姐不要误会我。
5: 为了提供及时路况资讯，公路局在许多公路沿线设置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提供用路人随时了解前方路况及管制讯息，也同步与警广串联，透过广播随时更新重要交通路况。开车出门注意 CMS 看板资讯，并收听警广，行车更加平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哎呀，学姐跟学妹说你在派工作给我吗？学妹吓得不行啊。好了，这个有时候啊，我们都会觉得到底这个跟职场上面啊，职场是在教导还是呢在霸凌还是在欺负还是在孤立，这个到底是要怎么界定呢？在七月份的时候啊，不是有开始要执行的职场霸凌的防治吗？对不对？好，防治那有一些大家对那种职场霸凌的法定的认定要件是什么？哎呀，今天早上的9:05，我们就会邀请到吴一新律师来谈到有关于职场霸凌的问题。其实有时候对有些的同事来说，员工来说，或者是对主管来说，更是不容易的，因为很怕动辄得咎。然后有些是超级敏感的，但是有些呢又是真的很不舒服，但是又不知道该不该讲。哎呀，这个过程当中该怎么办？我们今天就会请吴一新律师来告诉大家了。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南下竹北到新竹，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以及国道一号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落在20到40不等，特别注意一下子咯。

0: 怀抱一抱。
1: 耶！来邀请到台中市交通大队，今天是文正，文正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1: 好，目前路况如何呢？
2: 好，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台中交流流道系统往沙鹿方向上匝道车流增加。
1: 嗯哼。
2: 大雅交流道环中路口上匝道车流增加，大雅交流道往大雅下匝道车多，大雅系统交流道入口匝道车多。南屯交流道工业区往西区方向上匝道车流增加，南屯交流道往工业区下匝道车多，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下匝道车流增加。在台74线部分，

0: 台中高铁匝道目前车流增加，五权西路匝道车多，新海路匝道车多，西屯一到西屯二目前东行的部分车速来到60公里，崇德路匝道车流增加，太原到潭子的部分西行车多，车速约60公里。
1: 嗯哼，
0: 松竹路匝道车多，太原路匝道车流增加，在大里一到草湖东行的部分车速来落在60公里左右。市区道路部分，台湾大道英才路到中明路车流增加，台湾大道文心路到李明路也是车流增加，台湾大道工业区路到安和路车多，神冈区中山路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车流增加，五权西路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向上路中永路到环中路车流增加。市区施工的部分，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施工位离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丰原大道前外侧施工位离摆放，然后调拨对向部分车道通行，目前接近施工路段车流正常。三民路双向进太平路内侧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惠来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适逢上班时段车潮尖峰，请驾驶朋友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为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
1: 是，非常谢谢文成。文成现在外面已经放晴了，对不对？那个
0: 部分地方好像看监视器是有在下雨的，
1: 还有在下雨啊？
0: 对，有还有人在穿雨衣。
1: 哦 ，OK， 好，还是他忘了脱，没有啦，还是有些毛毛细雨了。对了哈，好，谢谢文正哈，拜拜。
0: 拜拜。
1: 好，那个其实呢，现在啊，在整个天气的状况啊，今天是9月3号。对嘛，好，9月3号，因为有时候我们报气象的时候，我都会稍微再注意一下那个整个时间点啊，不要报错时间了。来，那个沙德尔台风啊，那么当然就不是又回头了吗？哈，不过呢，在这几天的天气不太稳定，各地还是都会有短暂阵雨，像桃园以北、宜兰地区降雨会比较明显。反倒是你会发现到说，哦，南部呢已经好像快要放晴了哈。那现在就是桃园以北的地区，有开始就是雨势呢，有些的地方是增加的，比较大一点点。好，那么在整个温度的变化当中呢，当然有下雨的地方呢，温度就会稍微降一点点哦，好，大概就是呢在32度左右，不然呢有些的地区都还是在35度，突然跳那么多，37太热了哈，35度左右。但是因为这几天下雨啊，有时候温度也会慢慢的下降。好，那么最高温呢，在今天北部的话也到达32度。好 ，Cecilia 说呢，现在目前在彰化是下雨的，雨势大吗 ？Cecilia。记得开大灯哦，好不好？那有些呢，在朋友们在那个彰化的朋友们啊，记得把大灯打开啊。有些的路段是下雨的。好，玉胜早安，太佑也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来，目前呢，在台74线的地方，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原到潭子往彰化。西屯这里往雾峰车流量是比较大，以及国道一号的部分，北宜上的台中系统行车速度都是慢的。诶，是小雨吗？小雨跟我讲说，这个在开学期间都会发现到车流量很大，而且呢机车骑士，麻烦机车骑士呢行车也要注意安全啊。那有时候也会碰到那种串来串去，那太危险了，真的很危险。那尤其呢还有包括了校门口附近的车流量开始变大了啊，所以呢有家长接送的话啊，最好就是呢告诉孩子说，哎，下车的动作一定要快，就等于是快要下车的时候，东西都要准备好。一下车，车子也不要在校门口逗留太久啊，就直接离开啊。好，所以呢，这个要准备下车的时候啊，最好呢下车之前东西都要收好，千万不要呢到了校门口停住之后才开始慢慢说，哦，便当，我怎么每天都在讲便当？哦，便当啊，我的书还没整理好。哦，对，反正就在车上呢开始要准备的，因为结果呢车子停得太久了啊，这样很容易塞车。好，那么还有呢，好，那个孩子如果要下车的话呢，是靠近人行道或者是呢在学校的另外一侧下车，不要在那个车阵当中开门哦，太危险了。

不要并排停车，好，还有那个路口净空，这都是我们在开学之后啊，其实呢有时候家长呢在接送孩子，为了行车的安全可能都需要特别的注意。如果说呢想要跟孩子有一个美好的早晨时光啊，吃个早餐，尤其是在车上可以聊聊天，至少呢就先把那个车子停在比较安全的稍微远一点点的地方，等到时间差不多的时候，诶，准备好开到校门口的门口直接下车就好了哈。好，那个其实呢有时候你知道那个家长啊跟孩子的相处时间最珍贵的莫过于就是在上班或者是上课或者是下课的这一段美好的短暂时间，那个不管时间的长短，但是那种是有品质的陪伴，那还是很重要的时光。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还有后里，现在的时速呢是落在40公里左右。台中系统到后里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比较大。五月天的瓜勇敢，佛剑分说凤如没啦，咱好，我 OD 在造啦，哈，那个宝霞很关心昨天的 OD 无啊，今天你无啊，还有那个君婷、有令、和和，早安，还有 Jenny、露露米、玉芳、玉云、丽玉，丽玉说呢，彰化的雨是很大哦，大家要特别注意，谢谢 Cecilia。

刚说呢，那个不要只记得带便当哈，然后书包忘了带，后来就有朋友们开始就说，哎，现在是不是还有在蒸便当？小学国中的时候呢，那个很多人小学国中的时候，我们以前念书不是都有值日生要抬便当去蒸吗？现在学校应该还是有，我记得学校还是有在蒸便当，还是有同学会带便当，对不对？但是比较少，因为现在都有营养午餐。对啦，难怪呢，和和说现在都有营养午餐，不用带便当啊。不过有些学校还是有带便当哦，哈 ，Jenny。好，可是我曾经问过我们家 Debra， 她其实她很想要，很希望哦，每天带便当。当然不一定就是一定要每天，我想每天有点太夸张，应该是说。当有时候不用跟同学一起，就是如果说同学有些人会请假嘛，或者说有时候同学很忙，然后他们最开心的莫过于就是跟同学一起去那个什么超市吗？他们学校好像有超市嘛，哈，反正就是买东西，就是可以一起在下课的时候有这个时间点可以买东西的时候他们很开心。可是呢，当没有这样的一个计划的时候，他们就很希望带便当，为什么呢？因为家里的好像比外面的好吃呢，所以呢，有时候都会讲说营养午餐多难吃或是什么的，哇哦，这又是另外一个议题可以值得讨论了。好，来，佑荣早安，来7:52，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在后里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落在40，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都比较大，落在4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南下的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国道三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时速比较慢，落在40公里。哦，学校是福利社，不是超市哈、哦。超市有点太夸张了啊！不过有那个啦，那个像类似那个莱尔富之类的啊，不是吗？有些学校不是有吗？哈、哦。好，来，玫瑰早安。来，继续刮起王世贤 So Anyway 挑战闽南语刮起哦，每一天都有挑战哦，所以呢，像刚刚五月天的歌曲，要勇敢哦，勇敢的跨过去面对它，处理它。来，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比较北部的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时速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后里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9月15号有捐血哦，留下来这一天哦。

0: 王世贤 So anyway 瓜挑战挑战我真正是不要讲我刚刚吼刚刚诶那个爱就一天也唱虾米吼挑战啊啊抓不出来呵拍谁哈啊大家自己自动翻译哦哈后来台74线往西 9.6 到 9.5 往彰化过了朝马路那一次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踏卡这起在中彰台74线往西 9.69.5 啊，这附近过了朝马那一侧，因为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所以呢，在朝马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非常大。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是在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后里，车流量呢都是相当大，特别注意喽。琼文早安，琼文说呢，哎呀，蒸便当，他说呢，蒸便当他以前念书的时候有一些恐惧。因为呢会有一些的味道对因为可能有些人会对那个食物是很多的味道你就会变得它到底是什么味不过呢说真的如果家中有常常很会煮的阿公阿嬷或者呢是爸爸妈妈你就会有家乡味就吃习惯了就觉得说家人的手艺很好带便当就会觉得哇真的是会觉得很幸福好家中都有这个那个长辈在煮嘛那如果说呢去带便当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的味道就会不太一样不过呢带便当是一种回忆尤其是蒸便当当值日生抬便当也是一种回忆对不对好来政委政委你们呢那个宝贝的女儿上车了他们是吃营养午餐的哎呦幼稚园都一定有小点心好来丽凤丽凤早安好昨天呢我访问到的是那个醒常来的琼文张琼文他也是呢在这一次会参加我们的捐血活动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的公益的赞助非常谢谢好我刚刚有跟朋友们讲到说9月15号要空下来其实呢在这次奖品非常的多我们有提醒大家说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帮我们带保冷袋因为呢在这一次会有那个羊肉炉就是那个你什么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所提供的羊肉炉它是冷冻的如果说你们家有那个保冷袋把它带过来还有那个环保袋也行那么当然呢在这次的礼物当中有很多生活用品厨房用品像那个昨天琼文就特别提到了厨房擦拭巾那个也是很好用的可以而且还可以那种那个如果说呢你出门在外有些人很喜欢去露营也可以把它拿来当那个毛巾擦拭脸呢也可以哦好了所以是多功用途啦它除了擦那个厨房之外如果你不要用厨房的那个擦拭的话你拿来做那个洗脸的话也是可以的好那么在这一次我们也要特别的非常感谢有很多的赞助单位包括了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振龙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阿斌谢谢你哦还有中油台中业处维和国际餐以吴家的总经理非常谢谢你还有皮蛋王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以及双人企业有限公司的季董还有善心企业黄先生这个善心企业黄先生也是非常低调还有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引导家那么高总还有喜常来公司的琼文非常谢谢你们因为呢有很多的企业的提供赞助让我们这一次的捐血活动更澎湃哦我们先来听新闻先来对时
1: 期待明仔载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